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个人听众朋友非常介意空中美人啦
1: 吼。
0: 来林经理哦，来林经理你好。
2: 啊，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迄空中美人听起来怪怪的，跟他幻想对象呢。
0: 无啦，你空中美人你
1: 点来？
0: 你飞来飞去你啊，所以叫
2: 空中美人的对啦。
0: 空中美人你啊吼，这个咱这個林经理吼，你安尼以我较无多点啊，出国的人啊吼。所以有当对国外老是讲弄一寡较套奇的所在。
1: 嘿，
0: 你想问点解？这个来宾来讲起越南嘛，哈，缅甸
1: 啊，缅甸好特别一个地方。
0: 你这吼、你定去日本吼、
1: 哦，
0: 你发现你刚刚讲日本靠特别所在，譬如讲安尼讲哈，你喜欢台湾有，比如白沙屯绕境，
1: 对，
0: 大甲妈绕境，啊，台东有热气球，啊，平溪有放天灯，对不对？啊，日本有什么类似像这种类似的这种？较特别这个
1: 景点啊，
0: 有啊，活动
2: 哦、其实嘛有啊，你看像他们有什么樱花季啊，
0: 樱、花季对对对对，
2: 阿英、他们那边也会有一些那种什么祭典啊，你都在讲
0: 里面，祭典对对对对，
2: 寺庙就侪有啵，
1: 然后咱们
2: 嘿，其实都有迄个祭典呐、啊，但是你也刚刚讲讲因的祭典吼、哦，其实吼、哦，因就传统的哦，因要去参加因的祭典吼、哦，因迄和服吼、哦，不管热天啊是冬天吼、
0: 哦，只要拢爱穿掉的，
2: 嘿七层呢，你敢不敢觉得和服七层？
0: 七层的
2: 呀，嘿，阿我用迄个古堡，我们说那个木屐呀、
0: 啊，哦，穿沙卡，
2: 穿沙卡，对，你有讲啊，不管吼，迄年纪是。
0: 你会大少年的对吧？
2: 没错，那个都要穿得很正式。
0: 我就配合人家你会大的人呢。我讲正安，人家你会大，你讲叫人家穿很高的衫。
2: 对。
0: 你讲咱少年人穿就看老虎的，所以光老汉的呀。
2: 对。
0: 啊，佮看过来穿的差价，那差价无轻呢。
2: 嘿，啊，佮伪装哦，伪装那个妆容还很精致这样子哦。好、所以讲哦，我当时我去日本哦，我学到很多，就是讲哦，因哦就礼貌诶，
0: 礼貌、
2: 很有礼仪。
0: 是。
2: 啊，过来就是讲哦，我刚刚讲，就搞顾身体。
0: 对啊。
2: 下面哦，比如讲，我当下去，我们去药厂吼，我当下小舅长拿高粱出来吼，你都知影讲日本有一些喝酒文化。
0: 啊、对，就是讲，哎，
2: 去啉酒，头一顿都是食饭，好、食饭了，一定会去唱一下卡拉 OK 咧。
0: 人讲艺术诶。
2: 嘿，完了啊，个真正够第三摊
0: 啊。个三组诶。
2: 他们基本上都是三摊起跳啦。
0: 啊就听没呢。
2: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有知影讲吼，日本他们算是职人精神，所以讲因嘿吼，伫做友爱吼，老一辈起码差不多八九十岁
0: 啊。对。
2: 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卖看因嘿小舅上八九十岁哦，
1: 体力都真好。
0: 我跟你讲，少年人家。
2: 我跟你讲，那个吼、第三摊吼，嘿少年人家没动起来，一个也动起来。是我当下刚刚讲，因真有够厉害、
1: 欸。是啊，伊是食什么补品啊？
0: 我意思讲，因这一点是有内底有啥秘密藏在内底嘛？一点。食食方面，也是讲保养方面，无你看咱人，你看咱人，其实唔是咱人，咱全世界人拢最爱日本人，但是 总嘛是对唔到。
2: 底下你有刚刚讲哦，因吼虽然年纪大，但是吼他们的那个外观看起来不像那个，不会说很老态。
0: 嗯，
2: 我有的台湾人诶，刚刚讲哦，你若讲年岁一寡，你会刚刚讲面了了，
0: 吼
2: 啊会娇姑，吼啊有当下走路无啥物方便，但是你刚刚讲日本吼，你去看伊，你走路安尼停停停，结果吼我来怎样讲哦，哦，其实他们对饮食真的很有讲究。
0: 饮食的，
2: 嘿，你刚刚吼，你食物件吼，你要看哦，你去日本就刚刚讲。他们有好几个小盘子，有没有？一种几个 set 有无？
1: 嗯，
2: 啊，就是讲吼，
1: 可能很多，
0: 对，都拢同款。
2: 哎，啊，可能都是六行细细啊菜，拢几行几行，几丝啊。啊，但是就是讲一次可能有六种小菜，啊，有几啊蜜寿汤嘞，啊配几啊纳豆嘞，啊是配几个黑豆，啊是配几个牛蒡，啊是，但是他们都不吃的很油。
1: 对对对。
0: 这顿不爱用十几个盘嘞。
2: 嘿，对。啊，但是吼，我跟你讲，我结果我问一个小舅上吼，伊讲。其实他们每一个月或者在每一个季节在转在交换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爱吃这个东西就是麻
0: 麻
2: 麻嘿就是那个鳗鱼
1: 啊鳗鱼鳗鱼、
0: 哦、对你想日本的菩萨鳗做名啊
2: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也很流行吃菩萨鳗的啊
2: 对啊他们也请我们去吃饭如果是要去较高级的餐厅一定会有这个菩萨鳗
0: 你看一个月就两次这样
2: 两次嘿，阿耀做的门一公公，哎、欸，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吃鳗鱼这样？
0: 啊、
2: 我讲，哎、欸，但是他们日本的鳗鱼还说实在的，真正是最好吃的。哦，啊，伊跟我讲吼，因为吼，这麻内底吼有足侪氨基酸呢、哦，
0: 氨基酸啦、
2: 啊，哎，氨基酸吼，伊就
0: 讲吼，啊，佫无脂肪，
2: 对对对，啊，会当补充因的体力安尼啦。哦，所以说吼，伊在日本吼，其实很盛行吃这个鳗鱼，
0: 最爱吃就对了。
2: 啊，一个月差不多就是两三拜啊，
0: 基本上就两三拜就对了，
2: 就两三拜安尼。好，啊，结果我想讲讲，哎、欸，我哪。我当下去的时阵吼，伊那想要去吃的时阵吼，哎、欸，我真的觉得有点差别呢。
0: 有差吼、
2: 哦，对，就是讲吼，你啊对，安尼吃是头一个你袂感觉讲你袂大哭，
0: 但
2: 是
0: 吼，
2: 袂大哭嘿，但是你也感觉讲吼，你的
0: 人的体力、
2: 精神，还有很奇怪哦，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天气还是水质吼，我去啊吼。都没伪装
0: 哦，
1: 皮肤更大啦，
2: 对，
1: 皮肤更大，
2: 皮肤你就会觉得很白，很干净，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不需要上妆，精神就很好了。
0: 嗯，主要是讲吼，因该伊去日本人最爱食鱼啊，
2: 对哦，
0: 尤其最爱食这个鳗鱼啊，
2: 对啊，像他们一夜干什么那个都很有名
1: 啊，对对对，没错。
0: 你像你讲鳗鱼来，这主要就是讲，主要就丰富这个氨基酸的来
2: 对
0: 嘛，
2: 啊，够我们北极。
0: 其实咱这把握，咱起码做这咱这年会拢讲。

0: 补不下回来，你敢知啊？我就真正有当时有时盖盖去医生那那边，我有跟医生说，医生怎么可能营养不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是吃过剩，哪有营养不良？啊，一化学观念，他说营养不良不代表你没有吃，他叫做没有吸收，
1: 没
0: 有吸收啦，嘿，没吸收啦。我说哈，没有吸收，伊讲因为今麦吼，讲实在，台湾人上卖就是卖大家敢知胃肠。
2: 胃
0: 肠脉，吸收脉，啊，个就是消化脉，所以讲你最最假，你食最最敏感的气，但是你无完全的吸收，而且你的能源没有说到做到机能上面的转换，就是讲哦，像迄代诶，你不能去加食。他吃很多种的东西，所以他的营养素的来源很多，
2: 很
1: 多样化，
0: 很丰富。
2: 你不像咱台湾哦，敢那食杂菜咧，
0: 嘿，你看，你看，阮台湾人妈妈的煮饭拢足大出手的有无？拿出来差不多十个人爱食，啊，一顿无食完个汤，
2: 啊，你真看真爽啊！
0: 哦，啊，但是你迄一顿无食完，你有第二天个汤，第三天就很好了。
2: 啊，对啦，对啦。
0: 啊，愈汤就愈啊那那菜就愈来愈无新鲜，愈无营养嘛。你就讲愈疼愈油哈，啊愈疼就刚刚讲，营养从老都流失去了，
2: 变质嘛，搁咧食啦，
1: 嘿，而且大火落去煮，不然营养就无，一流失的很快、啊。
0: 对，所以讲为什么讲台湾真正即马流感的就侪，就是安尼。啊，但是你看日本人是无跟我们无同款，人都是真正有做到那个五蔬果有无？哦，什么菜的颜色啦，哈，啊不要那加啦，有用汤的清烫啦、穿烫啦，哈，啊尽量不要去炙烧啦，啊那，哦，我刚刚讲我每次去日本哈。
2: 拢去一转拢当然足足健康诶，
0: 哎，啊，拢食足济哦，但是当然拢未大块，
2: 拢未大块。嗯，其实咱这保护，咱讲着去讲着看，日本人一个重点就是啥？你看哦，伊物件济，啊，每一项的菜颜色都两款，主要是要补充啥？其实就是要从做来补充内底维生素。A B C D E 啦，我讲高价 D 啦，内底物件每只拢爱食着，
1: 啥物拢食啦。
2: 咦，我讲真，咱你即摆因为大人第一就是欠营养以外吼，就是讲吼吸收无好嘛。过来就是因为大，你有当时吼你代谢嘛变无好，
1: 对，
2: 你个转化嘛慢。但你想过去咱少年，
1: 甚至无转化。
2: 咱少年食饱喎，吼食饱了马上转换能量体力啦，
1: 就上来了。
2: 但即摆因为大，唔是讲食饱了哇开始未消化，
0: 食饱了爱困，
2: 啊未消化。欸、所以问题就差一家啦齁。
1: 对。
2: 所以咱这保护齁，有什么日本人能够会当安尼活个这健康齁，其实上介饮食内底齁一定有足大足大的秘密啦。所以齁起码有什么日本人齁讲齁，人起码有发明人讲会当牙花，一定要牙花来补充一下你的大的人齁。你若无齁无无补充，你的吸收就比别人较慢，你的转换就比别人较慢，你代谢就比人较慢，营养永远拢无够。嗯，哦，好啦，我今日咱林经理今天来吼，今日来给咱载一件我日本炸的来吼，原装进口的物件吼，要来给咱这保护来补充恁的营养。嗯，卖讲吼，大概去外有物件咧吃，但是营养吸收袂掉。
0: 卖讲拢巴肚大大块啊，那个四肢都细小小的，跟他举起。
2: 哦，这样不行啦。
0: 对吼，跟他大姐巴肚烫安尼袂使。
2: 好啦，等下吼，咱这好啊吼，再叫林经理看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给咱这保护介绍吼。像这个日本有唱的呢吼，有唱这作的呢吼，哇赞赞赞！安尼等下再搞咱这宝物吼，好好的通报了吼。

0: 后来呢，看看无你草帽甲吹落去啦。
1: 好啊，我来吹。
0: 啊，你去吹草帽哈。啊，我先来甲林经理甲瞧一下哈。因为我刚才说狗嘛，甲拖出来。狗我先放出来啊，无你等下等下，后尾顶当面来使哈。后来看看你先唱歌，我先来处理哈。

0: 来来来，哦，咱这林经理吼，拄啊就已经足侪咱这保护工哦，你大家看电视来讲吼，啊，真正伊即马吼，大家拢讲伊食拢食有够啊啦，
1: 嗯，
0: 啊，但是咱感觉讲人就感觉人安尼。神神懒懒啊，敢那拢无啥想要行出门哦。
1: 无灯啊！
0: 啊，其实咧，我讲你就真正甲你吸收营养无够。
1: 对。
0: 来，你今日既然有遮尼好，早就坐日本的物件来吼。
1: 嗯。
0: 后来我狗嘛已经放出来了啦吼。
1: 但是你困呢。
0: 无无困。
1: 来来，介绍刺激。
0: 我就拍起来吼。
1: 刺激，它自动苏醒。
0: 来来，爸爸妈妈，你电话小给你记一下吼。控制艺术力量。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吼，我讲这样，即摆咱这保护工作干，大家我呢，大家体力，我呢一直流失啦，啊吼，食物件食怎么食足济啦，但是营养都无得吸收吼，造成啊吼毛病嘛足济啦，营养无够，体力无够吼，啊代谢嘛无好，今日讲干在这什么什么日本原装进口的这，
1: 这是药房药厂里做的物件。啊，这个物件吼，在因的迄个国家内底是普罗大众拢在吃，就是讲他们这个叫
0: 做
1: 居家必备常用药品。
0: 居家必备、哦、
2: 出来一定有这
1: 個，嘿，除了每一个人家里都一定要有的这个营养素
0: 哈，
1: 一个做 B 加 C。
0: 哦 ，B 加 C 的营养素的对啊，哎，来这有特殊的什么物件啊？
1: 哎、欸，其实一来电吼，上厉害物件都是我都要讲的，讲的野魔，巴曼鱼，而且它是在日本的青山。鸭心的巴曼鱼，
0: 巴曼鱼的地方了。啊，巴曼鱼里底主要里底就有丰富这个蛋白质嘛，
1: 氨基酸
0: 嘛。哦，听讲这个巴曼鱼里底，佮有足济足济人讲的色氨酸在里底。
1: 对，
0: 因为你看人家把握，你看足济日本人食鳗鱼，食鳗鱼饭食完了哦，然后足快乐哦哈。啊，咱哪快乐，其实毛病就少啦。哦啊，所以内底除了这个氨基酸要来补充咱只爸母的营养以外，内底佫会当互你人咱咱人的快乐，人就较袂物质，主要是啊帮助咱啊当做新陈代谢嘛吼。
1: 嗯，对、哦。其实伊内底吼营养素吼不哩啊济吼，啊个就是讲吼，其实它的转换能力很好啦。
0: 转换能力的对啦吼。
1: 嘿，就是讲吼，它还可以支撑什么？你刚才问的心经。跟我们的肌肉系统，就是讲，今嘛你也讲吼，你也讲有个人吼，你也讲吼，哎、欸，你有肌少症的，
0: 嗯，
1: 其实伊买单安那帮你做补充，
0: 做补充。
1: 啊，个就是讲吼，今嘛外口有无？人讲今嘛 COVID-19 有个第二次的 COVID-19 有个被席卷来台啊，对不？
0: 是。
1: 也当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啊，个就是讲吼，伊上重要就是吼你的精神，吼你有你的精，你的迄精神吼，
0: 哎、
1: 安那较有充电的感觉。
0: 有精神旺盛的对啦。
1: 对。
0: 然后别安尼点点咧神神烂烂弄无。
1: 哎，阿、啊、你一天吼，我跟你讲，你给他一天两到三点吼，它可以让你维持16个小时的充电的那个感觉，
0: 哇，
1: 大家休息啦，
0: 真强，咱的体力过来做爸爸妈妈，和咱的胃肠较容易吸收，因为咱这保护恁这毛钱啦，物件吃啦，有咧吃，但是吼、哦。真真正正营养无多吸收，你无多吸收人
1: 就
0: 哪，
1: 你就无多转换啊，
0: 你就无多无体力，无营养啊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一直食下来，腹肚汤足大坑的啊。
1: 嗯。
0: 但是
1: 身体拢散散。
0: 但是营养无够，你看人日本人哦，人日本人拢安尼身材好好啊，但是人伊体力啊、元气拢足有啊。
1: 我刚刚讲吼，你去日本吼，你若去迄食食饭的时阵吼，人迄出来帮你服务那个
2: 先
1: 生，嘿，喂，嘿，有无？嘿，他们都讲什么说中央美格里，嘿，服务生。一种七八十岁啊，
2: 马
1: 哥弟跟你安尼啦，帮你上班啊，哈、嗯，帮跟你跟你旁边和你家喂不喂？其实你可以看他们哦，不是只有老人，这居民家哈，他们在生长期的小朋友嘛，拢在家。
0: 生长
2: 期啊，对，因为生长期的囡仔是几岁？
1: 哦，其实差不多16、12岁开始就会当家，
2: 12岁，
1: 嘿，12岁，因为开始这个时候我们在长身体，
2: 嘿，
1: 哦，他们就是
2: 平养，
1: 也头脑的智力，
2: 嗯，哦，
1: 身体的那个发挥的那个，比如说体能。吼、哦，比如讲吼，想我家己啦，吼、哦，我有和我家己的朋友的囡仔食，伊就甲我讲，伊囡仔拢安尼啊，刚刚讲吼，滴人哪哪哪滴 运动嘛，打球人啦，你赛跑，伊拢是得，他都是最后一名啦。因为你上尾一名都没有被选上啦。
0: 因为伊肉都补上去
1: 啊。对哦，啊，伊就搁挑食啦，吼，
2: 搁挑食。
1: 嘿，结果吼，我说吼，去管好食了吼，伊讲哦，因囡仔吼差足济。
0: 起码做爱运动诶。
1: 嘿，就是讲哦，会甲朋友安尼出去赛跑啦，吼、嗯，啊，有当时打球打拍啦。
0: 伊然后体力有问题嘛？
1: 对，他说吼，啊，伊囡仔吼，起码是讲这些物件嘛，较袂讲安尼拣物件。
0: 较袂挑食啦、
2: 哦，那这样很好
0: 诶、欸。我讲其实这保养。起码做给人家看，较无好，人家会挑食嘛。
2: 挑食。
0: 啊，你一旦挑食时，其实你营养就会失衡。
2: 对。
0: 你当那失衡时，我就讲啊，你营养就无够，所以你就一些哦，那些卡骨问题啦，啊，一些神经有问题啦，一些肌肉都问题啦。嗯。所以咱今咱这款米加西，就是要来补充咱这保护恁无够的营养，过来让你人会快乐的。就是咱这个米加西的营养素啦吼、哦，嗯，那咱那林经理吼、
1: 哦，是，
0: 那咱这款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嘛吼、
1: 哦，对，
0: 啊，恁今日有这个有啥物好康有带着？
1: 来，我甲大家讲吼，今仔日吼，大家都大家拢知影，讲我特别来拢一定有造好康的啦，
0: 一定一定，一定
1: 啊，我拢一定拢会造日本原装进口名料大家啦，啊，这个是有庆祝的吼、哦，所以我今仔日吼就特别的，因为你外口吼一罐我讲是讲他坦白的啦，无贵，一罐差不多2980左右，
0: 诶、欸，六几粒针呢？
1: 六十粒针呢？
0: 六十粒针。
1: 2980其实真正都没贵，因为它用的是巴木曼，而且你敢知以这个东西吼、哦，一萃出就拍萃出，它是野生的哦，一共不是养殖的哦。
0: 是，
1: 哦、
2: 而且巴木曼真够
0: 白金呢。六十粒2980来这无优待。
1: 我一定，我可能无炸单路的啦，嗯、所以我吼怕算就是讲吼，买一罐上一罐。
0: 买一罐上一罐啊。2980，
1: 安尼一罐无够1500，你感觉是不是就有生意的？
0: 哇，安尼无够啦，
2: 无够啦，
1: 真无够，
0: 无够啦！
1: 十粒真的呢，不是三十粒真的呢，人外口的保健食品拢三十粒真的呢。
0: 无啦，安尼哪有够？你安尼二就买一罐送一罐，还介绍无优待着啊？
2: 是啊，
0: 咱
2: 加送一罐了呢。
0: 介绍蛮少优待一个。
2: 哎呀，价格啦，我够讲啊。
1: 介绍的所在安尼啦，嗯，我算一下，我特别带相机甲一个2980，你感觉讲较贵安尼？我个小，后来我用2300啦，安尼好不好？整数2300啦，
0: 2300，啊，买一罐送一罐的意思
1: 对啦，买一罐送一罐2300啦，安尼互你一罐安尼通通差不多1000块啊，安尼会使不？
0: 对，安尼是有个有代志事啊，但是吼、哦，我讲真，
2: 是，
0: 如果你讲你点解来吼，拢买一罐送一罐以外吼，啊，佫加开放一罐啦，啊，你即个无开放一个哦。
1: 啊，过开放哦、喔！
0: 哎呀，
2: 开放啦！
1: 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影，讲是食暖的，
0: 唔
1: 免刺激啊啦！
0: 无啦，无同款，这个话佮伊一般食，伊拢所无同款。
2: 对啦，
0: 对啦。这保护基本就是欠营养，欠啥？欠转换，欠代谢。
2: 对啦。
0: 营养补充还有够，体力有人都袂神叨叨，恁搞搞。
1: 是啦。我讲我这个人就上袂啰嗦的啦，你讲要佮开一罐哟？
0: 我开放一罐
1: 啊！哎，就是拢送三罐嘛，对吧？
0: 三罐啦、
1: 啊！啊，三罐是2980啊，2300。
2: 2300啊！
1: 哎呦喂！
2: 转换
1: 我记得呢。这个夫妻，人家说什么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2: 断个脚筋啊！
0: 我好一个，我这个人足艰苦的你。
1: 是啊，每代讲你两个拢讲尊都神啦，你买好啊，有一个讲话出口就是讲，我是含量30组给你啦。
0: 含量30组，
1: 好不好？你唔好我背伤济啦。
0: 你一罐送进来，佮加开放一罐。
1: 啊，你三罐
0: 2300，但是我先讲哦。来林经理，你今日好，阮是讲60粒针的哦。
1: 对 啊，
0: 啊。但是我话你听，阮这是90粒针的呢。
2: 阮这十粒针嘛，拢90粒针
1: 是互大家互家己人吃的啊。这是医疗版本的呢，这是互恁吃的，90粒针的啊。
0: 我讲到伊是节目个听众，没人讲你再来吼，90粒针的啊。
2: 哎呦，
0: 60粒针讲袂贵。
2: 我们升级啦。
0: 不升级啊啦。
2: 能升级啦。
1: 我跟你讲哦。
2: 医务级90粒的啦。
0: 你讲这90粒针的东西，第便宜。这个医药版本的
1: 对、哦、啊，我早回来，我这早回来拢是我家己人吃，较早90粒针的啦。
0: 第一版本的拢是90粒针的啦。
1: 对啦，
0: 啊那一般一
1: 通路的通路是90粒针的啦。
2: 啊，我得再算90粒针的啦。我们算90粒针的
1: 啦。我跟你讲啦，你90粒针你都要搞2980啦，
2: 不行啦，不行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脑力很糟糕。
0: 你都讲30组嘛？
1: 对啦。
0: 啊，买一罐送一罐，我开放一罐嘛。
1: 那是三罐
2: 呐、
0: 啊。啊，本来60粒，我弄个红变医药版本
2: 咯。黑啦。
1: 啊，完了，
0: 要关门放狗。
1: 哎、欸，你还要算小呢？
2: 我脑力很糟糕，电话
1: 啦。你安尼
0: 啦？你跟我讲30组，二岁来，你的爸爸妈妈来卖给林经理。
2: 卖，
0: 今晚等下你今晚关给你用哦。
2: 嘿。
0: 买一罐送一罐，给开放一罐，3罐2300块，
2: 三罐2300哦，
1: 六十粒装进口的，日本的。 那個、有唱做的哦。
2: 啊，六十粒针拢变九十粒针的哦。
0: 三罐拢九十粒针的哦。
2: 对。
0: 但是只有三十针。
2: 只有三十针，爱赶紧把啊。
0: 所以人家保护来，赶紧哦！你即马人讲电的讲无体力的啦，
2: 讲无消化无好的啦，
0: 啊，无就吸收的人啦。
1: 营养所败的。
0: 不用苦的，要艰苦要艰苦的人啦。嘿。就是营养无够尔。
2: 对。
0: 今日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
2: 是。
0: 耶，阿冠甲恁后甲买一罐，送一罐，佮加扛一罐。
2: 总共是三罐哦。
0: 啊，六十粒过后你。变九十粒针诶，
2: 每一罐拢是九十粒针诶哦。
0: 安尼三罐只要2300块，
2: 2300块。
0: 来，爸爸妈妈只有30组呢，
2: 只有30组，爱赶紧办。
0: 对啊，爱赶紧吼，人家头壳晕诶啦，会偏诶啦，会疼诶啦，不舒服诶人啊，吼，定咧哦，人出去无想要出门诶啦，
2: 会酸诶啦，
0: 啊，食物件拢
2: 营养不良诶啦，嘿，
0: 拢会当赶紧来补充哦。
2: 对，
0: 今日这一工只要10粒。只能叫对赛哈，来，爸爸妈妈只有30组呢，
2: 只有30组哦，
0: 三罐只要2300块，啊，每一罐拢是90粒针的，
2: 对，
0: 但是只有30组，
2: 是，
0: 那你那边赶紧来，02-24-26-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后来哦，恁这爸爸妈妈呢，较无胃口的人啊吼，啊，我就讲啊，但但食物件拢无多吸收的人，
1: 嗯，
0: 奇怪，我代谢能力拢无啊，腹肚头拢足大坑的人，
1: 对，
0: 人安尼成只无体力、无精神的人，拢会当赶紧来补充，
1: 是啦，
0: 补充咱今日日本原装进口的吼，
1: 对对对，欸、
0: 这米加西哦，来你好，我来小段哦，爸爸妈妈，你唔好个拖，因为什么？咱人一定要有体力，
1: 对，
0: 人要有元气，你人个无体力、无元气，我就讲人破病就来啊。变落来啊！来
1: 你讲吼，你食物件吼，你也无吸收吼，你就是食了，咱拢肚掉的，你可能会肥，但是你无元素会当去做转换，所以讲你常常感觉讲你啊头会晕啦，你有当时感觉讲你的肌肉会酸痛啦，吼，有当时感觉胃会肚肚啦，你有食，但是你也感觉讲你拢无吸收，吼，我跟你讲，这款物件你嚼起，你肚掉全家大小都可以吃。
0: 来，你准备大做一下，哎，等我去大做啦。
1: 大做起码无啊，我大做，我今日都喊三十做啊。三十张，
0: 已经六十了，变九十了啦。对，我的条件没有，一旦是讲。
1: 因为这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是医疗版本，拢是日本的病的卖。
0: 我讲这
1: 专门的卖吼，迄老伙啊吼，人迄吼体力歹吼。
0: 来，咱这保护你啊，只要特工补充这個，你免去跟人吊大档。
1: 嘿，对。
0: 我讲这啊，伊这吼，伊这就你刚刚你去吊大档的意思啊。
1: 你来就是氨基酸诶，够能白质吼，啊够，但是讲色氨酸你也歹困的人拢会使。啊，就是讲吼，你特工吼，你啊囡仔吼，你有挑食，你也讲囡仔拢食袂大汉的，食袂大高的，吼啊食嘛无无白这款的都可以来。
0: 拢爱补充就对了。
1: 对，
0: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来买，还赶紧哦，以数量优先哦。啊，你买大组，林经理讲今晚无大组，我来甲敲一下。好不好？来，你今晚四组先订，四组先订，以什么？
1: 以那个
0: 讲，以咱这保护我来讲，以咱今晚大家人年岁大人去从大欠缺的啥？欠缺营养俩，你营养补充爱有够，营养营养也无够。我讲这样，你拢啥物拢免讲啊！
1: 我跟你讲，你有食过足侪有无？比如治疗神经的啦，治疗啥物有诶无诶？但是你无迄个原料会当去互伊燃烧，没有办法去转换，伊都是无互你啊，无你即个机能。所以讲，你也是不管是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啦，还是讲你诶抵抗力啦，还是讲你诶精神啦，是要好，都是加温这个 B 加 C 哈。
0: 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我来看，食这你看看下你去吊大档啊，好不好？啊，尤其这个是药性。做哦，啊，今日六十粒拢让你变九十粒未吼？三罐只要2300块，
1: 来边你不完中进口，
0: 来边来赶紧来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

0: 好来，哦，这个咱林志玲哦，有人问到一个真好问题哦，来，咱来进广告了哈。好来，爸爸妈妈电话小杆记住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1: 谢谢。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林志玲吼，多少个妈妈讲吼，哦，伊安尼定定读下勤啦吼，啊来补充咱今日所介绍米加西这营养素吼，
2: 这真正是最好诶，
0: 拽下就对啦，
2: 对，无唔对，因为吼，你若一种勤吼，你一定拢是去病院去吊大档诶啦，
0: 对，
2: 但是大档诶内底吼，都是甲你啃维生素娘娘，吼你补充你的营养素娘娘，但是你其实上根本的原因都是安那欠血，
0: 欠血，
2: 尤其是我们女生吼，因为阮查甫人吼，你造血的功能就是比较差一点点，
0: 对，
2: 好，所以讲你拢是安那欠。好，所以你吼，你也刚刚讲吼，你也欠血时阵，头会讲的时阵吼，你就甲补充一缸甲食三粒，
0: 一缸补充
2: 三粒，
0: 伊会帮咱做血就对啊啦，
2: 帮我们做到造血的功能。啊，有人会讲吼，啊，我到热天的时阵吼，我的皮肤会痒诶，皮肤就歹呢，啊，拢未收缩。我甲你讲，你那是够有糖分的人，你够
0: 爱来吃。嘿，
2: 因为什么？因为阮内底有这个巴木曼，它内底的氨基酸吼，会帮我们这个肌肤去做一个修护。
0: 哦，
2: 你若讲有抗脆啦，啊是安那吼，它可以帮人做一个修，是这个一个收缩的一个能力啦。
0: 所以呢，恁这把握，其实咱人啊应用老高吼，其实体力就好啦，没。嗯、啊，咱人的营养老高，其实毛病就较未来找咱啊。咱人老营养时，我老实讲，你破病要恢复嘛，较紧啦。你有体力嘛，你有营养嘛、
2: 嗯。
0: 所以你看那破病医生人讲啥？啊，你食饱，一定要食饱。但是爸爸，你这么从大。确定的是啊，你有吃，但是你有吃饱，但是营养拢无落吸收。
2: 嗯，
0: 今仔咱这米加西的营养素来补充着，来帮你补充着营养。
2: 啊，直接是讲吼，你若讲是心脏啊，还是讲你的神经系统吼、啊、较无好的人，就是讲你常常脚疼、遐麻、脚麻、手臂的啦吼。
0: 拢在补充。
2: 嘿，就是讲你，还是讲你脑神经常常安尼叽叽叫的啊，目睭啦吼，耳啊叽叽叫，这拢会当来吃。
0: 这拢会
3: 使来吃，
2: 这拢会当补充。这拢
0: 来吃，拢真好。咱这林经理吼。
2: 是。
0: 拄好咱的，咱拄好伫顶一段广告，大家你看大家看起来无好笑，你是讲要大做呀、啊？拄好人一开始一定就定四做啊。
2: 对啊，因为这
0: 个大家用得当吃的东西。咱今四组的一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去开放一罐。
2: 拢总是三罐。
0: 啊，每一罐拢是为六十粒，给你变九十粒装的。
2: 九十粒。
0: 啊，三罐才2300块。
2: 对。
0: 啊，那大组
3: 的，
0: 咱听众朋友，你搞空叫我给你要求啦。
2: 嗯。
0: 一个。
2: 大做我真正不要省，
0: 你讲好，无紧我帮你省啦。
2: 嗯，
0: 我听这个搞讲叫我跟你讲啦吼。
2: 嗯，
0: 啊你听一下啦吼。
2: 哦，我听看卖。
0: 伊讲吼，阿文大做的吼，贵加一组吼，加一千啦。
2: 你讲啥？加一组？加一千？
0: 加
2: 一千唔多，加一罐。你讲唔对啦，
3: 罐啦，
2: 罐啦，
3: 唔是唔是啦，
0: 这就没有讲加一千加三罐。
2: 哦，起码听众朋友哦，你马上搞帮帮
3: 会哭出来，他真的会哭出来，
2: 这是你过完中进口的呢，做医疗版本呢。
0: 我讲这个林志玲哦，
2: 嗯，
0: 你可能多啊未化，咱一化呢，大家拢买大错。
3: 你拢讲大错，
2: 我跟你讲，这款物件，
0: 我意思讲吼，我来无给人带，我真对不起这来。
3: 而且这长期来吃，这大刚来吃，
0: 我保养
3: 用啊。
0: 因为大人，我讲爸爸妈妈，尤其你即马食物件，无得吸收的人吼，人
3: 听你靠歹的人，
0: 消散无吧，人听咱你
3: 无电啊，
0: 无电的无起来的，你一整个补充一日两日拢无要紧，
3: 是啦，
0: 我你较严重个补充三日拢 OK，
3: 是啦，
2: 你嘛意思
3: 啊，这个维生素啊，
0: 你食这你就免去吊大糖啦，我讲啦，
2: 即马意思是讲加一千，安尼就不是
0: 三千
2: 三六瓶的意思，
0: 三千三六罐啊，
2: 啊那一罐500几块，你不完上去看，到十日终于坏落去，
0: 来啦。我见啦，
3: 好啦，十周啦，
0: 哦，周啦，
3: 只有十周，
0: 啊，你有答应的对啊，
3: 只有十周啊，娘哦，只有十组哦，
0: 好啦，所以来恁家爸爸妈妈来，四周恁就是三罐2300块，
2: 嗯，
0: 大周加1000块，加三罐，
3: 加三罐，加一周，
2: 一起搞了搞十粒，
0: 恁是六罐只要3300块，但是大周只有十周娘，
3: 哎哎对，加一周是。九十粒装的哦，
2: 九十粒
3: 装的哦，
2: 对啊，
0: 所以有人讲， 你今摕到四组就是三罐，两千三。
2: 我过来大组的草诶，
0: 大组就是六罐，三千三。
2: 那
0: 你啊，
2: 这是要搞
0: 诶。所以咱这保养台边来赶紧哦，哎，我讲大组只有十组了哦。哦，所以咱这保养，我咧讲，咱人起码年岁大人就是我讲，第一，你老三高的人，
2: 成
0: 分的人，第二，你吸收无好，营养无够，
2: 嗯，
0: 你今就是补充营养，咁咱营养赶紧来吸收，你免阁想过去过来吊大档啊。
2: 对啊，阿哥就是讲吼，厝有囡仔有无？营养素来补充着，你啊十
0: 二，好，我来盖棺哈 ，OK， 好，谢谢。
2: 你啊讲十二岁以上的囡仔
0: 吼，
2: 你啊讲营养无够的吼，你住在这个过程当中吼，营养素无够，
0: 你需
2: 要补充，全家人都要吃啦，
0: 好。所以啊，咱这保养来变来关键哦，我就讲大做最好，你刚刚补充，真正咱人年岁大来了，我讲这样，所谓吸收代谢。营养拢无够呢，你
3: 啊！大组十组那咪就无啊！
2: 哦，你真正，
0: 好嘞，小妹你好。虽然那个保护爱赶紧哦，来你啊！
2: 哦，怎么拢无算？画大组伊拢无算。
1: 哎，你加辛苦了，
0: 加辛苦，你大组好，我今个你下起哈，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哦。
2: 三粒也当当十来小时，
0: 好，好，拜拜。
2: 哦，不管是你的脑，还是讲你的肌肉，还是讲你的代谢，
0: 哈，都来
2: 当食这。
0: Hello， 好，你介绍，你等下唔能挂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四组大组拢话紧，但是我感觉大组做好的啦哈。今日哦，咱四组就是三罐两千三百块，大组哦，咱就是六罐。
2: 三千三百块，
0: 一粒五啊，这
2: 样五百几块，你办完总进口又果是便宜做的，又果是药厂做的。
0: 你好，
2: 嗯。
0: 好了，虽然咱这爸母爱赶紧哦，我讲这样讲
2: 哦，
0: 因为我讲爸母，你听阿元一句话吼，你即马其实咱年岁大的人，其实你食什么足侪保养品呢？保养足好诶，但是你即马就是营养无够，无多吸收，这是重点。
2: 对哦，
0: 恁今日个营养补充有够，你食物件无多吸收。你食营养无够，我讲咱咱人伊无多甲你做工
2: 作。你滴滴食，但是伊无吸收着，伊敢那安那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吼，你变大个是无效的。你爱代谢病后正常的代谢，啊，你爱好安那，你有个人吼是食欲不好的，你下当好你开鼻开杯，好了了你食欲
0: 开胃啦哈。
2: 对，啊，个就是讲吼，你若讲你有糖分的人吼，
0: 你点来
2: 吃？嘿，你的皮肤啦，还是讲你的神经回痛啦，你也刚刚讲不是很
3: 大做成几组呢？
0: 我大做，我大做
3: 成
0: 大做啦。
3: 因为大做成几组，好白色
2: 啦。外口日本进口的物件，即马什么东西都贵啦，
3: 我讲东西都贵，没错。
2: 关税都是爱35%啦，我跟你讲买大组我是真正了
0: 解。来来来，这个
3: 大组存一组，
0: 大组存一组，我先讲吼，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来，小蛋吼，所以人家爸母吼，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但是大组最好存一组，好不好？
2: 是讲你若讲真正有欠费吼，阿姨吼，还是讲大姐，还是讲你厝的有囡仔，即马等你大汉的时阵爱食这种营养素的。
0: 人家爸爸妈妈吼，你最近定咧落头毛的，免怀疑，绝对欠费。
2: 对哦。
0: 你头毛落咖安尼人，啊，你的面白相相，现在行只路，规个面拢白
2: 出来呢，
0: 拢串起来人，免怀疑，爱赶紧补充，
2: 身体赶快补充。
0: 哦，啊，大组最后剩一组好呢。来，你好。
4: 喂，你好。
2: 嘿。
0: 好嘞，所有人再帮我关键来，大组最后剩一组，六罐只要3300块的吼，最后剩一组，细组是三罐2300块，大组是只要加1000块加三罐
2: 哦。胃肠无好的，吸收歹，黏膜不好的。
0: 哇，来，爱关键包准备包厢，好不好？来，细组三罐2300块，大组六罐只要3300块，控制。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
7: 在后方天边岛会当品着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徛天边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有够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接音，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是不是爱你本人？啊，你就卡公司专线来。大刚大刚，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咱也一再一再有伫咧甲好朋友伫互相提醒，啊，就是你都有伫旁听收听吼，啊，咱大刚伫咧讲，无清楚就是爱打电话来做询问哦，啊，那是你遐无指定药局的，嘛是打电话来做询问哦，因为咱大刚伫遮拢有甲爸爸妈妈说明甲非常清楚，也希望呢人人拢听得有斟酌。也希望人人拢知影，啊，就是唔知影，我再来问我好不？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几摆？我才有看到记录，同款。但是一路上真紧赶紧而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讲到宣传到广告，也非常感恩你。同款，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低气压交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不定时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甚至拢是落着大雨滴雹，所以好朋友，最近的天气同款非常无稳定，你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1度，中部25度至29度。南部25度至27度，东部26度至28度，天气舒适凉爽。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去予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也和咱料想未到，啊，那常常讲变天就变天啦，而且今麦天气吼，伫变天哦，足可怕，像迄雨水和咱料想未到，诶，真正真可怕呢，伫吼落雨拢落去洗，落家呢诶雾气，落家拢无看到这个路，真正真恐怖，啊，当。人人也知影吼，都即卖天气多变化，所以进出呢，咱赶快拢爱斟酌，拢爱注意，小心无事本啊。好嘛，好过物件吼，赶快是爱传起来吼，较妥当啦。因为都即卖天气多变化，因变到即种情形啊，啊，所以啊，个落几日讲呢，尤其中南部雨水是非常非常的充沛，也希望爸爸妈妈，咱如果若无创啥呢，卖往山口行，卖往海边行，卖诶，伫进进出出，因为吼、哦，惊讲都目睭输啦，啊，那脚头较无力咧，那徛无好势，那叫注意，还是要安怎？ 哦，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也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也希望人人赶快平安健康。交朋友来讲到这报纸新闻吼，这里大把报道，一旦载到迄个飞弹，各组强攻飞弹，以上北空。国防部每年都以证书来显示，过去组队有拿到特别预算，对该预算的强攻、中战、反战术的弹道飞弹系统，每年确定该拿入公开预算编列。空军自今年到即马利空32档要投入3,613,714,000，持续伫有伫准备啊！啊，今即卖预计2028年开始陆陆续续来交到这飞弹啊，个武器系统，也同主要是要应对中共战术的弹道飞弹威胁吧。即卖地形内底大气层。下定1000公尺内底战术弹道拿在任务，啊，所以咱即马已经要来编练吼，预成361，啊，过来后年就开施工，陆陆续续交一挂飞弹予咱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翁小玲提案，当煽动。删掉啊！搁要来动总统府国务机要费，第四了庇护工厂中秋月饼订单临时被人取消，也引爆了党内正不满啊！汪小林伊张秀人访问时阵，伊并无认错，啊，搁伫咧讲着感谢党团支持，啊，若无这个案吼，无可能标过来通过。民进党的欢迎来的党团吼，啊，大家都伫咧骂啊，啊，讲合作即马安怎互相推卸责任，安怎甩锅，迄种无到厘清条因，就是联系强权结构的决定。只要讲有迄个个人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再算立委吼，啊，立委来提案的，啊，就会目睭开开，啊，就准备讲吼，大家收听。嘛，就那无看青梅同款，这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啊！这是民进党刘焕英党团内底人伫咧骂。刘焕英第五会期宴会昨晚在结束啊！民进党公布南北十大较烂的立委排行榜，伫咧讲到国民党立委汪小玲，乌兰普。普一挂预算，当创37间庇护工厂，15,000阿要订单，或者绿色，因便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啊，佮同款无会议，拢无参会意思呢。好，所以民进党团、民进党爹讲，这一旦讲是提下哦，可耻哦，白红榜啊，可耻啊，就是那亲像无面底皮啦。阿公伊摕到冠军啦！阿爹好友诶，选民11月28日用选票展现着民意，拒绝着赖立伟乌兰布倒着国家。有真侪真侪政策吼，好诶当然咱都爱通过，无好诶当然爱阻挡。但是即马就是南北人数较侪，所以有法度阻挡，有法度阻挡讲吼这个执政党所提出、所提出、所有、所有，即系讲无法度过。啊，当然，这也非常非常遗憾，有真侪吼，未歹嘛拢无过，真侪医生嘛拢无过。但是呢，这也无人讲会准啊吼。啊，敢讲会当啊，就是留了要选举啊，是不是讲有空讲再次翻盘安尼？那执政党要做工课会较好做啦。啊，所以这互咱料想袂到的代志足多呀。啊，嘛是在这部分，咱拢一直好友、好朋友的、就是，咱如果那是哦，讲咱那是讲吼，要投票的时阵，都一定要将新鲜的一票当掉人。 因为这足重要足重要的啦，都你若等唔到人，搁爱艰苦一世人呢。啊，搁等待选举的时阵，才搁有法度来吼翻盘。啊，所以每一个地方拢同款，选到人大家真轻松，选到人大家拢搁爱真痛苦。啊，所以这足重要吼，卖想讲一张票尔，够有遐多的权利，啊，确实有影。这一张票吼，真正差别就差真。

0: 八千，经过那边拢连手改删掉啊，都无通领。啊，政府机关薪水拢是月初就先发的，啊，每个月初都今日开始发薪水啊。啊，结果左龙泰说叫扑掉伊个薪水，啊，今日这个薪水就无通领。啊，事实上针对着是不是领薪水呢？左龙泰吼，即马到目前啊，还佫伫咧看。要搁第一看，要原因就是，那认真讲呢，到底是有空领无空领吼，伊嘛唔知免领较好啊，卖领较好啦，要搁伫咧考虑当中啦。啊，但是即卖目前，主计总处也进一步伫厘清相关的法律问题，因为不止左荣泰伊的薪水受影响，东山会政务人员。还有262,900全部运在红山店。立法院冻结左荣泰薪水，也减免东山会政务的人员的财务。啊，若要认真讲，因拢是食公家机关的头路。啊，有上班，啊，若无薪水扛领，因为汪小玲讲山店，吼，啊，佮拿白莲手过关啦，啊，所以拢无扛领。啊！立法院若要认真讲，那包括东山会政务人员待遇262,900嘛，拢红删掉。啊！立法院的冻结左荣泰的薪水，啊，佫减少着东山会政务人员的待遇，也引发了危险的争议。啊！都资深的法官伫讲，公务人员薪水是属于国家。法定爱好人的呢，爱支付的薪水呢，公务人员对国家也有这个薪水请求权，依照法爱好薪水的关系，未当讲有任何减少，也是讲出任何一种控。那立法院透过着预算这种手段，依照法应该和公务人员的薪水，啊，所以教授该扣掉的无合意，安尼就形成真侪，是不是讲有牵连着刑法的问题？啊，佮有硬讲扣毒，啊，佮有扣留的问题，啊，所以有这种情形，当然会予咱不可思议啦，吼，啊，这嘛是真奇怪啊。那有这种的情形叫掌控啦，啊，所以即马都拢要搁在了解当中。啊，这唔是讲今日噶哦，左荣泰做行政院，伊不讲领薪水，后界不管上做，那么是用这种手段，安尼嘛无道理呀、啊。因为大家有照起工来，伫咧工课上做工课，啊，这国家所聘请的公务人员，都是薪水爱照领啊，无人要做白工啊。啊，今日卖讲针对这是虾米人做，讲起都这薪水嘛，后界这块嘛收白人做，到人家讲那我准白人做，佮个起都的薪水，吼、哦，安尼有淡薄离谱啦。同主要就是袂当因为政治来攻击，啊，所以民进党的人唔只一再伫讲着，在1月28日一定爱起都一挂乱的位，因为乌乱删掉。一寡应该过的法案，哦，这乌人删掉这里一寡法案吼，啊，当有可能误导着国家呢。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方千亿所唱《后山姑娘》。

0: 这段咱来工商考部。喂，你好。
1: 喂。
0: 请问罗大哥干的？
1: 我啦。
0: 罗大哥，我是艾丽。
1: 真好啊！迄个我嘛报出名啊，贵来的买啊。
0: 啊，你食什么？
1: 烤鸭，啊加盖锅骨。
0: 盖锅骨，啊，恁两行拢搭配你食吗？
1: 但是啊，吼，一行食一粒，食算。两种一行吃一粒，啊，暗时还佫吃一盖，吃饭饱啦。
0: 你是安怎来吃？
1: 我就脚头有较退化，较退化算讲买来吃，啊，吃了有改善啦。
0: 吼、哦，啊，你敢有去检查？
1: 有啊，啊，算讲有长安有去有迄、那个有检查过，太平区迄、那个体育场的对面遐，迄间迄间病院。
0: 哎，讲你的脚是安怎？
1: 伊讲，年岁较有啊，骨头啊，脚头有啥较退化。
0: 好。
1: 哎啦，啊算讲，那你行，莫行伤紧啊呢。
0: 好。
1: 啊，豆豆行，较袂跌倒。
0: 豆豆来的点。
1: 哎啦。
0: 哦，啊，你食真久啊呢？
1: 有啊，有也久啊。啊，都骨刷嘞，骨接往你爱你吼。啊，主持了嘛，较好诶。
0: 感谢啦。
1: 系啊。
0: 哦，罗大哥，你吼拢讲好话啊。
1: 有影咧，有影才是好了。
0: 谢谢谢谢。
1: 啊，即马脚头吼，伫行咧较嘹亮啊。
0: 好。
1: 较袂有当心咯，一半加有声啦。
0: 有诶，就是恁退化吼。
1: 系啊。
0: 啊，个比比表表，细细酸酸。系
1: 啦系啦。
0: 好。
1: 啊，即马较袂啊。
0: 啊，即马行到较定着啊，较敢行无？
1: 有还有在行。
0: 啊，妈爱乖乖来。
1: 哎呀，然后当天来讲究紧哦，会当咱像阮连要骗。
0: 那讲即马较好势嘛，爱豆豆来。
1: 我拢听十点后。
0: 时间真多啊，到透早六点就开始啊，一直。
1: 这有这目标，我才有啊。
0: 你有快点吼？
1: 有啊。
0: 好啊，好啊。
1: 我都太平，我有输呀啦。
0: 好、
1: 哦。我有输呀，我正常啊。
0: 侬一个上三品来吼。
1: 我家己吃，多买去提。
0: 哦，你家己去提哦。哎呀、
1: 啊，
0: 你爱看看去哦。
1: 有啊，我83了。
0: 哎呦，啊听未出来。
1: 我又去的啊。
0: 好。
1: 二五年出的啦。
0: 你又去的，又去的，25年。
1: 二五年出的。
0: 25岁年啦。
1: 哎呀啊！算讲村内拢嫁你进来了。
0: 丢啦丢啦。
1: 嘿嘿。
0: 哦，就那亲像，没啦，那亲像欠骨本共款，拢该欠到银行啦。
1: 做迄款的。把照片我马上有人介绍啦，
0: 好、
1: 哦，不是讲我家姐啦。
0: 我到我的产品，你拢甲到三团啦、
1: 哦。有啊。
0: 哦，非常好啊咯。
1: 真是奖嘞。
0: 罗大哥，感谢你啦。
1: 哦。
0: 啊，有闲过来公司行行嘞。
1: 哦，谢谢
0: 哦。好、哦，感谢你哦。
1: 哦。
0: 好，再见哦。谢谢谢谢，拜拜。非常感谢咱老祖国好朋友吼，都大家老使用到人，然后拢会主动开来讲讲好啦。啊，无好人不爱讲啦。啊，当然好，就是希望讲讲好，人人知影。啊，都赶快的镜头，赶快得退化人做做，唔是讲真正真严重。啊，当唔当有个人讲哦，要手术要开刀，有个讲有血啊，无爱啦，还坐会不爱动刀啦。啊，当有血啊吼，咱就家己管顾。啊，佮有去有医师看，医生的药啊嘛爱食。啊，咱家己保养管顾的药啊。好、哦，这不是药啊哦，这是保养品哦。哦，你都爱从含你药啊让开，啊让开赶快来关口。看好肩盖骨棍吼，这一个是伫关节软骨素的软骨素，就是爬庆，也就是讲软骨交软骨的中间呢，还有软骨素啊。啊，软骨素就是希望讲，好咱会当讲在这部分吼、哦，较好啊。啊，无骨头含骨头，遐弯在起咧起咧，靠咧靠咧。啊，因为中午遐软骨啊，那亲像碰成筋条吼，你无意啊，无意啊。啊，无去要安怎？啊，当然你都拍春灸，脚会疼，啊，大项不舒服嘛。啊，这就一定诶。啊，咱大刚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呼吁，万贯的家仔唔带你健康身体。那有法度家己管顾保养，咱家己来啦吼。啊，都食康好羹，内底有 UC2 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也就是天然蛋白质。 哦，骨头骨头，中午爱弄骨伤啊，啊，咱筋骨咯。如果你那是在这部分有弄骨的部分，吼、哦，啊，咱就是春秋较袂疼，啊，咱嘛较好来背耍，走路苦嘞背起来，吼、哦，拢较舒服。啊，这部分咱拢有伫电台遮甲爸爸妈妈讲过，相信大家原在非常清楚啊。啊，唔过都爱跟着产品呢。有个人拢讲我知我知啦，啊，但是吼、哦，就是都会去拣唔到产品，啊，有个人佫烦恼讲唔食这唔食，计少无，啊，你食食啥物产品，你若烦恼会计少，哦，所以在这部分，咱也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吼，拣到产品，吼、哦，真正足重要，食对的产品真正足重要，咱较好惊。不是家己咧食卡尔，伊个名是叫做卡好惊，但是伊是非变形胶原蛋白，吼、哦、天然的蛋白质，全身躯的能够想，吼、哦、咱伫使用，咱伫保养，咱伫管控。钙固骨是螯合钙，钙固骨就是顶骨的部分。你开欠钙质啦，有诶讲吼钙质无够吼，啊一直敲骨伊骨头含烧拍骨，弄着薄到伊。啊，都诶，脚蹬起呀，啊，无都骨头吼出状况，啊，我讲弄着讲诶，呼吸啊，个位啊个吼来手术，吼、哦、真麻烦呐、啊。有诶年纪轻轻吼钙质流失真严重嘛，足多呀。钙固骨，吼、哦、咱保定骨的部分，吼、哦、咱骨头会定单呐、啊，哦，徛会久啊，行行会远。支撑着咱的身躯肌肉支撑会掉，钙固骨咱这嘛是保养。吼、哦，啊，咱第一吸收反应足好诶！爸爸妈妈食卡好惊钙固骨扣一粒一粒，软骨顶骨拢管固着啊，又叫管着，啊，脑部清楚，肯定做什么？刚上好加正。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好多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王世贤所唱。乡人金头，
1: 我今日收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你老早定记袂？我叫记录我看，亲像黄秀美阿姨哦，讲好之后我卡几啊通，你拢无看，我有看呀。但是我伫咧报道新闻，无多接听。我伫电台用新闻会呀吼，啊，但是也赶快伊落去，赶紧将你要爱的产品，甲药局讲，药局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哦，当然，你那是讲，搁要予咱送个即个防晒霜的吼，可能爱看看药局，药局有诶有诶无啊？哦，咱若做杂志，我当就是安尼，若有只能送予你啦吼，啊，若无就无法多嘿。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叫好朋友来报道，叫桃园分院地检署吼，伫咧侦办进行中天新闻的主播叫做马德。伊就是林承佑强调案，诶，即卖目前比对这個金流了后，竟然有个吼流出来委托部这县里面副研究员，竟然也是强调啦。啊，当强调就是自卫想要来收集政府的一寡吼资料，啊，过来偷窃一寡秘密公文资料。甚至合作汇款和被这中国吸收的国军官兵检察官长针对这层要终结起诉，依照着违反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求处当刑十二当，法院裁定继续羁押。那林前讲呢，即马检察官调查出姓林的查囡啊，去年六月份基于到维护部保护服务书，诶，当担任互人约聘吼，改请就对啊。副研究员负责各管区政府计划补助的安尼业务，啊，当伊煞去互人讲，互人强调啦。啊，这个省里面查囡啊，虽然今年五月底已经有处领的人代办着离职离开这个职务，在职务期间呢，也无接受过机密资料，同主要工作就是补助案件、行政工作合作。维护部即马将配合着检调单位来做一个了解。为什么为着金钱吼？啊，敢讲会当出卖着家己的亲人？吼、哦，这种重要的一个资料，啊，他会当讲陷害着家己的人。这如果若是领导后生查囝，为着钱会当出卖着是大人，安尼敢着？哦，莫怪讲这在法庭上吼，这个从判刑拢判遐尼啊重。另外，咱也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南投的报道，有五个人所来造成泛舟，泛舟就是去耍水呀。啊，去耍水在晋江吼，多八月底。也到了南投县落水溪上花舞街这个路段，因为这个这段吼、哦，讲迄个水吼、哦、真串流，啊，所以运在伫泛舟，啊，佮到了信义段，啊，煞被大水叫冲这个泛舟的迄个塑胶船叫并呢，其中两个人冲袂起了，两个唔在对呀。啊，三个人受困在对岸的沙洲。啊，当南投消防局接到人开始诶报案，开始自昨开始找，找到即马拢啊个无啥物成果。啊，透过电话知影有三个人平安啦。啊，昨钓到21个人，啊，两台着救生艇，前往落水溪顺海桥顶悬上游。 大约四公里处，等待吼伫要到三港，较紧来救人。有者受困泛舟，讲吼有先各船啊，有我来到遮，啊救生艇，我着个马上甲伊救起来。但是所有过程当中呢，吼南投县消防局长坐着救生艇去到三港抢救的时阵，也曾经遭受溪水，不是溪水啊，是溪水啊，吼溪水爆掉，啊，到尾家里面吼全部这个救生艇吼是冰的，啊，这个救生艇顶管两名消防人员弄进救生衫裤。其中一个五十岁的队员，当身体吼啊，摔跤受了往下游去冲的呢。经过救援伤病的抢救了后，不幸来殉职啊！啊，当针对这阵，罗清的总统也知影吼，也非常感觉讲真唔甘，心肝真痛，因为搜救的人员。为着要救人，家己煞失去了无性命。我即马罗清泉总统原在讲，爱检视着救援安全的机制啦。家己要救人，家己本身拢爱做好着一寡吼防备的措施嘛。啊，即马管区第四河川分署阿爹讲，民众，你若入去到河川活动，非属水利法管区的部分。不过那依照无迄个依照规定来通道前往河川，安尼就违反着水利法了。目前武界这个桥哦，过来前往落去一线这边运输的路途，是经过申请合格指定的通路。即马对查这个泛舟实际上通行的路线，而且是不是讲有牵连着家己造出来？家己来还是讲有申请无？吼、哦，所以这拢爱哥针对来做一个了解。不过这个非常遗憾，就是讲救生员吼，啊要去人救，结果一个人煞来殉职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新闻报道。国民党提名要来参选到新竹县峨眉。乡长的峨眉乡民代主席温小鲁，牵连着利用职务方便，乌兰报一寡餐的费用，乌兰报便当数量，还佫伪造公司名册方式，无事实核销着公款，诈领政府补贴补助，新竹地方法院地检署终结啦。针对这个主席温小鲁提出了公诉，对此即马目前温小鲁吼无做回应，有诶，就是利用着职务方便，有真侪真侪吼，就金钱，就较无伫咧注意吼，啊，就牵连着有可能贪污啊呢，啊，所以在这部分真正爱注意啦，尤其是公务人员。一无小心，随时都可能会卡掉这条，因为你无注意的过程当中，都可能因此刷这条也无偌济钱，啊刷牵连着吼，你若贪污这种情形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当时全国国小开学日，教育部开学进行。前一礼拜有做一个统计，全台湾总共614名代理教师的开欠名额，咱各县市并无出现了因为开欠教师影响到正常上课，煞无教师这种情形。教育部长郑英耀也昨日讲，各县市师资准备来到99%。地方也已经有排课程，还有聘任这种制度，未影响到正常的教育啊。啊那啊，佫无补助的一挂师资，啊未聘请，即马同款拢会陆陆续续继续来做一个聘请教师。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中国大陆。 国家主席习近平常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有出席，有出席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啊，原在有去函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啊。习近平也伫讲，伊讲相信在双方的战略领域，在这种岔路，也佮共同打拼努力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交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经济更加是吼愈来愈好。中国大陆愿意包括俄罗斯在内，各方一条路壮大。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推进平等，有依照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俄罗斯的普京也伫个讲，俄罗斯交中国大陆持续深化全面战略的一挂作为，各领域合作发展速度加慢。俄罗斯交中国大陆关系也已经演变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这是习近平交俄罗斯的普京今年第二届会面，综合这个路透交俄罗斯这边卫星通讯的报道，后讲到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在讲，两个人在讨论俄罗斯交乌克兰冲突，但在讲到这不是因会面同主要主题。俄罗斯交这里中国大陆习近平哦，两个人做伙的啊，表面上虽然是无同款的迄个个性，交无同款的人，但是呢，无分什么种的色水，也无分什么种的各国的人，拢会当做好朋友。不过同主要就是爱天下太平啦吼，唔是讲哦，哦大家来修正啦。啊，所以如果那是俄罗斯交中国大陆做好朋友是无啥啦，啊，但是呢，我即马习近平伫个讲要推进世界多极化。习近平会谈当中，今年五月份，普京有成功对中国大陆进行着国事访问，啊，所以因两个人在战略高度啊个长久的角度对压力。这个两国关系看起来是更加高品质、更加高水准发展做出了部署。伊讲这是在新的一挂趋势当中呢，来强化着中国大陆各领域合作共识。所以，因两个国家主管部门即马拢积极的落实，也已经取得了真侪真侪成果。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李茂山所唱，《地狱》。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许多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推荐介绍优良好会产品有清河通、卡河镜、盖骨棍、永惠王、新河用、金丝丝、Q10， 还有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这都是我们推荐介绍优良好会产品哦。所以你到指定药局起来赶去给它买，爱人民外包总有一杯量量大杯，也就是我们的商票哦，在抓起来顶管有一杯量，你说那也不是大杯啊，那一杯量不敢说整个版面都给它围掉了，但是一杯量那就是我们的商票量大杯，那量大杯就是我们的商票，别人不可以给我模仿，别人如果给我模仿我们可以给它救呢，这就是我们的商票啊，所以去买你就是看量大杯啊，再来产品的名讲好对，产品的名差一句那就差天地啦，好，因为那有很多很多有个产品名都差一句啊，无有诶，用要颠倒头，因要同款，要同款。吼、哦，亲像我叫爱丽，啊嘛，阁有人讲啥物丽，啥物丽，冇人卡来叫唔对呢。吼、哦，迄差一字就差天地。我叫做爱丽，爱丽呀、啊，爱丽，爱我，爱丽呀、啊。到有叫起个挂产品吼、哦，咱真正袂当含糊，咱是要食保养诶。哦，咱唔是去食物啊，咱要管顾身体。所以不当含糊，也不爱贪俗，跟着产品来广告来做保养，你都未感觉讲开着冤枉钱。食对的产品呐、啊，对的产品足重要诶。啊，当亲像最近因为天气安尼变来变去，有真侪爸爸妈妈讲血糖血压别个啊吼，啊咱赶快滴处方签爱食。啊你原在当个提出来保养，吼清火通，咱都来检查一点。吼、哦，安尼嘛做妥当的呀。啊，药局挂着，若无清楚，确定做询问，工商服务到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朋友收听，有一点钟时间来已经过一段路，都先跟您讲一下再会哈。啊，那两点钟朋友呢，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鸡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钓啊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钓切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的时阵出海去钓鱼。
7: 竹北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各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即晚准时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南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身体健康是世间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感觉金钱并不是介重要，也是身体健康才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啥物款的病拢总有。有一生在洗身的人，也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的人，也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也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趁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却是想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食千万唔当过多，荤酒不能千万唔当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会使委托一个啊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寡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食一顿的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来去预防中风。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呢，妇人人有那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肾丸、过肝丸、凉血丸、明目丸、护补丸，在照顾身体。有诶都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都是无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也是所食的物件拢总无同款。有诶人是爱食鱼肉，有诶人是素食，有诶人伊是天天醉，确实伊嘛无去治着肝病。有人一生拢无啉酒，伊嘛无食薰。可是伊嘛去治着肝癌还是肺癌，这都是咱身体的抗体的问题，每一个人体质的问题。所以若要用药物来顾身体，还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扎一个脉，分一个营养甲饮食，安尼就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若头一次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济。所做药丸甲药物爱定针，该剂一定爱剂，主要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搁爱分一下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人讲身体有过就有好，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一生中上盖好的财富。

人讲有食有住，这是前世人所欠的福分。子孙啊，真贤明，这是前世人所修的德行。前世人所种的因，也就是这世人所修的果。希望大家一点一滴爱看清楚，这世人所种的因，也就是后世人爱去接受的果。希望世间人爱想好好，这世人那是真好业，那是未晓去造福布施，后出世有可能会真善吃。这世人那是真歹命，咱吃苦了苦，有哪爱认命？创造命运无闭关，心静心足，行善布施，这是上界好的大方法。行善积德，参像在欠钱，欠一个久就会有福气。这世人有真侪人在行善做义工，您敢知啊？因后出世是什么款人？人讲一分的布施，两分福。功德若是做多，福禄是无穷。你看，朱杰二工在捡粪扫，因将粪扫变钱在救人。这款的爱是菩萨，因不是普通人。

无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看到外国在战争，咱拢会感觉因真不幸。时常在战争，百姓的生活一定真贫穷。一个国家若是未太平，百姓的歹趁食，这一定穷。过去美国拢讲为着主持正义来出兵，讲是为着消灭恐怖分子在战争。结果愈战，恐怖分子是愈多。由此可见，暴力甲战争拢无法度互世界来太平。因顽强愈结是愈深，只要有机会，因就想要报顽强。即阵生化战、细菌战、佛祖战是真厉害，战雷到地，大雨降临是烟火台，百姓连要哭都有那无目屎。人讲杀人一万，自损是三千，唔通动不动就出兵要战争，何况战争了后，还阁有真侪后遗症。咱人互人欺负，总是会唔愿，唔愿那即久，就会来产生怨，怨恨交加，怨想日日在增加，到时怨报怨，啊想报想，风波是几时休？咱台湾人是爱和平，咱无希望国家发生战争的不幸。台湾人拜佛的人占较济，会使讲是慈悲的佛教地，希望佛祖来倒保庇。中东的战争唔通阁战落去。

咱唔通认为鼻腔病是小毛病，鼻腔病对着身体好歹是有真大诶关系。咱人会活是因为有喘气，那是无气，四肢合板就到位。有人塞鼻塞甲用嘴底喘气，免偌久就变成黑骨大心气。有人吸着冷气，鼻水是安尼插插滴。有人挠头尿尿是扫甲用要死，咱人吸气是用鼻孔在过滤，咱吸入去细胞的空气，尽量是爱清气。即阵空气无好，大家知。汽车、机车、油烟有毒，大家嘛拢真了解。咱的鼻孔那是有毛病，空气中的毒素一定会去伤害到身体。大声伤到的是细胞。会得到细癌，这是上大大的因素。咱的鼻腔一定是爱顺通，无论如何，鼻腔爱甲过好通。鼻若未通，连头壳都会变戆戆；哪个用脑，连头壳都痛甲会起空。有人伊正够读书，人拢叫伊第一名。一个得到鼻腔病了后，伊煞未死惊，伊边啊看书用脑都头壳痛。无了解的人就讲伊即阵唔怕病，所以咱的身体真正是爱三通，爱鼻通、尿通、大便通，安尼咱的身体养健、精神爽。若是有机会，嘛会使教人出去选总统。

0: 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冬

有一句俗语讲，在家卖香茶，啊出嫁会使礼。你来看，即阵有真侪查某囡仔，伊伫厝里，伊有爸母通去挖苦，伊半项工课都拢未晓做，有若无爱做，伊食好穿好，干那会晓佚佗尔尔，伊娇生惯养，正得到士大人的听信。天性甲连芳地，请人家礼貌都有那拢未晓，但是真奇怪。天后有一天，伊出嫁了后，经过无外久，伊却是十八般的武艺拢件件改良，连罗缠赛犁又那会晓。莫怪人讲在家阿未芳地，阿出嫁讲会赛犁。那是在家未芳地，出嫁会赛犁，这算是真巧哦。伊有那目色真好，有那真肯学习，这款查某囡仔有那会学落的。上界惊，都是伊伫厝里有那卖芳茶，爱出嫁了后，佮半段男乱，伊嫁袂来。不但是嫁袂来，伊要佮三百家献花，啊明明是讲，伊佮假正讲，那参像安尼，以后的幸福都会来出问题，除非伊的命真好。另外，还有真可取的所在。即阵的时代一直在演变，女人不一定都爱煮三顿，不一定都爱料理家事。但是一个女人，尽管伊即阵的学历真高，伊有那真水，伊真够趁钱，但是那料理家事半项拢总未晓，这嘛不是福。因为咱那是会晓，家己会晓去享受家己，外面的点伤大。这些东西虽然是应有尽有来讲，但是都比我们亲手所做的。所以一个查某人在还没出嫁的进程，最好是要向妈妈有一些煮食的手艺，以后要学的，以后再加强去学，那这样我们的一生会活得真有成就感。尤其是做妈妈的人，一定有要利用机会将所有的拿手菜煮食功夫，找时间来教家己的千金，家己的掌上明珠。安尼，这是正港的疼惜，真真正正的疼惜伊的一生。

有一首歌讲爱情，参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有时爱情嘛，该参像光烈啊风，更加会予人来起空。就是真聪明的人，都予更加变戆戆。有人为着爱情而掠狂，失去理智，参像小狗在惊惶恐。有人为爱生，啊为情死。为着爱情，有若甘愿一生落魄地走千里。健康的爱情是真伟大，啊，自私的爱情是真乱来。有人为着情甲爱，伊连父母都会使甲当作是敌菜。养育之恩，这大圣请一边。阮的爱情，这是汤甘甲蜜甜。戆查甫，伊只会去爱着带桃花的桃花女。啊，戆查某囡仔，伊连不孝子有若买甜，爱情讲参照目睭，未使去用着防备刷。谈情说爱的人，伊的自尊心讲上介大。你若是对我胡乱来，有时我就会夜刀将你抬。食着罗定水的爱情是安尼茫茫茫，任何人都未使干涉咱。天大地大。谈情说爱的人，好亲像比皇帝搁较大。爱情的特色就是三八，有哪会使加贤惠；就是糊涂，嘛得加成功；就是桃花少，嘛会结甲亲像气了了。爱情会使人空，使人戆，使人来掠狂。爱情的力量，讲连小卒啊，有哪来变英雄？甜蜜的爱情，讲甜蜜蜜。啊，破碎的爱情是气甲用要死，啊，必顺的爱情讲补未甜。聪明的人在谈爱情是真高雅，亲像一只好芳，花是无乌白菜，发觉是落土花，啊，伊就无爱。聪明的女性伊嘛亲像好马，唔食回头草，只要一去就不回头。好马嘛无可能安二弯，一心一意。只爱君一个，世间的情甲爱是百百款，任你选，看你介意对一款。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俗话直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5: 为伫个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日本也有流传一段真动人的民间故事，这段故事叫做《白乌鼻歌》。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日本的某一个农村，这个农村靠近山边，这支山春天的时阵草木青翠，樱花那是在开的时阵是满山春色，白色的樱花纯洁高贵，粉红色的樱花娇艳欲滴，芬芳清香。在这个美丽环境中，山边有一户木造的农舍，这户农舍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因靠着种白乌为生，因的生活虽然无介富裕，但是因日出耕作，日落休困，因恩恩爱爱，因夫强夫随，因无纷争，因无嫉妒，因嘛无声色的引诱，因真知足，真快乐，因一天过一天，真平静，真祥和。两阿婆有时会来坐伫木桥的边啊，看清清的流水，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一群搁再一群，樱花落伫水面，红白分明。这个时阵夕阳西下，红艳的日头照伫水面是遐尼水，遐尼柔和。黄昏的清风一阵一阵吹来，真凉，真凉爽。啊，夕阳是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翁阿婆因欣赏黄昏的美景了后，才手牵手入去吃暗顿。初菜便饭，一块咸鱼啊，两块黄色的塔骨红，一碗淡淡的面酥丝肉。因两翁阿婆是吃咖呢，津津有味。两翁阿婆因无欣赏奢华的花花世界，因安贫乐道。上届特地因两翁阿婆欢喜的，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才生两个后生。后生是生做遐尼古锥可爱，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饲两个后生有较艰苦，但是因甘愿付出，因为囝是心中宝，囝是未来的希望，囝是未来的寄托。无论如何，阮也爱将囝抚养大汉。就是歹年冬修行无好，欠阮也爱欠大人。父母会使枵，会使寒，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烧，爱食好饱。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一过又过15年啊！两翁阿婆也有那50几岁啊！两个后生一个是15岁，啊一个16岁。两个后生变成一个好囡啊，啊一个歹囡啊！大后生伊唔听话，伊不受教，伊拢爱向村内走，佮爱去结交一挂农人，伊爱学剑道。到尾啊，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也甲人揩油的罗马。两翁阿婆时常和大后生是安气甲半死。好家在二后生真乖真听话，可是因为家境清寒，二后生拢总无读书。有一天，大后生煞来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听讲是甲一挂流浪汉、甲一挂罗马走啊。两翁阿婆因为烦恼囝安慰，因困无好，因食袂落，因煞积忧成疾。厝人是散车，阁无钱找医生。因翁阿婆的病煞愈来愈沉重，但是因的大后生行踪不明，连一撮消息都拢总无。冬天搁再来啊，寒风呼呼叫，一阵一阵一直吹来，大雪也愈落愈大，寒风是刺骨。因两阿婆行马消散，喘少连连，因连要讲话都拢总无气息啊。伫上界寒的时阵，两阿婆无交代半句话，因含混斗阵来离开人世。因生不同死，死同时，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可是因危害人间，因的二后生从此变成孤孤单单的孤儿。二后生以承担压力，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声声叫爹娘。可是伊千呼万唤，伊唤不回爹娘的性命。爹娘永别啦！二后生伊真坚强，伊将爸母的尸体甲葬伫厝后的山边。伊一方面照顾爸母的坟墓，一方面伊做山种白鹅。伊想伊的爹娘以外，又来思念伊的大兄。尽管大兄是农人，是路盲，但是伫个心目中，伊同款思念伊的大兄，伊同款尊敬伊的大兄。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有一天伊的大兄流浪了身啊，倒转来啊，但是伊的大兄知影老爸老母死去了后，伊的大兄好亲像无神经同款，伊无哭，嘛无讲话，这是自责，也是见笑，也是伊无血无目屎，这只有伊家己知影。伊的小弟并无因为大兄是路盲来看轻大兄，伊同款尊敬大兄。可是伊无钱买菜、买鱼、买肉来请大兄。唯一有法度的，就是山地家己种的白鹅。白鹅的中央是较松、较好食。白鹅的头、尾、皮都无好食。伊割白鹅，伊煮白鹅，伊将白鹅甲分做两鼎，一鼎是白鹅的中央，一鼎是白鹅的头、尾、甲皮。伊将好食的烹出来給大兄食，这是因厝上盖好的物件。大兄一看到安尼，伊并无感谢，伊嘛无表情，伊嘛无叫小弟做回来食。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因逐日拢是伫食白鹅。大兄伊一个食一个久，性地煞一直发起来。大兄伊无去体谅小弟，体谅小弟伊都无钱，反倒转来伊想对歹的一方面去。大兄伊想讲，小弟你遐尼哭。这明明是在暗中要叫伊走，大兄伊想讲，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给小弟。做大兄的人，伊拢无去检讨家己，伊一直在要求别人，伊怪罪别人。咱人那心未平，气都未好，有气就会产生怨，啊有怨就会产生恨，怨恨交加，悲剧就会发生。做大兄的人，伊愈想是愈气。有一次，小弟搁烹白鹅要给大兄食，大兄伊就讲：“你斗阵来食。”小弟讲：“我已经食饱，哥哥你紧食。”大兄伊听到弟弟讲伊食饱，伊一个无名火煞发起来。原来小弟伊家己食好的，啊伊逐三顿都食白鹅汤。大兄一日气起来，煞失去理智，伊手拿武术刀，一刀就将伊小弟家杀死。大兄伊杀死小弟了后，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笑，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伊找到灶卡，伊找到两鼎白鹅汤，一鼎是白鹅的皮、甲头、甲尾，一鼎就是白鹅的中央，上松上好食，也是逐日在食。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鹅汤，伊宛如晴天霹雳，原来小弟食饱，伊是食白鹅的皮、头、甲尾尔，歹是小弟家己食，啊好食拢捧出来回食。大兄伊明白一切了后，伊放声大哭啊！小弟是对伊遐尼好，伊确实该抬死。伊用壮诶，伊对灶卡壮来到客厅，伊摸着小弟的尸体，伊放声大哭。伊唔是人，伊真正唔是人，伊后悔啊，伊自责，可是一切拢想过万啊，一切拢无多通好挽回啊。北风呼呼叫，声势是一直跌落，大声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甲葬伫爸爸妈妈的墓边，伊逐日拢后悔啼哭，伊到尾啊，伊拿武术刀伫墓头前切腹自杀。经过无外久，拢有一只鸟啊，会飞来望前。 这只鸟啊，伫梦境时安尼跳来跳去，这只鸟啊，哪跳哪叫，叫讲塔贝蒂塔贝蒂，姨妈塔贝蒂塔贝蒂塔贝蒂，姨妈塔贝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来来，进来吃白蚵仔汤。日本的白蚵，也就是咱台湾的番薯同款。

伫电视顶看到曲江小姐的节目，曲江小姐伊的口才是遐尼好，学问是遐尼高，伊是博士。可是曲江小姐伊的婚姻好亲像无介如意，好佳哉伊真乐观，伊一直在安慰离过婚的女性，伊一直在为女性争取女权。可是女权愈悬，离婚的人是愈来愈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莫怪这阵的人伊要谈恋爱，伊确实无想要结婚。咱这阵的社会一直在改变，花花的世界，现实的引诱，咱这阵的社会愈变是愈无道德观念，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你看这阵有真侪少年人，因根本唔捌啥物是爱情，因讲只要阮欢喜就会使来，这根本都唔是爱情，这是性欲，这是激情。性欲是万物发情期的本能，性欲会使人失去理智，俗语讲色胆包天，这就是性欲。激情是男女中间初初做伙的时阵，伫这个时阵是真热，但是我那真自私。但是激情的时间无久长，真紧就会变质。所以曲江讲，伊新结婚的红婿，上起头是一夜七处龙，过来就变成七夜一处龙。咱俗语讲，未食是哭哭对，啊食了是嫌懊悔，都、就是激情了后的效果。爱情就无同款啦，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是永远甜蜜的。爱情也会永远为对方付出，爱情会永远为对方着想。真正爱情会宽容对方，体谅对方，甚至会为对方来牺牲。真正爱情才有法度厮守终身，才有法度做伙一世人。空中好朋友，在这阵的社会，目睭爱白乎金，彩花香，懊悔长爱分会清楚。为着你的终身幸福，你爱好好啊去选择，上介好爱有古代的道德观念，千万唔通为着一时的性欲随便来付出，安尼则袂后悔一世人。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台冬虫参之精。

即阵有真侪老人，伊满身是病，伊本来去讲着过去，伊就安尼感慨万千。伊伫少年的时阵，伊是勤俭拍拼，伊做的有，阿食的无。伊就是小可有来讲，伊嘛唔敢去食，唔敢去用，伊嘛唔敢去顾身体。即阵伊老啊，伊嘛达成伊的心愿啊，可是伊的身体却是拢离离落落啊。上界可怜呢，都是有人目睭来失明，啊有人来未见，啊有人在洗油纸，嘛有人来中风，有人是安尼食酸，啊虾嘛在疼，啊有人是去治着癌症。这些老人，有人伊会出着真会晓感恩的好子孙，因此伊得到真大安慰甲照顾。伊过去的艰苦，过去的付出，伊总算是无白劳干，无白艰苦的。可是，嘛有真侪老人，伊的命运却是非常的坎坷，因为伊所栽培的子孙未晓感恩，伊的子孙啊，拢未晓去体谅老人的身体，都好亲像风雨中的垃圾，用要花是同款。伊的子孙啊，真未晓去惜这世人的骨肉情。因将四大人的身体甲当作外挂，那参像安尼的老人也只好来认命，因为过去是咱含慢，是咱疏忽，也有可能是咱付出的还阁无够，所以才会出到无体贴的子弟。这是咱的业，有那是咱的命，咱那是干那一直在怨叹，有那一事无补。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尽量将身体改顾好好。尽量免去予人操心，予人在烦恼。咱有那爱体谅时势，时势是毋是趁有食？时势是毋是有头路通好做？时势伊饲某饲囝是毋是饲会饱？有人伊连某囝都饲袂饱，所以伊就会将爸母改囥一边。伊那是无向四大人来伸长手，这就算是袂歹啊。这就算是也阁真有志气的人物。虽然伊毋是大人物，但是处在今仔日的社会，有那算是真有骨气啊。咱台湾以后的社会会一直在改变，那是未晓节制啊、未晓拍算的人，一定会被淘汰掉。以后可怜的老人愈来愈来愈多，所以咱爱会晓去看清时代，爱会晓运用来去拍算。安尼，咱人生才袂艰苦着，咱食老才袂老歹命。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给我，是讲到安尼家己的切气，伊讲什么事啊？这到底是什么社会？你看，甲人强奸，搁甲人电死，有的连五六岁囡仔伊嘛要卖，这款人活一日就来死，实在是伤过便宜，这都要用剪刀给剪掉。剪刀未使用想来的剪刀，爱用钝的剪刀，唔通一个就该加长，爱可以买长那唔长，加加贵个啊，安尼才个加好长。真正对着这个唔正人，对着这个笨手，是人人拢分开。可是咱家是人间，唔是地狱，到地狱才有这款的刑罚。不过这位听众朋友的心声，我相信阎罗王也已经知影。阎罗王伊绝对未放伊甘休，对着强奸杀人犯、绑票灭尸犯、抢人劫人、放火害死人的人，这些无良心的人，在生伊枪杀了后，阎罗王伊一定会用十倍甚至百倍刑罚来对待伊。人讲善一定是有善报，恶一定是有恶报。

俗语讲水歹在肌骨，不在西装三四出。人讲爱水这是天性，所以歹人就较爱照镜。但是水歹真正是真歹比拼，即阵有真侪人为着爱水，去磨皮、去镭射、去做假脸，结果感觉水有偌济。某人去做假脸了后，结果零头煞来乱去，某人变成零人，这样阁是好破的。事实上，胸部发育要自然水。在拄在发育的时阵，这都要注意啊。上界重要的就是生理机能爱好会顺序会调和。生理机能有顺，皮肤就会水，胸部发育就会正常。过去我伫节目中，我讲过真侪有关这方面的知识甲常识，我嘛有公开真侪研究，有真侪人用了后拢真满意，尤其是面肉粗乌的卡乌斑。你若无吃药啊，还是吃营养素来保养，尽管你安怎磨皮、安怎镭射，乌斑有可能是愈卡愈高，皮肤原来愈来愈歹。水有天生的，但是后天的保养会阁增加几分水。所以较早人讲，水歹在肌骨，不在西装三四出。即卖人应该讲，水歹在肌骨。顺性保养，乌斑就会落。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主席功德会是正言上人以集合专性有爱心的人所创办的。主席功德会的会员因每个月固定捐出30、50、100、200、300、500，做得到的人因30000、100000、1000000甚至10000000也一直在捐出，因的爱心一世界都在帮助艰苦人，因的爱心传遍海内外，只要有艰苦人的所在都有组织功德会的爱心，这是咱台湾人的光荣，也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可是这阵有少部分的人讲，咱台湾的艰苦人还够真多，咱唔免去援助外国人，尤其是大陆的艰苦人，咱根本唔免去给援助。你甲看，大陆因有钱买飞弹来打咱台湾，应该都有钱去照顾因的百姓。大陆讲咱台湾人是大陆的一部分，确实伫国际上伫打压咱，伫经济上一直伫甲咱封锁，因伫外交上一直伫甲咱孤立，因根本都未晓疼惜台湾人，因根本都未了解台湾人的心声。因此有真侪人借这个理由来退出组织功德会。空中的好朋友，爱心是无分国界，有爱心世界都会和平，有爱心世界都未战争。政治人物若是有爱心，都会晓去造福百姓。但愿政治人物因有佛教的爱心，有造福万民的智慧，安尼大陆甲台湾唔免用手段去统一，自然百姓的心都会统一啦。咱的爱心唔通去干涉政治，艰苦的百姓是政治的受害者，所以咱若有能力、有爱心，咱来去帮助因。你甲看，即阵的爱心团体连动物都在帮助啊，何况是人呢？咱的爱心是至高无上的，是伟大的，是纯洁的，是超凡入圣，使人脱离苦海的。空中的好朋友，会当付出，这是咱一世人的福分，有那是咱生生世世的福分。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峡。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呀，这叫做秋天的暗暝。
1: 哎，对啊，今麦秋天啊。
0: 今麦入秋啊，对啊。
1: 对啊。
0: 今日已经七月底是二十啊。
1: 对啊，七月二十。
0: 对啊，啊七月二十就秋天的暗暝，是讲这首歌做旧旧哦。
1: 嗯。
0: 哦，我这首歌我都唔捌听啊，这规定啊点的呢？
1: 哎、欸，我唔知啊呢。
0: 这条歌我都唔捌听啊。旧桥，
1: 嘿，
0: 旧桥啊，咱只造桥，咁是就苗栗遐。
1: 无同款啦，旧桥甲造桥差侪。
0: 哦，无同哦。
1: 石头的桥，啊，你去要起桥。
0: 因为我看到桥吼，拢砖石头做的啦。以前是用板啊做的啦。
1: 哟。
0: 以前是用板啊，尾啊佫啊去吊桥啊吼。
1: 有哩。
0: 啊，啊对啦对啦，啊今麦。不讲啊，即马桥拢嘛用石头咧空咧，较用啊。
1: 啊，空啊！
0: 啊，对啊。
1: 系啊。
0: 啊，有嘛有铁桥。
1: 啊、哦，铁桥。
0: 铁桥、叉桥。
1: 嘿。
0: 做石头啊桥。
1: 有。
0: 哦，对哦。
1: 哎，是啊。
0: 啊，拢有啦吼。
1: 对啦。
0: 哎、欸，好。啊，那讲诶，七月二十八一年，佮那七月份呢？你甲看哦。
1: 嗯。
0: 七月即马那佮十公就七月底啊。
1: 对。
0: 七月底了后，过来就要步入到这个中秋。
1: 哎呀，
0: 哦，中秋节吼，
1: 还对哇、啊。
0: 今嘛陆陆续续吼，都已经有人咧提早咧上饼咧。
1: 对哇、啊，我剩25天啊，就中秋节啊。
0: 真上饼有较早无？会啊未？
1: 没啊。
0: 应该那我感觉那咧上饼拢头爱八月初才开始上，
1: 对啊，但是
0: 较拄好啦。
1: 今嘛人就是讲惊塞车。
0: 哦，
1: 你知不？
0: 惊塞车。
1: 来啊，你如果上哇，侪人上吃不起。
0: 哦，对，毛病啊你吼。
1: 对啊，啊你顿顿一堆。
0: 啊达达上达达吃。
1: 系啊。
0: 啊，尤其那做人哦，我咧讲正经的，你那高热量的遐中秋月饼吼，
1: 我千万唔贪贵的，
0: 食较少的。啊，那无真正我来讲，身体负荷不了啊吼。
1: 呀，那你吃哈尼啊对我吼，会等清官一住我，我感觉你身体根本都无。
0: 哎，有影哦，哎，同同我的人爱家己爱控制哦。
1: 对，确实有影。
0: 来，啊，咱今日七个就到邀请哦，邀请咱廖部长来到咱的节目中来，廖部长你好哒。
2: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啊，今日也特别跟你招来吼，
2: 是
0: 招来这猛铺头猛开讲啦，好对不？啊，无我今日七个时，你今日哦拍拍照啊，蛮好啊，
2: 别走去对。
0: 哎，啊，人七个时人有讲呢，人个有讲呢，人讲啥你知？七个这个下半年度，人有专家讲哦，今年是变五年，这个下半年度吼，尽量较卖去挖水甲山。
2: 哦，
0: 啊，这两方面呢，尽量较卖挖去的，哎，安尼较安全。
2: 安尼我想看买使去对，袂使挖水。
0: 我讲你往市内行着啊，
2: 哦，
0: 啊，往市内行着啊，
2: 市内都无水无山的。
0: 对啊，啊，市内无那有山，无那有水，
2: 好好，
0: 好对。哎，行这方面我是为着
2: 注意，
0: 哎，对，我是为着你安全设想啊，
2: 安全来注意的。
0: 对对对，做朋友的你看看，我拢甲你关心啦。
2: 足甘心的你，
0: 足甘心的，足甘心的，
2: 我讲足甘心，我老公足甘心。
0: 无啦，迄足甘心的人，迄民间有一句话，你知？赚什么啊？足甘心的。
2: 是啊，我讲足甘心，我的关心
0: 的。有啊，你有。
2: 除了讲来讲注意安全，对吧？不是讲哦，七月啊，过来到咱讲中秋啊啦。
0: 对啊。
2: 季节的交换，那嘛是要注意到咱的身体健康啦。
0: 你寒人真侪天，伊话寒人拢啥哩？但脚手尾拢冰的。
1: 我讲，卖讲，
0: 泥皮拢加未烧。
1: 寒人，为的是安怎连热天有啊？吼，伊本身伊嘛脚手尾拢会冰冷啊。
0: 有啊，有啊，有啊。
2: 这我深深的感觉。
0: 有啊。
2: 阮太太因同学来厝的这啦。
1: 嘿，你敢摸着手吗？
2: 我无啦，我敢摸着手。
0: 我就是讲你手甲脚拢甲摸过嘛？
2: 我都不摸过来讲我。蒙没中啊啦！
0: 你讲蒙古嘞，刚才第一道诶新点嘿，
1: 关西啦，
0: 关西啦，
1: 关西摸骨很厉害。
0: 哦，刚才我你不听到？
2: 唔办嘞，
0: 你唔不听？
2: 嗯，
0: 这个作出名你唔不听？
2: 是哈，
0: 刚才关西啊，一个里头三十年前诶，一个蒙古嘞啊，作最政治大咖
2: 排队去帮的对吧？
0: 官定啦，什么都什么一定那么去帮的、
1: 哦，对啊，
2: 无啦，我无帮啦，你咪开始你讲去帮去啦，
0: 好啦，
2: 我是讲来厝的姐，啊，咪热个要死嘛，啊，讲冷气咱都拢有得开，
0: 对啊，吹了啊，吹了啊，
2: 坐无五分钟俩就开始讲啊，哇，你们家的冷气上冷啊，
0: 啊，安尼
2: 又开始在竞标，
0: 零星，
2: 还有电风有无？
0: 嗯，
2: 我对我无习惯咧电风啊咧对吹啦。
1: 对，
0: 哎、欸，恁的朋友是啥朋友？
2: 哦，你叫朋友还是同学啦？
0: 哦、啊，你叫麦来领导。
2: 无啦，
0: 充电器也不用，用电风也不用。这些我来派款打，
2: 我来嘛真派处理。
0: 我来派气头，
2: 啊，都热到要死哦、啊！啊，你个使用电器也禁掉，啊，电风也禁掉哈。
0: 要啊不叫人买了
2: 嘛？我坐一下，这坐一下，坐三分钟的款哦。
0: 要嘛，叫嘛。
2: 真正这个天气都已经热。
0: 我讲，迄就是本身体质哦坏啦。
2: 其实不是怕冷啦，咱讲血流循环坏啦。嗯。哦，血上未够的所在，你就感觉虚寒啦。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哦，你像讲咱在看连续剧啦，在看电影啦，你看人那是掉钱还是掉刀哇？
0: 啊，血流伤多，
2: 血流伤多的。
0: 伊就讲一句，我作寒，我作寒，
2: 你作寒吼。
0: 啊，伊迄个特别一个冷，一个冷，一个冷，冷冷。阿尼，
2: 阿、啊、这个是该讲啊，
0: 哎，回头薪水人就死啊，
2: 啊，回都无够啊，
0: 对
2: 啊，所以不是伊惊寒，是本身回来底了无够，一点话营养嘛无够啊，
0: 哎、欸，咱人
2: 的血循环嘛无够，
0: 咱人的肺吼、哦、是烧的呢，
2: 啊，肺一定是烧的啊，恁恁那都不是冷血动物，你为肺才是那个冷血动物，
0: 哦，你的肺我那烧的、啊，
2: 我虽然我姓李威，但是我的肺嘛是烧的，我热血青年，你是、啊、
0: 热血青年，
2: 热血，所以讲哦，你老公这个天气开始啊。你就开始在惊寒，那、有诶已经出门已经开始在穿袖
0: 啊。啊对啊，
2: 对
0: 啊，有啊，阮朋友诶，即马我拢穿短诶，
2: 对，
0: 阮朋友即马鞋拢穿短诶，
1: 系啊，长袖诶
2: 啊。你讲虚心难得，
0: 有，
2: 其实恁都是血来得，简单讲欠血欠营养，
1: 是
2: 血伫咱诶规样骨来得，伊就代你讲代表着咱诶循环，甲营养诶所上，
1: 是，
2: 尤其是女性诶朋友啦，吼，那些大哥大姐，
0: 你啊找个人较欠血的对，诶。
2: 对，咱讲欠血的话吼，血对查某人特别重要。
1: 对，男士朋友买欠血。
2: 我们是呀，哎，
1: 卖讲查某人。
0: 我讲诶，有查某人哭了，白起来，我来安眠。
1: 哎，丢啊，这就
0: 好冤吧嘛呢？
1: 丢啊，
0: 哎呀，哎，
1: 查某人买
0: 我一再买啊你啊。
1: 系啊，
0: 我一再买哭了，白起来安眠啊。
1: 丢啊，
2: 满天钻金条。
0: 啊，佮佮佮佮，无讲遐严重，但是徛起来哦。会感觉头壳戆
1: 戆啊！是，
0: 系啊，无讲存咧，讲什么摸金存金就无遐严重啦。
2: 你就我对面是红文子啊啦，
0: 哎，你对面红文子啊，
2: 恰巧吼，你就看迄四五点、五六点的时阵有无？救护车就来啊，
0: 啊，拢转过去哦。
2: 哎，主要真正是洗菜机啊，洗个喷气的咧，
1: 啊，
2: 脑部缺氧，
0: 哎呦，安那哩，
2: 本身可能就

0: 疼啦、啊，无、哦、好诶拢伫咧内底，啊，所以正常人有讲啊，有闲爱去捐血嘛，
1: 哦、关怀
0: 关怀关怀嘛，对吧？关怀就用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活血嘛。关怀是真好的一个换血诶，啊，过你的血过当帮助啦，
0: 啊、对、哦啊，但是即马真侪时代就讲啊，我家己用都无够啊，我过去关，
1: 哇，
2: 对啊，
0: 啊，你去关，人个无爱
1: 啊，
0: 啊，就变做你的新陈代谢就歹
1: 啊，哎，就变歹啊，
0: 你看，你所有只慢性病药啊，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是腰酸痛风，迄、拢是新陈代谢可亏啊你的嘛，
1: 啊对，
0: 啊，你就是因为新陈代谢歹，
1: 啊，
0: 血内底脂肪。红伤侪唔知高血脂，
1: 哎、对，
0: 回来底糖伤侪唔知高血糖。
1: 嗯嗯嗯，
0: 你个血换新换新当中新鲜的血，伊就自然个旧的血排泄掉啊嘛。
1: 对，有影，这伊迄拢一个周期都爱循环啊。
0: 九十天嘛，
1: 九十天嘛。
0: 对、哦，不管是红血球啦，咱、是讲啊，他较戆，咱怎欠红血球呢？
1: 哎、
0: 其实血内底不是干那红血球尔。
1: 你红血球那要甲那要伊来讲，咱正常红血球差不多500万呢。
0: 对啊，哦，你拢250万不够，剩无
1: 不够啦。啊，你那剩白血球哦，好得4000几万
0: 嘛。所以我讲啊，你是红血球欠，他甲讲你怎欠红血球呢？你那欠白血球，你唔知影呢？
1: 啊，你那剩安尼有诶，安尼苦了白起来，小话我面有。
0: 还是欠红血球？
1: 欠红血球哦。
0: 对哦。
1: 啊，你甲欠红血球，你食橄榄酸多啊？
0: 对哦。
1: 好的，那个补补啊，系啊，
0: 补会当吸收的。
1: 对啊，对啊，系啊，食橄榄酸啦，系啊。
0: 较早老一辈讲食地瓜啦，食桥啦，
1: 无啦，迄是较早的观念啦，即马无啊啦。
0: 你食一百斤嘛，未吸收。
1: 即马无啊啦，无过食什么的地瓜、补瓜啦，无啊，还无啊。
2: 你像进前拢一早拢叫人食这个啊，补血有啊，补血定迄种
1: 的啊。
0: 是化学螯合铁啦，
2: 对，螯合铁，
1: 螯合铁嘛，木，系啊，
0: 化学的铁无啊多，就比较咱的红，无啊个生血出来
1: 吼，
0: 会造成咱的讲的肠癌变乌，
1: 肠癌变乌，因为它都咁重啊咧，
0: 它没办法转换成血红素铁嘛，还有变氧化铁，变生鲜的铁啦，
1: 啊，对啊，
0: 而且肠癌内底就是你大便的乌啊，
2: 对，
1: 哎，大便有时咧放出来，
2: 拢乌乌臭臭，
1: 去机关那即阵嘛拢都变乌乌，
0: 变血加乌，
1: 有啊。
2: 哦
1: 哦，系啊，
0: 啊，这就是氧化铁。
1: 哦，
0: 这块来铁底的呢，会更来得也囤积呀。
1: 有，
0: 我咱头先讲，不是讲那个红血球鸟，你讲白血球无够的人，也免压力就会变歹。
1: 免压力吼，
0: 吃吃感冒，还是感冒一直看未好。
1: 哦，白血球那歹，那少，
0: 对，
1: 啊，恁抵抗力就歹。
0: 你跟我来啊，人讲人怕家像你感冒啊。
1: 哦，
0: 对不？人人未倒掉啊，人未高声先高啊。
1: 哎，你那像咱那点点的感冒，心心一时也。感冒这款呢，医生难得吼，
0: 白血球不高
1: 啊，啊白血球不高，一般话一般吃什么？
0: 啊都是补血啊，你就是红血球、白血球，
1: 哎嘛是赶快吃橄榄酸啦吼，
0: 对，伊也做一个给你生鲜，各位白血球不高，一年12个月拢在生啥皮抓，
1: 哎嘿，哦，哎就是
2: 免疫力下降，
1: 对，免疫力败啦，
0: 皮肤什么湿疹，哦，异位性皮肤炎，
1: 对，
0: 哦，什么荨麻疹，什么皮肤白拢来啊，
1: 这
0: 就是白血。血球无够啊！
1: 哦，
0: 啊，有个人是血小板无够。
1: 哎呀，对哈，
0: 啊，血小板无够呀啦，空气未好。
1: 对，你算糖尿病的人就较有这款情形哦。
0: 十个糖尿病，九个血小板无够。
1: 对啊，对啊，系啊。
0: 一卡记数诶。
1: 对，
0: 一个这增加鼻穿，加增加加伤大，
1: 加这些老血啊，过来就未好啊，
0: 还毒下毒手诶。
1: 系啊系啊。
0: 其实个欠血唔是干那讲这个头壳毛的问题。
1: 哦，是安尼哦。
0: 这些拢是欠血的问题。
1: 我哩这。处处真严重呢，
0: 你若欠血长期间啦，超过半年、一年以上，心脏你都无好啊。
1: 含心脏嘛有关系哦，
0: 心脏在拍血。
1: 哦，对啦，恁规身躯的血液在循环，拢
0: 在这个心脏
1: 啊。
0: 啊，你着甲恁兜的甲心脏，我可比恁兜的抽水莫大。
1: 对。
0: 啊，你血无够是毋是？就是停水的意思。
1: 对。
0: 啊，你停水抽水莫大，那无禁掉。
1: 小去，
0: 都唔免半点钟啦。
1: 啊，拍空灯哦，空灯胖到尾伊莫大还烧。
0: 啊，所以
1: 啊，就派去啊。
0: 欠血的人一点点啦，走路会喘。
1: 哦，
0: 啊，去看心脏科。
1: 嘿
0: 啊，你的心脏就无问题啊。啊，这是心跳愈来愈紧啦。
1: 啊，
0: 因为怕破坏，伊就愈怕愈大，愈怕愈紧啊。
1: 啊，
0: 跳到尾啊，心力不整。
1: 啊，你啊，哎，你咧讲的，咱在这竞争拢跟我不讲，我不讲的。
0: 个国再来较严重的血呐，上未到二楼，代志佫较严重
1: 啊。啊，你啊，我啊，我拢住二楼的，啊，那爬袂到二楼，我就很高高落来啊。
0: 讲的二楼是阿丹嘛啦。心脏的
1: 顶头啊！
0: 闹啦，你血都无够啊！一楼那，一楼够用无？有，

0: 减嘛吼，啊，都勉强凑合左右。
1: 啊，你用个大脑遐去了，用袂到啊。
0: 等期间上袂到，他较戆。
1: 啊，常常咧缺氧，
0: 过来就是用失智痴呆。
1: 诶，你也先缺氧。
0: 对哦。
1: 啊，缺氧就头壳拢常常戆啊，
0: 哎呀，
1: 戆啊你啊。
0: 啊，过来影响上袂干脑，有失智痴呆啊。所以欠血是我讲诶，关系就归因古啦，唔是干啦，讲咱讲什么啊，手诶冰冰啦，麻麻，迄拢是咧甲你见过。
1: 所以各位时代好朋友，你今日听到这段话啦吼，你是不是感觉讲，哎呦，我内面有占几项？
2: 对啊，
1: 我有占讲，哎呦，我心脏无力啦，只好喘啦。啊，有诶讲，我最近咧读啊，你定定好唔好拢定咧公车车？
0: 是，
1: 我的阿伟，感觉讲，我最近哦，免疫力较无好哦。哦，皮肤无啊，白死白做啊，拢从这进行拢有连带关系哦。
0: 就是补血啦，
1: 嗯，
0: 啦，你都是个血补起来，啊，不是食什么樱桃、葡萄，迄拢爱断啦。
1: 啊，我跟你讲啦，你若食樱桃，你食袂够啦，你食个破产啦。迄樱桃佫贵哦，
2: 贵啊，贵
1: 青菜买一个拢爱一两千块，你若较好个，迄拢爱一盒起哦，拢爱两千外块，好个
2: 啊。两千块嘞。
1: 啊，我讲你等下迄盒食完咯，你。后一后你要过车，你惊着？
2: 我跟你讲，
1: 啊，惊着啊！
2: 爱食偌济，你一天食一斤够唔够？
0: 那可能无够，但是你一天食一斤，两米就破产啦。
1: 你就啥物食较走路啦？
0: 啊，
1: 你要食猪肝，今麦人闹在食北来。
2: 今麦
1: 人嘛无人要去要食猪肝。我
2: 讲红菜，
0: 红菜有诶较好命，讲我来食牛吧。
2: 哦，
0: 为着我捌听过大姐，一世人无食牛，医生甲你讲，你欠血了，开始食牛诶。
1: 我甲你讲啦，你要。食樱桃、食红菜，啊，要食牛肉啦，迄是普通时啊，加减食是会用的。
0: 加减补充，
1: 还是加减。但是你那最主要的，要快速要去补充你的血，
0: 哎，直接吃，免吸收，免转化。
1: 哎呦呦，你爱吃上紧的，
0: 对，
1: 啊啦，
0: 啊你都对啊，
1: 对啦，你都要吃较紧，你找廖伯定啦，
0: 是，
1: 嘿啦，廖伯定也带你一条，
0: 我给你加油打气的啦，
1: 对，也给你带你一条光明路啦。
2: 尤其这项物件吼，咱讲的这个橄榄酸亚铁，我家己直接的话，我的心得，我一旦我定这个卡手背病例哦，
1: 廖伯定我。我该报告吼，廖伯定，阮主任若要食，伊拢会招啊，
0: 招你啊啦。
2: 我叫伊食，我嘛叫伊食。
1: 最近吼，
2: 系啊，
1: 伊点心要食点心嘛招啊。
0: 安尼，
1: 啊伊要食这补血吼，伊嘛招啊。
0: 安尼感情愈来愈好。
1: 啊伊要食固心脏的，伊嘛招啊。伊讲诶，啊我要食，你要食，伊拢招啊呢。
0: 系啊，
1: 啊我讲哦，你后日会当一行，你卖招啊。
0: 什么名啊？
1: 吃点心
0: 哦，吃点心卖给你招。
1: 我那有讲，你才招啊！
0: 哦，
1: 啊，你咱家来，啊，那我那无跟你讲哦。
2: 我家己吃就好啊。
1: 你家己传你，你卖拢传我。我就是过去哦，头三四个月前，一直都含我也拢煮了。
0: 哎，
1: 啊，我咱的人扣心。
0: 哎，
1: 哦，安尼，你个话，你安吃无做，还佫煮安尼，我无倒勤勤嘛，我勤到不倒会大起来。
0: 你肥去肥就高。
1: 哎，你讲，我是不能跟你赢啦。
2: 本来是
1: 逼错，你讲，
0: 意思就是讲，本来要。
1: 你跟朋友较不要聊天呢、
0: 哦，我来慢慢讲。
1: 我常去我朋友讲，我正常你不到大起呢，我讲你是要聊天不？这叫做回信好啦，什么你不到大起？
0: 哎，人拢不爱听实话，无啦无啦，
1: 我都讲讲讲讲，阿公高才，我也无啦，
0: 要不要？
1: 死人嘛，才八十四年
0: 啊！点要搞啊？点要搞啊？点要搞？
1: 我你奶奶你啊！我你成天人
0: 好朋友爱给你提钱，别再搞啊！再给你提钱。
1: 我雇佣这朋友加工厂嘞，我讲安鸟话啊，你安尼六十一公一九十二，我讲安鸟好加十，我阁查你头七八公斤，一共。还没搞啊！
0: 还没有搞啊！
1: 我讲阿坤，你不跑我的去啦！
0: 那是以后咩？对啦，叫你顾身体，卖叫你卖叫你食遐个。
1: 我今晚暗时啊，尽量靠白煮啊。
2: 你讲我本身我唔知讲我一直拢会卡手背冰冷，你知道
1: 吗？
2: 结果我转想我可能吼，因为我一见钱就是不记
1: 得。一见钱啊，阮主演啊，较早咧寒人有无？
0: 冷机机哦，
1: 伊卡拢成雾瓦来吼，你暗时啊咧困无？
0: 是者哦，
1: 伊卡拢成粗瓦来，我讲你即马是咧穿诶，你家己去救啦。啊，伊拢讲我拢
0: 未烧烧咧，
1: 我讲哦，你别个穿袜啊。 没啊，穿的，
0: 穿不要困哦。
1: 系啊，穿，我讲穿不要困是上标准
0: 的。我知啊啦，穿款歹，你爱穿不要困，阿妈挂秋拢困。
1: 没啊，你那我到过年冬天拢穿的困哦，我不爱骗你，身体我来给作用的，
0: 帮助会怕
1: 到的。卡底，
0: 系
1: 多做。
0: 是，
1: 啊你那穿不要暗时啊穿的困哦，给你保护起来，
0: 是，
1: 身体嘛较好。
0: 对啦，
1: 但是哦，诶是拢是一个物理治疗啦，
2: 对啦，
1: 最主要啦，你
2: 也是，
1: 你也爱为体内的根本来个做些处理开始来啦，对啦，对，我都拄啊讲的材料保证啦，
2: 对啦。
0: 就像我专门考的，全世界第一行唔免转换，直接加，直接
1: 吸收啦。对对对，找你安就对啊。
0: 找我，但是嘛是，
1: 我讲你是咧，但你大师爷，咩咱咪假啊？
0: 好啦，你即马找我，我知影对啦，但是就是介绍，即马大行就拢介绍。
1: 卖假啊，够啦！即马来讲到你人工咧，讲到
2: 多几行无咧起价
1: 啦。头啊，你讲咧讲啊，专业的你拢一直讲个啊。即马来讲个诶，你要挖重点嘛？就咧假
0: 啊，
1: 够。
0: 啊，就是钱的问题啊。
1: 啊，钱的是。要从我的啦，我听你讲的一句话，钱都世间钱世间用啦，那离开世间钱就无路用啊啦。
2: 对啊，话你冇得
1: 用啦，看较贵的啦，
2: 你钱赚那侪，不加咩嘛是你冇得用
1: 啦。对嘛，看较贵的啦。
2: 对啊，
1: 啊你冇那，你可能向红家己家恁囝用是不要紧啦。我现在刚刚心未开，甲别人用你就烦恼啊。
0: 人在天堂
1: 啊，钱在银行，
0: 他老婆跟别人在洞房。
1: 对呀，
2: 对
1: 嘛，你个管
0: 你呐。我多安尼啊！我今日要跟你讲一个起价，就参加老婆跟别人去动
1: 我。我是不是就参？我是跟你提醒，
0: 我提醒
1: 哦。我是跟你讲，
0: 嘿，另外提来只开，
2: 嘿
0: 啦，又带好大
2: 家做功德，
0: 安尼老婆在别个人地动
1: 我。对，我安排一首歌好你听，这条歌做好，做意思。
0: 什么歌？
1: 叫做《粉红色的诱惑》。
0: 哈哈，
1: 粉红色的诱惑。
0: 我知嘿。

0: 好哦，廖部长啊，你来看安尼好冷色的耳朵个按奶路，你看啦，好冷色的耳朵个按奶路啊。
1: 我钱开伫遮，我都无钱当个按奶啊。
0: 啊，佮我讲，好冷色的耳朵是咪女的女人？
1: 哎、欸，对。
0: 啊，个按奶路，你都轻松，对不对？
1: 是啦。
0: 哎、
1: 欸，
0: 那个。
2: 咁啊，讲讲话吼，讲啊出无奈啊呢。
0: 哎、欸，我恁有一首歌，啥物事啦？什么是这部两班按落按来落那条歌什么歌哈、
2: 啊？哦，那对啦，老乡夹酒来啦。
0: 啊，对了对了，你
1: 我唔去夹，你们叫我啦。
0: 我冇你夹
1: 哦，好啦。
0: 我冇无你啉烧酒，你叫我夹嘛无啊？我讲了，钱哦，咱来用在钓的所在，
1: 主要来优惠哦，咱这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啦。
0: 我讲，安尼才符合的，我这部中一句名言。
1: 什么名言？
0: 无分好夜散，
2: 大家拢在意，
0: 人人拢身体拢过会掉。
2: 掉了。
0: 哇，你唔知只是听。这波的重点就是第一家，
1: 好啦，要报进来啦。
0: 对，阿咱的电话0800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恁电话先记下，但是条保证怎么那以后我唔知。
2: 是，
0: 好、嗯，咱、哦、来听我嘛。阿那听咧下恁再进步，阿那听不下万千不买，大家先瞧。
1: 无啦，我个人万千的买。
0: 啊，买，大家先讲好啊。
2: 有、哦、啊，
0: 讲我确定，唔、欸、再来。
1: 有好还要紧啦，买三百两百。
0: 我阿妈写起咁省啦。哦，你现在外人都是安尼，
1: 哎呀，
0: 无计咁出计，我都买袂到。
1: 是，
0: 好来啊！我看条波底哦，一个兵又一万。
1: 你把你讲起做济都唔是安尼，这个
0: 杂
1: 的唔是三杂的，嘿啦。
0: 我看你这面啊，我敢不进广告，敢进来咯？我敢讲
1: 你咯？别讲啊，我别讲，来啦，
0: 好啦，好啦，好啦，来，再来来个进广告啊！来来来，我这个保卫嗡嗡嗡嗡，大家都知啦。咱这部中，咱这间公司哦，你都咱不管是查甫人、查某人啦、大人囡啦啦，常常目晕啦、头晕白暗的啦，家己拢会知影讲我有欠血，啊，血液循环啦无好的啦。我讲一定爱保卫啦，
1: 包括你心肝头皮破菜，你去检查医生，讲你话心脏都无毛病，
0: 是
1: 99.9%就是欠血。
0: 对，啊欠血你就是爱补，
1: 啊包括你头个讲头晕白暗。这都是煎掉你啊！固来，因为你的营养会上袂个闹嘛。
0: 嗯，
1: 头晕嘛就是煎掉固来的。你有自助痴呆、忧郁、躁郁、暗时也歹困。
0: 你看这卖人话呢，足早哦，规个头壳骨拢退化去
1: 了。是啊，
0: 系啊，规拢伊拢袂记的，袂记的当袂记的西。
1: 嘿，有啊，严重到耳根叽叫吧，规个头壳隆隆叫。
0: 有哦，真多哦。
1: 就是补血啦，啊，今仔要讲的补血，咱今仔爱食好调行嘛，
0: 调。
1: 世界上第一机哦，不用经过转换，
0: 唔免转换，直接就到到的。
1: 对哦，你讲什么食？我讲牛肉啦，是讲你咧食什么樱桃啦、
0: 红红菜，迄种上班啦啦。
1: 遐拢爱转换变溃疡素嘛。
0: 对对对。
1: 刚刚酸牙铁是直接食，直接吸收啦。
0: 啊啊啊！
1: 90%以上的吸收率啦，啊，未造成咱的大便反乌，未造成肠啊反乌。
0: 对
1: 哦。哦，啊，这是上介贵，嘛是上介好诶，体质的来源。
0: 诶、我知咱这个保血红红里面独立。叫橄榄酸亚铁啊，佮五色的灵芝哦，
1: 已经调合到五脏嘛。
0: 对啊，
1: 讲过啊，血是爱送去五脏六腑的啦。然后五脏以外都做伙能够协同工作啦。
0: 是哦。
1: 再来，咱来个补血一点，我定来讲，咱要补血，你个来
0: 排下。补血
1: 要气，对，重点是伫配补血，爱当一个时间爱补气。
0: 对。
1: 啊，用什么来补气？
0: 哎，气哎，大家嘛知过大平，互因老母食嘿啊，花旗参啊，
1: 什么八八款呢？
0: 对，
1: 我爱讲着讲，哎，夏天食未使伤燥，未使伤热的，嘛未当伤冷的。
0: 尤其那最好人哦，你那个有吸到死嘛哦，你一定要看那花旗参你做你食。
1: 对，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名威斯康辛州的花旗参。
0: 对对对。
1: 哦，这个花旗参你主要就是讲会当来串气当中，会当来传血。
0: 是。
1: 当初为什么过大？会去引进这个花旗参，因为医生啦，因妈妈的家庭医书哦，因好家人拢家庭医书啦，无恁讲挂号的啦，
0: 无啦，迄拢家庭医书。
1: 家庭医书啊，我妈妈的身体状况袂歹，但是起码有轻微失智的前兆。
0: 哇，轻微失智，
1: 哎，好特别。我妈妈食只好过失智哦，
0: 有，
1: 因为点失智唔是因为营养的不良，是因为长期间的血无够，上未干脑。
0: 哦，啊，上未干脑，你长期那拢点咧欠血，
1: 哎，
0: 氧气不足，
1: 啊就。缺氧嘛，缺氧就缺营养。你讲，你甲郭台铭，我你感觉你妈妈即马健康拢讲迄句，
0: 啊，
1: 啊，而且较搞蛇蛇念，较搞烦恼，即样烦恼西。
0: 啊，有时啊，你个叫无较无头神，
1: 困眠嘛较歹。
0: 哎，
1: 有影呢。
0: 有啊。
1: 结果伊在甲讲，啊，索马这个物件袂当我白食，全世界第一名的。
0: 有。
1: 就是威斯康星做的花旗参。
0: 哦，这个花旗参。
1: 伊在甲这个花旗参引进入来台湾，这两三年啊，真济人因为这个花旗参的，咱讲地瘾啦。
0: 哎、欸，这咱台湾若要食到花旗参，应该感谢贵代表。
1: 对啊，我们咱较早食啥韩国索马秋啦。
0: 哎呀，啊，大料的长白。
1: 长白山的人生，迄种羞涩啊！
0: 迄款羞涩，你老过去啊，人过
1: 不看你啊，
0: 袂用起来啊！
1: 啊，花旗参是为伊咱咧讲的白色白亮的温补啦，
0: 是是。
1: 哦、所以讲咱有气啊，咱咧讲讲爱来撒火，
0: 嗯嗯，
1: 有缘故啊，你通透，因改善你卡麻手比卡手冰冷的，包括头壳戆戆的，耳根紧咬鸡的，
0: 对，
1: 包括你的心脏皮薄菜的，
0: 都
1: 因为安尼来甲你做一个改善，
0: 嗯嗯、
1: 哦，包括咱这个头五色的灵芝，
0: 啊对啊，
1: 来调和咱的心。花鼻气息，
0: 五脏六腑
1: 对，啊，食法都真哩简单，一羹一盖，
0: 哈哈，
1: 哦，一羹一盖，啊，咱尽量康白食好
0: 康白食，
1: 对，餐前那是康白食，
0: 一羹两粒吧，是
1: 一盖一盖，咱都该食两粒吧，
0: 一羹两粒对啊嘛，
1: 因为你本身为什么我来讲，一粒是食保养啦，你本身有三高，你严重缺氧啊，
0: 是
1: 是，一羹一盖，一盖两粒，
0: 哈，
1: 看下你食一羹一斤的烟头啊，
0: 哦，啊，咱咧一罐六十粒，
1: 六十粒未啊，
0: 诶，啊来，啊咱诶。廖先生，
1: 廖大饼有饼干哈。
0: 廖大啊，咱一罐六十粒吼。
1: 四当前一罐是两千八啦。
0: 四当前，您听哦，四年前一罐六十粒两千八哦。
1: 两千八啦。
0: 啊，四年后嘞，
1: 三千三。
0: 两千八，起五百呢哦。
1: 四年才起五百。
0: 哦，啊，一年嘛起百通科呢。
1: 一年起百通科那有多啦？哎、欸、啦、哦，啊，所以我
0: 都听得讲。你那股票一年，这个股一年起百几点，不是我那去惊人。
1: 这都不是股票、哦、啊，所以讲成本的关系啦、欸。啊，所以不要紧啦，系啦，恁都成本求你啦，当小我小合理啦。
0: 啊，是什么更不要紧？啊，什么不
1: 小？三千三，赶快就接头啊啦，卖啰嗦啊啦。
0: 三千
1: 诶、欸、啦，
0: 诶、欸，啊，三千买只要三几啊？
1: 啊就送啊就收我嘛实在是这档嘛真歹处理
0: 啊无法怎么说啊
1: 别讲嘛无啊我送一盒嘛是要你嫌啦、
0: 啊、我问你啊无你敢敢讲一盒有三千三
1: 十
0: 三
1: 千是啊你讲药房在卖便宜在卖直销在卖就是三千三一年三千你敢讲三千一年差都买差
0: 别我讲因你那人较无良心
1: 啊对啦不要紧啦好啦我来送一盒嘛是要你嫌贵气啦
0: 你就送两盒吧
1: 买一送二、哦、三盒三千啦
0: 三千，哎、欸，安尼贵用啊，只要才一千块。
1: 你今日去啊，医生买化学的三十粒都要千二啊啦。
0: 啊，咱各位许多朋友有化学的，够有天然的。
1: 天然的，
0: 你都爱吃天然的。
1: 天然的，刚刚说的阿铁90%以上的吸收率啊。
0: 是哦，啊，你哪里省起三啊，吃三块。
1: 对。
0: 啊，只啊，恁这么三千块，
1: 三千啦。
0: 啊，一个月嘛才开一千块，
1: 你个食烟头，食葡萄一个月嘛唔拿开三千。
0: 唔啦啦，你个佫佫食袂够。
1: 卖讲食葡萄，啊、你食桥一工拢，逐工拢食桥，即摆一杯桥卖40块。
0: 无我倒去怪怪讲，你都食遐食物拢食补袂够啦。
1: 有啦，
0: 你要补血要补钙够，你就是爱补血，旺旺旺，你就是爱食这個，一工两粒佫简单食。
1: 啊，你个看，生意够食啦，
0: 啊，
1: 你家己
0: 包啦。恁条部长伊生意够食。就是三盒直接优待三千块，
1: 唔对，
0: 啊，若买两组六盒，咱就是六千块，伊廖部长的人会加送几盒我哩。
2: 对，等于七盒，
0: 好、哦，对不对？
1: 我确定伊卖。
0: 哈、啊、哎、欸、啦，
1: 我敢会使讲伊卖？
0: 哎、欸、啦，我讲一句啊，恁有可能会卖，恁人都上好参详啊。买两组是咪佫加送几盒？
1: 对啊，我得个六千块六盒六盒。
0: 哎呀、啊，啊，你是咪佫加送几盒吧？啊，对啊。
1: 你都无一届我主管呢，大概拢强强的，强了我嘛习惯，你无打强我嘛该要该要，
0: 你无该睇，
1: 强到尾后你来讲讲，怎么你去哪里了，懂不？啊，六千块咧就六块咧卖，我也是讲你今仔发烧，你知道？你无搞我强，我嘛该要
0: 该要。我来讲啊，我来讲啊，你都来讲，你细组的啦，三千你家己抬
1: 啦。对啦。
0: 啊，大组的吼，我加一盒完
1: 啦
0: ，OK。
1: 好啦，好，我加一盒，赶快优待哦，你六千块。
0: 咱咧一罐哦，内面有六十粒，
1: 十粒未哦。
0: 啊，咱各位男士朋友、女士朋友，尤其咱食素食的好朋友，你这拢会当吃。
1: 是。
0: 哦，你啊，你是讲人啊，吼，还是讲尤其查某人？
1: 嗯。
0: 性朋友人咧讲一句男重精女重血，
1: 嗯，
0: 啊咧查某人肺呐无够吼，我讲脚手要冰冷，
1: 是
0: 啊面色骨歹，
2: 啊对
0: 无，
1: 气色骨无好，
0: 啊我讲啊你那面色歹，气色歹，身体虚，有时啊男士朋友红晒吼，有时啊一半打诶。你个应付未够，
1: 嗯，
0: 安尼蛮未用的呢，
1: 对啦，
0: 好对
2: 不？尤其那讲老大人，这个头型吧，阿妹
1: 吼，我讲，
2: 这足危险，伊做我，我跟你讲，马上驾有啊，你动工马上就有感觉。
0: 哎，这真正我不听到咱的老听友哦，讲话你做伊啊，咧听咧这么做做，讲在听电话金融背脚要变少放尿哦，背脚讲直接背脚讲头壳等讲去
1: 啦，
0: 对啊，伊是做的哦，不是苦的哦，伊是个做的伊啊，用做电话金融接背脚讲我。比如说我读个单反讲啦，好家在边有物件看我看，
1: 哦，那不都危险？
0: 嘿，那无八道是讲了就昏去啊咧，
1: 那爬楼梯在当中就废去啊。
0: 来，
3: 你好，我
0: 是说的是三，哦，三千啦吼，
3: 哎，
0: 安尼有下啦吼，一人安袂歹吼，
3: 袂
0: 歹，哎呀，啊无咱咧一罐三千三，你个先三罐来搞清楚，
1: 三千三就真歹啦，嘿，三千就拢袂歹的，袂歹拢健康啊，
0: 你
1: 食
0: 好
1: 健康
0: 哦，好，
1: 无要紧，好，
0: 咱一羹两粒对，
1: 是是
2: 是，
0: 对，阿姐哦，无分食饭前食饭饱啦，
1: 食饭前效果较好，
0: 哦，食饭前效果，
1: 把它吸收上好啦，
0: 啊，空白吃。啊，咱不管你下早时、中昼、暗时拢不要紧，
1: 对
0: 哦。哦，这无限定什么时阵。
1: 你雄雄刚刚头壳做戆的，你也再搁加食两粒啊！马上加，马上补回啦。
0: 啊，你若讲，譬如讲，我下早有加食两粒，食饭前加食两粒啊。
1: 哎。
0: 啊，第一半波啊，雄忽然间感觉戆戆。
1: 哦，赶紧嘞！
0: 你经过会使加几个加强两粒啊？哎，
1: 这个是严重的欠费，这是全部配合拢熟悉的，连外口的卡啊，嘛是熟悉的。
0: 对，含卡啊嘛熟悉的哦。
1: 拢会使食，
0: 所以咱食素食的好朋友，你唔免去背壳啊，
1: 是
0: 直接等下吞落掉啊。好，阿那要爱三罐的，一罐六十粒，恁听好，一罐六十粒，三罐直接优惠3000块。阿恁若买两组六罐，佮加送一罐好哩。好，阿那需要恁的电话0800-7100-7200来公告完毕，谢谢。看这阵古了七个二十啊，你这个时阵跟个吃两三个，我敢跟你讲，哦，你个吃两三个了后，寒人一个高，
1: 真正啦。
0: 那在二月天来啊，哦，你就别较免人咧讲寒到二月春，你就较袂遐寒啊。
1: 是，
0: 哦，你就感觉讲，袂歹哦，即个今年甲旧年就真正身体都差，
1: 气血不够啦。
0: 对，气血若有够，就较唔惊热冷啊啦。
1: 是，
0: 哦，阿恁那边阿恁电力在改卡，0800-7100
2: 七两三。
0: 来听，要开电力，我讲天哪，一定是难的。

0: DJ 哈，我甲恁报告，拄好人打电话来咧问，
1: 嘿，
0: 大巴肚的，
1: 嘿，袂使食，
0: 卖食，
1: 对，哦，
0: 大巴肚的，你卖食，
1: 对，
0: 啊，恁阿公哦，拄好生产完，
1: 你做过来食上好，
0: 对，
1: 嘿，
0: 哦，哎，那拄咧做过来吼，
1: 拄好
0: 下个哈哈，
1: 是，
0: 真正那咧做过来，你都要叫紧食，
1: 哎，对。
0: 嗯、哦，今日做摊多咧起来哦，一工哦两粒两粒紧都食哈。
1: 啊，补起来。
0: 对，甲紧甲听顿来。
1: 对，比你咧食迄什么麻油鸡酒啦，
0: 哦、较好较好做。
1: 对，
0: 啊，所以哦，啊，恁若大巴肚，阵发现讲你有心啊，
1: 是
0: 大巴肚，咱就买。
1: 对，
0: 哦，等甲生落来，
1: 嗯，
0: 生完了后再开始补。
1: 对，啊，是讲咱出来都有一挂噪音啊，音嘛，起码拢有奶水啊，对
0: 吧？对，我妹妹嘿，
1: 咱提大。哦，身体个调养哦，好，你像为国中生啊，今麦拢开始拢来做
0: 呀。我感觉国好啊，六年都来咧做呀。
1: 对啊，你
0: 提早呢。
1: 你那像种这种咱小朋友在国中以下的哦，你刚好职业就可以
0: 啊。哦，对哦，恁啊国好啊，都初初来咧做哦。
1: 哎呀，
0: 国好啊，国中诶，
1: 是。
0: 迄款诶，以后来咧做迄款诶哦，你要一工职业好食。
1: 对，身体先个调整好好起来。
0: 后日恁啊去嫁人。
1: 对，要嫁人。
0: 嘿，嫁人要旁。人的饭碗，
1: 系较袂身体虚啦。
0: 啊，要去要替人团中接待，你唔只有迄个本钱，
1: 对啦，有影。
0: 我迄拢爱甲拍对地拍好，做许多爱要过来好来你好，
1: 来美姐呐，
2: 啊，我
1: 都
2: 系讲咩爱，一个
3: 讲。哦，我是讲你讲话啦，拍死。
0: 哦，啊，你要爱大做细做，细
2: 做
0: 细。哦，啊，你他咪讲好啊，对啦，
3: 美姐讲，头壳
0: 做
3: 戆啦。
2: 我
3: 无甲
2: 讲，我咪爱啦。
0: 哦，啊，你头壳做戆的哦。阿里哦，阿里，你即马一工爱能力无？
3: 饭前食，
0: 吼，哦，你记食饭前食效果较好。
2: 即马是咧问讲我诶物件，还没做一
3: 下。哦，我有甲你讲啊，
0: 我
3: 有
0: 清楚甲你讲吼。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3: 你先可以问完啊，
0: 你
3: 问完我就退价。
0: 所以咱故事多变，你若感觉家己读下最近哦，较戆，
3: 是，
0: 这免考虑啊，这就是欠费，
3: 欠费，
0: 啊，你循环无好，欠费，啊，欠费哦，迄个费哦，要走去读下。走较未
3: 上未够啊！
0: 啊上未够，你头壳都戆啊！
3: 哎、欸，啊这是头壳戆，我讲这有得尖雕呢。你若甲拖两三个啊，等于讲，我来用上便当的等于讲上未够领导，你看你的腰细无？
0: 对啊，啊我过来哦，你准你等级点点拢卡要并列哦。为什么？就是迄个肺
3: 循环派啊！
0: 你要循环，你的肺哦，行较未够，
1: 但讲我这
3: 会路啦，
1: 嗯。
3: 会行过才有路，
0: 对，
3: 条路啦，会定定无咧行，
0: 啊，
3: 伊就无去啊，
0: 啊对啊，
3: 那我正常定定，比如讲，狗、嗯、啊要改买尿无，
0: 啊对，
3: 去掉，
0: 哎，往前
3: 咧甲缩咧，啊咧半个月，
0: 嘿，哎缩甲伊会拢行袂过，
3: 行袂过，袂就落来啊，你晓无？
0: 对，
3: 啊，所以你长期间你讲你的手麻，你的脚麻，为什么裤子咧变瘦？为什么讲坐地啊背起来脚麻去啊？
0: 哦对哦，
3: 这个是你的会根本就无够，
0: 哎，
3: 啊上袂够。啊！你卡麻是真雕哦，过来嘞，无力
0: 啊对，
3: 无力变哪？
0: 嗯，啊，恁肺炎啦，循环行较袂够，你就坐遐就遐足容易出问题啊，
3: 啊就无力啦。
0: 系啊系啊，
3: 等到尾你落来，你卡是袂落来啦。
0: 啊，
3: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伊、就开始在那个坏死，
0: 卡太贵哦，
3: 营养无够，
0: 会
3: 自然
0: 对，
3: 这不是话人工的，我都处理，你是无力咯，不是
0: 那个。我感觉这跟这肌少症哇连带关的哟、
3: 啊。对啊，你肌肉嘛是所有加营养拢需要一粒一粒的红血球来给你疏散。
0: 对嘞，
3: 伊就那货运车啦。啊，你疏散的车都无够，现在十台车较歹七台。
0: 啊，咱即摆能够甲咱报告哦，你那食咱这个啊补血剂吼，也当对着你咱本身的这个红血球。甲白血球吼，
3: 我会小巴，
0: 伊就伊会当甲你做一个平稳的调整，
3: 拢甲你生出来
0: 了。嘿，对，该生就甲你生，甲你控制，拢会甲你调整个
3: 作息。尤其像我讲啊，你那是高血压、啊、是讲高血糖的啦，这个会小巴你一定欠。
0: 哦，对，
3: 抗水是咪排比他，
0: 对啊，糖尿病人就是安尼、
3: 啊，对啊，所以就是欠会小巴 啊，
0: 是 啊， 是 啊，
3: 啊，所以只要一项三项拢甲你补个较高啊，甲你补气啊，
0: 啊对，
3: 真哩简单的啊。
0: 哎，故你连这个花旗参。你个每次的人拢会当使用，
3: 是袂热袂热啦。
0: 又伊唔是韩国的，还是讲大陆的长白山的
3: 问题。哦，那个上过燥热啊。
0: 迄款的恁
3: 上爆啦。
0: 对，迄款的恁有过血压的人，你不是无法
3: 家里啦。
0: 袂用的哦，你是唔当食哦。
3: 是嘿。
0: 啊，那 那像咱用的这款的花旗参是会当吃，
3: 全世界公认
0: 的
3: 拢
0: 袂咧袂熟的啦，
3: 袂冷的啦，
0: 嘿啦。哦，啊，恁若要爱的人哦，电话来联络交代。伊这哦，一罐都会当使用一个月。
3: 是，
0: 咱一天两粒，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但是你爱会记的，要好会较好吸收，就是食饭前。
3: 康心道，哎、嗯、呀，那其他的保健品做伙食，
0: 拢会用。
3: 要隔开半点钟。
0: 哎、对啦，那村人咧，拄在在咧讲，哎呀，讲哦，食村人咧食固心脏哦，食通胃咯，嘿，嘿，拢会当隔尾做伙食。
3: 对，甲食饭前来保健，拢会当做伙食。
0: 拢会当隔尾做伙食。
3: 是 是，
0: 效果会更加好。
3: 对啦，你误会他。疏散啊，
0: 对对对，
3: 上回上未起啊，你个加请两个员工是不是上加溜达
0: 啊？对啊，就加加超散啊。
3: 哎、欸，啊，你在讲你都唔请人，你跟他豆豆啊散，你啊营养永远上未搞，
0: 永远上未搞，
3: 你食就变作负担嘛。
0: 对哦，啊，恁老师啊，啊，都甲恁话讲遮多，恁应该听嘛，拢听好清楚啊。
1: 嗯，
0: 啊，若要爱人，恁就电话联络个，无分杂波杂波。
1: 对。
0: 你十波人，你唔通想讲我十波人拢卖呢？
1: 十波人卖欠费啊！
0: 你女性朋友欠费是较大，
3: 嗯，
0: 因为伊较早做小姐时候，每个月来税，
3: 我是亏多的，也能够后遗症啊。
0: 啊，你讲为生囝，
1: 嗯，
0: 较早少年生囝有些波较袂大，
3: 是
0: 哦，做较无易来，做较无遐好些。但今晚我甲你强调，你像咱今日咧介绍这支咧保费，这支你做易来绝对一定爱食，
3: 一定爱食啦。
0: 比你咧食叮当叮西吼效果更加好。
3: 人家讲清胃啦，
0: 囡仔
3: 咧输的不是凉水啦，囡仔咧输的较早讲叫做妈妈心头的血水啊。
0: 哦对，
3: 迄拢是你的营养啊，你那是无血水无营养，囡仔输的就无效啊。
0: 哎对啊，
3: 所以一定爱补。
0: 哦，啊你老需要，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来安排一首你是我所爱的人，黄义凌唱来。挂完咱嘛准备要电台共享，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
7: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啊，咱电台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啊，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个声音吼，
1: 嗯，
0: 住伫个草屯啊，
1: 吓，
0: 十几年啊，
1: 听无，
0: 听无，
1: 草屯无火车啊，
0: 无火车啦，啊，是啊，讲看火车吼，
1: 嗯，
0: 足侪人拢来去遐彰化，
1: 嘿。
0: 彰化市迄个一口啊遐，
1: 哦，圆环遐嘿，
0: 人讲遐有一个迄火车的这铁轨可以看，
1: 对哇、啊，
0: 还、欸、不错啦，
1: 嘿呀、啊，是啊，
0: 爱火车的就爱火车的，
1: 对啦，有影，
0: 哎、欸，这你刷卡，嘿，这好你刷卡该做好唔？好啊，咱时代好标啊，咱的即支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不管你是新朋友、老朋友，要来找阿东阿燕啊、阿卢的，还是讲要反复偷渡我介绍的产品的，拢总恁家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保定话，
2: 哎是。
0: 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
2: 你讲，
0: 因为吼，我嘛唔知啊，为什么我会熊熊安尼呢？
2: 嗯，
0: 这几天哦，我拢头壳吼会熊熊安尼，乌暗明起来呢，就是会突然头晕一下子安尼，
2: 头晕目眩。
0: 对对对对，
2: 乌暗明，乌暗明就是目眩。
0: 你诶，而且我嘛唔是讲苦伫头壳，我是坐咧椅啊，要爬起来时阵熊熊就戆起。
2: 嗯。
0: 啊，甚至有时阵坐咧椅啊，我无爬起来哦，嘛熊熊戆起安尼。
2: 真正只欠吗？
0: 哈？
2: 这么缺吗？
0: 这么缺？欸，我唔是为咧介绍这个，我是最近就拉咧，我来讲，我已经食一礼拜啊。
2: 嗯。
0: 食一礼拜，再是两粒，暗是两粒，我赶紧甲补起来。
2: 应该在。应该，如果小女生啦哈、嗯，你嘛是小女生啦，我来操你了。以女性朋友来说啦哈，经期前后，尤其是经期后，比较有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大概在来世当中哈，虽然是垃圾会，但是变掉啊，啊你要有心呢来补偿。
1: 对啊，
2: 所以讲靠这个咱讲他个讲的问题。
1: 是，
2: 我你来讲，你雄雄背起来，他个讲你一定要坐好。我不要雄雄背起来，包括咱讲老人家时段吼，你困透早起来啦，一暝困啊，五六点钟、七八点钟，我不管他，你起来迄、那个你嘛袂使。水爬起来，
0: 不用的，不用的。
2: 哦，因为
0: 我最近头壳戆哦，我拢唔敢咧爬起来。
2: 动作不要太大，
0: 真的。
2: 哦，啊，在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来补，因为你这是初期的欠血。
0: 嗯嗯嗯。
2: 啊，你若讲这个时间一直拖过来，咱讲知影血吼，其实因那是血尔，伊咧所伤咱人。为什么你头壳戆？因为吸氧量不够。
0: 哦，是。
2: 安徽球无搞，伊在上手无搞，你也太敢讲。
0: 走不起哩。
2: 但是这是其中一项尔，咱安徽球一个炸啥营养，
0: 伊
2: 长期间营养啦上未搞，器官里就开始衰卡。
0: 哦，是。
2: 衰竭啦。
0: 嘿。
2: 哦、所以讲买造成的讲咱的器官的退化，尤其是脑部。
0: 脑部
2: 欠缺。哦，有的人伊是讲暗时啊在困哦，啊脚底啦、手啦冷叽叽的。
0: 嗯嗯嗯。
2: 这嘛是属于咱讲的欠血一个，咱讲尖雕。
0: 是。
2: 哦，就是在甲你讲啊。咱现估就是爱得70%的血底下走那地球咁款嘛。
0: 嗯嗯嗯。
2: 你要想啦，咱台湾啊欠水，
0: 是
2: 农作物中死，
0: 老丢
2: 应该无唔对啦哈、
0: 欸。
2: 台湾啊欠水，农作物绝对中死的啦。
0: 丢，
2: 你的身体一旦欠血，你的五脏嘛活不了啊。
0: 哦。
2: 所以讲，你伫咧和咱这个观念面，大家要顾心、顾肝、顾脑、顾目睭。
0: 嗯嗯嗯。
2: 你要知影，你所有食的这营养品，拢爱。就有的咱的红血球、白血球、
0: 血小板，帮你
2: 收藏啊。第二，就是货车，
0: 伊是咱的运输车啊。
2: 第二，伊是运输车嘛。
0: 对。
2: 啊，你等车辆无够，你所有货就蹲掉的呀。
0: 对。
2: 啊，这些货哦，不是拢大牛哦，咱吃的是啊那五谷杂粮呢。
0: 是。
2: 大的物件，一旦接伫咱的体内，
0: 嘿，
2: 就变慢性病啊。
0: 哦。
2: 所以这些货车，伊就是把货送出去。
0: 嗯嗯嗯。
2: 过来，伊把废物再去对，再去邮寄。
0: 哦，
2: 爱淡掉，
0: 摆毒，
2: 伊嘛好多再喷的迄个回收车，收水回收车啦。
0: 是是，
2: 一旦这物件啦再未搞啊，啊你就代志大条啊。
0: 这些粪扫，这些毒素就累积在咱的体内啊。
2: 对啊，哦，啊你就累积在体内啊。
0: 就造成说咱的器官
2: 尿毒啊，
0: 嘿，尿毒症生排尿啊。
2: 是，啊，咱啊欠血，咱还要讲了心脏的不好，搁再来嘞。油脂买不好，
0: 哦，油脂功能买不好，
2: 对啊，因为过路啊物件无搞当中，啊伊就变作垃圾排未掉，营养流未掉，分未清楚啦，
0: 是是，
2: 哦分未清楚啊，所以 不只是女性朋友会欠费，
0: 查甫人嘛会啊，
2: 查甫人嘛会欠费，囡仔嘛会欠费。
1: 对，你像咱拄啊，这个苏大哥，伊八十外，伊讲伊我八十岁啊，
2: 八十岁。
1: 伊讲哦，都有时阵即嘛呐，倒咧困我爬起来我他卡都戆啊，
2: 是啊那
1: 啊那有时阵我就背书无听吼，就他卡就一直戆起
0: 啊。对啊对啊，
1: 我像这种的在进行我哈，你就是已经欠费啊，你是查甫人呢？查甫人嘛是欠费啊。
2: 查甫人虽然无咧来说。但是你长期间的营养也不良，有的人是因为有三高，所以吃物件真轻，啊，吃的物件够少，安尼你的营养就不良啊。
0: 摄取的上少啊。
2: 其实医学研究来对吼，不喜欢吃酸的人吼，他也比较容易得贫血。
0: 哦，安尼哦。
2: 维生素 C 呀，哦，无够，单宁酸较无够。
1: 哎，对，
2: 应该。阿如你是不爱吃酸的人，
0: 我不吃酸，不吃苦，真的啦。
1: 你讲我人生已经这么苦，不爱吃苦啊。
0: 我讲人生已经过到遐痛苦啊，吼，做人真正痛苦，我不爱去吃苦啊，咖啡我嘛不爱啉。
2: 不喜欢吃酸的东西哦，酸的物件啦，因为酸的物件有一个好过的是来对维生素 C 跟单宁酸，能帮助血转换。帮助我们血的转换啦，生血啦，血用帮助生血。啊，都你不爱食酸的人，伊遐研究伊嘛较欠血。
0: 是
2: 哦，啊，你长期间有咧食咱咧讲的西药的人，伊嘛较容易欠血。
0: 是
2: 其实很多啦，很多的原因啦。啊，我人讲冬病爱夏医，
1: 是
2: 寒天病吼，你袂使等下寒天医。
1: 哎对，
0: 爱热天也就来做进步。
2: 趁在热天的尾流秋天的时阵，三个月的时阵，家己做一个调养嘛。三个月你就去啊调养过，甲你的寒天，今年寒天你就免惊脚尾冷、脚手冷啊。
1: 是，你像讲这站有无吼？因这个我早起那样无吼？你像阿伦这年纪啊，拢二三十岁这种的济无？不管是吼，这个脚手尾拢定咧冰冷的
2: 无？是哦。
1: 趁今嘛今那个调养，调养起来是上好的
2: 呀。今嘛热到靠腰，你脚手冰冷。
1: 哎，真的会啊。
2: 你是
1: 坐
2: 伫冷冻库
0: 哟？你把我的手看麦。是不是我是手是冰的？
1: 对对呀、啊，
0: 我朋友最要求的呢、欸。我朋友搞我蒙起我的手，我讲哦，我今下手就冰的。伊讲你是死人，我说你今下你是死人，
2: 身体较虚啦，
1: 身体虚。
2: 对啊，你如果比较，我另外怎样，我们的体温上升一度有没有？免疫力就可以上升10%。
0: 哎，
2: 而且体温是下降2度，所以你的免疫力会比普通人-20%。
0: 对啊，
2: 哦，所以其实会对咱人体都那。我头都讲一句话，血对人体都那水对地球咁款的重要。
0: 是是是，
2: 地球若无水，伊就无适合人。
0: 我最近安尼遐惊吼，我早时两日，暗时两日安尼会用。
2: 会使你啊，
0: 会使。
2: 再讲你卖戆卖便宜，你即马就是欠啊。
0: 最近真正安尼。
2: 对啦，你即马就是欠啊。
0: 我怀疑我是不是脑部生肿瘤，那汹涌讲干。
2: 对啦，有一些人吼，有一寡时代是开刀完，可能开刀的时阵变血有无？
0: 对，开刀出血真多。
2: 对，输血无完整啊，还是讲排斥性包不够。
0: 对，
1: 包不够。
2: 迄个时阵你唔补哦，你要等下一年后你用2倍、3倍才补。
0: 黄色骨补袂回来，
2: 对，补袂回来，因为我有讲过血路，
0: 对，
2: 咱今仔血归元骨在循环，你是行路啦，都在铁路同款，
0: 是
2: 啊，这条血路长期间无血在行，路都无去啊，都那咱清明节去扫墓有无？为什么逐年一年去一届吼？哎，安尼找无位呢？东南西北，唔知道因为草啊拢发出来
1: 啊，对啊，
2: 迄条路无人在行啦，
0: 对，
2: 啊，你啊，逐天拢有人在行，其实你就对草啊行，你就会到位啊，
1: 对啊，
2: 啊，血路同款是这个。艺术
1: 是啊，
2: 哦，所以讲你爱上会搞，
1: 嗯，
2: 啊，你爱应用，你才上会搞，你才吃的物件才袂浪费啦，
1: 是哦，你在想呀，
0: 哦，阿兰许多。

7101123来安排一首叫我认识你，这是长人点播的共同做会收听。

0: 到我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 0800710123。啊，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啊，即摆废话卖骨讲啊，咱赶紧的甲恁进广告。啊，咱阿公卡输都怕苦苦机，即麻烦恁个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即摆赶紧甲恁进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嗡嗡嗡，保护的一支啦。听到这名字你就知道，
1: 咱讲伊嘛是甲你保灾库，
0: 对有影，
1: 对啊，你看。

0: 嘛是咱的灾祸啊，
1: 火就是灾祸啊，迄是有灾有祸。
0: 嗯，
1: 哦，你今仔咱讲人嘛爱破灾祸，
0: 是，
1: 咱咧身体的灾祸都是火。
0: 对，
1: 哦，今仔你火呐有够，你气都会旺盛嘛。
0: 是，对哇、
1: 啊。我气呐旺盛，规样骨都会通透啊。
0: 对、
1: 哦。所以讲，第一只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哦，你有咧食高火也未药啊？高火剂的药啊，你一定爱补火、嗯，因为你本身内底火内底吼，都油较济啊，糖较济啊，你的火啦，佫无够，伊就变高变苦变老，
0: 哦、
1: 中风的机会就比别人较大。
2: 对，你佮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为什么你知无、嗯？因为糖尿病本身也造血功能就无好啊，
1: 造血功能不好，你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拢无够啊，
0: 所以
1: 人来讲你因为糖尿病就来开个空气较袂密合。
0: 嗯、
1: 哦，啊，加上着你即马有在长期间食西药诶，西药内底含有抗生素诶成分诶，移动诶影响咱诶造血跟凝血，
0: 有诶
1: 做血功能就会比别人较歹
0: 啊。是啊，
1: 哦，所以会记你爱食啦。哦，啊，你若讲女性朋友，你像他多爱大姐，我拍伊坐，我未记什么名，伊讲啊，我吼、哦、最近咧戆吼，戆甲连爬坐椅啊爬未起来，一个想讲啊两三年前去开刀完，拢一直安尼啊。
0: 有，
1: 你已经拖两三年啊，大姐。那拖两年会好，啊，你就继续拖嘞，愈拖一定愈好啦。
0: 吼、哦，
1: 经济就像股票安尼一直起。问题是你就，你看拖即马两年啊，你连坐咧爬起来都会戆啊。
0: 嘿，
1: 那有一天你若行伫个路诶，那向阳头壳戆，边啊无物件通啊扶。
0: 嗯，
1: 你像电工啊，迄台北啊。台北的公车司机实在有够衰啊！塞伫公车道边啊，阿伯啊骑 T 背有无？骑 U 拜的 T 背啊，骑起来全弄伫伊的车掉个车链那卡，安尼嘛好做过失伤人。
0: 阿娘喂，
1: 为什么？迄龟个头，迄龟个头伫个那卡砰砰砰砰砰砰，那死龟安尼搞过呢？
0: 哎呦！
1: 司机讲我根本就无看到伊，我看到伊骑伫个人行道咧，人行道骑 T 背哦。我只是为边啊过尔，结果监视器一调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无？阿伯雄雄他甲讲，抓梯被倒落。
0: 哇！阿你那有法都看到啦，
1: 迄连闪的机会都无。
0: 真正衰。
1: 哦，我甲你讲，你看这個，
0: 但是真正危险呢。
1: 你伫厝诶，咱卖讲惊爬楼，爬楼梯的时阵，雄雄那头甲讲，你那楼梯看下无花咧。
0: 嗯。
1: 二楼到一楼，卖讲一楼啦，半楼人的命都无啊。
0: 真诶哦，迄个头壳去弄掉害咯。
1: 对不对？轻食咱两气三气啦，
0: 是
1: 严重反正都送去病院啦。
0: 对、哦、
1: 所以你雄雄有诶人，即马真侪家里是侪拢在外口咧做工过，上班五六点六七点就出门啊。
0: 对、哦，
1: 下班七八点八九点才有到厝诶。
0: 对、哦，
1: 拢敢那一个老诶，两个老诶在厝诶、
0: 嗯。
1: 我甲你问者，咱两个老，你也头壳戆，诶、欸，你咩白去卡电话？
0: 无在调啦，
1: 无在调，
0: 真诶。
1: 哦，所以平常时啊，你着一工一盖一盖两粒。
0: 对、
1: 哦，我头拄好讲一句，比你逐工食一趴葡萄较俗。
0: 真诶，
2: 有影嘿。
1: 即摆葡萄嘛爱百外外，
0: 啊葡萄拢甜分呢。
1: 迄葡萄色啊，内底无甜啊啦，内底拢全啥，内底拢全糖啊啦。
0: 对、哦、对、哦。
1: 所以你今仔卖讲一工食葡萄，你一工食一粒奇异果，一工食两粒樱桃嘛，唔呐开这钱。
0: 真诶哦，
1: 真正刚刚酸牙铁起来，你随食随。补充诶，啊，唔呐，补充咱诶，咱讲个血哦，咱个这威斯康星做个花旗参。
0: 哦，对哦，甲咱杀气，
1: 甲你补气啊。
0: 嗯，
1: 我今仔补气个补血当中，咱个用五色个灵芝，内底有五款诶灵芝哦。
0: 是。
1: 哦，五款诶灵芝来调和咱五脏六腑，包括你像阿如果你头壳戆，咱内底个加叶酸。
0: 哦，对。
1: 叶酸是唯一咯，产妇都是孕妈咪啦，怀、嗯、孕期间都爱加营养品，
0: 对
1: 不
0: 对？
1: 用帮助咱社会一滴话吼，用预防头部囡仔吼发育脑部发育不完整，
0: 是
1: 用促进咱老大人练脑部发育，预防失智甲痴呆啦。
0: 对、哦，慢袂去当袂去塞啦。
1: 内底个 B1、B6、B12拢伫内底啊，所有你会欠的就靠这两粒。看下你牛肉炖一大鼎，
0: 确实有影。
1: 哎，
0: 啊，过来，咱这物件，咱是都要，比如你甲听看嘛，咱的成分遮尔啊充足。
1: 是，
0: 不是采用甘氨酸亚铁，
2: 对，
0: 是天然的铁哦。
1: 哎、欸，规粒拢素食的哦。
0: 系啊， 我唔是讲你摕即个
1: 化学熬成铁，
0: 第一甲医生买迄熬合铁哦。
1: 医生啦，卖你较好诶吼，较好诶啦，千二块伊卖你啥低灰做诶灰啦，还有个生物铁啦，
0: 嘿，
1: 较夭寿诶啦，九百块诶迄啦，健保啦卖迄款咧有无？迄拢是熬合铁，加落有啊，等下乌起改变的乌起诶迄款咧，
0: 放晒拢乌晒，
1: 遐物件拢是身体未吸收诶啦。
0: 对哦，
1: 刚刚说牙铁90%以上的吸收率。在咱体内袂囤积，
0: 袂
1: 变作咱讲氧化铁，直接甲你生成血啦。
0: 啊，咱这补血往往往，唔是讲你即马有咧头晕嘛，你才需要吃。
1: 袂服啦。
0: 正常人，咱大理刚新陈代谢一届，红血球、白血球，你拢爱做甲补充。
1: 是。
0: 所以讲，咱阿伯阿妈，你即马若无拖卡公车车，你嘛袂安尼卡手袂平衡的，你即马会用吃袂？
1: 会啊，
2: 可以。先先甲做保养，做咱的血甲补起来。
1: 你真正拖卡公啊，你都爱吃两届啊。
0: 对哦，
1: 那就是足欠的啊！你不可能讲厝的钱拢开了，你才要去上班嘛？
0: 无法度啦，
1: 钱厝的钱开了，不是去上班，还去借贷来，
0: 还去贷款
1: 啊！哎，那时阵的李柱都惊死人啊！
0: 有影哦，啊，咱这保费往往一罐内底有60粒针。那讲你今麦不安怎来做保养的？咱一工两粒，啊那像阿如最近安尼头壳公车车呢，真正就不舒服诶。你会用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做使用。
1: 是。
0: 但是一般来讲，咱一罐会用互恁使用一个月份。
1: 是。
0: 好、哦、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保费嗡嗡嗡。外口一罐拢3300嘛。
1: 今麦就起起来3300。
0: 对对对，啊咱今麦今日吼。一罐直接剩3000块，买一送二，
1: 所以都不能讲起偌济啊！你为2800嘛是卖3罐3000，3000伊嘛卖3罐3000，即马3300又搁卖3罐3000。
0: 我讲正经的，煲仔裤吼，
1: 煲仔裤，
0: 你嘛袂用荷兰那底下破坑。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阿伯阿妈，买一罐送2罐，3罐直接甲你优待3000块。
1: 是，
0: 啊你若买2组的。是不是6罐6000？
1: 加上一罐，
0: 加上一罐等于7罐哦。
1: 对哦。
0: 啊，你爱想讲哈，干、啊、那送一罐大组，我买2组算是无呢。大组等于买2罐送5罐。
1: 你2罐你出钱的咧，1罐3300，2罐6600，你6000块干那买2罐尔。
0: 对哦。村的迄拢送诶，
1: 村的迄拢送你，安尼你若搁未晓食。我嘛不多啊，
0: 啊所以讲，赶紧甲佮补起来。咱家的查某人赶紧甲补起来，家己有查某囝来，赶紧买互伊甲做使用。爸爸，你慢慢想讲，我大波人袂安怎？大波人嘛会偷心嘛暗吗？
1: 买欠袂十几岁才有做一笔钱呢？
0: 对哦，
1: 你钱无够就是会员了无够啊呢？
0: 啊，你钱若骨无够，你骨髓无够，你骨头就退化了。
1: 对哦，
0: 所以讲咱是做，比如说拢种连带关系，赶紧甲佮补充，一工两粒。安尼就可以啊！真正足严重诶，最近戆甲太厉害，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赶紧加强保养。若有需要诶，转刷电话恁赶紧甲卡。咱这保存期间拢总是有3年诶，
1: 哦，
0: 拢总3年，免痛免烦恼。哦，啊恁若要爱，这转数学的朋友，骨会用做使用。
1: 连卡卡都数学的啦。
0: 尤其你若讲去病院做检查过哦，哎明明就感觉这无爽快，遐无爽快。
1: 检查未出来原因哦。
0: 对，拢检查未出来哦。开几落万块去做身体检查、哦，开时间开金钱拢无出来。来，阿伯阿妈，这个是咱的血红球无够啊。
1: 对
0: 哦。啊，血红球无够啊，你就赶紧来甲补充。若要爱，转转电话，赶紧甲卡。08007100230800710123，最多的部分。3罐1组，优待3000块；大组的是7罐，加7个月份，等你优待6000块。那有需要电话，再甲卡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1: 啊，如果帮你算小啦，
0: 系是。
1: 你若讲哦，我卖讲大租细租啦，你就买一罐，因为差差价一千啦，一罐开你33块啦。
0: 有啊。
1: 你用食几粒樱桃，应该3粒就超过啊啦。
0: 超过咯。
1: 啊，你食无半斤的葡萄啦。
0: 樱桃贵了。
1: 哦，你食无半斤的葡萄啦。
2: 我不记得迄个樱桃哦，这个什么大嘴巴，你知啦吼？迄大品牌，一盒偌济？前年跟去年一盒拢2000块。
1: 夭寿不老。
2: 来，今年去干。 2800。
1: 那是大粒的，那五十块较大粒的，
2: 对对对，2800，主要是2800。
1: 无啦，阮兜较善食，阮拢买细粒的，干那煮尔，煮干那煮尔，煮迄个五角安尼大。其实大细粒无差啦，我是甲你讲哦，樱桃伊需要转换啦。啊，有个人讲我炖牛肉，我真正捌听过一世人无食牛肉的，欠血哦，欠甲去个迄个辅助器官，讲啊，我医生讲我无食会死呀。
0: 嘿，我甲你讲。因为我是不是都没吃菜没吃水果
2: 也不用吃牛吧
0: 我最近在头脑讲的时候我在开始回想我是不是最近牛吧吃较少
1: 你的龟甲牛到位嘴还在数哦牛肉它要转换才会变铁
2: 是啊
1: 没有转换嘛是脂肪嘛是胆固醇好吗小姐
2: 有啊
1: 跟牛没关那只牛是玩弄死的
0: 因为我跟你说我想想的吼不会啦我已经头脑讲到这样没开来又去外面买牛排啊你知道吗我先赶紧来赚两粒你那
1: 较紧啦
2: 这两粒
0: 真的耶
1: 你要吃你要吃12盎司的牛排可能还补不到这一颗啦
0: 我连4盎司都吃不完
1: 了这样吃不完哦、
0: 啊、来你好
2: 来吃大姐
3: 哎、
0: 欸、哎、欸、阿姨啊你好
3: 哎、欸、好我做水做了
1: 好
0: 水做了
1: 你吃饭前吃
3: 行哦
0: 好我想
3: 要聊聊部电话嘛
1: 你说你说
0: 你干嘛
1: 我在听
3: 冬餐花几片弄做一盖子加了呢
1: 哎呀会塞你啊你要两三行做一盖饭前呢
3: 嘿饭前是要不然哦四五行呢
1: 哦四五行啊你有研究两行过来饭后啊
3: 啊你不是说饭后不好
1: 无啦有的是饭后有的是饭前的啊
3: 嗯，啊，唔多快，恁拢讲饭前诶，
1: 都几项，咱敢那坐，
3: 啊 ，NAD， 六七项咧，
1: 六七项
3: 咧，
1: 六七项拢饭前
0: 哦。嘛爱饭前
1: 啊，
3: 我啦，目睭我无啦，我目睭真好。
1: 我目睭真好啊，好容易
0: 啦，对啦，
1: 你会使少分一个啦。
3: 最项咧，哦，我那大项买哩。
1: 阿妈，你着有三项饭前，啊，有三项饭后，安尼吸收会较好。
3: 哦，现在做一下的啦。
1: 无啦，你做一下嘛是会使你啦。啊，今日咱胃肠消化无遐尼紧哦。
0: 啊，今日你吞遐多粒哦，你家己会惊啦。
1: 做两届，好吧？
3: 不是啊，我病大个哦，老病大个在食。
1: 哦，啊，你怎么我
0: 敬佩你？啊，你病大个，不要你啊，你要家己做一届，甲食食嘛可以啊。
1: 会记你食上重要啦。
0: 对
1: 啦，今日要饭前饭后，哎，无要紧啦。
3: 吃
1: 迄
3: 什么
1: 腰
3: 子
1: 棒
3: 啊，迄嘛有啊。
1: 哦，泡茶啦。
3: 好，你吃迄啊，迄胖咖迄啊。
1: 哦，迄就用饭后啊，
3: 迄汤加饭后。
1: 哎呀，迄会使饭后啊，迄不一定爱规定饭前啊。
3: 我弄那屁股连存在了屁屁度啊。
0: 好，
1: 反正
0: 在地的，在地的，
1: 板端治百病呐，哎
0: 呀，
1: 给你加上要紧。
3: 屁屁度
1: 不要紧，
0: 不要紧啦，
1: 给你加上要紧哈。
0: 哦，哎，了解哦。
3: 好，
0: 好，谢谢。
1: 有时阵规定了上济人客哦，啊，好受委屈啊，反正给你加上要紧啦。
0: 他是有影，
1: 没啦，
0: 总比你买东西拢坑爹毒啊来
1: 的。
0: 坑爹抓熊啊来的，
1: 看好没哈？哎，当作活动哈。
0: 看看伊袂起价
1: 哦，
0: 哎嘛袂好你的身体好。
1: 咱等下讲你的牛排啦，你的牛肉啦。
2: 是，
1: 伊爱你别三分熟的时阵呐，它里面才有血红素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减色的时阵你经无啊啦。
0: 你食迄什么七分熟迄无啊？
1: 真侪妈妈讲啊，医生叫我爱食牛肉啦，等于炖牛腩啦。
0: 哦，迄空间暖暖暖。
2: 哎嘛无好啊。
1: 对啊。根本你食的其实都是脂肪啊，
0: 主要你营养拢失去啊。
1: 哦，
0: 所以咱要吃阿扁嘛，身体机能已经咧害个你国讲啊退化，咧欠血啊。过来，你的这个血素嘛有啊，代谢循环你嘛知影，家己无好有三高啊。你敢久要想讲要靠转换，家己这个血红球转换倒转来，正歹。
1: 加
0: 困难，
1: 加困难呐！转换，你个领导要出门，你要转车，你就不要坐啊啦！要转换，真的，我还要坐直达，你叫我转车，我就不要啊。
0: 但是直达车的咱有，就是咱这个嗡嗡嗡，
1: 是
0: 哦，这个直达车的能力就可以解决你一天的这个问题啊。
1: 是，
0: 过来咱达刚加加，达刚加加，120天你还要新陈代谢，哎，你的血红球骨有照亮，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哦，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孝顺阿姨你好，
4: 啊，我配是做岁数的啦，
1: 好，好，好，给你吃饭前吃哦，哈，
4: 你要有他配啊，当时，
1: 当时有当阿提，今天拜二、拜三、拜四、拜五还休好吧？
0: 拜五， Hello，
4: 拜过年啊！
1: 拜过，
0: 拜过啦，拜过。
4: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七月时啊，莫拜嘿。
0: 拜熊。
1: 对了对了，礼拜五啦，上紧拜五还
2: 收，你收啦。
1: 因为大家拢希望赶紧收到，有诶是干那拖吼，干那这塔卡戆。我头先甲阿如讲，
0: 你塔卡戆真正不行拖咧。
1: 都开始塔卡戆，拖久变塔卡疼，
0: 后
1: 来就变耳根紧，习惯性隆隆叫。
0: 迄病病哦，疼到吼，刚刚你人讲诶，我知影迄熊熊，你会知影讲吼，孙悟空迄个痛苦
1: 跌倒。真苦做啊，迄念落啊吼。
0: 真诶。哦，所以阿伯阿妈赶紧甲补，啊赶紧甲食，通骨拖，互咱来听歌。听歌的同时，你有任何问题无清楚，要来做询问的，免客气呢。转刷电话0800-7100-93，来听一首张秀清甲江志宏唱的《选择你》。

0: 哦，赶紧的哦，咱师大好朋友啊，要爱的吼，恁家己卡快手快，
1: 对，
0: 啊无继续拖啊，恭敬敬的啦。嗯，这个毛病吼，未乎恁马上就是讲性命危险。
2: 嗯，
0: 但是拖久以后，
1: 嗯，
0: 咱是萎缩在咱的器官。
1: 是啊，
0: 不是咱的肌肉，是器官退化哦。
2: 多重器官衰竭，
1: 对啊，
0: 这就是上可怕的、
1: 上严重的代志。
0: 嘿，我阿达一讲到这的程度啊，龚俊杰，你一天吃到六点也无效啊。
1: 对啊，
0: 真正。我阿达用补的，赶紧甲补充。
2: 是。我头拄讲的咩？你逐天趁钱，逐天开，你会感觉有够开啊？逐天在补，逐天花，一直死亡，一直流失的，我咪有够。你无可能等下讲你已经厝内拢无钱啊，你要来去趁钱？
0: 对，
2: 爱去借东来啊啦。哎、欸，你看你今仔日咯，我讲，各个病院住一支血下，800-2000啊，
1: 是，
2: 迄个无效，
1: 无效啊，
2: 别人的血你搁惊去用感染呢？
1: 哎、欸，对啊，
2: 你今仔做学校的个捐血去用传染 B 型肝炎甚至艾滋病呢？
1: 对啊，系，真正就是讲有人讲吼去输血有啊，
2: 是，
1: 一个切血因啊，因为爱开刀嘛，
2: 欸、
1: 结果去输血有啊，哈，结果家己得到这个艾滋病
2: 有啊。
1: 你看我衰，
2: 你看我衰啊！
1: 啊，
2: 所以我讲，只要是输血就是危险了、
1: 啊。是，有影。
2: 啊，你今仔住800cc、1000cc 入去，你的身体一旦啊排斥啊，
1: 是，
2: 知无？迄无效啊！
1: 啊对哇、啊！
2: 伊马上身体就把你转换做尿放掉，你八百就变做尿啊！
1: 是啊，
2: 开八百买一袋尿注入你的身躯，你搁底下多一点钟，你倒不如你就两粒来吃。
1: 是，
2: 哦，两粒，我讲一天开你33块。要开你15块，你即马摕15块，恁孙问你个阿妈即要创啊哈？
0: 系啊，来，你好，
3: 喂，
0: 郑大嫂，
3: 我问大姐姐
2: 好啊，你讲系，你讲。
3: 肌少症感觉系个哈？
2: 肌少症你看哦，你有咧食蛋白质的物件无？你食食有正常无？
3: 食食了。
2: 系啊。
3: 有啦，我三顿嘛拢有食饭咧。
2: 拢有食饭哦，啊食济啊食少。
3: 食他半碗饭掺掺，硬硬一碗甜甜。
2: 啊，拢无食吧？
3: 啊，
2: 无
3: 我都
2: 无听爱食。啊，肌少症是欠两白质啊，你这个饭也无两白质啊。
0: 啊，伊啊吧，遐豆啊，
2: 你有食无？豆腐加减食，豆腐你会加食无？
3: 豆腐我加
2: 食啦。啊，你加食一寡豆腐啊，还是卵啊？
3: 哦，
2: 嘿，唔叫鸡，
1: 唔叫
2: 无鸡呢条，
1: 唔叫蛋白质，唔叫迄两白质。
3: 我就是无啥爱。
2: 啊，无怪你肌少症啊。
1: 对啊，因为你无
2: 食蛋白质才会生成肌肉。
3: 还
2: 有你物件食无够，过来你食的无在红血球送去，伊嘛送未够啊。
1: 对啊。
2: 妈妈一天上无爱两粒卵，啊，那无就是两块豆腐。
0: 对。
2: 那无你的肌少症会愈来愈严重，一直细机器啊。
0: 嘿。
3: 哦，
2: 啊，伊就无力去啊！
3: 有都感觉呢，无力咧，个脚都要行未去。
0: 啊，那真正拢唔爱食哦，咱有咧买迄用泡的
2: 哦，迄冲泡的嘛，高蛋白用泡的，有诶，喙齿无好，你用泡的。
0: 对啦。
2: 你即卖是脚无力啦，我捌听阿姆讲哦，迄三家连坐椅啊，脚真会疼。
0: 哈，遐瘦哦。
2: 屁股没有肉啊。
0: 嗯。
3: 啊，系啊，都安尼安尼。
2: 你买一根安尼啊，安尼你我对我来讲。两白鸡爱食，一天两粒卵，还是两块豆腐，啊配这安尼落去食。
0: 对，
2: 这食饭前食两粒啊，哈。
0: 哎，要未？
3: 哎，食饭前食。
2: 这食饭前食，
1: 哈。
2: 好。好。
0: 啊，你未爱无？
1: 有叫啊，
0: 有叫啊，
1: 叫这招嘿。
0: 爱记啊，哈。
2: 我都无看到人，我甲他讲，我的妈妈讲有影，我连尻川都无，迄种严重啊，连尻川的肉你拢流失去啊。咱人上早流失是这卡多林，卡多林流失完换手，你就开始手拢无力，有连严重，甲连存毛巾你都无得存。
0: 对。
2: 再来连卡床肉拢无去啊！我甲你讲，你甲他倒伫眠床，你就疼；坐伫椅啊，你就疼。这个时阵你阁唔补充，啊像这妈妈咱甲伊讲伊听有啊，我较早都我无爱食肉，我嘛无爱食迄，嘛无爱食迄，不行。
1: 挑食啦，
2: 大行拢爱食，啊无爱食诶，食较少，爱食你加食寡，
1: 哦
2: 啊你不所剩营养抗癌会求补会爱食，
0: 哦
2: 安尼就好啊哈、
0: 哦。来你好，
4: 哎，
1: 好大哥了，
4: 食补会啊，
0: 对补会哦，
2: 补内裤诶啦，补会啦嘿，
4: 好，
0: 你爱大做细做，
4: 细做，
0: 好，3000-3000，
2: 好。
0: 好啊，过几工啊，我不再跟你联络哦。
4: 好，
0: 谢谢，感恩。
2: 这组过来就3000了。 大多在汽车，
1: 无就最主要是
0: 大多汽车哦。
2: 汽车，
1: 你像讲，你像讲这项物件，阮家我不管是我那家你叫我拢十罐以上
2: 啊。
1: 为什么？因为阮家三个人在吃，今麦佫加一个噪音档啊。
2: 哦。
1: 哎呀，因为噪音档只能讲我吼，伊就苦在外口哦，你加真加。
2: 嗯。
1: 叫家家伊就爬起来哦，用哦我头壳抓了戆去。
2: 我面吼。
1: 嘿，我讲你赶紧来去吃两粒。
0: 这就是大波浪开始欠费啊。
2: 开始欠费啊啦，系啦。
1: 来是啦，哥你好。
4: 不上空啊！
1: 喂。
4: 上
1: 上上上
0: 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你的头壳戆诶，
2: 嘿，有诶，不是头壳戆，嘿，倒向下。
0: 哎，对哦。
2: 往后退三步。
0: 嗯，
2: 哎，
0: 来，你好。
5: 喂啊，鲁兄。
0: 嘿，对哦。
5: 我要洗刷。
0: 好，洗刷会甲你登记哦，哈。
5: 几个？
0: 欸差不多你遐拜五，
2: 拜五
0: 多
2: 哟。拜五啊，正常拢拜五去啊。
5: 拜五。
2: 嘿。饭前吃，
0: 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你。
2: 小女生14岁、13岁、15岁
0: 都可以吃。
2: 抽筋的来啊，哈，你给她吃。
0: 对，
1: 对啊。
2: 现在的女生哦，爱啉凉，爱啉凉的，
0: 爱啉冰的。
2: 男生女生都赶快爱啉冰的啦。
1: 嘿，
2: 你无希望你的祖孙啊，后摆嫁人生无一只个尿塞的。其实你常喝冰的哦，会造成我们的子宫哦供虚，
1: 是
2: 太虚练啦，
1: 是啊，
2: 就不好受孕。
1: 对啊，所以讲今晚为什么不孕症的人会加尿出
2: 来？哎呦啊，
1: 以前拢爱加冰的。
2: 像我见人家如讲啊，为什么有这子宫？你知道吧？
1: 是，
2: 没记得吧？
1: 嘿，
0: 没记啊。
2: 有这儿子女儿的皇宫
1: 哦，对哦，
2: 因为是。胚胎是底下育成的嘛？
0: 是啊。
2: 啊，你看哦，你囡仔都出世的时阵，那个时候在受精卵的时候，你个到底遐咧，人家本来是爱做温暖的所在，
0: 会上济
2: 的所在啊，你拢食冰啊，恁孙的
0: 皇宫
2: 变冷宫，真正打入冷宫变冰宫，
0: 莫怪拢老未掉，
2: 你一定老未掉，跟他冻到跟你冻死啊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你老公有这不孕的，还是讲卡未掉胎的，你再来开始个掉，先剥回。
0: 对对
2: 对啦，
0: 哦啊，若讲老大人咧，咱恁免讲遐多啊，
2: 脚背练，脚手练啊，
0: 嘿，啊，家己有三高，这拢该爱吃的啦，
2: 对啦，
0: 哦，来你好，
4: 哎、阿鲁的，
0: 嘿，对，阿伯你好，
4: 嗯、
0: 啊，嘿，我阿鲁的，
4: 我不知道了，
0: 哦，你爱大猪、小猪，好，小猪会甲你定期哦，哈，
2: 食饭前哦，
4: 嗯，
2: 饭前食，
0: 饭前两粒，好。好，谢谢你。
2: 有时阵我拢感觉恁无听，我较大声，无歹声少哦。
0: 无啦，无啦，伊无多啊。
2: 我拢讲一解，你拢感觉恁无听，我较大声
1: 是吧？有时阵哦，咱的一寡时段拢会袂记。但是最主要一点，不管倒一顿的饭前，
2: 拢袂记啦。
1: 拢袂记，我再去伊袂记食，袂记我中昼饭前食，
0: 嘛可以啊。
1: 我暗顿饭前食，
0: 嘛会用。
1: 甚至我跟你讲，我有时阵我袂记，我半暝啊宵夜进前，我就先甲食。
2: 但我要开饭嘛是爱食啊。
1: 丢啊，就是这样啊。
0: 油咧食宵夜未吼？这更加爱食，
2: 对啦。
0: 你然后这油脂吼，你爆裂火，
2: 对啦。
0: 哦，来了，来了，
1: 金莲姐。
6: 我没去抓这刀诶。
0: 好，阿贵贵哥，我不跟你联络哦，哈。
2: 好，因为咱讲诶，孕妈咪就是在哺乳的妈咪啊，新妇啦，你即马如果有弄新妇啊，是早孙啊，好不好？在饲养的过程都生完啦，你回家。
0: 哦，
2: 你回家补充营养，补好伊的奶水有够营养，给囡仔啦。
0: 有呀，
2: 哦，再来。奶
0: 水嘛是会啦。
2: 对啊，囡仔输奶水，不管是亲喂还是用体喂出来吼，然后拢是赶快，拢是母体内底营养。
0: 对，
2: 妈妈你若无营养，
0: 你就无奶水。
2: 你感觉你无差，但是你要想着你的囡仔食的无营养。
0: 对，
2: 所以一人吃。
0: 两人补，
1: 对，
0: 一样。啊，买一组东西，全家补，
2: 拢爱食。
0: 因为这大大岁岁拢会用食。
2: 补血补财库啦。
0: 对，阿伯阿，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岁岁三罐一组，优待3000块，买两组不加送恁一罐，就是7罐，优待6000块。若有需要的，转接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听众所谓收听这首《我是飘浪的海角》，哦，在咱头拄啊吴大哥点播，咱来共同所谓收听。啊，唔能甲咱放袂记哦。下班了，那卡叔有需要诶，马上卡电话甲咱做欢呼。
2: 是。
0: 暗时咱十一点甲十二点，咱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赶紧卡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在同款的时间，中昼十二点进行甲下晡两点的节目，咱才过来空中再相会。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感谢您的收听，甲您讲一声再见，
2: 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影视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麦来讲八卦红这味青草药，八卦红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刺球，因为伊龟裂是安尼圆圆，阁有发刺，所以才改好名叫做刺球。另外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仙人球，因为八卦红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八卦红伊的药性是苦寒，因为八卦红是真好用，阁有那真好栽培，所以民间是用真大。八卦红伊有消炎、解热、凉血、止痛、消肿、降血有效。那是用八卦红加汁，会当退烧。用八卦红、地灵、麝香这三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脑膜炎，也是伫治疗脑中风。初期的时阵效果是真好，用八卦红、黄水球在治疗急性的肝炎，有那有压制病情恶化的效果。用八卦红、山葡萄、土茯苓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肝炎、梅毒，效果无卡输抗生素。那是生炎啊、生疼啊，还是无名的症毒，用八卦红来食伊的汁，啊来用伊的泡来裹，在消肿退红。是加真紧，人讲参像桌顶泥甘同款。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只我有讲八卦红，即味青草药，拿来加食得食退烧效果真好。但是八卦红即味药啊是真灵来，那是有人人生产了后发烧，还是抢出了后发烧，千万唔通食八卦红，因为生产了后会老了先会坐，身体是真虚。那是这个时阵来发烧，这是属虚热，唔是属实热。伫几年前，我有一个亲戚的亲戚，本来伊身体就真虚啊，伊伫病院生产了后，不时拢在发烧，血那个煮嘞烧都提起，但是隔明仔载又搁再发烧，身体是愈来愈虚，可能是烧了过头，精神煞来错乱，连家己的囡仔嘛唔知呀。甲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治疗半个月了后，有那无阿多医好去，照常逐日在发烧。因为大病院医无效啊，所以我迄个亲戚伊才想到我这个小医师，因为伊就是想要用八卦红来退烧，问我看会使无？我伫电话中非常的着急，特别加强语气交代，千万唔通多食八卦红，因为生产了后这是属虚热，那是食八卦红会引起漏塞。甚至变成真歹伊的镜头，我迄个时阵有那真热心，随时赶到因的厝。诊断的结果，伊发烧是39.5度，脉是细缩，面色是安尼死白，连啥物人都拢袂认得。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是因为元气虚、心血不足所引起的发烧，所引起的神经错乱。因为是大镜头，所以我就拼大贴药。咱内科保健有讲。人参、青芪、甘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伙是退虚火性药，所以我开人参、青芪、甘草准茶甲全好食。伊若是要啉茶的时阵，就互伊啉。另外，搁再开一贴妙香散，随来全好食。讲偌奇妙就偌奇妙。药啊，食落只差不多3点钟久尔，不但小提气啊，听到囡仔的哭声，搁会来笑伊的囡仔。经过半个月过啊，开过了万块钱啊，干那一贴的妙香散，甲一贴黄芪、人参、甘草汤，都来退烧，都来恢复伊的精神甲理智。可见咱的中药有时会当补些伊的不足。我即阵讲这个病例，只不过是咱中医的一点点啊精华而已。其他佫参像中风症，还是肝炎、肝硬化，还是糖尿病，那是用咱中药来治疗，效果拢真杰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痔疮无介严重，但是时常大便有过，这有可能就是生内痔啊。生内痔未痛，内痔叫做肛门的静脉瘤。那是生内痔，起头是一粒，然后会变两粒，到尾啊三粒、四粒一直多，上到尾啊就变成脱肛。吃红豆汤来加冬瓜，对着生内痔的人真有帮助。有时吃几摆经过，就会当医好去。那这个方法阁无效，这个时阵就要找医师治疗。咱中医在治疗内痔，一二汤效果有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咳嗽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时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在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流失，骨质在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要赶紧早暗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哪一天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提前用，也比较较未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当成吃。现在这台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嘉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变形。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有一种人，伊病啊拄着代志的时阵，好的一方面伊无爱去想，见想拢想对歹的一方面，怨东怨西，怨天怨地，怨天公无公平，怨是大人大细心，讲较疼啥物人无疼伊。事实上，感情正是安尼，是大人疼囝的心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的，十二指头啊伸出来拢是肉，夹着对一支拢总会疼。俗语讲，无风是不起浪，事后便有因。姨太无爱家己检讨一下，伫有一年的母亲节，车站是客满，大家拢要登去厝里看老爸老母，这是真好的现象。我有那坐一台计程车，我提起母亲节，大家拢要登去看老母，甲老母生奶一下。迄、那个计程车司机讲，老母有啥物好看的，啊有啥物通好生奶的？我听到安尼，我煞惊一下。我就问讲，啊！你讲这句话一定有你的理由。老母是至亲，你太气老母气到安尼。迄、那个人讲，伊的老母无疼伊，较疼伊的兄哥，较疼伊的小弟。因为车站真紧就到伊啊，我无多甲伊加开讲。我伫落车的时阵，我讲你也赶紧结婚。伊讲我都已经订婚啦，但是伊无予伊的老母知影。对着这位司机大哥，我无多了解伊的家内事。不过我的见解，天下是无不是的父母。幸好伊若娶某生囝，伊手抱孩儿时，就会了解做老爸老母的苦心。我相信伊的老母一定拢暗中在祝福伊，在期待伊，希望伊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俗语讲，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小人之交是甜如蜜。这句的意思有哪真深？人讲人生在世，一生知音是无几个。什么人是君子，啊，什么人是小人，到尾啊才会知影。有时小人也会变成君子，啊，君子也会变成小人，介在一个人的修养甲环境的变化，一个人的志气甲伊的志节，角度若无同款，看起来都有差别啦。过去有一阵青梅啊，因在望墙，因唔捌看过墙，因唔知影墙生做安怎。一个就望到墙片，伊就讲墙，就好参像一条软软的大树林讲。一个望到墙卡讲，墙就参像一枝条啊。啊，一个望到墙的身躯就讲，墙参像东墙壁壁。总讲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不过咱交朋友，咱只要以诚待人。人若是对咱好的，咱爱感恩，爱尽量报答人；人若是对咱歹，咱爱原谅伊，敬而远之。安尼，咱的一生无敌人，咱会当活得心安理得。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路线之一。

弄破鼎。气甲人要变气笑，气的原因想不晓，李丽华嘛是想不晓，凤飞飞嘛是想不晓，华珍珍、郑小芬、陶姑妈、甲阿皮婆啊，统统想不晓。你若气甲挡袂牢，心。

菜粿是一味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但是菜粿有那是一种下好药材。菜粿店内用加刀改加好长，用管啊，是你捞出来食，药啊名叫做天露水，会当退气火、治疗气炎，会当治疗流鼻血。食菜粿食效果是真好，今仔日食，明仔载就会当见功效。菜粿的根落个莲粉，青草补甘，药名天梦散。那是偏曲龙，干那食菜粿根就会当医好气。偏那不是老黄膏偏，呼吸有臭味，这就是偏曲龙。不过偏康病是有真侪款，那偏康过敏，也是肥厚性的偏多炎、萎缩性的偏多炎，食菜粿根就无效果。都那医生断定讲是偏曲龙，菜粿根绝对是有功效。都那医生断定讲是偏曲龙，菜粿根伊的药效一定是有够。那是药性感觉慢慢的时阵，伫这个时阵会使佫加辛夷、葱米子、牡丹皮，安尼效果会当佫较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中医的医理讲，肝脏分是脏病，肝是分不归经，会产生一种迷魂症。迷魂症甲一般空洞消乱是无同款，甲失神、精神分裂症有哪有差别？过去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正当的迷魂症。迷魂症的特点，就是伊在甲人讲话，会临时临时讲一挂正奇怪的话。偏偏边啊，都拢总无人，伊嘛讲甲非常的逼真。有时看伊会乌白点头，乌白打招呼，偏偏都拢无人，伊打招呼嘛，拍打呢，亲像有人同款。这款镜头大部分的人拢是会梦醒较济。你若是暗时要伫甲伊做伙，伫甲伊讲话，你会起鸡毛皮，伊袂怕人，不然骂骂人，干那会临时临腰。正平甲人讲话，倒平甲人讲话，事实上正平倒平拢无人。这款镜头叫做迷魂症，那是遇到这款的病症，爱用肝火，这就是肝虚魂不归经。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逍遥散来加丹参、下姜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治。所以要做一个中医师，爱多方面的研究，这就是中医师无好做的所在。干那要通过特种考试，都要十八般的武艺，练到行行改良。甲较早的中医师是无同款。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都发到汤盖，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改。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情，脚底早都好通抹油，边边嘛就爱打沙龙拍。

0: 家为着金钱情来变态，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养活醉生老当又老衰。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追求老当又老衰。
2: 进广告。
3: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结结重脱，
3: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上年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可以到生意内忙穷样的蔬菜，带队里头剩了一百分的自家，刚有破金时每天养一百分的钱诶，中午十时后的刚有破要求的平托才能放松。什么先生，平爱都剩了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的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一个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阮老师，伊是一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人。伊一首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伊有写一首毛笔字来吊伫壁顶。这首诗词的意思是真好，我那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即阵将这首诗词念予大家做参考。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有人问我珍世事，把酒摇头睡不低。宁可采深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思酒尽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屏幕秋夏复木花，哪见冰凉复酒家。这首诗词短短十六句，128字，句句伊个含义拢真好。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大丈夫男子汉，只要立志、肯拼、肯做，要成功，即头有啥物困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遇到冲突的时阵，咱何必都斤斤计较，得理不让人呢？咱爱有度量，爱大声退一步，让人。这敢不是海阔天空、清寒优雅、逍遥自在的？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人骂人还是欺负人，咱度量爱甲放好宽，爱原谅对方，咱爱检讨咱家己。听后代志若是过了后，对方伊知影唔对啊，咱的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咱的生活是无忧自在。咱袂烦恼东烦恼西，咱袂去得失人，咱袂去有敌人。咱若是要出门的时阵，唔免炸保镖，唔免提心吊胆，咱的心情就产生新鲜遐尼快乐同款。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就是善，有哪爱善哦清清白白，咱千万唔通去偷人、抢人、怪人、骗人、骗人。咱千万唔通去犯国法，咱甘愿粗菜淡饭，食落过日子。虽然三顿的享受对人袂着，可是咱内心是无惊吓，咱内心真安慰，咱真知足，咱所作所为别有一番的滋味。有人问我珍惜事，把酒摇头睡不低。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世间的是非是真多，咱爱跳出是非圈。千万唔通去做是非人，宁可采深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风流。酒色不但是伤肝甲伤心，佫会伤神甲伤人命。花天酒地，这唔是当会修致富之道，是败家伤心的来道。思酒尽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好朋友爱结交一撮啦，歹朋友、酒肉朋友、对事大人不好的朋友，这款朋友唔通交，爱敬而远之。屏幕秋夏复木花，哪见冰凉复酒家？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善车的人唔免烦恼，好业的人有难唔免欢喜。天地循环，善的人会变好业，啊，好业的人有难会变善。所以善的人爱加强来打拼，爱计划；好业的人爱谦虚，爱行善，爱积德，安尼才会永远好业。

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搞迷茫、头壳会晕、头壳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嘴会干、耳孔会滴，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路，啊，日时啊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都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拢比较快得到脑神经衰弱。那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这要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原自私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啊，是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安尼就当医好去。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龟皮汤。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逍遥散。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治疗。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母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适，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得爱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得爱选用天地人三宅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百合见效花汤，还是选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思想头壳会晕、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连桂竹甘汤。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影，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多通好根本治疗。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伫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做一遍，甲大家答复。多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提供意见，谢谢，多谢。

治病用药对症是上大要紧，有对症在治病，就参像倒顶年感同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对医家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病症拢小可无同款。一术术啊都未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甲人医未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九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的人若是无详细来辨证论证，就甲开良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过热，有的是过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身体虚弱的人，时常伊会感冒。伊这个时阵若是做医生的人，伊无辨证，就简单开一半感冒药啊回家，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是无同款，佮参像脚只痛的酸痛，有的是高风气的所在所引起酸痛，有的是太阳经的所在引起酸痛。那脚只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高风气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因所用的阴经药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姓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会起皱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个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那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车就会倒火，就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爱让关节内中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让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才袂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济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盐方那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医会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诶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伫治疗，有诶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无怪开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诶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诶干扰。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风疹甲药物都拢总无共款。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佫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爱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煞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腰子来发炎，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发生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抽痛。停留伫关节，对产生痛风症。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过更硬化，不断地引起脚麻手臂，有来引起颔骨那根酸痛，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引起中风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来硬化，这有生命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心爱窒窒，心爱小花疼疼，到尾啊变成心脏一直无力。那是要防止过更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有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保持一定的舒张力甲收缩力。血油那是伤过侪人，这会妨碍着血循环，因为血油高，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歹，酸、抽、疼、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除血油，好血一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爱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来硬化。血都已经加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龟背、挂筋、赤脚、连翘、内金、鲜楂、牡丹皮、川芪、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各吃，安尼血管就会软化。会对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嘛过来讲卡巴丘皮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卡巴丘皮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的都是欠血原起丝所引起的卡巴丘皮。那是欠血原起丝所引起的卡巴丘皮，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来使使用青枝、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合作会效果有哪只杰出？有一种是血流血管硬化所引起的卡巴丘皮，那是血流血管硬化，即系清血、凉血、软化血管。上个好用的药物就是龟尾、赤竹、丹参、牡丹皮、挂金、木瓜、桂枝、连翘、鲜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的药物，伫清血油、伫软化血管，真有功效，佫会当预防中风。那是面的麻，还是半身的麻，这都要注意啊。另外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卡麻手臂，有真侪人饮酒无节制，年久月深，肝败中酒毒。那是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青汤，来加枳实、板蓝根。效果有那真好，上届拍伊个卡巴丘皮，就是低血压伤过悬，啊高血压阁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愈歹治疗。治疗的方法是多角化，爱看对方所产生的症状、甲伊个体质、甲伊个面相的强弱，然后再落药酸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
6: 下骹有三座。巴拉坐，尾仔坐，放下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晡4点，你做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记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空六。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

听众朋友，咱节目时段，大家下播快乐我下边，大家平安。节目一开始，咱来共同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爱人坠落去》。轻松好听的歌曲是咱到的中华，咱的吴大哥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大款的好正员，甲咱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爱人》的歌坠落去来。

来，好听轻松的歌曲，蔡小虎给咱唱的《爱人》来甲追落去，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今日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今仔九月一号，九月初一，今仔拜二，旧历加到七月二十啦。这吼、哦，台南遮呢落雨落地，做者所在嘛，搁咧落雨啦。嘉宾的朋友咧，甲阿斌讲。那像我印象中落尾几个月啊呢，至少有二十天以上啊。逐天出门吼、哦，啊那骑倒摆啊的人啊，特别注意安全。开车嘛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嘛。这落雨、哦、真正是无方便呐、啊。啊，有那些咱实在是无方便的啊。足侪人因为落雨影响到伊的生活呢。话讲什么行业影响到伊的生活，足侪行业呢。比如讲夜市啊咧做生意，啊是企业咧摆档。啊，做路边摊啊，哦，这拢是爱看天气啊。啊，为风景区，你若天气歹，有人就不爱去啊。尤其山林啊，敢是安尼？哦，啊，过来做食人，掠鱼啊，这种影响足大啦。所以有的人是无方便较忍耐的，有的是影响到你的生理，有的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哦，有的人中水啊，敢是安尼？啊，有的是失去你的性命。哎，你也想要弥补哦，嘿，哦，嘿，真正世纪的大灾难。所以你也看讲一个雨，大家无同的感受啦。所以啊，边个朋友跟我讲，咱是小可生活无方便的啊，啊，生活过会得过，咱注意安全就好。啊，为了你客厅食饭的，你真正小夜市啊，啊，比如朋友咧大夜市啊，你也讲最近就无法度啊，哦，啊，若要摆是惊过半中坏就好啊。那小朋友一个朋友，伊咧卖这臭豆腐啊，然后阮隔壁迄个阿桑阿姆，伊咧帮伊做泡菜，因为最近就拢无啥咧做啊，啊都无生意啊，落雨天啊，安尼路边摊啊，我你也看，安尼就影响到伊的生活，影响到伊的收入啊，所以哦，啊这雨啊可能天公伯啊，啊嘛爱租边一个啦吼，啊这芒果乐啊，这吼、哦。那是生活的习惯影响啦吼，啊，这无方便是得用忍耐，但是呢，影响到你的生活，安尼就能写就感觉讲啊，较紧的祈求好天啦吼，啊，话讲啊配啦，啊衫裤拢无洗呢，安尼啊厝拢安尼臭腐臭腐味啦，希望讲开一下日头安尼，和咱安尼好天一个安尼啦吼，看后礼拜啦，这礼拜听讲啊，佫有雨水的吼，啊，大家特别注意安全吼，啊，人讲可以卖去就卖去。你要长落水溪大遐，污改伊大遐，昨下边就讲个这个新闻啊，今仔电视新闻搁咧报啊，五个人伊要犯错啊，结果三个人因为错楼，溪水错楼，掉伫个溪花遐掉几米，两个人平安，伊就去报销警警消来甲救啊，结果两个消防人员伊就错楼嘛，没救伊，叫一条性命又被收伊，你看卖，啊虽然咧讲。溪流卖去啊！你看安尼为着要救你啊，结果失去一个英一个勇敢的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的家属看我伤心。啊，若唔甲你救，啊你阁无领导，要甲你救伊嘛危险嘛。啊，所以讲人咧呼吁，最近天气阁未稳定，溪里卖去，拜托千万不可去。啊，你去人阁要来救，那么危险嘛。海边也卖去，吼、哦，大家遵守这个规则啦。啊！无你也想讲一条性命呢？迄个要培养一个消防人员，要培养一个救援人员，啊，经过偌济训练呢？啊，人个嘛有家庭呢？听讲个囡仔个未成年呢，你看嘛？安尼咱就失去一个一条勇敢的消防人员啦。虽然在救援人员啦，有哪会看款天气啦吼？啊，但是无法度啊，救人为先啦。啊，有人在检讨啊，讲哎，讲袂听。这五个人搁要犯错，就跟你讲天气都无好，山林溪水错流，啊，渐渐要去，啊，所以话就讲袂听，啊，所以这是不是要定一个法令，啊，该处罚就来处罚啦，咁是安尼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还袂去关掉，252-5500，华冠区咱就爱加06，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嘉宾的这个新闻冇讲到吼，讲咱台北这温中和线这条车，哦，这叫做新路线嘛。有一个查甫人坐这温个炸两支刀啊呢，炸眉啊，
在中和新罗山的时阵，一个姓白，白色的白，这个查甫人，讲哦，在路途中，甲伊刀啊，放伫迄个地啊啦，提起来放迄个地啊，啊，咱民众看到惊啊，不然呐，讲到这查甫人坐这温，提这刀啊，要惊死人个，这袂使哦。啊，毋过昨中和分局来甲查，无查到这个人，调这个监视器，发现伊对南势甲这个家已经出站啊，啊，嘛甲吹啊，给他套站。这四八十个人再一次六点对南势到这再来坐这温把他拉走下来超出他身躯两支录影带啊，啊这是下元朗台林路元朗哦，我是保全公司的教官，这两支带是我的教学在用的就对了，问题你怎么拿出来放在那地下，你知道什么拿出来放在那地下，人会怕啊，这恐吓公众罪啊，这以上发办了。阿细八十波人四十岁啊，伊就讲伊是保全公司咧做教官啊。三下七点我下班要倒来厝啊。对台北市这温坐这中和新路线，啊来到南势角这台车落车落这这温啊。路途中你就是，伊讲哦要到厝啊啦，啊所以甲卡板两支刀啊，藏伫那地啊落叶刀啊啦。啊！你提出来要创啊？你著放咧卡包内底就好啊！你既然是教官，这是你教学用的器具，你放咧地下就好。你提出来人要创啊？啊！人看会惊啊！哦，啊！这里啊，医生发办啦！哦，你甲警察官讲个清楚啊！啊，是无人受伤啦，但是今嘛，因为捌发生其他的事件嘛，所以伫个公众的运输工具，大家拢会惊，你啊，细腻啊！哦，你在做什么工具？你在做什么工课？这刀啊，拢未使让看到啊！拢爱，你爱家己爱保管就好啊！啊，这吼、哦，恐吓危害安全罪哦，这以上发办哦，这以上发办。另外，台北因为早起用通缉29岁姓林的查甫人呐，只是敢那看到桥倒摆咧巡逻的警员，靠近伊就紧张发皮皮喘呢，阿袂想要歪头做伊走呢。啊！即个警员用伊个，因个第六感，伊感觉讲，其实这人怪怪呢。啊！警员想我甲话者，老大呀，过来一个哦，好，伊清楚啦，规个口就要弄伊啦。啊！着心意啊！哦，别去甲弄呢。警员马上乌托邦吹个就甲吹啊，就甲那炸掉个呀！讲你是咧走啥？啊！我，你看阮弟无啊，你会惊呢？你是有案件呢？即卖想讲走袂过啊，坦白讲伊用通缉啊，啊，有够多呢。即看到警员，看到万甲西园派出所的员警伫遐巡逻，啊！即摆看到警员咧靠近的时，细林的即个就清楚啊，就安尼头我过啊！啊！即警员想要喊一声，老大会过来一个哦，嗯，伊就走啊，安尼啦，原来啦，啊、哦，伊就是有通缉的案件啦，唔只想要走，未说出惊吓拖啊，呢吼，别去甲弄。啊，这吼、哦，但以上我办啦吼，这都案件你诈欺的头一番呢，看到警员的皮皮错啊，啊，你也像咱正常人，咱敢会皮皮错？咱拢话讲员警，讲话讲大人啊，辛苦咯。那你要看警员卡特别软硬啊，警员话声老大诶，过来一个，伊惊一个要死。另外，庙里后梁阁有一个查甫的护理师啦，啊，话讲后护理师查甫有啦，这护理师嘛有查甫的，我唔对。伊家己报案啦，讲伊半暝啊吼，伫庙里后龙镇的徛街出来买物件时吼，去哦，一个人家米缸袋啊，甲挂伫个手安尼啦，伫个高铁即个车啦。啊，伊家己报案啦，啊，伊讲伊过去嘛，捌伫急诊室去用恐吓啦，啊，警方就感觉讲啊，这敢会是人医疗纠纷要找伊报仇安尼啦？但今仔警方中道表示讲奇怪，叫我这个监视器来个了解。这个社团的护理师讲，伊伫高铁这个这特定区，去人夹刀啊，甲抬着手，啊，不过看到拢无人呢。奇怪，伊讲迄个时间点都无人呢。啊，即马过来问啦，伊讲话安尼，颠颠倒倒啊，拢感觉奇怪，讲迄话都安尼变来变去呢。啊，即马坦白讲，你是到底是有啥甲你抬着啦？伊甲坦白讲，这伊主导主演啦，根本都无人甲抬啦。啊，伊只乌白玻璃。社团的查甫护理师啦、
伊甲警员坦白啦，讲伊哦最近工课压力足大啦，为着要寻求人家关心，所以这伊家己编的啦，自导自演的闹剧就对个啦。哦，警员讲你这袂使哦，你害我咱咧舞一百连顿呢。看这个监视要甲你办这件案件，看目睭就要脱汤，你这安尼无够做哦。啊，你乌白来你啊，何律师啊，你可会使安尼呢？哎，另外我着最近哦，心情无好。工课压力有够大个，伊连明仔讲伊半暝仔用台，连明仔佫讲是下晡四点五啊，等下佫讲三点五啊，佫讲五点五啊，啊讲是高铁的特定区，佫讲毋是遮，啊手迄个伤口原来家己画啦，耳朵啊家己画啦，哦啊叫我气到咧，讲你开安尼你也知影，你有甚物工作的压力，你唔爱讲你。

0: 一丛十几公尺的树啊，突然倒落来啊！啊，都跌到单人顶打起步，一台轿车甲一台路边停伫遐汽车。啊，单人顶后都摆啊好咧加载，吼、哦！伊呐，骑较紧一点嘛，都跌到伊啊！啊，都跌到两台轿车。哦，这后都摆啊，这个驾驶真正连阿弥陀佛呢，惊死人呢！啊，可能是因为最近高雄遮雨啊，落咖哩，哎，树啊，甘水甘伤济吼，十公尺悬呐，啊，规个倒落来啊！安尼啊，啊有这件代志，而且嘛只落风呢呢，啊你要叫环保局来刷只只树啊，差两秒呢，差两秒就结掉啊。啊乖乖啊，停红灯啊，要起行刷，落树啊，咱特别叫倒落来哩，啊咱结掉只啊，这台轿车，啊搁停伫路边一台轿车，啊有那起步只，我都买了一个好，只差一条啊，还没有跌掉，只跌掉都袂回去啦呢。啊，危险啦吼！啊，到底什么原因吼？即嘛，即迄个啊，迄个维护单位咧了解看卖，会使镇定区宝泰路甲公正路口即个车，十公尺高的树啊，你该，多个多栽落来就对了啦，砸断就对了啦，有可能甲最近雨水落伤高有关系啦吼。到底什么原因？好咧，家在无人受伤吼，阿弥陀佛的吼，大家平安得好，平安得好吼。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再来放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喂，你好，我阿斌。
1: 阿孙，孙哦。
0: 嘿，阿斌呢？嘿。
1: 我讲，我拜我准备行啦，今日就行来
0: 啊。我跟你讲，也跟你联络，啊，你敢收啊？
1: 我讲，朋友爱讲，伊唔知啊，我唔知朋友啦。
0: 对上回伊唔知啊，对阿妹唔知，我内底啥物件，还是乌鸟？你等一下哦。来，阿斌呢？是咱先来听歌，等下阿斌来处理伊会不的问题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外观区咱加空六。后面听这首《唔想伊》哈，《唔想伊》最好听啦。到底咱新港的陈女士来到恒星药房，过面大块的好正完，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也请大家最爱听江辉这块歌嘛，好听。唔想伊，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感谢。

0: 来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不想伊》，非常感谢咱新港的陈女士来到咱恒星药房，过边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啊，并来做安排。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过边咱公司的产品，爱听什么歌曲，你甲指定药房的头家吩咐一下，并来做安排。看要听下这时啊，八点到十点。啊，是要听 AM 诶，播时啊，四点到六点啊，并主持服务的时间，我得来做安排哈、哦。但是咱苏弟也无咧点歌哦，头过有咱中辈时代苏弟也要甲我点歌，讲歹势啦。因为吼、哦，第一加重复，第二咱拜不起啊。讲真嘞吼、哦，等下歌单一直伫排安尼。啊，就阿斌阿伯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中辈时代甲我阿叫我来甲播歌啦，结果伊播的歌了、哦。人个店，哇，那个挺好个呀，哦，啊，所以讲，甲咱讲一下抱歉哈，阿斌背歌未歹听啦，即大家拢安尼讲哈，25255，我关起咱加空六，来啊，即马即个时间啦，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咱顾咱的身体啦，较早古早人讲，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啊，恁生活爱正常。食食来正常，卖食伤咸，卖食伤甜，卖食伤饱，安尼啊当然嘛袂使伤枵，啊啥物拢会当食，啊该困就困，心情保持有快快安尼吼，啊当然咱身体有一挂状况，来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啊若要食汉药，咱公司专门咧研究汉药的吼，即马边要介绍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25255，外观七加空六进攻个。
1: 一枚，
2: 八起来
1: 放药。
2: 八起来放咧，三四拜四五拜都有。
1: 哦。
2: 啊，讲一下喏，迄个，咁啊，讲一下，人拢有听。
1: 袂
2: 啊，
1: 够
2: 听。放药吼，放药了有泡吼，啊，食一只只个拢都袂啊，就够清的啊。
1: 哦，啊，起码拢存着放，暗时啊起来一两摆尔，对啦。
2: 暗时用起来两摆尔，啊，我唔得报阮家的姊妹啊，判官的。
1: 哦，填报用用完啦吼。
2: 诶、
1: 喔，
2: 哦，真正有够好诶，安有那够好，迄款用迄款好正完，有那够好，我报阮小姐个高阳，伊有中风着的吼。
1: 哦哦。
2: 啊，脚讲无声力。啊，当来我半罐哦，食一只哦，伊就过去高雄啊，做啥？
1: 高雄一罐就对啦。
2: 对，高雄一罐罐三罐啊。
1: 啊对啊。
2: 啊，当来去抓当来哦，甲看较有力啦。
1: 好好好好。
2: 诶，脚行到较有力啦。
1: 安尼就好啊。
2: 对啊。
1: 咱填补好正完好用啊。
2: 好啦，哦，我食你会照够久的啊。
0: 咱填补好正完正好用啦，就妈妈介绍因亲戚食。过因迄个亲戚安尼有中风过，脚做袂直的，啊，即马食。家族会行咧啦，讲食甲真好，佮家己走去赶咧啦吼。啊，另外伊狗尿啦，一个便所安尼走几下抓，啊，食咱天宝的优良丸，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吼，改善治疗即个狗尿的现象啦。啊，边个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罐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骨头会酸痛，骨头安尼酸呢，安尼抽，安尼痛，安尼麻，这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啊，恁这药材加到呢，真本真料呢，咱内底有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钙质甲钙质。这骨头要钉，筋络要扭捏，加一加钙质来补充有够。这相互相成，俺内底阁有牛膝，甲恁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俺内底阁有锁阳，锁阳这里用，这边药材甲恁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咱这款天宝的好正丸，药啊做啊足周至啦。等咱今日路做袂舒适，脚袂凹弯。走路路骨轮骨棒咧跌破筋啦，啊是你有41，腰会伸袂直，50斤，手举袂悬，啊有诶暗时做个吊脚筋啦，拢来食咱天宝诶好正丸，固筋骨诶好药吼。啊，若放尿诶问题，腰椎型诶问题，天宝诶养尿丸你甲食，高尿、闪尿、放无尿，天宝诶养尿丸你甲食。咱这个食温心化气，敢利水消肿。为咱家中辈时代长期咧食这个慢性病西药，西药咧食出来，为着伊家着心，啊，就会挂水， 下晡时啊，两只脚呢静静荡荡，迄脚下巴甲刺落去，落骨纳落去，足久我补会起来。这拢是腰子神功能无好，啊！你填补的用量完你个吃，啊！若够了 ，AM 时啊半暝啊，你起来便所放走几啊抓，伊用着困眠呢，够了你来吃咱填补的用量完。你若吃一阵嘛，你会感觉放尿叫做清，啊嘛未有泡，嘛未臭尿香，啊嘛未过够尿，过咱的腰子神填补的用量完。另外，生活头来皮薄菜啦，心中做无力，今日落安尼真后悔，穿拢美丽的，啊，心率不整，心中无安尼正常咧跳，啊，心机啊大呀，无头神记伫歹，心会拍入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戆细戆细，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甲咱补心血。你若食一阵啊，你会感觉心中加足勇，心中加足有力，天宝的养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来给咱固眼底啦吼。前下边要强调固眼底，白内障、白蚊啊症、惊光线，吃着红麦油细细的，看物件眼眼杂杂，一个目睭做袂精彩，啊做袂金呐，啊愈看愈雾，这种甲眼底有关系啊。啊，咱吃汉药是要固眼底啊，为补充做些叶黄素，这是袂歹的，这无得固眼底啊。眼底固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啊。你眼底有做细条的神经啊，啊，你目睭药啊，只比较你就知，维生素跟伊克的，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只会较好袂较歹吼。目睭是爱灵魂之汤，你过目睭先过眼底哈。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啊，那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市面上目头壳伊啊足少的啦。咱的过脑丸做啊盖周子啊，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血流循环歹啊，妈困竟然动动，脚麻手臂。AM 时做歹困，耳孔叽叽叫，边边丢丢断，啊，特别是咧戆头壳疼头壳，即头壳爱戆，头壳无戆疼话足紧，偏补个过脑丸甲挂灯来食哈，顺个汗液。来听一首蚵仔面线吼，四点五啊来食一碗蚵仔面线啊，袂歹呢。即大伫咱啊，迄、那个李林来个地名药房，过边偏补养良丸，过膀胱过腰子，咱李大哥敢交代。四点半，蚵仔面线好听，来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来。

好吃的蚵仔面线吼，就想要吃一碗，对不对？哈、哦，这我们台湾哦，真有名一个啊，好吃的料理蚵仔面线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并跟你讲，较袂管唔对。252-5500，我管起咱得爱加06。各了解几多社会事哈、啊，想要偷看这个科技。哦，这是中华一个经文啦，安尼唔知是安那偷提迄个密码啦，啊偷提迄个宽限，去偷查136笔，包含伊家己、甲伊个同事个资料，这个未使，这未使呢，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啊你知法犯法，你得爱吃官司啦。中华关键在叫世代的关键啦，伊得要怎样家己甲同事啦。因为科技的偌济啦，因为科技的资料就对啦。这种女主嘛有科技个，爱人管理着奖金嘛。竟然讲哦，安尼偷用别人的名义啦，涉过这个宽限，破解这个密码哦，头脑还真是巧，你也知影。用这个方式啊，非法来订立这个经对经证书的电脑哦，安尼要对内部的管理系统安尼入去哦。啊，开始离开，你也知，里面伊就看到几百个关键，因为综合的科技的资料安尼，结果阿两卡巴都有碰啊，迄个警局内底发现着啊，涉台这关键因为违反个人资料的保护法，爱吃官司啦，去用判6个月徒刑啦，啊，伊就爱罚15万块啦，爱、啊、有坦白啦，讲好奇啦，啊，都无聊，想要了解讲伊家己甲同事。诶，一挂科技的资料安尼啦，啊，就因着做迄个交通队、警察大队的警员啦，啊，伫2023年10月21日啊，就伫个办公室啊，趁大家无注意啊，啊，伊知影来进步内底一挂辨识的系统啊，啊，用别人的名义啊，用一个唔知影一个姓黄的这个药品的诶，富林人，这药品的迄落诶富林人，用伊的账号。用伊个密码，安尼入去伊人个竞争系统啊，啊嘛唔知安那变个就对个啦，算电脑袂安慢啦。结果为着要了解遮个科技个资料，别空啊，去用发现着啊，安尼差136笔啦，伊家己甲别人个资料啦，这袂使哦。哦，警员除了办案以外，嘛袂使有被查人个资料，这是规矩啦。啊，尾啊，伊用判刑吼，伊到尾有坦白啦，讲了一时吼，啊，无想无好啦，安尼啦，伊有坦白讲这规矩唔对啦，啊，甲缓刑2档就对啦，罚15万块，判刑6个月，知法犯法，这唔对吼。另外，好一个饮酒醉的酒控，24岁姓林的查甫人，甲24岁尔，甲朋友饮酒啦，饮咖咧茫茫茫啦，啊，即摆伊今唔知啷个等伊，你唔知影？讲看到大路头有一间写生存游戏的店家啦，然后就讲哦，我这生存会当活落来哦。伊煞入去到店家内底，入去人的便所倒伫个便所内底硬干啦，啊咧酒醉啊。即马店内员工奇怪，啊个便所倒一个人，啊那叫都叫袂醒啦，惊一个紧报警。即马叫人来到地，我咧酒醉啊，伊就是晋江中岛，甲朋友伫台北市西门町聚餐啦。啊！伊伫零零卡下晡4点5啊，中昼零卡4点5啊，人茫疏疏啦，根本都无法度行转去啊。东倒西歪，行到武昌街二段，伊抬头看天，哎呦，有一间什么生存游戏的店家，伊讲安尼，这间店会当互我活落来，生存落来就对啦。家己行到店内哦，啊，就趴伫个便所就干伊啊，趴伫个马桶迄台遐，换下拖换下干安尼，硬困咯。啊！这个人开始发现着啊，甲员工讲奇怪，靠一个人，规身躯臭臭味啊！啊，趴伫个马桶迄台遐硬干啊！安尼啊，到底是人是安那死死昏昏去啊？是安那？这今晚来到地无啦，拢无安怎？得个酒醉啦，酒醉就对啊啦，规身躯无力啦！啊，实在够咯，先把新家啊，24岁，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今晚先甲带转来，今晚叫个派出所保护关锁。安尼对啊，啊，这实在吼、哦，有够了人嘞！啉酒啉到安尼哩，人啉酒变作狗，竟然袂等于哩啊，真恶啦！另外，玉兰关三间宫庙透早拢用安尼吼破坏掉呢，一个挂口罩的查甫人，先杀倒人的天公炉啦，安尼啦，后边毁损人的物件啦，
真正对神明作不敬，你知影？宜兰东山甲罗东镇三间宫庙，今仔半暝啊一点，半暝啊啦，伊唔困哩。中年的查甫人啊，挂口罩，摕着雨伞啦，先甲庙前个天公路先甲扫倒安尼，金锣甲车个裤脚安尼啊，唔知咧神明有得失意吗？安尼啊，啊这人要调来问啦，这陪咧上呢，连神明诶物件你也敢后背破坏？啊，话讲是神明得失意什么呢？啊，有够落去就对了啦。这哦，包括讲东山的六安宫、树南的福德庙、罗东的镇西安里的万灵宫、三间宫庙，拢有地缘的公关的，拢伫附近尔。啊，所以即马你也看，看这干尸的画面哦，应该是同一个人啊。半暝啊四点五啊，伊唔困啦。啊，伊就举雨伞，啊，伊就挂一个口罩安尼。来到庙前，哦，先把这个天公炉啊敲倒，啊，即马甲倒面的一挂小型的金炉，拢甲敲到裤卡啦，啊，旗啊拢甲用好倒安尼，未输咧甲新民输赢安尼，实在吼、哦、有够落的，伫现场是安尼舞甲规个呢，啊，这干是迄块一清二楚啊，往这暗、啊、是要偷摕物件啦，啊嘛唔知新民得失伊个啥物呢，啊伊动机啥嘛唔知影呢。啊！再调来问啦，吼、哦，调来问，半暝啊四点唔困啦，啊是无偷摕物件，再来破坏物件呢，实在有够多，到底什么情形嘛？唔知影，过来了解看卖吼、哦，这是宜兰这个遮三间宫庙拢有破坏掉，树南的福德庙，啊个万灵宫，啊个东山的六安宫呢，啊这网友做好人呢，拢我这个陪咧上哩。鸡鬼鸡怪，阿伟讲今日七月时啊，迄确定是人吗？哈哈哈！哈，到后连讲，那是人吗？哈哈哈！真热啦吼，而且人会甲你过吼，灰损多啦吼，依然只系一个新闻消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边个来报新闻。现场恁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零加空六。欢迎咱的庄大姐来到公行药房，各位咱填报过哪万大关的啊，甲丁少山吼，敢交代唱一首故乡的歌。另外，比如要邀请住伫咱永靖的吴大哥，加边加湖南朋友吼，吴大哥做来听一首唱一首故乡的歌，来好听的歌曲，啊，边也请大家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轻松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来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讲本来未骑未行哦，
2: 有
1: 阿玲啊，
2: 阿都去看一关咯吼，阿点一条歌，我咧先讲，阿会行会骑啦呢，
1: 阿你起码是用
2: 出饭啊呢，
1: 阿你得用电的就对啦。
2: 用电的电买水骨。
1: 哦，阿你电几点？
2: 我迄个有两半的足足的迄个电好的无吼，我电50粒。
1: 哦，阿你整分做两间食的。
2: 分做两间食。
1: 阿你哦。
2: 有、
1: 我吃口水果了吧，再来关。再来关，这样
2: 好，这样好，都吃好，进步吃好。有，因为不骑，不行，我叫我儿子带我去闽南关。
1: 你住林恒了？
2: 有，我住林恒，伊关回来无，有，真正有效呢。
1: 有效
0: 哦。你喜欢在吃，过那晚吃安怎？
3: 我都他家会戆啦吼，
1: 会戆哦。
3: 啊，个阿妈，一条阿妈讲叫呢，算个呢。
1: 好。
3: 我食迄个脑神经科，我称在你就称在你检查。
1: 嘿。
3: 啊，食袂好哩。
1: 食袂好。
3: 啊，我当去买一，甲你问甲你买一罐西瓜那食，食一罐西瓜那就好呀。
1: 啊，好哩。
3: 嘿。我怎么讲，个个心态个变大过来啦？你食保养个呢？
1: 好，家己心态。
3: 嗯。
1: 哦，啊，你。目睭是安怎？
3: 伊先是甲讲我白内障啦，啊，但是倒钱吼，伊甲讲无一定讲开会好啦，啊，你若坐，我坐坐就好啊。
1: 哦，啊，你用目睭细细得就对啦。
3: 吓，较早台北做听拢上山家行来，我是感觉好，换人食看卖。
1: 哦，安尼哦。
3: 哎呀，谢谢你呢。
1: 现在目睭也食啊好用就对啦。好啦，谢谢啦。
0: 真诶，目睭药啊，食甲真好用。即个大志讲目油细细的啦吼，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食甲真好。另外，即位妈妈讲头壳戆，阿妈赶紧诶酸，啊，食咱天宝诶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啊，即个大志讲无啥会徛，无啥会行，啊，食咱天宝诶好正丸，伊该用炖诶啦吼，炖诶买水骨，啊嘛食甲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诶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骨头受伤、骨质退化，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这要浸酒、要炖拢会使，啊是要直接吃药丸，咱照三顿加吃。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伫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安尼安然未扭捏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呐、啊，咱这家己的药厂，按这药材加热呢，内底有菇瓣呢，菇瓣有丰富的加一甲钙质，按内底阁有牛七甲锁用，牛七甲锁用甲咱强筋骨、养筋骨，治疗腰酸背痛，治疗脚手无力。咱这款天宝好正丸的药啊，做啊做救治，啊做这样咧敢吃，啊吃好咧敢做健身的做侪啦。这个叫猪心最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啦，他个听他个讲失眠、睾丸歹困的，拢来吃咱填补的固脑丸。有人习惯性的他个听呢，戆头壳、疼头壳、偏头痛，也是外来风带调的他个听，拢来吃咱填补的固脑丸。啊，有人做歹困啦，每一顿困得，那要困得艰苦，那要困是要休困。真快活，伊是艰苦，歹困哩，啊，过时间啊，啊，话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摆醒来就困袂起啊啦。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话拢食爱困药啊，遐爱困药食久无好，愈食愈重啦。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固脑丸，他个听他个讲失眠，耳仔叽叽叫，天宝的。固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吼。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咱做一个中辈时段哦，目睭是咧退化呢，啊，目睭雾啦，看袂清、看袂明啊，老花眼、啊，见着光、瞧着风，就目油细细的，目屎隔安尼流，目睭安尼生黏，啊，惊光线。咱像乌点乌影的，白板啊净的，天宝清怡面膜丸你甲食，只要咱目睭金， 目睭明，天宝清意，面目圆。另外，那排榜的天宝的益生菌，只有加数，够好困哦。人得下只会榜，身体只会健康，骨变瘦，骨到波的益生菌那个只，两公啊，道理大家做熟悉啊。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人家台南外管区人家控六二五二五五控控。2525500，我们要听小姑娘入声吼，到底咸水，咱的做大哥加边加填饱用量完，敢交代吼？啊，咱小姑娘入声来甲听，咱来要电台刚上哦，来。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老婆好了。
1: 还抓姑娘靠边。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的金太，不是是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一天功夫吗？
1: 哈，马个嘿一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 K 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也要去拜平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上官子先做的上官五虎名侦查顺哦。期待功夫演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神。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昌吉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角当中，搁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跟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哦，时间时节过去呀，安尼已经过一点钟啊哈。唔知道大家有听的节目的内容无？有听的你爱听的歌曲无啦哈？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咱的时间是有着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天保公司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中药厂，国边公司的产品，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啊，咱这样100%顺利汉药，咱家己的药厂对药材生产的过程感谢，做好检验，搁交卫生单位啦，这个叫层层把关。咱伫市场这么久的时间啊呢，咱这老白主啊。老百老礼盒，咱这是新风格。长期咧食咱公司的产品呢，准备是大真侪吼。啊，食好，身体勇健，敢做见证，做分享，介绍亲朋好友，共同来听咱的节目。啊，来个别公司的产品真侪啦，非常感恩吼。啊，咱这准备是大比了，比嘛才开心，拢会利用听我的时间嘉宾开讲两句啊啦吼。啊，有那些唔是讲大家拢打电话嘉宾咧。这个高官产品呐、啊，有那些嘉宾开讲两句啊，阿斌拢真欢迎哦。啊，但是有那些阿斌哦，因为这部的经营我都讲上久啊，所以呐安尼哦啊较急一点嘛。咱讲些抱歉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市咱加06。头一摆来你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较袂挂唔对吼、哦。来，说来就是要中秋节啦吼。啊，中秋节有做些活动啦，啊，边大个社区在咧招中秋的烤肉啊呢，未歹呢，哦，啊，还有人家边个主持中秋的晚会，啊，那是啊边时间上的关系啦吼，啊，无我都讲对头规主持到尾，我甲阮咧地方的种迄落啊办的人，我甲讲吼，讲歹势啦，我会来来徛台主持一点钟啊，不要紧，但是要对头到尾可能无法度，因为咱啊人个晚会，人个烤肉拢五点就开始啊。啊，五点啊，边啊，搁是电台的啊。我讲暗时要下来，甲因安尼稍微劳累一下，甲因举一个麦克到主持安尼，是不是啦吼？啊，我咧社区当安尼真甘心嘛。有当时啊，都拢会办活动啦。啊，中心会也好啦吼，歌友会也好，闹活动啊，变得去甲因安尼徛台啊，啊免费来甲因主持啊，大家心是劳累哦。啊，中秋月饼啊，即摆大家开始拢咧煮饭，拢咧送啊呢。啊，平常就收了一个蛋黄酥，都未歹食吼。啊，其实你啦，有咧上这礼吼，你买单来甲咱家的心心障碍，各管区拢有这个叫做庇护工厂吼。啊，即个就是咧鼓励家心心障碍的囡啊，啊，人这老师教因安那做，啊，做这个蛋黄酥，做这个月饼，啊吼，伊嘛包装礼盒，啊，你着这个季节吼，啊，咱着来甲因交关，或者个囡啊一个愿望。啊，为人能交关了嘛，把这个礼啊，搁送给一挂弱势的团体，所以我感觉叫做循环的爱。我这袂歹啦吼，买，啊，咱感谢一挂辛苦、艰苦的囡仔来给买安尼。啊，这囡仔真甘心嘞，做认真咧做这个物件，月饼啦吼，还是讲一挂饼类的，啊，礼啊，伊嘛个称作礼啊吧，哦，这叫做庇护工厂。咱台湾区，哎，台湾区啊，好，各管区拢有这啦吼，啊，你来去甲买交关。别上列，咱来照顾这弱势的团体，袂歹啦吼。非常感谢啊！中秋节就是思念的季节啦，吼、哦。这个季节就是大家互相斗三工，互相来往安尼，烘一个肉，看一个月娘，唱一个中秋节有关的歌曲，真好吼、哦。生活就是安尼尔吼，感谢，非常感谢吼。252-5500，我关心咱家06，来了解这个是立刻。第二段这部阿兵讲一个立刻，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讲明仔在拜三吼，明仔在7月21，农古历啦7月21吼，明仔在日了真水哦。那来要祭祖、开工、祈福，要栽蕉、纳菜、彩衣、嫁娶、会亲友，这明仔在拜三拢可以啦。拜三来要出货、收租、起居、立处、开市、立年、安葬，这嘛拢会使。基本上明仔在拜三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但是探病无适合无。拜三的好时辰，主时11-1点，午时11-1点，未时下晡1点-3点，新时下晡3点-5点。拜三的喜神东北，财神正北。拜三穿着小鸡、
34岁，住伫个西平。后日星期四，7月22日吼，旧历适合祭祀祈福、嫁娶、出会、修遮、动土、起居、上梁、安床、做灶，这拢可以吼。啊，拜神要保历、要立储吼、结帮。出席这种可以啦吼，但是拜祀禁忌的是定名无适合，立菜甲出行这无适合。拜祀的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未时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祀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祀上的上高33岁。煞伫个南平，看起来拜三四啊日啊拢袂歹呢，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我管起咱加06。这个气候的部分吼，这沙德尔这个18号的风台吼，有可能明仔载就来到台湾海峡的南平这个遮啦。啊，话讲两条路线啦，恐怕上有可能是个。倒翻锅，转来中国的广东啦！哦，靠！这个洪太公都已经消息较无影无踪，个会倒翻锅，个会挖起来，哈、哦！这真正是卫兵甲战书啦！这个、沙德尔洪太的名，就是国外好的啊！讲这个意思，讲这个是一个战书，未死的战书啊！呢，啊，都已经做洪太做了啊，竟然个挖起来。倒翻锅啦，吼！等于讲个倒翻锅安尼，啊，到底对台湾有影响无？即马咧看是讲，有可能明仔载就会靠近台湾海峡的南平即个遮，啊，有可能会靠一日，啊，冇可能佫会停一日安尼，啊，到底是会去中国广东即个遮，还是转转去巴士海峡？即马佫有足大的变数吼！啊，最近台湾天气都受到这个西南风的气流，甲几啊大影响都已经足未稳定啊！啊，这个、沙德尔那个靠近台湾海峡，哦，足惊个会带来洪水，哦，这实在吼、哦，希望伊卖啦，好、哦、卖啦啊！有那时啊吼，这河啊落个真正吼啊，无方便啦，啊，卫生里头我都做生意呢，风景区都忙得去啊，哦，这上个是卖来啊，但是爱观察看卖吼。哦但是不管这个沙德尔到底对人影响多大吼，这气象署嘛在讲哦，台湾12个县市嘛是拢有一挂大雨，高雄、屏东啦、分宁到台南这个遮，台东、南苏、绿岛，遮拢有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大家特别注意。山区都卖过去啊吼，拜托的哈，这建议消啦，也是气象署在咱呼吁啦。分宁、嘉义、嘉义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遮拢有大雨，大家特别注意。这雨啊还袂收煞，啊，啊你若去山区，有那些这真正危险的啊，啊较低所在你还注意，积水吼啊特别注意哈。台湾的股市今仔好，红记记呢，满面春风呢，起820点哦。大盘指数46948点，买卖今仔一条过810亿吼，今仔吼，红记记呢，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大猪股票的欢喜价，今仔起810点吼。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今仔起35块啦，一支股票2440块。今仔价格无啥变化，一只今仔17280块，本日都回动来18000啊，最近个挂落来，今仔价格今仔是17280块左右哈，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来听一首《鸡蛋糊》，要受骨，啊，在咧落雨啊，搁咧听《鸡蛋糊》，啊，唔过这歌好听呢，再来你了。那个施妈妈甲丁交代哈，施妈妈到底到哪？来到武田药房，这边两罐的永龙丸，各捧光各业绩，甲丁欢呼。5点鸡蛋糊，做位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家人何秀清》的歌吼。这张秀清哦，算台语歌坛，伊嘛算有一个地位啊。伊尾仔出来只歌嘛，我未歹听，《爱人啊切切啦》、《车票啦》吼，啊这《家人何》啦，《春花望露水》哦，一出来爱情戏，你唱歌未歹听。最近我咧扮妈祖呢，妈祖指定讲叫秀清来演妈祖娘娘哦，哥。把那个型个做型嘞，哈哈，过一个猪鼻型啊，未歹了哈。这张秀清算啊，台南的迄个新妇，因为啊，第二届婚姻就嫁予台南人啊，哈，未歹，这歌好听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这到那家吼，要邀请囡仔来家生水呢，讲哦，迄个掠到。热天买啊，这个迄落季节啊，买啊，这个时间点吼，啊，就跟拢个落雨啦，啊，到那市公所嘛，讲袂要紧吼，应该啊，这个拜六九月初五会在九点半，伫个碰起松林公园、清水公园要来举办啊，这一挂市集的活动啦，啊，这吼、哦、要来迄落公民路要甲封起来哦，放一个大型的水的乐园，要让大家囡仔来耍。来抢水安尼吼，是不是哦？大人囡仔中辈是大人会当来吃，耍一个水倒落即来吃啦。即马已经开学啊嘛吼，啊伫个倒落个大学路、光明路即来吃，倒落个碰气松林公园，甲边啊即来吃吼，打开用的啦。今年四月打用的清水公园，这即马大人囡仔定定来吃，来吃佚佗吼。啊这即礼拜拜五，拜六啦，九月七号是拜六，会在九点吃耍水。啊，够刺激，啊，够一挂活动吼，大家来这行行看看也未歹哦吼。最近呢，就你身高无想要等你啦，啊，这够一挂好食，一挂胖卡的刺激啊，啊，特色的大胃，要食啊，要耍拢会使，啊，够有表演的活动呢，这真正足新鲜呢，啊，你一定爱来，到那这来吃吼，来这行行看看哈，碰起公园这来吃哦，未歹哦。另外，个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哦，在纽约的时报广场，现在加人足多啊，讲发生一件乌白扑人的事件啦。一个富人49岁啦，啊，穿这粉红色的衫裤，提两支刀啦，哦，吓死人呢，相刀的呢，在20秒内底哦，安尼堵两个无辜的过路人，该无是无事啦。一个上便宜巧遇，一个重伤上大医，啊，真落呢。即个警方来到地，当然得个压，要个压制啊！伊完全无要配合，要个警方输赢，最后无法度，穿个单伊敲伊啊！啊，听讲有精神的疾病呢，49岁富人，伫纽约的时报广场即个家，当场伫遐舞两支刀啊，安尼啊！啊，看了两个过路人，安尼甲堵落去啊！68岁查甫人，巴肚堵一刀啊！过另外一个32岁嘛，巴肚堵一刀，两个拢上便宜。32岁这个富人跳起，啊，那68岁那个好，要个加护病房，要受棍呢。那到底什么原因？听讲伊就是精神状况有问题啊。啊，警方要叫伊倒下藏了，伊阁无来啊。甲警方对车，讲我袂藏任何物件，我要甲恁输赢。这两支刀我绝对要甲恁拢买收恁的性命，安尼啊，啊无法度。最后警方甲开枪啊。伊又断掉啊！啊，敲伊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啊，人就过用伊啊！啊，听讲有精神疾病啊，真弱啦吼！伫个纽约个时报广场，这样特当过年咧跨年，人拢够济啊！啊，遮不哩人就济啊！另外，大家咧关心尼泊尔甲中国个交界，即个遮个边境吼，因为爱土石流大水，即嘛即世纪个大灾难，即嘛已经死亡人数。超过1000个人，真正哦，干那要处理这个大体，连嘛这无处理袂使啊，这到尾啊会失温压呢，啊这处理大体都现场的小小的啊，几千个人啊，

尼泊尔这个钱足恐怖啦！你看头过阿斌这部中咧讲，南岛才来骗泛舟啦，的各界独木舟啊，这一种迄落因为要来甲救，结果南岛关消防队员安尼一个死亡啊！啊，这些人做唔甘，你唔知影？哎，即摆溪水阁足错流啊！啊，三个钓伫咧沙洲一带遐过一暝，有一个救着，即摆阁有两个人，安尼啊！啊，即马讲要摕行动兵员呐，啊，要计想一寡物资互因呐，啊，无即无得靠近呐，迄错楼啊，啊，即马已经一个消防队员过身哩啊，即马大概死哩啊，所以我们只讲哦，人咧讲落雨天的麦去溪水，都讲未听，啊，即马佫两个未救落来啊，啊，即马讲要先用一寡迄种物资互因呐，啊，即马讲伊想要行动兵员呐，可能手机也无电呐。而且搁真错老呢，真老啦吼！啊，希望这两个平安无代志啦。啊，即马讲要来打要行动电源啦，啊用一挂食的给因啦，袂变怎？啊，即话你消防员袂使搁冒险嘛，已经一个过用去啊呢。这消防队员嘛是有家庭呢，啊又要救这两个人，你啊一命或一命都无救啊，咁是安尼？啊，所以讲哦，有哪爱看款，啊即马先用物资给因啦。啊，所以唔只讲人咧苛刻，讲落天的麦去，你造成这消防人员真正困扰你，唔知。哦，所以讲哦，这希望伊平安无代志啦。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今仔一个停车场，透中到十二点哦，讲有够憨过个啦。一个30岁查甫人哦，车要离开停车场，因为开了伤紧。迄个65岁，这个细佬的管理人员甲讲：“啊，你开开车更危险呢！伊竟然讲用线吹配啦！啊，一个过路的细姨的啥手会要甲制止哦，伊嘛用线吹配。啊，计停车落来，伊竟然去靠咧弄，去甲这个细姨的查甫人险要甲弄掉，伊规人趴伫个烟瘾挂，啊，开30-40公尺，伊甲动甲摔落来，啊，得做一招。我靠，有只憨狗，你也知影？”啊！这已经透过这个车牌，要过来告人说明。人这个管理人员啊，讲你要离开的时候，你速度较慢的，你该来扑一个鬼呀？危险吗？结果伊竟然讲讲先吹破了。哦，啊，这些老的管理人员莫名其妙呢。啊，即嘛人要来制止哦，说三手的说伊的，即个后边要看车，就讲我你人较安尼呢。啊，竟然嘛搞先吹破，啊，才这么搞这说伊的查甫人。弄掉呢，都拍伫个烟瘾挂啦，安尼呢？哦，这两个进来完成报案啦，要提出伤害个数。啊，即嘛这查甫人走未去啦，迄有车牌呀、啊，要叫来告人说明哦。这哦，真正后白来啊，憨过呢，还安尼你也知影？台北市南京东路这一个停车场，哦，这脾气真歹呢。人讲叫伊较慢的两个人先吹破，有够弱的啦。来，要来听这首足久无听到的《戏白卡》，《戏白卡》徛久上的，徛久就是迄个管理人员迄个扫地的。来，好听的歌曲是咱在哩刀郎，咱的罗大哥哈，来到岭南同药房，甲咱告别咱的目睭药啊，天宝清意面无完哦，过干地哈。来，我们听这首《戏白卡》，做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心咱在爱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戏白卡》，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这是较早杨宗宪唱的歌曲啦，啊，现在也无咧唱啊吼。这较早唱过做个歌呢，谢人教我比啦吼，水中烟啦吼，偷偷爱着你啦，天涯终无相会时哦，这是较早杨宗宪唱的好听的歌曲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啊，现在这。时间阿斌要来讲进一个广告，
1: 嘿啦，
2: 哦，
1: 啊，即摆我食三罐啦呢，
2: 哦，啊，你食天波好做完食三罐，啊，即摆开始啦呗，
1: 即摆会啊开始来行，
2: 会行哦，嘿，
1: 开始行，
2: 哇，你真好啊，
1: 哎，过那完咯，
2: 哦，
1: 我往那食三罐啦，
2: 哦，天波过那完你也食三罐，
1: 哎，我去加一个边灰
2: 哦，哦，
1: 雪粉啊个呗，
2: 好，
1: 哎，食食嘞哈，
2: 嘿。
1: 几只好困，
2: 暗时啊几只好困吼。
1: 他这只一罐吼，
2: 吼，
1: 要无生灾啊，第一罐就另外灾啊。
2: 吼吼吼，
1: 啊拢唔免食爱困药啊。
2: 哈哈，对啊，天不过那晚食四五年哦。
3: 哎呀，是都不是食保养的尔啦。
2: 啊，你原地在食安怎啦？
3: 但是原地就是跟你讲头壳疼啊，困未起安尼啊。
2: 头壳疼困未起哦。
3: 系啦，
2: 啊！即摆食了有较会困的咧。
3: 啊，食药啊，真有些大家无得管，唔得管啊。
2: 好会啊，无得管。
3: 哎，啊，我食好食完嘛，食几十罐。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啦，好食完食了，较早背未起来，真正食都该好背啦。
2: 即摆该好背哦。
3: 系啊。
2: 啊，你几岁啊？
0: 即妈妈甲即阿伯吼，拢歹困的现象，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食甲真好。啊，小姐妈妈头壳疼，血压都正常啦。啊，另外脚袂支力，吼、啊，行路较无舒适。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做这样你甲咱食呢？得脚袂支力，脚袂凹翘，脚伸袂直，啊，骨袂落去，背袂起来。行路做袂舒适嘅，有即个退化性嘅关节炎，安天宝嘅好正丸，你甲关灯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骨轮骨巴安尼行路比不叫啦，啊行无两步都袂支力，爬楼梯尤其食力，即种是咱两骨已经磨掉啊啦，钙质流失去啊，安天宝嘅好正丸，内底有骨板甲固关节，伊有丰富嘅加质甲钙质。能讲补钙，这个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有八甜啦，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啦。啊，为暗时做个吊脚筋呢，筋络会慢烂呢，筋络无好，嘛是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也才会知话，你感觉今日都继续舒适，啊，继续在啦，啊，脚头嘛继续有力，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戆头壳、疼头壳、歹困。你看看你叽叽叫，失眠高班，天宝的过脑，你该赶回来吃。为了暗时做歹困呢，要困就惊，那要困是要休困，一困未起啊。啊，拢是惯性吃爱困药啊，迄愈吃愈重。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阿伟吼，头壳做个安尼疼呢，头壳疼足艰苦，一个头壳咧动动未精彩，偏头痛。还是习惯性的头壳疼，胃内方代表的头壳疼，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俺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阿妈讲叫咱安动动，会酸，这种血流循环无好，脚背手背安尼会冷叽叽，会麻，这种血流循环无好。天宝固脑丸你甲吃。戆头壳、怯头壳、失眠、高梦、歹困、天宝的过脑丸，啊，咱目睭药啊，天宝清理并不完，专门针对目睭退化、近光、畏光、盲目、酸涩，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清理并不，咱眼底有做一个神经啦，啊，你目睭要明哦，目睭要金，这眼底足重要。咱中辈时代哦，目睭雾呢？看不清看不明，吃着放着老白油，目屎隔安尼流，目睭生黏，眼睛乌点乌影，天宝的清理并不完你个吃，这阵你讲目睭继续金，目睭继续明，天宝的清理并不完， 因为那放尿袂输时真够尿吼，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紧放半放一输啊。膀胱做无力，啊为腰椎性功能歹，去检验吼，腰椎性功能哦，安尼红绿的呢，啊分数愈来愈低啦吼，啊为着肝水水症对卡去啦，这分数啊愈来愈低，你爱特别注意哦。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啊西药的消炎止痛不要食伤济，迄位到尾有细心的风险呢。腰椎性功能歹。膀胱做无力，做搞尿，放尿袂大白，放尿安尼白落起泡，臭尿香，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敢过膀胱过腰子吼。即个时候你感觉放尿叫做清，腰子成功能叫做正常，天宝的雍容丸，过膀胱过腰子，啊，若要过身体，天宝的利金片，即个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就好啊。咱这样浓缩的啦，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得你做够鲜，做够甜。困饱个咧下去，上班无精神，天宝的利金配，下再两粒，下两粒就好。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咱这哦，公司做产品真本真料啦。加开唔食咪，对身体好较要紧吼。利金配啊，边行，这指定有办无咧卖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交代的，汤宝白梅，这好听呢。到底北港来到恒兴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良丸。那个看妈妈跟交代，汤宝白梅来，做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龙千羽的歌声，讲叫做《汤岛白梅》，这日本歌嘛真好听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爱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咱可袂关唔到伊。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这我台北市议员讲，根据这个统计资料啦。讲哦，全国的警察因为这个危险的工作，阿哥哦，那些轮班呐。讲平均的寿命62岁呢。讲哦，全国即马民众的平均的寿命是81岁啊。啊，这警察开差价侪就对啊啦。啊，所以讲哦，即马讲台北的迄个值班边的警消人员健康检查医生，足侪人拢用无了，就表示讲伊拢无去健康检查啦。唔知是无用啊，是安那？甚至于40岁以下的内勤的，拢无健康检查的补助啦。啊，这我感觉这未使呢。啊，这讲呼吁啦吼，讲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检讨，讲哦，啊，这全国是不是安尼？我嘛唔知影，我看这新闻咧报，讲这警察的平均的寿命讲62岁呢。啊靠！即嘛咱民众的平均的寿命在81岁左右啊咧。哦，啊，这哪呢？警察大人哦，现在注意身体健康呢，这是咱人民的保姆啊！哦，啊，讲台北市这个街，我是不知道其他县市是不是安尼？讲台北市都有讲有补助，特当的健康检查4500块啊，安尼啊，安尼又讲较危险的补助8600块呢。但40岁以下的内勤的拢无补助啦，啊，这警察哦，这辛苦的工课，佮爱轮班呢，还佮有危险呢。啊，这样、哦、健康啊，敢注意一下，话哦，拢忍耐呐。啊，那些都无盈利，这样那些啊，身体还足够好呢。啊，这是咱人民的保姆啊。这公开讲调查，讲平均，这到底对唔对？讲平均的岁数62岁，靠啊少咧。安尼啦吼，即嘛咱全国但是无公布的平均的岁数81岁啊呢。咱台湾算啦，超高龄的社会啊呢吼。啊，这到底是不是安尼啊？无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吼。咱这改变的健康检查都爱吼，咱来一个执行啊呢吼。这身体过好吼，是咱人民的保姆，警察大人真辛苦啦。另外，嘉南区一个姓王的妇人人，昨啉酒醉啦，啊，开车无到3秒哦。3秒1个尔，啊，就弄了一台轿车啦。叫来到地，发现这个姓王的妇人人，哦，规身躯臭酒味啦，拢狗酒味哦。即马甲测啦0.60，哦，这公共危险多啦。讲昨下播3.5啊，伫个林里路即条街，鸡笼市啦，发现一件事故啊。那这位姓王的妇人人，安尼桥都歹了哦，啊，结果就甲出发尔就弄着啊。嗯，阿凯，精神作歹哦。啊，结果吼、哦，今晚来到地好，一讲话，加喘气拢搞酒味，0.60啦。啊，讲加朋友啦，啊，伫个小食保安饮酒啊，欢喜加呢。结果讲要骑奥托拜转去啊，朋友讲叫伊卖骑，讲不要紧。那个手下姓王的这个妇人人，刚弄着轿车咧安排，公共危险多吼，啊，佮吊靠驾照，即些路啊哩。另外，台北市这指南宫哦，这几百栋的庙宇吼，啊，凌霄宝殿这大火啦吼，啊，大家真唔敢啦吼，啊，话讲这神的感知，只是一挂代志安尼吼，当然宗教的代志部分咱卖讲吼，即马消防鉴定是电线的走火啦，电线的走火有可能内底吼插电的问题啊，这文山区最有名的啊，指南宫啊，啊，几啊工程都火烧哩。啊，就讲二楼的遮个叫红上帝，遮拢无烧着呢。三官大大帝甲三文主遮，遮众神尊拢无烧着安尼吼，无啥迄个损大就对个啦吼。啊，这话咧讲了吼，因为这火无情，但是吼，咱的信仰遮坚定啦吼。啊，这当然免啊中间，这已经足久啊啦。啊，讲神明挡着这个火灾啊，啊，就保庇咱就对个啦吼。啊，这大家有信心啦，讲自然宫是一代过一代安尼累积来的信用啦。这是咱人的文化的基地吼，啊，即嘛看那就是电线的走火吼，电线的走火。啊，希望讲啊，即届咱都火烧了，啊，重新要来加整理，可能搁一个祈求一个平安甲愿望的所在，自然宫即个遮吼。另外，家27岁姓杨的查甫人，竟然你敢知影呐？身躯12条的通缉令呐，这通缉的机关全台湾在迄个地方发呢。
地检署的厉害就对了啦，安尼啦，结果用厉害对。伊在这里面，桥都尾啊，经过南阿坑的时阵哦，停红灯啦，啊，甲警员对眼啦，警员啊看，嗯，这就是面呢，当场甲认出来呀。即嘛哦，食两杯，伊才走袂去啊啦，伊敢是嘛闪一个啊。甲警员来对看，警员搁啊看两个，讲奇怪，这才是面呢，才怀疑讲伊就是。人咧，你诶目标真大，十二条通啊，打二十七位尔，十二条官司啊，十一个地方法院、地检署咧催伊啊，安尼啊，叫伊长伫南马溪啊，这里没伫南马溪，警员甲看，搁啊看，伊真正面色拢变去啊，直接早走袂去啊啦，掠转啊归案啦，啊，高雄、新北、台南、屏东，足侪位拢有伊诶一挂案件，啊，要用通缉你。爱就是安尼啊，专台湾安尼走透透啦，安尼讲你走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叫做里面伫南马溪这台车，在伫个红灯，啊，到警员你甲看，伊也你甲看，爱头淡淡，警员佮甲看，嗯，这个黄的嘛，十二条通，掠转来归案，安尼也好啦，唔免伫安尼有一顿无一顿，啊，这个得命。啊！伫个专心安尼走透透啊，真好啦吼！来，今麦听首国语歌曲《秋水伊人》哦。这段的中华，来到立功堂药房，告别咱天宝好政员大官的那杨大姐吼，应该算杨小姐啦。要听《秋水伊人》的好，阿边有吹到吼，这个叫紫薇起来来听看麦哈。你我的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来，《秋水伊人》。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秋水伊人》。其实阿斌阿小妈妈听我这个歌呢，早期国语的老歌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时间都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听讲记者叫甲恁食。哎呦，完啦！食了耳康剂也好了啦。
2: 哦，过哪完？
1: 过哪完啦？
2: 好、哦。
1: 哎呦啊，脚骨袂惊，改只好正完啦，啊，食好溜溜啦。
2: 脚骨袂惊，只好正完，食
1: 好溜溜。哎呦，哎呀，你讲买一罐，我养老罐就四五罐的啦。
2: 哎，你罐你食安怎？
1: 啊，食迄啰放五烧啊。
2: 啊，食起来咧敢放五烧？
1: 有啦，我讲听你讲，你改讲食只罐啊，无啥烧吼，就是我无啉茶啦。
2: 哦。
1: 卡无啉，我话啦，茶甲滚好放下济
2: 哦。哦，对啦，你卡无啉茶啦。
1: 卡无啉茶，放下无要啦。
2: 哦，今麦有啉茶，啊，就用两碗落去放有要啊，对。
1: 对。
2: 哦，啊，你今年几岁啊咧？
1: 我86啊。
0: 86岁，这个阿嬷吼，食咱公司的产品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耳康叽叽叫伊食天宝的过脑丸啦，爱脚骨走路袂舒适，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放尿袂舒适，伊食咱天宝的雍容丸。食甲今麦看伊。听这个声，身体加健康，得跟做见证，得跟做分享。人哦，身体会行会煞，才会健康呢。啊，边来介绍咱这个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足侪人咧跟食呢，啊，食好咧跟做见证的足侪啦。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的蔓延呐，脚头骨行着都足袂支力。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啊遐酸遐痛，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都脚袂支力，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龄骨脉个消磨，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食，滋生水，生骨胶，甲咱消肿痛，生气血。安内底吼有骨板，骨板敢过关节啦。你系即一阵嘛，你就感觉讲，脚骨叫做有力，啊，行了路叫做舒适，填补的好正丸。因为那戆头壳、痛头壳，耳康安尼叽叽叫，边边安尼丢丢断，一个头壳安尼未精彩，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头壳痛、头壳戆，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痛。填补的过脑丸你去吃，阿会耳康安尼叽叽叫，边边丢丢断，安尼叽几工的呢？啊，歹困歹落眠呢？每顿困得拢咧过时钟呢？填补的过脑丸你去吃，顺汗药的，他较疼，他较戆，失眠、搞梦、耳康叽叽叫，血压达不是咧清管呢？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填补的定烧散。等下干毛烧、热啊烧、梅啊烧啦，这气更卡歹的吼。填补的定烧散你甲食，足够气薄，足够气精。填补的定烧散，你啊开始写配温的茶，啊开始写甘的嘴来，一干啊甘规则解啊拢要紧。甲咱止嗽、清气、化痰，搁咱润喉、填补的定烧散。啊，若有歹放的困扰，填补的益生菌你甲食。内底有200种蔬菜、水果的加数，啊，佮有专利的好菌，排放足艰苦。一讲安尼，物件食较侪，悠悠车车，啊，你啊蔬菜、水果食较少的，就排放。啊，排放卖食来下药，来食咱天宝的益生菌，有加数佮有好菌，佮你保证，两天啊，度你排到足舒适啊，啊，长啊长多个的健康，天宝的益。生菌，另外咱天宝的雍容丸专门咧顾膀胱，疼在咱的腰子身呐。道理人安尼搞尿、泻尿、放无尿啦，啊放尿安尼有泡、臭尿险呢，腰子功能作歹的啦。咱中辈时代为咧食西药，西药食一个久，为安尼脚会波时啊紧紧，迄肉甲刺落去纳落，足久甲浮会起来啦。这种是腰子身功能无好啊，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甲咱顾膀胱、顾腰子，咱这个食温心化气。啊，你后搞了很凶，一暝便所走你几下抓，填补的雍容丸你甲食。甲咱顾膀胱，徛在咱的腰子上，填补的雍容丸。 另外，目睭的问题，天保清意，面目完全的过干底吼，惊光畏光，蒙雾生涩感，做一个彻底治疗。清意面目过干底，目睭要清，要金要明，这个干底足重要吼。干底过好，目睭自然得看物件，别安尼夹夹杂杂，别安尼吃着方法又细细得了吼。食会较好，袂较歹，食比较安尼知。咱天保公司目睭药啊吼，啊，只做啊足周至，维生素敢稀客诶。过干底目睭会专门要甲食哈，来这一首歌曲啊，并非邀请大家做来收听这首叶启田演唱的《心心相爱》。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欢迎咱家控六，轻松的歌曲做来欣赏哦，《心心相爱》来。

来，时间的关系啊，并不跟大家讲一下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天都爱加空六哈。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播4点到10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台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湖口，蒜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啊。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啊，各自的开业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节目的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321-0800-5431吼。哎，所以啊，这吼、哦，这电话吼、哦，都安尼有时阵安尼真济吼，不要紧。啊，我来跟你讲啊，有时阵哦，我跟你讲哦，嘿，那是咧介绍物件，有时电话都接袂起安尼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真的接袂起，你卖个一直卡，卖个一直卡，一定会给你听吼。啊，因为阮这个电话拢有这个设备吼，你若卡输来，啊电话无给你听到，啊，阮卡等来看了讲，啊电话无给你听到呢吼，啊，阮就原来给你回拨，哦，会给你回拨安尼吼。啊，有时阵哦，就最近来你电话吵起呢，啊，等下再去给你回你的电话，啊，所以你就免紧张，免想讲，哎呦，安尼个当拢安尼，也袂卡回电话。不要紧张啊，吼！不要紧张。我就跟你讲，我的服务吼，就是这部进行的时阵，有人听电话，吼。啊，你下这部的时阵，嘛是拢有人听电话，所以你当时方便，你当时家利用，拢总可以吼。0800-5431-0800-5431，伫这里吼，足侪人为人拢会迷失。会讲我这個，哎呦，今嘛有糖尿病哦，拢未使食甜的啦。这嘛袂用食，迄嘛袂用食，这嘛袂用食，迄嘛袂用食。这吼，较等下吼，咱再来甲问一下这配方达人哦。嘿，这看嘛啦，看嘛啦，伊知无？但是我咧讲哦，迄个江守山哦，你就知啊。哦，迄大家拢知，伊迄对这药剂科是专门的对。当伊都有伫即个电视台上即个节目的时阵，伊就捌安尼讲过啊。伊讲哦，咱台湾人的迷思啊，就是讲啊，说哦，你即马有听闻啊？迄个甜的无食，有影甜的无食。啊，但是哦，甜的无食是啥物呢？因为迄种的参像的糖哦，迄种影较卖食咧。吼，啊，你若食天然的吼都没有问题。譬如讲，你食水果的甜。吼、哦，迄拢无问题哦。吼、哦，你要安那食吼，拢无要紧安尼啦。其实讲袂讲，这啊，你因为哦，啊，就食迄啊，所以你才会糖尿病，唔是？吼、哦，啊，佫上来佫有一项啊，咱拢会讲叫人讲啊，莫食伤咸啦，吼、哦，啊，莫食伤油啦。当然啦，是伤油是物啊，较无好安尼吼。啊，讲咸吼，话讲啊，咸吼，伊嘛对腰子拢无好啦吼、哦。但是迄个江守山医师有讲哦，不对。好，即马即吼，咱就是讲，大家拢爱食无够咸嘛，无够咸嘛，啊，所以讲哦，即安尼吼，即安尼对咱的身体，啊，佮对咱的一寡即身体即个负面吼，影响足大。其实讲盐哦，嘛袂使食伤少哦，吼。啊，佮算了，你讲呐，糖分，你讲水果拢袂使食，无影袂使食，会使食。吼、哦，迄种天然的物件，天然的吼上盖好啦，所以种做你个熟啦。哦，这我听到上盖欢喜啊，对不？哎，上爱食，爱食无食，嘴口拢嘛皮皮错，对不？吼、哦，哎，水果我讲，那是吼、哦，这个水果盛产期的时阵哦，哦，譬如往来啊，对不？咪足好食，拢嘛甜的，对不？哎，食落去安尼软甲脆的安尼，对不？尤其哪呢？啊，真的讲我这个老嘴暖嘞，吼、哦！啊，那西瓜啦，吼、哦！啊，什么哈密瓜啦，吼、哦！哎，干嘛啦，吼、哦！啊，拢是好食，对不对？吼、哦！所以不要紧，你有糖分的你唔免惊，吼、哦！你做你个食，啊，只要咱讲爱保持这个运动啦，运动一定爱做好势。运动一定要做好势，吼、哦！啊，运动就是平常时啊，拢一定爱运动安尼啦。吼、哦、啊，这当然，咱也卖暴饮暴食，上个重要卖暴饮暴食安尼啦吼。嘿，我是感觉讲，这安尼吼，爱甲咱朋友讲了，咱朋友来知者吼。啊，所以咱讲这时喏，我爱来听一首啊歌配合者啊。这首歌我感觉盖下书呢，咱的朋友应该蛮要着，要着什么歌？水果西施啦，来啦，听歌啦嘿，0800-5431。

0: 水果西施啊，你安尼有吃到啊无吼？真正有影袂歹吼。这个时阵吼，这安尼哦，烟斗诶。
1: 喂，
0: 烟斗。
2: 叫两个，
1: 你安尼叫我赶紧叫。
2: 叫两个咧。
1: 新型的新型
0: 啊。你有讲咩？叫两个咧，你有讲咩？
1: 新型的新型。
0: 你有听到哦？讲叫两个咧吼。好啦好啦，两个烟斗诶啦。水果西施安尼哦，你有咧听无？
1: 有哦，
0: 有哦。有听哦，这种天然的呢，天然的喂，
2: 都是种天然的，
0: 天然的哦，水果啊，
2: 哦水果，
0: 水果天然的啊，无你当作是啥天然的，
1: 水果嘛无天然的，
0: 那无，
1: 有哦，哦，水果嘛无天然的，
0: 那有迄咯，
2: 有甲你煮煮迄个甜啦，冇煮迄个色素的啦，
0: 嘿，
1: 还煮一个吼，你来那个，
0: 那是慢给这个煮哦，
1: 冇啦，蒸鸡鸡的时阵
0: 都甲煮啊，
1: 都一罐油啊，落伊就变个。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啦，
0: 哇，
1: 哎呀，
0: 哇，真的哦，
1: 真的啦，
0: 哇，
1: 你有一罐哦，
0: 嗯，
1: 一罐就是迄个做水果树的，迄个做，还有做啥，还有做类似也迄个生长技术一种类似，
0: 哦，
1: 原理类似，还有落一罐的个落拉拉的个落地的树头，落地的水果树头，
0: 还
1: 有变个甜，
2: 嗯，
0: 安尼。
1: 有一种
0: 的。啊，你都无顺啊。
1: 啊。
0: 啊，你都无顺啊。
1: 伊嘛是天然的甜，只不过是伊的生的速度袂慢。
2: 哦。
1: 啊，较无要天然啦。
0: 较无要天然哦。啊，你都意思干迄什么？人讲食迄个什么番麦有无？
2: 嗯。
0: 番麦嘛做甜有无？啊，伊嘛是讲说伊就是咧种番麦的时阵。
1: 落油啊。
0: 系啊系啊。
1: 落油啊。
0: 对不？啊，安尼唔是同款意思。
1: 啊，毕竟伊嘛是。也甜的结果嘛，较天然啦。
0: 哦，对啦，
2: 不是讲另外用
1: 迄个，
2: 嘿，啊是另外加甜的。
0: 总比唔是咧，迄个起码我看迄位网络吼，伊那翕个什么，迄水果有无？
2: 嗯，
0: 吼，迄亲像迄种红红，敢像红来迄，迄单叫做什么？
2: 火龙果。
0: 哎，对对。
1: 黑老是
2: 往
1: 来，
2: 那是挂靠挂靠的腿嘛，穿啊穿啊。
0: 我来讲吼，
2: 嗯，
0: 较早拿刀子啊，迄有无？生出来啊，迄嘛就成往来。
1: 拿刀是啦，
0: 哎呀，
1: 生出
0: 来对哦，迄嘛就成往来。啊，我的意思讲，人咧网络的话有无吼？伊就是拢用迄落去落浸油啊，迄水果有无？拢落去浸油啊，浸的，啊，就拢给你捞捞起来安尼哦。哦，今麦过来，水果拢足甜呢。哦，我那看到阿个青菜，
2: 嗯，
0: 青菜拢已经要死要死啊，拢落浸哦，阿起来就拢真清脆啊。
1: 我咧浸水噶，
0: 唔是，还有掺油啊。
1: 哦，
0: 系啊，安尼实在是真不通呢。
2: 啊，无法度啦，今麦干食是食物件时阵吼，家己加注意，加小心
1: 啊。我感觉拢还好。
2: 嗯，
1: 有几个问题较严重。
0: 多些问题。
1: 就是咱疫情拐了，
0: 嘿，
1: 注射拐了，
0: 嘿，
1: 哦，这个，咱的另外是谁？
0: 嘿，
1: 伊是注做了，伊注到第四剂了，
0: 嘿，
1: 喉管无声，
0: 嘿，
1: 哦，迄你知嘛？
0: 嘿，
1: 你知不？
0: 我知啦，
1: 知啦，你知，你去甲报去报去
0: 注射，哎呀，
1: 你知啊？
0: 嘿，
1: 爱讲你食饭哦，
0: 嘿，
1: 你都搁在你开讲，
0: 嘿，我能够讲着伊，
1: 不是，讲其他人，
0: 哦，其他人，
1: 滚来。
0: 我哪弄来？
1: 啊，有迄八十几岁吼，啊，健保卡拢唔冇得用诶，
0: 嘿，
1: 哦，结果住第二剂了，
0: 嘿，
1: 住几剂？住第二剂了，
0: 嘿，
1: 两个月就好势，
0: 好势啊，好势是准咧，
1: 拜拜，再见，拜拜，
0: 安尼哦，嘿啊，
1: 八十一岁快，
0: 嘿，
1: 哦，佮就讲迄道咯，
0: 嘿，
1: 本来系公安的哦，
0: 嘿，
1: 啊，迄道佫一个，
0: 嘿，
1: 迄你嘛知伊就住住诶怎？抓迄个做无？
0: 嘿，
1: 迄个钓竿无？
2: 嗯，
0: 做做啊钓竿嘛。
1: 系啊，佮买来抓钓竿无？
2: 哎，一般听到拢是，
1: 伊咪化了一段时间。
2: 嘿，
0: 嘿
1: 哦。啊，我的工商你怎唔知？
0: 我想想即卖想袂起。
2: 啊，但是你讲做迄疫苗的部分，一般唔是。
0: 啊，即卖有好。
2: 会更靠有关系。
1: 医生好，我们扣掉。
0: 啊，对，我知。
1: 我的工
0: 商
1: 你。
0: 我知。
1: 系啊，
0: 系啊，
1: 医生就好问你啊。
0: 系啊。
1: 系啊，阿哥有。
0: 阿爷嘛是住迄条条啊。
1: 我跟你讲啦，讲是讲唔知啦，就是迄 可能性非常非常高啦。
0: 哈
1: 哈，我来讲啦，咱个听众朋友大概一定拢会知啦，足多啦，唔是安尼啦。啊，上比例上高的是啥呢？叫两种啦。一种是肺癌啦。嘿，佮一种是心肌炎啦。
2: 对，
1: 心肌炎啦。心肌炎的人哦，其实啊不，心肌炎较高。肺癌佮比心肌炎较低。心肌炎啊，料注料料心肌炎的哈，就是这讲到心肌炎，注料料心脏，心肌炎的，就怎安尼莫名其妙，本来拢乌哩的，注料料怎去整颈啊一堆，
0: 安尼哦，
2: 嗯，
0: 我按生理做最好个，
1: 迄天来只坐，迄嘛是
2: 啊，
1: 伊嘛是啊。
0: 来
1: 这坐，你唔知
0: 道？哦，我哎，对了对了，
1: 那底下都靠地，
0: 系啊，
1: 伊嘛讲伊地拢乌哩呢，伊黄哩呢，
2: 拢正常
0: 的
2: 呢，拢无代志呢，
0: 系啊，
1: 这就用的呢，
0: 系啊，
1: 哇，啊，结果全爱装三机呢，
0: 系啊，
1: 啊哥，伊落做，我去太侪来讲。有
0: 啊，我就甲讲哦，伊自从伊讲我做伊曾经个了后吼，我真个想到了卡电的好伊啊吼，伊讲阿要创啥，我无啦，因为你顶下遐多安尼哦，我会记得不时的联络，结果你曾经个我都唔知，唔得我你那无
1: 去争啊，一点点去争啊，
0: 哎呀，
1: 一点点去争啊，
0: 哎呦，我都
1: 啊，伊讲一路有一个食饭，
0: 哎，
1: 一路做伊其中一个，
0: 哎，
1: 佮另外两个拢嘛争，
0: 拢安尼哦，哎呀。
1: 哦，另外两毛拢尊敬啊，
0: 安尼，
2: 毛拢是平常时正常，拢正常正常，
1: 拢正常诶，拢正常诶，
2: 啊哟，
1: 诶，拢正常诶，
2: 好佳哉，我无注意机，
1: 诶，啊，真正拢尊敬啊，
0: 嗯，
1: 滚下来咧，啊，迄时有开讲着哦，啊，无讲诶咧，
0: 嘿，对啊，
1: 系啊，无讲诶，
2: 无讲诶，可能更加侪，
1: 你甲看去，资料了足侪啦，毋是掉眼，毋是尊敬啊，
0: 嗯，
2: 啊，无就是。有出问题啦，讲遐有缺点啦，有安那啦，发炎啦，
1: 我讲
2: 唔
1: 是癌，就神经啊，
0: 嗯，
1: 啊神经啊，你就神经啊，就啥啦？其实啥来神经啊？你知？
0: 嘿，
1: 因为咱一般的检查拢会检查血糖，
0: 嘿，
1: 哦，三酸甘油脂，
0: 嗯，
1: 胆固醇，
0: 嗯，
1: 血压，对不对？
0: 嗯，
1: 啊拢正常，
0: 嘿，
1: 啊啥啦？即个数字一般的检查拢正常，啥来向用去神经啊？
0: 啊是他的呀。
1: 啊，有啥物用读个？
0: 啊，就未通啊！
1: 胆固醇拢正常，三酸甘油脂嘛正常啊。啊，无高血压吧？那用读个？
0: 啊，无闲啊！
1: 我跟你讲，
0: 哎，
1: 心中有。

0: 是已经严重到生气。
1: 你就讲咱肌肉发炎赶快，
0: 对对对，
1: 较袂记得啦。
0: 啊，像那生气，你知道？最主要是因为咱个心中诶，迄个细条大条诶血管啊，伊的发炎愈来愈高，血流袂过，血流袂过，心中会怕，啊就会喘。安尼啦，
2: 哎呀，哎，有人安尼哦，伫边伊咧喘的声，我拢听着咧。
0: 就是安尼啊，我喘到你看，即马我跟你咧讲话，啊，我足淡定做来个，但是你讲个又不是，伊即马讲个，哎，嘿吼，哎，伊安尼喘啦，哎啦，
2: 哦，啊、所以我咧讲个，迄个安尼喘的哦，伊已经起安尼。
0: 咱这个朋友吼，咱这个朋友伊是安怎嘞？伊是伊伫咧喘拖一暝。哎，家己更加是有够悬的，赶紧家己车开咧去病院啊！
1: 对不？加载呢？
0: 我跟你讲，伊那无啊，伊是安怎？伊那无，另外一个朋友伊是安怎？慢赔拖两工，结果安怎呢？心肌炎，伊就已经脱掉了对不？结果叫拖两工，
2: 哎，未杀你啦！
0: 拖两工才去伤到心脏，你知道？伊个打阿未完全恢复呢，伊个打未完全恢复呢。另外一个，我等人再跟你讲下。哎、欸，你嘛知道？你就是你唔知伊嘅状况咧？
2: 安尼样，
0: 系啊，
2: 哦，
0: 系啊，
2: 那安尼，
0: 本来啊，我喺身躯边听到足多啊，好发上严重嘅族群是几岁？你知道？四十五岁过。以我一个朋友因小弟啊，我一个朋友小弟啊，四十二岁，嘛同款，伊是脱掉嘅，啊，结果佫引发心肌炎，佫拖，袂赴，抓起啊，抓起啊。
2: 啊、所以那是讲，我讲这黑暗呢，都要跟倒什么 A 克膜嘛背负啊。
0: 我 A 克膜是这两种，
1: 黑心啊，黑心跟器官衰竭啊。
0: 器官衰竭再倒 A 克膜，简单讲就是，迄种的拢爱挂紧去整经啊。
2: 啊，
0: 没啦，就做啦。我听到有够多，我身躯边的有够多的多啦。啊，这吼、哦，其实最近啊吼，有吃物件吼，咱讲起来，全世界吼、哦，愈抢愈严重。
2: 愈抢愈严重，
1: 愈抢愈严重。
0: 啊，这个物件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
2: 安尼，那也拢德国啊，德国的人。
1: 德国
2: 伊哦，伊遐伊都正经真厉害。
0: 德国人发明的，啊，专门伫咧对抗这个做咱讲的注射了这个迄落做咱讲的冠状动脉甲心肌炎这个。
2: 哦。
0: 职业啊，都专门人咧处理这个。
2: 专科的。
0: 专科的。
2: 哦。
0: 这个物件专科的。
2: 哇。这实在。
0: 所以你若是讲注了了，你已经都拢会喘了。真正的，嘿，莫开玩笑。我跟你讲的这个物件，我用个拜托的，你去等一下。我已经强调啊，我用个拜托你去等一下。我不是讲讲啊，不要紧，不用的，不是啊。去等一下，
2: 一定要讲。
1: 过嘞过嘞，
0: 另外你讲，你起码吼，你起码去检查。你第一是讲已经知影讲读的啊。预防性的去增强啊。就是一般无你正常检查的嘛。一路穿脚碰了又穿嘛。啊，就是你去检查先增强啊！啊，我咧讲增强啊，慢慢怀疑，因为咱实在这等人一个，一今年增一支，伊本来是讲无代志啊，靠腰每年过去增一支，
2: 嘛，佫踢掉，
0: 速度偌紧个呢？伊那一条过了，佫来第二条、第三条，就迄落安尼。
2: 安尼哦，咦，那奇怪啊！
0: 系啊，啊，这就是我咧讲，迄就是内皮组织去发炎，内皮组织，我咧讲心脏。诶，会更诶，内皮组织叫发炎，但是伊这要发炎进程拢无很凶，嘛无胆固醇，无啥啥，拢无，伊唯一就是发炎了，感觉小可喘安尼啦，啊，你小可喘，啥物人会注意？
1: 对啊，
0: 都嘛无差别，咱个朋友毋是感觉，
2: 系啊，
0: 伊讲两礼拜前伊就感觉有小可喘啦，嘛无差别
2: 啊，系啊，
0: 是到家迄天感觉特别喘，对咧，伊个早起，
1: 啊个胸腔个无爽快，
2: 伊个会感觉讲，那痛痛。
0: 时间尾又刚唔对咧，好愈来愈艰苦，变性怪则家己车塞入去病院。但是两三礼拜前的小可感觉会喘啦。其实会喘就是代表你痛。你若讲一句话滴，你若是讲住了了后呢，你就开始感觉讲，有当时啊心脏呢，安尼扎个，卖讲个喘哦，扎个。今日讲的这物件，我讲正经的。起码对抗这上好用
2: 的。你讲这样，我回想到我一个朋友吼，伊就是上头讲我这，伊去检查，伊讲什么肺癌嘛吼，肺癌，伊讲那是检查身体哦，检查出来哦，伊讲刚才都内边刚才有什么一点啊乌乌啦吼，人个医生哎不要紧啦，这追踪得啊啦吼，因安个袂使，随个开开的提掉，安尼啦吼，哎就提掉，因就干嘛？

0: 讲，哎，都好好的啊，没有怎么样啊。嗯、但是就是一串，一串，啊，既然佮摕掉啊，啊，伊就讲，啊，都拢好好啊，啊嘛拢只是假出国去佚佗咧。啊，到尾吼，我咧想应该是去佚佗，佮伊感染着。吼、哦，但是我想想，迄是我家己想的啦。想伊是去佚佗，佮伊感染着。
1: 因为是心脏咧，伊是。
0: 哎、欸，就啊，所以就转来冇。等下我讲，伊到尾就讲开始，
1: 一穿一般都会当作细胞啦。
0: 对，哎，到尾等下就开始破病，啊，开始破病的时候，得那病入去，啊，里面就搁出来，啊，入去里面就搁出来呢，啊，拢爱轮流去照顾安尼啦。啊，我想讲奇怪，因翁就翕要上我看啦。嗯，我讲，哎呀，恁最近拢无联络个呢？因翁翕要上我看，翕面貌，哎，到底啊，到诶，迄个上手迄有无吼？啊，我讲哇，安那安尼。安尼啦吼，啊伊用录音啊，就讲伊含伊咧讲笑安尼啦吼，讲哇那安尼，那最严重啊，安尼啦吼，啊到尾则讲，伊就讲嘿啊，啊就是安尼，啊伊讲无代志啦，无代志，即卖安尼就拢好啊，啊我就是吼，咧个迄个诶，算啊当卖做消息那咧互伊笑安尼就对啊吼，啊到尾我讲，啊拢好啊嘛，拢无要紧啊，伊讲嘿啊，拢无要紧啊，啊拢无要紧嘞，啊佫有来阮家嘞。哦，啊来阮家嘛拢好好呢，啊那拢有去爬山呢，拢有去爬山哦，到尾佫转去哦，佫开始走病医安尼吼，走病医，嘿对，走病医了吼，就转来去大病医了，就转来伫病医等开啊。
1: 哦，你来讲，我来讲，伊个是安怎来着？
0: 嘿，
1: 伊个是感冒引起的积水。
0: 因为积水是够正常哦，伊拢已经有抽啊，所以我就想讲奇怪咧。你安尼讲起来，伊嘛是着，伊是先验出来讲，以为乌乌，哎，就讲迄就是有排咪啊。
1: 所以我咧讲哦，
0: 系，
1: 这真正要注意，
0: 系，
1: 真正要注意，因为哦，这心肌炎这两年哦，恁家己上网查，
0: 系，
1: 心肌炎这两年好发率是第一名。
0: 嘿，阿姨拢足用的呢，身体拢足健康的呢。
1: 我都跟你讲，迄都唔是你的资料了，伊在改变，你就是迄个咱个细胞在改变，就是安尼来。
0: 哇、哦啊！
1: 也无脏，你是。
0: 系啊。
1: 啊，所以你要预防性的。
0: 系。
1: 哦，你有是爱赶紧安怎大量，因为这个时阵你小可杂杂去检查嘛，无问题啊。
2: 医生讲
1: 你
2: 开药
1: 啊，医生讲叫你讲对定期对装啊，啊你定期对装都无都啊，咱嘛未叫你对装的。
0: 对。
1: 啊，所以讲你若杂杂，这是已经很伤，
2: 对吧？
1: 有很伤。伊就医生叫你定期追踪，但是若无，咱讲实在，你若讲五十岁过，
0: 要
1: 住有住过，对吧？我拢建议去预防，卖予伊咱个心脏的这冠状动脉啊，你有做内皮细胞发炎，这真重要的观念哦。啊，如果啊，你着马龙正常，嘛不要紧，你有小块呢，你着做诶杂杂。
0: 嗯，
1: 有当时也开始杂
0: 杂，
1: 较早拢无，住了了才变安尼，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脏这内皮组织细胞发炎这部分啊，甲顾好势，其他拢可以当打打来，这项一定要顾，无顾有风险性。
0: 嘿，哦，这呢正经是好歹离婚呢，
1: 啊，我来讲这有物件，但顾唔是无，
0: 哎，啊，但是咱唔知啊，
1: 我等下讲给恁听，有物件但顾唔是无，
0: 而
1: 且这项物件呢，即卖目前呢，叫做。德国、美国，这些物件拢出位拢出位有，
0: 啊，就知影好啊。
1: 拢出位拢出位有，
0: 知影好啊。
1: 我等下甲大家讲，这是什么物件？
0: 这是什么物件呢？吼，诶，正经啊，对着这身体、这健康哦，未使马虎啦。啊，咱也知影讲迄类事喏，咱也应该做这个预防，咱都要紧个做这个预防。
1: 是
0: 哦，唔能等下到晚了，再要想买安怎来想买虎，买虎啊。所以你要看麦，嘿，大家拢料想未到诶。
2: 防不胜防，
1: 没有搞了。你咱去订朋友过来，
0: 嘿，
1: 嘿，较早敢无拢勇敢，
0: 系啊，
1: 哦，嘿，大家嘛勇敢。
0: 我前日头都讲，做迄个捡到嘿啊，嘿，我有影感觉，真正捡到。
1: 系啊，
0: 哇，啊，想未晓呢。
1: 我都讲，我讲了敢无啊？你卖，你也讲咱随讲，
0: 哦，
1: 用个胃病
0: 啊，
1: 还是卖讲，哎，都辛苦边都过来，朋友拢真正拢安尼，
0: 系啊，
1: 啊，唔是咯，较早拢无代志，较早检查拢正常的啊，
0: 系啊，
1: 啊，雄雄的都唔是咯。
0: 啊，迄款，到尾咱看到是了想。啊，这我看无办啊！
1: 骨内个太济，
0: 哦，这正经些少。
1: 啊，干啦，咱身躯边只
0: 都偌济啊，
1: 偌济啊，几大碗偌济。
0: 哦，
1: 哎呀，
0: 啊，你看干啦，迄间都咩啊，做伊食饭个，恁那都老人倒个，
1: 阮那都是几个啊？哎，我讲个这阮那都，我算哦，阮那都
2: 几个人？
1: 阮那都十二个嘛，
0: 哎，
1: 阮那都十二个， 啊，有这个证，有这个，哎、欸，两个，哎、欸，有一个是，有是调派物啊嘛，
0: 哎、欸，
1: 啊，一个是，一个是迄落做，就是我讲的香港尊敬啊，哎、欸、
0: 哎、欸，嗯，
1: 啊，香港尊敬的故乡，迄道内底，哎、欸，邀约倒是有啊无？啊，邀约是另外一种问题，
0: 哎、
1: 欸，迄道三个啊，哎、欸，十二个丢三个，哎、欸，
2: 这很细的都一个啊，
0: 哎、欸，真恐怖嘞，
1: 哎、
0: 欸，所以哦。最近哦，我阁有一个朋友，伊讲哦，这两个回来拢一直在找病，连咪着去急诊，连咪去急诊安尼啦。我讲你是去迄个磁场不好的所在呢。
1: 没有，这但我真要讲的。
0: 啊，真假嘞？
1: 好，
0: 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来讲一下。

0: 叫哎，真正有影吼。阿婶，真正你个看，你头拄安尼讲吼，等你朋友就讲，结甲性就来啊，你敢知？伊讲，哎呦，哦，伊吼去予医生检查，嘿。
1: 有打电话另外你问
0: 没？哎呀，伊讲，迄甲你问个
1: 呀，
0: 对不？
1: 哎呀，
0: 安尼，伊问安那？
1: 无啊，伊就讲，你着做都哪里讲个呀？我感觉杂杂，伊讲伊正伊即摆嘛真惊啊！伊讲伊正正嘛杂杂去检查检查无？系，系啊，阿尾就讲话讲个真惊啊！系，
0: 我来去真惊啊！
1: 去真惊啊！
0: 家己我来去，
1: 我讲叫伊注意啊！
0: 系啊，
1: 佫真第二支啊！
0: 哎呀，啊唔是够一个，伊讲做伊去有身体检查啊，伊讲医生甲讲伊个血管内面安那。
1: 内皮诶，这个时候脉会发炎嘛，有一个物件，
0: 嘿，
1: 哦，伊叫做山楂黄酮，
0: 哦，
1: 山楂黄酮，
0: 山楂黄酮，
1: 哎，
0: 啊，甲咱外口咧食山楂有共无？
1: 就是山楂，
0: 就是，
1: 但是迄当摕人来做药啊，
0: 哦，哎，
1: 山楂黄酮，上早发现呢，发明的是德国人，
0: 德国，
1: 哎，德国做草本的，做这么最强的，
0: 嗯，
1: 因就是。做三兆黄酮去研究，这个做研究心血管，
0: 嗯，
1: 特别肝火也个啥，
0: 嘿，
1: 伊这其实《本草纲目》内底，山楂的记载嘛是讲立心，
0: 嘿，
1: 哦，伊个做左心，
0: 嘿，
1: 啊，德国人用的理论嘛是左心，
0: 嗯，
1: 啊，结果德国人用的科技较发达嘛，
0: 嗯，
1: 因抓去个研究去提炼，
0: 嘿，
1: 提炼这三兆黄酮，
0: 嘿，
1: 确定会当这个做对抗掉，啊，这个做心脏会更诶，
0: 嘿。
1: 会更内皮细胞脉发炎，
0: 嗯，
1: 啊，等下你讲诶，脉为冠状动脉，
0: 嗯，
1: 啊，是这狭隘，
0: 嘿，
1: 脉为心中会更叫疼，
0: 嗯，
1: 这最主要就是这，
0: 嗯，
1: 啊，你那一般的心肌炎，
0: 嘿，
1: 就是讲心中的过头胖，也是讲心中会更伤下，会怕未出来，
0: 嗯，
1: 伊就硬胖，硬胖就心肌炎，
0: 嘿，
1: 啊，所以那你讲的就是讲，真侪注料了后，慢慢去引起的心肌炎的，就是安尼，
0: 嗯。
1: 会怕被鬼装心肌炎造成，最主要你就是爱有心脏会更慢发炎，
0: 嗯，
1: 慢发炎对降低这风险。
0: 所以讲你若无去检，你嘛唔知影讲你有发炎呢。
1: 嗯，
0: 还是去做健康检查。
1: 一般拢来等到安怎呢？一般拢等来加迄个做，感觉有人一般拢是安尼啦。
0: 嗯，
1: 等来加感觉小块你会感觉会喘来再去检查。
0: 嗯，
1: 你若无嘛拢。马龙没注意啊，
0: 哇，这样真危险嘞！所以家己呐，感觉白白杂杂啦吼，啊，你都唔通无注意啦，无差别啦。
1: 啊，这山楂黄酮，咱讲实在吼，
0: 嘿，
1: 伫个我二十年前啊，烧油房的时阵，
0: 有
1: 这个油啊，
0: 都这个药，
2: 油啊，
0: 啊，都足够啊，伊是油啊，
1: 伊是油品，
0: 嗯，
1: 迄当阵啊，就是有两个国家有，
0: 嘿，
1: 德国甲美国。
2: 真的，国家五年，
1: 德国跟美国，
2: 啊，拢是做药品的，
1: 拢做药品，
2: 哦，
1: 啊，是这几年啦，才有人在研究啊，变做食品，
0: 嗯，
1: 因为，我来讲哦，
2: 嗯，
1: 伊个外贵，你知道，
2: 嘿，
1: 伊个伊就做一罐阿囝，我唔知你们食过潘家无，
0: 潘家有啊，
1: 玻璃罐阿一罐阿
0: 多，比
1: 潘家几罐阿较细支，
0: 嘿，
1: 一支啊吼，
0: 嘿，
1: 用个滴，阿毛怕礼拜，
0: 哦，
1: 毛怕礼拜，
0: 嘿。
1: 那第一支啊，我那无，我记当时那一支是，二十五毛啦，我
0: 对，
1: 二十五毛，
0: 嘿，
1: 一罐六千，
0: 哦，
2: 六千，
1: 一罐六千，
0: 哇，无上呢，
1: 主也无偏不，
0: 嘿，
2: 主意啊，哦，吓死人！
0: 哎，啊，较早就安尼，哎，啊，较早人哪会开的路？
1: 我跟你讲啦，那拄着照开啦。
0: 哦，对啦，
2: 对啦，
1: 照开啦，
2: 根本不开。
0: 医生啊，讲你爱开啥，你就开啊啦。
1: 病医就主意啊，冇一支。
0: 嘿，
1: 病医主意啊，冇一支。
0: 哦，
1: 一罐六千。
0: 六千。
1: 伊就譬如讲。
2: 一罐六千，
1: 有心脏科的嘛，哎，即马伫你家己顺利检查，譬如讲做有人拢做身体健康检查，
2: 对，
1: 啊做身体健康检查呢，
2: 系
1: 做身体健康检查，啊结果呢，就是做检查类，啊，比如讲做血液检查类，伊跟你讲，哎，你心脏你会更好，你心脏会更，你的大动脉哦，有小寡较高一寡哦，
0: 嘿，
1: 哦，
0: 迄就是已经，
1: 但是这个时阵还未开药啊，因为血压嘛无变化嘛。
0: 嗯，
1: 阿别开药啊，阿起码来讲，阿会当我那处理，阿、啊、这就是内皮组织发炎嘛，内皮组织发炎就讲阿无你看有注意啦，看你别用无，阿就是用这注意，
0: 阿就开啊啦，
1: 就开啦，
0: 嗯，
1: 如果你拄着你别开无，你会惊，你会惊叫他个无？
0: 会啊，
1: 啊你会惊崩伊无？
0: 会啊，
1: 会嘛？
0: 阿那时阵一家一手这么动动来，
1: 就系开你别开无？
0: 会啊，
1: 都阿别拄着动来紧开，
0: 是啊，
1: 对
0: 啊，
1: 对不？
0: 哇，阿这样呢，会卖啦。我看哦，阿信，咱卖等老家安尼啦，咱卖等老家安尼哦，咱都安尼哦，应该加紧的那个预防哦，哦，加做起来哦，嘿，这较重要啦，
1: 所以讲哦，这因为这有食品的这部分啊，是阮朋友这几年在引进的吧，引进，
2: 有啊，这个无听过，
1: 三渣，为美国引进的吧，
0: 美国。
1: 美国啦，美国啦，为美国引进入来，啊，美国引进入来，就是这个时候，伊即马就是有两种规格，一种是药品，另外一种是食品，啊，食品就是，大家开当安尼普遍的使用，
2: 当
1: 他唔免讲一定爱啊，医生开处方笺，普遍的使用，
2: 而且嘛较贵啊，迄一罐
1: 啊，
2: 六千块，
1: 六千啦，啊，所以讲伊这食品诶吼，食品诶，咱即马就是伊个做阮朋友引进的嘛，啊，引进来就是赶快这山楂提取物，迄个山楂黄酮，啊，伊做软球啊，食品诶软球啊，啊，你若讲你有即落，你明知讲你有即落风险性诶人。你要吃真简单，你就一天怎样，我建议啦，都开始啦，一天吃四粒，一天吃四粒，
0: 那你吃不多啊，
1: 吃不多啦，
0: 是下早是四粒，晚上是四粒，
1: 没啦，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啦，
2: 就早上两粒啦，
1: 四粒啦，
2: 早上两粒啦，
0: 那你不多啊，
1: 就四粒啦，我建议就是食品它的质量比药品较低，所以它才是食品嘛，当然食品无同阿长，药品较贵，但是嘛无少。
0: 啊，那是我特别个吃三粒嘞，
1: 嘛是无啊，
0: 三粒较紧啊。
1: 你讲透早三粒，暗时三粒，
0: 系啊，
1: 卖晒啦，
0: 系啊，安尼较紧，
1: 卖晒啦，
0: 因为咱足侪天越高赶快，
1: 急性啊，
0: 哎对，
1: 急性，
0: 紧来安尼哦，甲解决的安尼哦，较卖有烦恼嘞，对不？
2: 无真嘞有烦恼。
0: 哎呀，
1: 咱们朋友这是食品的啊，其实比药品俗足多啦。啊，那算个其实嘛，啊算无俗个，无俗伊啊。
0: 我就是伊个成分无多啊。
1: 啊，袂啦，啊我伊个做啊无安尼啦。阮朋友伊有，因为这算阮朋友伊有进入来。都
2: 这完全进口的哦。
1: 这完全这
2: 了吧，原力进口的。
1: 了吧，进口的啦。了吧，进口的，这未必够进入来。啊，所以讲。这个一起做一个，啊，这是安尼讲好啊，啊，我们平稳一挂数量啦，伊电台才有分配一挂数量，伊一般伊拢放药房，你药房拢买得着，这个药房拢买得着，
0: 但是诶较贵吧，
1: 药房哦，药房一克啊两千八，
0: 哇，
1: 药房一克两千八，
0: 安尼迄大家嘛知影讲，迄差侪就卖啦，我你讲啊，那卖迄啰卖像人个两千八啦，系啊。你给处理者？
1: 无啦，我当然我要帮我会来讲，就是有甲处理啊，唔再来讲，啊无我敢来讲。
0: 好安尼哦，你给处理者
1: 啊，
0: 给处理者吼，处理者，互咱朋友安尼，大家应该甲享用一下安尼，互咱身体拢健康。啊无你也看，
1: 哎
0: 话足侪呢，无因无果准咧走伊。
1: 咱今日我得甲大家讲吼，咱今日就是做有开放者介绍，开放者介绍就先来咧，诶，这个广告爱计费哦，
0: 爱计费哦。
1: 好
0: 来，无安尼一个音乐的安尼吼，好来。安尼，一下，安尼一下，过来，进广告。
1: 咱今日啊吼，伊这是山楂，美国原装，美国原料啊进口的。
0: 嗯。
1: 啊，美国料啊进口的。
0: 嘿。
1: 啊，目前伫药房弄伫卖。
0: 嗯。
1: 恁去看，啊，伊就是迄个做，伊这药房就是你刚刚讲山楂，美国的山楂王董，
0: 嘿，
1: 弄伫卖吼。
0: 嘿。
1: 那么一罐就是只有加六十粒。
0: 嘿。
1: 啊，伊介绍一克啊，就是啊两千八。
0: 嘿。
1: 啊，咱今日伫电台啊吼。
0: 嘿。
1: 药房的规矩，我捌讲过，恁拢知。
0: 嘿。
1: 药房一般伊就是安怎？对半以上来谈，啊，咱今日伫遮呢，因为阮朋友进口商，爱进入来了，直接来电台，拢无过，拢无过手，完全拢无过手的，所以今日会当给你无过手的介绍，今日咱呢，两盒啦，两盒拢六十粒装的，两盒的介绍就是三千两，
0: 两盒三千两，
1: 比药房一盒俗一千，两盒三千，啊，你若无。因为像我讲两盒，你若要买一盒嘛，一盒就是千八，两盒是三千六，一盒千八，两盒三千六。啊，像我讲两盒，因为咱讲实在，这个物件你最起码吃两盒贵再知，啊，若无你唔知，啊，一定要吃两盒贵再知，
2: 啊，唔得好好卡利咧，两盒无啥
1: 搞。所以呢，我知，所以我就讲啊，我嘛讲朋友，我的理念讲朋友讲，我讲朋友讲吼。电台这四大人啊，吼，哎，怎么拢退休啊？啊，拢咧顾身体，啊，无咧谈，啊，拢靠退休金诶，吼，啊，安怎呢？咧开有限，所以呢，一定爱安怎呢？我大家食得起，啊，食得起，你诶物件好，毋再知，
0: 对啦，
1: 对不？我嘛甲阮朋友咧讲，我讲吼，啊，伊着做华姐介绍，伊着做要介绍华姐介绍，
2: 伊
1: 不要讲，伊讲吼，安尼啦。就大家熟对嘛，所以今日两啊三千人头一届卖呢，一条做就安怎，搁加食三啊三千人，
2: 三啊三千人，
0: 三啊三千人，
1: 三啊三千人，
0: 嗯，
1: 啊这是足无足无足无的介绍，
0: 嘿，
1: 足优待介绍，
0: 嘿，
1: 你爱知啊？恁去有办法，加两千八六十粒呗，
0: 嘿，
1: 哦，伊可能名无同款，
0: 嗯，
1: 你甲讲三招反动，加就是两千八，
0: 好，嗯，安
1: 尼哦，对。
0: 喂，这正经的也别办呢。
2: 有谈着啊，三千啦。
0: 嘿，我你讲啦，三，嘿，我讲
1: 嘿，三千啦，这介绍是啥？你知道？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药房的配价，
0: 嗯，
1: 药房的合约价，
0: 嗯，
1: 药房的进价，有合约的，才有这个进价，
0: 嗯，
1: 就是这介绍，
0: 嗯，
1: 就是简单讲的，药房伊要进货的去卖，
0: 嗯，
1: 伊要签合约，造就了介绍，
0: 嗯，
1: 平均在加钱的介绍，
0: 嗯，
1: 今日伫个咱家啊，这个广告，
0: 嗯。
1: 这个介绍是药房的签约价，还要给，药房还要给。
0: 哦，所以咱家这
1: 有诶，是药房进给还要给哦。
0: 嗯，三三千啦。
1: 对，
0: 啊，你们创这大组的呀？
1: 这免啦，这直接这摸大组的啦。
0: 买啦，创这啊！
1: 你这成本就管的啦。
0: 啊，我跟你讲吼，我的朋友拢已经习惯啦吼。人，你敢知啊？人因咧来拢是干嘛讲？迄落安尼提较济顿来，嫌麻烦呢。大组嘛较俗啊，
1: 这我在我们平委是对啦，
0: 好
1: 不？我得大组大意啦，
0: 哎，
1: 总诶，你老听诶哦，即马很长诶，你老听诶哦，你卖卡定个地方，我做主意啦，啊，无时间诶关系啦，我做主意啦，啊，看你要开，我开拢不要紧啦，你若无开就对不起我。
0: 哎，安尼够舒适哦！
1: 你爱开哦，我即摆就现场哦，你要卡电话嘛，不要紧，有你听。你要卡电话嘛，不要紧。
0: 哎，
1: 啊，你若今晚我开哦，大概后摆朋友再个参详啦。啊，总诶，
0: 啊，你就甲冲落去啊！
1: 哎，二十组，
0: 二十组，
1: 二十组，
0: 还未讲诶，你就讲二十组。
1: 二十组，那迄我拢朋友，迄位就
0: 大组诶，
1: 不然也不会开，我爱开，我同人家争。
0: 未啦，我讲啦，你已经
1: 哎，三三千来对不对？一盖买两组，是咩事情？二十组，一盖买两组五千，
0: 安尼哦，哎，出实嘞，
1: 二十组，
2: 六啊五千，
1: 二十组，
0: 六啊五千，
1: 哎对，
0: 六啊五千，
1: 六啊五千，
0: 你无讲唔对哦，
1: 我讲唔对，
0: 六啊五千哦，
1: 两千二二十组四万几块，我搁开得起啦，
0: 哦，
1: 哎，总诶，你爱记哩哦，四万几块我搁开得起哦，啊，你若敢问我开哈，你要等下赶紧卡我，我咧讲，
0: 不，我咧讲哦。这样的二十组上少啦，上少。
1: 无啦，我来讲四万几块，我开起你听有
0: 无？我见你加开一挂啦。
1: 无啦，
0: 你朋友都在做呢。
1: 二十组，二十组，
2: 没啦，
1: 拿五千。
0: 哎呀，
2: 浪费哦，
1: 拿五千，
2: 浪费好你掉了，
0: 哎啦，都double这里，
1: 有听我装的，你有听我玩？
0: 哎，哦，个double这里，
1: 哎呀，你那边你先报定位，
0: 个double这里，
1: 你先报定位应该办了，我这个卡的而已啦，我，我扩大的，
0: 你意思讲你要开安尼了，
1: 我先放到开安尼，我唔知伊唔知笑笑之前叫我开
0: 的，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阿叔，安娜来吃就好。
1: 我就讲，我拄啊讲诶，即系心脏诶，即你有血压未？
0: 系，哦，
1: 血压未？啊，心脏诶，即系问题，啊，对不？
0: 哎，
3: 哎，请等一下哦。我有甲你买咧。
0: 小蛋小蛋，老黑啊，来来吼，甲听甲听吼，啊来，这张安娜爱吃。
1: 啊，
0: 安啦！
1: 你都，我都讲诶，你整过一支筋啊，
0: 系，
1: 也是讲你都明知我拄啊讲即心脏诶毛病，
0: 系，
1: 也是血压拢降未落，
0: 系，
1: 你甲教你食，
0: 系，
1: 哎，你甲教你食，
0: 系，对咧，足侪人拢讲话，血压拢安尼关关结结咧，
1: 系，
0: 哦，即个真嘛拢有关系咧，
1: 即真正即我都甲你讲。我相信有人捌开过自慰的啦，
0: 嘿，啊所以呢，
1: 有人捌开过自慰，
0: 啊喂呐，干嘛开开的
1: 吼？我开过自慰，看我讲有影无影，一罐二十五，我六千啦，
0: 哎呀呀，
1: 看我讲有影
0: 无影。电话要紧卡，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麦多做个记者啦。
1: 无啦，你先接下卡电话，我靠伊啦，
0: 我先托
1: 边呢，
0: 先托边呢。
1: 当然，我今麦人你托你的电话，我无卡哩，我是要处理啦，你。
0: 伊当然了，好你处理就好。
1: 拜托了，我处理这个，我开什么都狂卡
0: 掉。
4: 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
5: 你好。
0: 我知哦，你要山楂哦，
4: 你要山楂叶哈，
5: 山楂叶对对。
4: 可以啊。
5: 能做
0: 大做
5: 的
0: 来，能做
4: 大
0: 做的
4: 好，
0: 来好，能做大做的，好，好，甲开落去，
4: 好，
5: 开落，
0: 开落去，小等，小等，我来叫人甲你下一个，
4: 小等哈，
0: 来哦，甲下一个，甲下一个哦，啊，你看，啊，你二十组，啊，这安尼，啊，头拄啊，迄个，安尼无够啦，我讲，搁叫一个啦，搁叫一个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阿婶啊，好心做到底啦，搁加开一个啊，搁加开一个，甲恁囝红包提出来开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都唔拿个叮当，唔得个来啊！
1: 你上去直接叫办里面，
0: 系啊，
1: 嘿，都冇
4: 个出来啊！
1: 我靠呀，你讲我讲的，靠呀，
4: 啊，我讲冇出来啦！
1: 反正我听这么一种，你真的就这一点，你跟我这个欧美不行，哦，对啊，哦，
4: 是讲你讲冇出来啊？
1: 哎呀，讲冇出来，他是做一个机场的。
0: 今麦银幕再去美国呀？你唔同啊咧？银
1: 幕真
4: 难搞，
1: 再去美国
4: 呀？没有。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好，所以讲哦，八八十十啦，啊，你就感觉讲像安尼哦，哎，讲像咱头拄咱的朋友遐啊吼，伊讲伊去哦医生检查，伊是健去检查健康身体啦。哎，伊讲哦，检查伊讲医生就讲伊拢无问题啦，但是伊就会更加较狭窄，啊，较狭窄。伊就来
1: 你旁边贵啊！伊就叫你讲，等下运动，
0: 啊对啊，
1: 饮食要注意。我跟你讲，这种系上危险。
0: 系啊，
1: 哎，
0: 啊，所以伊就讲，伊今晚拢有去咧运动啊，
1: 哎，
0: 拢有去咧运动啊，所以头拄讲，哎呀，你头拄你讲这，哦，已经卡来问安尼，哦，所以伊呢哦，今晚呢有听到我那也要电话跟落啊，啊，这我咧讲，我感觉，
1: 真莫开玩笑，你老当然你老有听到，佫较好去买票去，哦，啊，今日有听到这，你要参考。啊，真正，你老这种，我直直讲，我讲给恁知，讲恁也白，啊，恁就有迄危机意识，哦，你要甲啥物拢不要紧，但是家己一定要注意，
0: 是
1: 莫开玩笑，
4: 对
1: 哦。
0: 阿麦干啦，迄个什么？你食两条，食两条，我讲话食三条较紧啦，三条
1: 较紧。一天食四条，一天食四条，啊，你也要饮茶嘛，会使嘞，这是病
0: 诶。饮茶，你要食四条嘛，会使安尼啊。
1: 肝有够，
0: 嘿啦，对。后边
1: 再过来看，要一天食两条，嘛不要紧。
0: 速速叫啊，速速叫啊，那可以速速叫啊，那就对了吼。电话再跟卡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我这边开玩笑， 这我咧讲，大行哦，会用多么精呢，多么淡呢，这种也袂使哩哦。迄抢救时间哦，你若过去哦，都无效益啊。正经的呢，所以这美好的人生哦，我那靠咱家己爱来注意安尼吼。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嗨，你好。
4: 嗨，你好。
5: 嗨，
0: 你爱山楂叶哦。
5: 嘿嘿，对对对。
0: 对吼，好。
5: 哎，
0: 阿来，你食，你敢有食过啊？
5: 我有食过啊，食食同伙啊，都拢食食油、食醋、食上济，
0: 食
5: 一个山楂叶较袂害一落。
0: 哎，对，这个山楂叶正经
4: 哎，
0: 我你讲迄正经，你啊大家食了拢安尼有路呢。
4: 嗯，
0: 哎呀，唔食狗诶，
5: 别讲该歹食啦。
4: 是
0: 啊，这一推出的哇，大家就感觉这是因为啊爱有信用啦，上个重要爱有信用啦。
5: 好
0: 好
5: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爸妹，你俩台奥多拜十几年了呢，有买强制险冇啊？
3: 哎呦，买嘅系强制险，我阿爸都冇险俩台查咧，很爱险。
2: 唔系险俩台奥多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制只影
3: 响。哦，爱像一只糖唔滴嘅片，险险险，系险爱着乌卡奥多拜脱落冇好去哦。
2: 阿爸妹，去奥多拜买强制及影响，阿娘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将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制及影响的话，奥多拜会本年出发1500到3000块。假使无投保强制险，有发生事故的话，会本年出发9000到3000块哦。
3: 哎呦，按洋葱哦！
2: 哎呦，阿爸妹，无要紧啦，我俩好好都给家老人家奥多拜。跳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你都不是小雷啦。
4: 奥多拜天初爱买强制险，违反规定的人，我会本人处罚1500到3000块。假使无买强制险消失，我会本人处罚9000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咱的网络家族是我的亚迪家族的开业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这部电进行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哦，啊，咱的电话有较侪，电话有较侪，无要紧啦，咱来这里吼，电话有较侪吼，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电话继续个卡哦，过来听一首歌嘞，《梦醒在三更》啊。

0: 提两种哦，好啦好，会惊哦，会惊，真正会惊。
1: 你放一条歌，我介绍你，等下你接到这电话啦。
0: 啊，就我讲，电话做侪足侪吼，正经安尼讲起来吼，因那大家拢会惊呢。
1: 系啊。我迄真正系恐怖咧！
0: 头拄咱咧朋友，你阿唔知咧接电话，伊佫讲，你阿唔知阮隔壁吼，就是我那有一个因咧两个阿公婆吼，嘛安尼咧，伊讲嘛住这住了安尼，所以话人也讲这啊，唔当佮讲这什么住起去的啦，哎讲啊，事实真正是安尼。
1: 我说本来拢无安怎样，
0: 无缘无故，系
1: 啊，
0: 像阮头咱头拄咧讲个八十几岁
1: 啊，
0: 迄本来身体足用，
1: 足用，你嘛不听诶，
0: 哎，
1: 都。
0: 本来身体拢足用的哦，阿姨吼，都反正哦，因嘛因那厝的因那囡仔嘛，还佫讲，无甘要来甲介绍一个啊，迄个辣妹好伊安尼呢，你要看伊嘛是，人伊厝底人拢无住拢无代志，
1: 啊身体嘛足用的，拢无感冒无安那，
0: 系啊，系
1: 啊，拢正常啊，
0: 该要住者哇，去啊，去啊，讲苦啊，因嘛是暗地嘛是安尼啦，
1: 真醉啦，
0: 真正醉
1: 啦，星期日的上
0: 醉。
1: 我唔知我对你讲，我唔知对你讲哦，我拄仔咧讲的这话题哦。
0: 嗯。
1: 啊，恁那是讲，恁那是讲到，知影有这个可能性，
0: 对不对？嗯。
1: 你有咧听啊？你有咧听看电视，还是咧听电台，还是听人讲？
0: 嗯。
1: 哦，你感觉会下？
0: 嗯。
1: 你今日买手机也好，买手机也好，但是一定要注重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今日讲手机是因为安怎呢？这是咱讲的全世界太侪功能的对着心脏的心肌炎、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发炎，是帮助非常大的。一般拢讲氢化钾的啦，钢化油的啦，但是我今日不是讲这個，因为氢化钾、钢化油很足多的，
0: 是
1: 我专门针对着这块。哦，这个是内皮细胞，那个心脏的心肌炎、内皮细胞发炎，这块在你讲。
0: 嘿，
1: 啊，像我专工在你讲这块。
0: 嗯，
1: 因为我讲实在，这类物件，
0: 嗯，
1: 真少专门这科的，
0: 嘿，
1: 真少，
0: 真少有影嘞，真少啦。你看一般人话讲，这阿三章阿甘是迄落。超主要像咱头多来朋友讲，真久都拢有捌听人讲，这个山楂嘛真厉害嘞。伊讲啊，唔知讲哇，这山楂就是安尼，这
1: 广告就啥。一般山楂就是讲的是讲食鸡脆大，啊对不？
2: 做消化，
1: 做消化，所以清止渴的
2: 对吗？
1: 我跟你讲，那是山楂的
2: 果，
1: 山楂果，
0: 跟
1: 这无同。
0: 哎，这是山楂叶，不同。
1: 山楂叶，伊的黄酮雷体雷体的呢，概念是安尼。所以咱讲的这物件是就咱讲的，就是讲伊的这个研究上、临床上是足成熟的。
0: 嘿
1: 嘿，所以像那这几年，这个物件呢，迄个做真侪人安尼，迄个做啊，出货量较大，是因为这几年这现象太侪咧，真正太侪咧，唔是台湾人安尼尔啦，美国、澳洲拢是啦，
2: 拢有啊，
0: 这是全世界，
1: 这全世界啦，唔是咱家在安尼尔啦，全世界拢安尼啦，啊，所以也出货量这几年拢快速成长啊，啊，因为会当较实行，会当防止这就是这
0: 三，所以你个看。一个迄个安尼逻辑，为着要顾全世界，爱去煮迄个鱼红虾。啊，你看全世界人嘛是为着煮这了后呢，安尼东倒西歪足济
1: 啊。你无法度，因为当当年，是紧急事件，你无安尼疫情对袂来，所以一般吼，一剂疫苗啊，爱偌久的时间才会当确定，你知无？一般要十单啦，啊，规个做临床要十单的时间啦。紧急事件一单发表呢，一单给你
2: 做出来啊，
1: 一单就出来你做啊。你莫怪真侪问题拢造出来，
0: 对啊，
1: 你无安尼疫情对袂来，
0: 对啊，
1: 啊疫情对袂来，规个全世界经济甲迄落拢会真害啊。
0: 啊，佮大家咪恐慌啊，
2: 是，
1: 啊你无多啊，可能是爱做啊。
0: 你看伫迄个时阵遐，足侪人我奈想袂开啊。本来不安那，伊咪想袂开
1: 啊，
0: 对不？跳楼落呀，也想
1: 啊，
0: 算了算了。
1: 卖讲这另当别论，就讲他都煮得煮啊。
0: 哎呀呀，
1: 啊该有该可能拄着问题，
0: 但
1: 提早去预防。
0: 嘿，
1: 哦，啊卖讲迄个做，安尼已经伫你喘啊，袂赴啊，啊迄个做，这边来去病院，
0: 嘿，
1: 啊，好运的捡起来，好歹运的捡袂起来。
0: 哎，对啊，真正这是好歹运的嘞，这经验好歹运的嘞，啊，这样。你个看卖，你感觉啦，你都安尼，迄几个安尼哦，你个看开哦， 啊，不，主队嘛是拢身体拢真健康的呢，
1: 对
0: 不、啊？哦，偌庆应的安尼，哦，参加什么会，搁什么会安尼，但到尾也拢嘛无啊多，什么会嘛无。
1: 哎、嗯，啊，你讲比例有关无？
0: 真假？
1: 比例出关
0: 呢？系啊系啊。
1: 哎、啊，有的是知，有的唔知呢。
0: 系啊系
1: 啊。
0: 啊，知也要经济啊预防啦。
1: 哎、啊，过来拢是伊了，这这几年在形容安尼。啊，无较早是身体拢就用
0: 诶，嗯，
1: 系啊，
0: 诶、欸，所以讲，即知道爱知行个惊，啊，都要去预防
1: 啊
0: 咧。哇，即提起哦，卖干来食两粒，我看你食三粒、食四粒拢无要紧，头啊吼，肝哦，
1: 肝够
0: 啦，嘿，啊，较美好咧安尼啦，
2: 嗯，
0: 吼、哦，甲冲我过，系
1: 啊，
0: 甲冲我过。
1: 今日即个介绍是最难得诶啦，
0: 嘿、嗯，
1: 拄、嗯、则、啊、你有咧讲啦，
0: 嗯，
1: 啊，我拄啊讲二十组啦，
0: 嘿，
1: 啊，讲啥物要过二十啦，
0: 嘿，
1: 哦，阮咧种诶啊，
0: 嘿，
1: 哦。
0: Hey,
1: 我买去种诶，
0: 完了我给你回应啊，
1: 头家啦，又回应啦，
0: 你
1: 讲哦，拍摄我开啦，
0: 哎，
1: 你就做拍摄我开啦，你就甲帮你讲啊，
0: 当然你一定爱开啊，对不
1: 对？你另外讲哦，哎，有做哎亚弟吼，
0: 嗯，
1: 伊都爱个套诶，伊拢照样套诶，哎，讲咁要套二十，伊讲买啦，佮加十座对，买佮点买佮买好加二十啦，
0: 二十啦，
1: 佮加十座对，
0: 系啦，我咧讲哦，
1: 朋友讲好
0: 啊。
1: 伊人又甲讲哦，
0: 讲啥？
1: 总共就是三十座，
0: 嗯啊，
2: 给爱你开，
1: 哪个去你我爱倒开啊？
0: 哦哦，又讲你爱倒开啊？
1: 系啊，我
0: 啊，我安尼我来讲，
1: 啊，你咁忍心我倒开？
0: 唔是，我感觉吼，你好心来做到底，
2: 嘿，
0: 正经，你若看到讲，咱讲正经，你若看到迄人个安尼哦，安尼艰苦对无？你比人个较艰苦啊？
1: 啊，我咧讲迄只出俗个，
0: 嘿，
1: 你甲想哦，三千六，
0: 嘿，
1: 这若一般地你买爱高清，
0: 嘿，
1: 对不对？
0: 嘿。
1: 一般地你要爱高清，
0: 对，
1: 啊，今日是三千六，
0: 是，
1: 啊，大组是六啊，
0: 系，
1: 哦，
0: 系，
1: 六啊，今日卖五千，一般地你要爱买万八，
0: 对，
1: 哦，对不，系，哦，啊，
0: 这，这正经要挂价呢，
1: 哎，炒够多啊呢，
0: 系啊系啊，
1: 什么挂价，
0: 嗯，
1: 那是七高价，咱药房地讲的讲七高价，就是合约价，
0: 嘿，
1: 哎，真正合约价呢，
0: 嘿，
1: 那不是假，
0: 我昨我听我朋友讲，
1: 哎，同古板介绍啊呢，
0: 我昨我听我朋友讲，讲，因讲，伊讲啊，这卖。卖伊讲啊，做啥物？哦，伊迄啥物？原来是食通货啦。
1: 嗯嗯。
0: 好，食通货一罐卖1800块啦。
1: 对。
2: 嗯。
0: 啊，拢无较俗噶。
1: 嗯。
0: 安尼啦。
1: 嗯。
0: 我讲，啊，伊佫讲伊是厂商，我讲他佮你他佮有拍拍无？
1: 嗯。
0: 啊，一罐1800块，你佮开落去安尼啊？伊讲，系啊，伊讲迄个不计少，就是安尼啊，啊，本钱就是安尼啊。我讲，啊，迄落个。哇，真是的呢！伊讲安尼甲开落去，结果伊讲甲叫提两罐倒，结果伊也提五罐去。
1: 啊，真的，我咧讲今日这介绍，这真正是托古巴介绍。
0: 嗯，所以讲咱的好朋友阿爸哦，今麦有甲恁讲到啊吼，三罐三千六，六罐五千，哎、欸，这阵讲不得吹啦，不得吹啦。所以来提两组、三组的人哦，大组的吼，这阵讲真济真济吼。虽然好朋友阿爸无，你今麦听到电话要紧卡哦，0800000
2: 我数三二一，
0: 啊，那赶快今天才有。
1: 啊、
0: 今天才有哦、嗯、今天才有哦
1: 咱今天。你要看都家黑的这两里也都接电话。
0: 是啊。
1: 半瓜。
0: 是啊。对啊。啊所以说今天才有人员才知啦。我们也要今天说今天才有呢。
1: 哎
0: 今天个传啊今天个传哦。0800000我数三里一。0800005431。嗨你好不要三灾业。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不要三灾业哦。
3: 哎我可能是哦最近我们。
0: 他讲
3: 你知道
0: 吗？所
2: 以
0: 骑奥多拜就危险的。危险哦！卖讲骑奥多拜，你敢若有时阵对房间行个走卡就危险嘛？
3: 哎、欸、啊，就是
2: 安尼，
3: 可能
2: 刚开始
3: 可能
2: 会伤。你咧叫你迄血流流袂去头壳啦？
0: 嗯，
2: 嘿，
0: 会冲袂过。
2: 嘿，
3: 所以讲爱
2: 要
3: 紧来买
2: 者啊，买者。好，经过者，经过通者。
0: 嗯。
3: 马上就大
0: 桌
3: 来
0: 了，大
2: 桌
0: 哦
2: ，OK，
0: 哦，来来来，
2: 好
0: 来，好来，稍等稍等
2: 来，
0: 来来，个下子，个下子了哦，来，嗨，买山楂叶哈，
2: 嗯
0: ，Hello，
4: 你好，
0: 哎，买山楂叶哈，哎呀，你刚才叫我美女，不叫帅哥哦，
2: 还有要加加个几个帅哥，
4: 你好，
2: 哇，
4: 主持人你好，
0: 哎哎。
4: 哦，我这吼，即个要叫你送个吼，
0: 现
4: 查吼，现查伊加送两组给我，
0: 送两组吼。
4: 啊，我这食了吼，我这就是讲吼，这血咯吼，不能吃吼，安尼 接关机哦，差真多。
5: 会啊，会啊。
4: 吼，咱就较顺一点。
5: 啊，
4: 这吼，哎，这吼，做工作嘛就较轻松啦。
5: 是。
4: 啊，那你吼。行路上去也嘛较舒服啦，啊，而且这拢有改善，我唔则过甲你讲哦，叫恁过送面做好啊，感谢唔做
0: 好
4: 啊。
0: 好啊
5: ，OK OK，
0: 好啊好啊，来你稍等，我叫人甲你操作去，来来，甲接者甲接者咧哦，你甲看哦，伊这讲姐姐吼，妈咧行路较舒服啦，迄都一定的嘛。
1: 嗯，
0: 你若是讲无迄个啦，无甲处理，你会白白杂杂，会艰苦，对不？啊，这像安尼，伊就安尼舒服啊。袂歹，
1: 只要有观念啦，
0: 嘿，那我们再弄讲一句，观念若好，啊就安那，观念若歹，啊就安那，嘿，迄敢是拢人拢讲一句嘿，对不？嘿呀，好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咱这电话吼。咱的朋友讲好记，真正好记，所以你电话再个利用吼，你家己卖安尼坑咧艰苦，你买一个吼保险嘛，即买一个保险，
5: 是，
0: 真的，所以就是来去买保险，
1: 哎，无追啦，嘿，
0: 专门即科哦，这是专科的哦，
5: 专科的，
1: 无追，
0: 哎呀，无好你安尼，都嘛咧头的，安尼什么咧，哎，各三各三咧，无，
1: 我拢请会教的啦，干会游的啦，专门即科的真少。
0: 真少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爸无，这是专科的哦，吼，专科的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你即摆啊曾经啊，你嘛唔当想讲，我曾经啊咧，
1: 还
0: 过
1: 第二
0: 支，我过第二
1: 支
0: 哦，所以讲我你讲，我较早阮都有朋友咧啊，伊去存一支回来啊。伊讲，我即摆像个少年啊，速速叫安尼。
5: 嗯，
0: 我心咪想讲，那有可能真个的？
1: 我跟你讲哦，我前疫情过了后，真紧啊。

0: 好，
1: 安尼哦，
0: 安尼恁咧大多是都是几年啊？
1: 安尼你拢无注意听咧，我安尼个看，
0: 我打开了咧，
1: 这我来个摊子你看啊。
2: 你讲，
1: 哦，六五千啊，大多啦。
0: 好啦，无你我叫一组大多来。
1: 啊，你稍等稍等吼，来那个听子咧吼。对，空八空空空，
2: 我
1: 数三二
2: 一。一定有人捌听过主位，一定有。
1: 嘿，
2: 一定有，
1: 系啊，啊，所以头拄仔咱的朋友都讲啊，伊讲迄古早吼，都拢有安尼啊，真早以前都即个物件。
2: 哎，今麦早谈啊，讲开放这介绍较水
1: 诶。系啊系啊，
2: 啊，
1: 这正经讲啊，这拢谈掉啦。啊，这就是要恁认识的这种，什么山楂叶是咧安怎样啊？啊，专科是咧安怎样啊？安尼啦，好恁去了解一下安尼啦吼。啊，卖讲安行一挂冤枉路安尼，啊，卖安尼甲咱的这个青春健康吼。有时阵不个注意，浪费掉的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买山楂叶哦。
3: 嘿，
1: 嗯，
0: 是
1: 嘿， hey, 来哦。
3: 安尼未？大组小组？
1: 嘿
3: 呀、
1: 啊。
0: 诶，主持人，我要一组小组的。
1: 小组的吼。啊好。
0: 诶，最近会啊有较悬。
1: 哦，安尼。哦。诶，
3: 经过节，经过节。
1: 好，四组都好啦吼。
0: 嘿，我小
1: 孩子做。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下吼。来，给抄一下，写一下哦。这血压管哦，就是原来发炎。
2: 诶，发炎嘛，血压管。
1: 嗯。
2: 啊，你好像较早都拢正常。
1: 嘿。
2: 拐了再开始血管小块咧浮。
1: 嘿。
2: 这真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内皮细胞发炎，一过来都是愈来愈高。
1: 嘿。
2: 愈来愈高了，对安怎？
1: 嗯。
2: 可能就是会喘。
1: 再、
2: 来就是啊，串料你要注意的神经啊，无注意的心肌炎，啊，就安尼来
1: 啊。所以你看，那个案例太多了呀、
2: 啊，太就多就多
1: 啊。我就跟你讲，像我的朋友遐那都好啊，人身体拢好好，啊，恁动作讲伊是去身体检查，讲做什么事无好，有一点毛哦，啊，所以讲无好，就紧来个处理掉。哦，因偌搞嘞，讲我处理掉偌搞嘞，
2: 爱注意哈。
1: 但那也知啊呢。到尾还够受这个问题，我讲那个问题都还是存在，
2: 系
1: 啊，所以无注意，伊到尾也都命无去啊。
3: 嗯，
2: 无爱注意的。
1: 你看伊无偌久的时间呢？
2: 真正
1: 唔是你靠。无偌久的时间，虽然怎样，咱来个做是一样的，这专科的吼，专科的哦，这咪开玩笑的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哎，
1: 嘿，你好。大桌订两桌啊，吼。来啦，这边大桌啦，你去看麦。啊，这所以讲我，你讲我给你透是应该，你敢知？
2: 真侪人有啦。
1: 哎呀，
2: 我嘛知你透应该啦。
1: 嗯。
2: 啊，咱讲诶，我嘛甲阮朋友讲，这是电台，大家拢无咧趁钱，啊，拢退休啊，所以爱互大家食起。
1: 对。
2: 我嘛知影这咱人客需求。
1: 好，你有那知影
2: 咧？我知啦，我咧电台，我当。
1: 啊，所以我咧叫你去吹咩？
2: 所以我有吹啊。
1: 哦，你有吹啊？
2: 三十嘛。
1: 啊，佫加吹一个啊。
2: 三十组三。
1: 无，我你讲较早咧无法咧啊。
2: 我做诶三五千就是三十组。
1: 人头拄人咱诶朋友安尼讲。
2: 今麦直接诶，我今麦安尼。
1: 无够啊啦！我你讲吼，头拄咱诶朋友安尼讲，你知影？你安尼一曝光哦，我就知啊啦。
2: 就真侪人你问，
1: 嘿呀，就这个
2: 哦，
1: 嘿呀，哎呦，啊，当然够有啊，所以我讲，我讲啊，够透一个啦，够透一个汤哦，咱来听友啦。
2: 你先接，你先接，嘿，真正不是你开玩笑，你哪？
1: 啊，先接你就出来呢。
2: 不是啦，你先接，因为你三十多接了，再跟你讲，因为安怎呢？
1: 接了啊，你。
2: 无啦，没啦，
1: 还一，你老卡个问者啊。
2: 应该够，应该够两三个啦。
1: 够存两三个，啊，存两三。
5: 两
1: 个才够讲
5: 啦。
1: 两
5: 个
1: 哦，
5: 两个。
2: 你爱怎话你讲，一定有啦，捌听过这。
1: 系，
2: 做
1: 嘢。我想爱先拖个便利，存两三下，咩人够人够用啊？
2: 听过这做嘢，即惯咧，介绍先，即惯咧，唔是咧开玩笑的啦。哎，一条行在行情了，知影即个物件，今日即个介绍是有够俗的俗啊。
1: 嗯，
2: 哎啦，
1: 啊，
2: 最主要是我知影讲经常有这个问题，啊，大家爱食起，啊，食起之外咧，哎喏，有我都去针对着这问题去预防啦。哎啦，
1: 好啦，
2: 啊，无就无意义啊。
1: 好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6: 你好，
1: 嗨，你好，
6: 沙洲，
1: 你不来沙洲？阿廖啊，来啦，你个看，啊，这沙洲啦，阿生，你个看春节两沙洲，啊，这沙洲，
2: 你先听过我卡一下电话，嘿，啊，无你即马。 各位我开呢。
1: 啊，一点。好，你开者，开者，开者啦，来，空吧，空空空。

0: 三二一。
1: 嗨，你好。哎，咩山楂叶哈？
2: 美女，好好好，
1: 哎，你用不叫帅哥，干嘛叫我美女？
2: 啊，帅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好听呐。
2: 拜托你哦，你才今搞啊，加两组的大组来。
1: 大组
3: 的哈，三。刚
2: 刚我去菜市啊，买菜，哎呦，他讲公告怎安尼，我都吃袂掉。
1: 你怪晒呐，去晒时啊，买红晒。
2: 这里哦，嘛是等我做个东西，打电话请不来，我等下做好加袂掉。
1: 安尼哦，
2: 哎，
1: 我真危险呢。好好，阿母奶，阿母奶，来，紧个听者，紧个听者哦。嗨，你好。
4: 我一组。
1: 你买要一组？大组啊，小组？
4: 我包偌济啊？
1: 大组的五千啊。
4: 啊，一个一罐几粒啊？
1: 一罐六十粒啊。
3: 嘿。
4: 十
1: 粒哦。有。好啦。哎，你这你有电话，够有主机啊啦。
4: 有啊，一
1: 顿
4: 几粒啊？
1: 一顿哦，我跟你讲，你一顿啊，吃三粒。
4: 吃三粒，
1: 紧个吹了。哦，我唔知影这物件这么厉害，我是轻轻去讲到这样呢，这么恐怖的代志。我你讲去吃饭，讲一桌内面遐济人啊呢，哦，所以原来这是这个问题呢。啊，
4: 这是
1: 吃心脏呢。喏，对。阿胜该赢者
3: 啦，
1: 伊就是要当老你该赢啦，你
3: 安尼
1: 哎呦喂啦，
4: 我现在先走路会喘啦，像安尼啊，去到迄个，我变速倒上来就喘安尼啦。
3: 哦，现在就注意。
1: 哦，你刚头拄爱去菜市爱戆安尼感觉安尼啊，
3: 哎呀，
4: 我是拢会内面尔，我行者对。
1: 好啦，安尼你就三粒啦嘿，三粒哦吼，安尼有给你抄起哦。哦，我抄起吼，好，安尼好啊，嘿，安尼再见啦，嘿，好，来，安尼好啊，抄起就好啊，吼，0800055321，0800055421，这正经没开玩笑，你要看伊去变数，迄位哭得背起，
3: 你今嘛等了个礼拜，你先听歌，我卡只
1: 电，无啦，我就是要我甲你套啦，我咪，
3: 啊，我卡电话唔知有人家套，
5: 你只去瞧就好啦。
3: 我卡电
1: 话，哎呦，真正，好来，听者啊，杀掉你啦，
3: 杀，我多，
1: 嘿，那杀掉嘞，杀掉你啦，
3: 来，空白，那你叫我开摩
1: 空白，空，我数三二一。

0: 你能做能做吼，好啦好啦 ，OK 啦吼。
1: 你莫回家。
0: 哎哎哎，
1: 别别别。我多卡无，我多卡，我多卡，人买接电话啦。
2: 你不叫我，我听到，调岗买
1: 家阿未答应，阿你个单。
0: 啊，我得啊，我今晚
1: 接。你个
0: 人接落。啊，就啊，我今晚拢接啊你。
1: 哎，我若无开，伊也无爱开，我看是开你个，我咧讲。
0: 喂，唔通啊，好心的啊。阿信，我讲哦，你绝对一定爱个传。你虽然电话不通哦，你等下一定要处理要通啊。哦，一山寨的，
2: 这个桥，
0: 电话继续卡不进，卡不落去。哦，哎，进来哦，你个处个桥哦。
1: 我传讯息要等下一读了，今麦是不读不回。
2: 早去避开。
0: 我讲，无安尼，你主动啊，你主动看卖，你个偌济啦，你讲。你
2: 讲，嘿，高先生讲，嘿，对，不是伊的，伊是
0: 别人啊。没啊，你是啊，我昨天甲偷啊，你个工资，你唔能够工资。
2: 啊，你看，
0: 你也要做生意。
2: 你看，伊怎么呢？
0: 伊
2: 在传，
0: 嘿，连我喺度传都传，啊，今日一个吹落去，啊来，阿顺，佮我讲，伊也未甲你回，阿要几组啦？
1: 啊，
0: 几组？
1: 阿未啦，都阿未。
0: 无啦，你先去了啦，先看妈妈几组，好运啦。
1: 你无你先画五组啊，对不对？我靠，爸。
0: 五组哟，哦来来来，咱来好朋友哦，你喏电话继续卡，电话甲继续卡吼，佮我讨五组，五组我讲哦，五组人个若做一届来吼，人个若准摕两组，迄嘛算一组了，两组大组迄啊，迄算一组哦迄，啊，
1: 好不？你讲啥？做大组算一组，我即摆甲伊咧传讯息，我咧伊都阿未读诶，我咧佮传。
0: 我当然就是爱这个时阵，安尼甲你创哦，你安尼喜年安尼哦，即摆人啊，迄落。来拢叫两组迄有无？两组大组算一组，迄算一个人啊，一人分啊，吼吼。啊，咱即卖呢，各五人分。来，咱的好朋友，各五人分啦，吼，各五人分。啊，你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剩坐底下有留我烦恼，但是我讲啊，迄不要紧啦，我都叫伊讲，因囝红包提来发啦，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321，嗨，你好，你好。
3: 哦，
0: 嘿，
3: 哦，我要迄落啦，你讲的大组，我要两组啦。
0: 要两组哦，大组哦。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人听来，一扇哦，一扇个听者。你个看，这大组的吼，大组的哦。两组啊，这嘛算一人分了。
1: 我哥啦，
0: 这算这算一人分。来，咱来后边电话你继续卡，我你讲吼，我今嘛不爱接，我今嘛不爱接，无你我看你安尼面像我见你安尼哦。来，空八空，我讲伊电脑来拢有看到，跳几个拢知啊。
1: 啊，我就那见你那光系咁好。
2: 哎呀，跳几组对不？
0: 嘿啦嘿啦，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电话拢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来。咱来讲正经的哦，真正有影吼，你要看这这个这届这疫情哦，或者嘞全世界拢乱七八糟，对不？啊，你要看这届川普吼，伊嘛是安尼，或者嘞吼，全世界的经济嘛是乱七八糟，正经。
1: 爱看角度啦，
0: 角度，
1: 爱看
0: 角度，爱看。
2: 对啊，
0: 算咱家无应用啊，
2: 嘛有啊，一
1: 条人因为安尼恁家去投屏，去过去屏去。
0: 哦，恁哦，
1: 哎，恁家
0: 安尼哦，啊，所以这嘛无一定讲安尼的。
1: 恁家安尼有人家扣一回了，扣家扣唔干。
0: 哦，对啊，
1: 股票落落。
0: 系啊，对，
1: 都人好嘅。
0: 系啊，对，
1: 升起升起，好得好。
0: 哎，就，哎，我原来说
1: 一个，
2: 大部分的人拢拖拖，
0: 所以个股票安尼是
1: 呢，肯定嘛，真侪拖拖的。
0: 咩啊？迄个我听了股票，我拢讲迄不要紧啊，你也不是迄个以迄个生迄个当冲的，当冲的你就烦恼。
1: 啊，无啦，但迄个当冲的，我一个朋友伊就只爱冲的，伊拢讲伊最好冲的。
0: 哎，那是迄个时阵咧冲得起啊。
1: 我跟你讲，我朋友以前最好冲的，
0: 伊
1: 都开始迄几年啊。
0: 嘿。
1: 外国枪的枪架，我储备几多斤？
0: 嘿，
1: 啊，到尾也真正拢冲冲去，
0: 拢冲冲去，
2: 冲冲去。
0: 哎，我讲啊，一般啊，
1: 冲了了
0: ，吼，
1: 枪架无得多少，
0: 寸草不留。
1: 什么寸草不留呢？
0: 哎，
1: 拜托哎，
0: 哎，清洁了了，
1: 拜托哎，个土个乌掉。
0: 个挂落去啊，那样。
1: 拜托，真正枪架，枪架来，
0: 哎，
1: 枪架不要输钱个。
0: 哦，真的哦，
2: 惊死人哦，
1: 冲个半死。
0: 哎，安尼就添头啊。
1: 你都开始就用的哦。嗯。你当时你冲的时候，嗯，伊才两年了。
0: 嗯。
1: 哦，台北市的厝哦，嗯，买三四间。
0: 嗯。
2: 嘿。
1: 哎。买三四间，信义区哦，
2: 哎，是啦，
1: 信义区买三四间哦，
0: 啊，拢豪宅。
1: 我要申请。
2: 哎。嗯。摇摆啊！
1: 我得你甲讲哦。
0: 嗯。
1: 我讲哦。伊也不是诈骗的，伊也是真正，
2: 真正的算，
1: 真正的算。我讲，你要注意啊，那个水小，那冲冲去哦，因为那乌鸦嘴。
0: 嗯。诶，伊根本一冲，伊绝对有怪力，弄力啦。
1: 半年的冲标一样。
0: 啊，半年。
1: 半年的冲个排未过啊。
0: 啊，
1: 嘛，我就看伊点点，我就感觉怪怪，我就是该靠伊。
0: 哎，
1: 你最近那无声无声，你
0: 就冲呀，
1: 你冲呀哟，靠呀，真正冲标一样。真正啊，穷了不多不少。
0: 买这种算跋筊啊，对不？
1: 其实当初有淡薄跋筊的概念嘛，
0: 对啊，
1: 真
0: 正
1: 跋筊的概念。
0: 哎呀，啊，你若讲像伊句啊，遐做者六万的吼，
1: 嘿，啊，那遐扣掉
2: 些。
0: 嘿呀嘿呀，啊，就像咱那个代票起价有无？人足侪人对要去买外币啊，哎，这个都摊开。
2: 嗯，
1: 其实咱那论真讲，今麦拢无建议。
0: 哎，卖安尼创的呀！严刑真
1: 管，
0: 是啊，但是我咧讲，像
1: 老本的吼，
0: 嘿，
1: 老本的你根本老本打起来个性，你卖他妈个他
0: 妈啊对啦，
1: 他妈要冲啦，
0: 对对对对，啊卖啦，嘿，没搞尾吼，
1: 搞尾就冲掉，还能不能叫 Q 呀？
0: 哎对对对对，嘿，唔要喊男的冲掉呀，喊男的冲掉呀，
1: 那地位你就来啦，
0: 嗯，
1: 叫忘记啦。
0: 你那像讲较早黄金吼。欸，对，两千几块、三千几块、四千几块，豆豆买，豆豆买，买个几万呢就对啦。迄伟人都安呢，豆豆买，豆豆买，买个几万，
1: 伊
0: 都。
1: 你嘛无定喺豆豆买。
0: 不，
1: 加差几家都有啊。
0: 加差几家啥意思？
1: 差不加差几家。差不拍金嘛，那当当起咯，对不？加差几家，加差几家都卖卖，对不？做出个二条
2: 货。哦，
0: 但是金嘛不可能在你遐，迄拢会在查某遐嘞。
1: 排光啊，
0: 哎，安尼哦，哎，我你讲，人迄就是安尼啊，安尼豆豆买，豆豆买吼，啊，今麦做一个起价起啊，人就甲拢甲卖掉吼，啊，就已经退休啊。
1: 还歹讲啦，
0: 差真济哦。歹
1: 讲啦，
0: 嗯，啊，这真经验啊。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嘿，
1: 伊当初阮毕业，
0: 嘿，
1: 哦，啊毕业了，伊高中毕业，伊去考消防的，
0: 嗯，
1: 考消防的，啊消防的，一个月薪水吼，伊当时台北咧做消防的，
0: 嘿，
1: 一个月薪水嘛，差不多，那都毕业了，薪水算悬的啊，
0: 嗯，
1: 啊五万加出勤的，啊交五万几块，一个月五万几块啊，
0: 哎，嘛算袂歹啊，
1: 系啊，结果伊当初啊就。趁钱，大家拢会想讲啊，做投资一撮股票，
0: 吼，
1: 啊，伊就安那伊讲哦，伊就有一个理论啦，伊理论嘛最厉害，
0: 嗯，
1: 投资股票唔是你等，对不？
0: 嗯，
1: 啊你等，啊规尾嘛是你等，对不对？伊就，阮伫咧买线股，对不对？人伊就安那，啊恁这观念弄唔对，别伫咧等。
0: 嘿，
1: 就等较紧诶，
0: 嘿，
1: 就起货。
0: 啊，哈哈，迄嘛真来，起嘛真紧。
1: 我跟你讲，
0: 你做是盖得起啊。
1: 跟你讲，
0: 嗯，
1: 等当时阮都比较薪水医生管的嘛，
0: 嘿，
1: 哦，都比较咧高中都比较，我应该跟你读册，
0: 嗯，
1: 人伊就了啊，对啊，
0: 嗯，
1: 阮高中咱一般然后出来对有诶就买刷锅啊，
2: 嗯，
1: 诶几千块诶种安尼猛买对无，
0: 嗯，
1: 人伊有薪水哩呢啊，
0: 嗯，
1: 一个月五万几块薪水算管的，
0: 系啊系啊，
1: 结果起货。做消防的哦，伊当初啊，伊在二十，哎，当初也在二十出头，消防毕业开始咧食头路，
0: 嗯，
1: 伊当初二十几岁，
0: 嗯，
1: 哦，二十四岁款，
0: 嗯，
1: 人伊25岁，辛苦的排债务啊，
0: 嗯，
1: 大哥的薪水靠一半，
2: 就是安尼排的对，
1: 期货排400几万，26岁，25岁，26岁，负债400几万，
0: 哎呀，
2: 哦，
0: 啊。啊，那是真忝嘛嘞！
2: 哎呀，
0: 嗯，
1: 你也看我搞
0: 不？搞啊！
1: 对啊。
0: 那但是我咧讲哦，伊也是一个经验。
1: 哎
0: 呀，迄一个少年呢？
1: 啊，排掉啊，排掉
0: 啊！对啊，伊到尾一定可以赚到啊！
1: 伊即马改新有新官哦，
0: 嗯，
1: 哎，有新官，伊尾啊排到尾要兼新官了。
2: 啊，唔得爱拍扁摊，无法度排一档着。
1: 做小我们是要来拍扁摊。
0: 伊是固定的薪水。
2: 你真诶啊！
0: 无法度，诶、欸，无法度。
1: 做小王诶，想来较过来拍火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一档位，
2: 做也正。
0: 啊，这个唔对啦。
1: 因为清明较过来去放火，今天无拍火，对不对？啊，你要清，要清清明啊，对吧？哎，我煲较大一挂，无个变味。嗯，哦，可以可以，哎，来拍火，我帮您做，算做阴德啊，做阴德，对不对？您爱来陪亡，爱了做爱挂草，对不？我先给您处理掉，哎，您来个快活。哎
0: 哎、欸，对对，看唔免安尼哦，一做事拢个烧烧的安尼哦，无要起还个喷臭呢。
1: 凡事伊就是安尼在心肝嘞。
0: 哦，冇可能哦。
1: 大家门口爱看清，特别清明拢专门去当鬼。哎，
0: 实在人个为人好心哦，啊，好恁安尼讲哦，实在是真嗨。
1: 啊，是出来都有去人放蛇去抓蛇。
0: 啊，哎呦，这真恐怖呢。啊。真恐怖！
1: 无啦，伊放迄个无毒的，
2: 系啊，哦，吓惊你啊！
1: 臭细胞也是金蛇，伊都无毒。
0: 啊，但是看到就惊呀！
1: 系啊，放出开就无放出来了。哦，啊，家己报警，家己。
2: 哈哈哈！家己报警哦，无遐
1: 死啦！叫同学报警啊！报警家己抓抓呢。
0: 啊，你好业绩。
2: 啊，有啊，
1: 出勤吗？
2: 出勤，出勤拢有啊，
1: 对不对？
2: 有记录啊，
0: 哦，安尼哦，
1: 哎呀，
0: 哦，
1: 我来，我开玩笑的，
2: 不是真的啦，
1: 我开玩笑的啦。
0: 正经的是怎么样？啊，一行职业吼，无共款啦，真正。啊，现在讲起来，咱讲正经，因做消防的拍火的有哦，因的时间嘛拢无啥正常嘞，所以因呢哦，因的生活无啥正常吼，因那亲像安尼哦，
1: 消防的那真卡较凉。市区都看见，
0: 哎，对
2: 对，
1: 伊个勤务较
0: 多。啊，所以讲你个看因的，
1: 因个勤务包括吼，
0: 嗯，
1: 顶下去讲做消防安检啦，
0: 嘿，
1: 其实勤务足侪啦，
0: 嗯，
2: 哦，消防安检嘛是消防队去做的吗？
1: 无，是迄个做咱讲的迄个消防公司，
2: 啊，
1: 但是应该去验，
0: 嗯，
1: 迄个消防的，
0: 哦，
1: 迄嘛是徛消防的啦。
2: 哦，
1: 你常迄个做什么？这 KTV 啦啥？
2: 嘿，那个都是应该检查的
1: 对。
2: 哦，
1: 啊，即马出严诶，较早拢会歪歌啊，即
2: 马，无法度啊。
0: 啊，迄边那歪歌，
2: 我，你想要过，你就要过啊，系啊。
0: 卖要过，
2: 对啊，
1: 未过甲严要过。
0: 哦，啊严
2: 要过，就是会过，无爱互你过。
0: 啊严要过，安尼发生代志。
1: 啊，所以较早即马无啊，即马出严诶。
0: 哦，
2: 发生代志，你大
0: 家迄咯。啊，你若互伊过，就是当会互你红包啊，安尼哦。
1: 哎。
0: 哦，过来，好
1: 啊！我无讲哦，你讲的哦，
2: 啊，听会知就好啊。
0: 啊，真的哦。
1: 啊，你还故意听的，然后开头啊。
0: 啊，我先生，爱问个清楚你啊。
2: 哎，我代志未使讲收清楚。
0: 啊，但是我看，安尼可能拢有诶管啦。啊，菜椒爱表现呢？
1: 不是，
0: 未晓，
1: 是学长啊，
2: 对啊，叫你去，
1: 叫你去，
0: 安尼又够唔对啊？
1: 学长啊，较早嘛菜椒贵嘛，枪头真贵啊，
2: 对啊，所以今晚都换，换新的，
1: 换新的人啊，无你等下休困啊，老的来，
0: 嗯，
2: 安尼那对，
0: 啊，就是
2: 那也都
0: 会掉物件，哎，我那是。保护咱啦，哎嘛是保护咱啦吼，所以因我讲因的身体一定爱，原来爱真高。
1: 哎嘛，对真卡拢掠抓较侪。
0: 哦，
2: 掠胖啊，掠抓啦，
1: 掠胖啦，
0: 哎，
1: 啊无就是去帮我补怕血啦。
0: 哦，
1: 嘿，这是真个，你不假啦。我一个同学医生，因较早就是伊会当伊叫成绩来分配。
0: 嗯。
1: 要好过甲歹过，你啊成绩较好，会当较好过。啊，什么有最好过？就是薪水未歹，
0: 但
1: 几个最好叫做。
2: 够凉诶，
1: 嘿。我迄个温一级诶，我无考啦。哦，啊，就是温同学有去考啦。
0: 嗯，
1: 啊，因考消防诶。
0: 嗯，
1: 因家己有过来拢去考掉，阮迄届过来拢去考掉。
0: 哎，你过来去考掉吼，你得一百里里去啊！
1: 我若去考掉，我若去考掉，唔知掠几尾蛇好咧。可能是花生粿你未抓汤啊！伊就是靠啊有一个吼，就是成绩较好，啊怎等于增加，啊就足无聊的，啊拢你就做家下海边话，加减懵淡散懵丁，啊无就是真正是你俩抓底下咧创咩，真个哦，
0: 啊真正
1: 足凉的啊，
0: 真正滚咧汤啉嘛咧，
1: 无啦，啊俩抓无当滚汤啉啦，无啦，就真正足凉的啦，啊另外一个同学拢伫。拢伫台北，我迄个做操诶，操到半暝，迄个做操诶，天母做做诶啊，啊薪水领诶，差不几千，
0: 差不几千，
1: 差不几千，啊，但要伊成绩好嘛，
0: 啊，较侪嘛，
1: 两薪水哦，系
0: 啊，
1: 无较侪，
0: 啊，成绩好啊，
1: 成绩好，薪水无较侪，但是较凉，
2: 较凉啊，
1: 较凉，
2: 所在的较凉啊，
1: 系
0: 啊，是下岗较凉
2: 啊，
0: 增加较凉啊，
1: 增加较凉。
0: 啊，都市较无用啊，
1: 对，都市较无用。薪水领个，都市较侪一数啊，啊嘛侪我也侪，
0: 较无用啊，
1: 足无用
0: 个，嘿，时间拢红定掉个，
1: 足无用，
0: 时间拢红定掉。诶，所以讲我咱讲正经呢，你要看因咧参像咧建馆咧啊，你看因咧上班时间哦，拢唔是讲诶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唔是，嘿，照轮咧，所以种诶对身体拢足伤个，
2: 对啊，
0: 迄种迄话拢爱做，
1: 今麦今晚阿你做大，
0: 系啊，阿爷我怀疑你拢爱去做一下这定期检查。
1: 较早讲叫做代理，
0: 代理哪呀？
2: 检查代理，
0: 系啊。
1: 讲阿麦听，那保全的，
0: 真诶啊，真诶。
1: 今麦因为阮有迄个做，阮实在做警员，有当时家己私底下咧开讲讲吼，阮做这今麦不是干那保全的，系啊。迄个做，人来迄个。叫警察，就是叫警察，什么就是叫警察，
0: 系啊，
1: 啊，不是跟他保全的，
0: 两间呢嘛是叫警察，
1: 两间啊叫警察，
0: 系啊，
2: 小可弯姐嘛叫警察，
1: 对啊，
2: 隔壁上大声嘛叫警察，
1: 啊，顶头乒乒乓乓嘛叫警察，
0: 系啊，无叫警察无要叫啥，对啊，
1: 其实嘛做辛苦，真正辛苦，
0: 真正艰苦，
2: 是
0: 啊，好啦，领导有人在做警察的吼，你都要。加较疼惜咧，尽量为这是做咱的人民保姆，真正是安尼吼。哎，有时阵，我那有什么代志，我那拢是需要因啦，
2: 神经的吼。
0: 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吼。虽然我们服务电话拢介绍。

今に見てみ、我が日本一になったるんや。日本一やで、分かってるやろ。浜なんやその辛気臭い顔は。酒や酒や。

比王と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家になる。

0: 哎，你好。喂。
1: 安尼就好啊。
0: 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诶，这里收听呢吼啊，这里来各家咱朋友吼做一下这广告者，无咱的朋友为人唔知，时间要到啊咧，
2: 哈。这咱讲的吼，这疫情过了真侪，这心肌炎的，就是心脏会更好，叫发炎，啊有的较严重的，发炎了伊会变高，啊有的较严重的去神经啊，啊是讲会喘，啊那各啊有的是安怎？一个心脏会更加表导致一个这心脏去发炎了，
3: 是
2: 啊，这个是心肌炎，
3: 嘿，
2: 啊、所以这疫情拐了颈椎人弄就很凶，
3: 嗯，
2: 哦，啊，咱这有这山楂叶诶黄酮，哦，伊就是专门伫咧处理这颗诶，
0: 嗯，
2: 哦，这是真少，全世界是较少专门咧处理这颗诶啦，
3: 嗯，
2: 哦，这真正是咱这是美国的要进口诶，
3: 是，
2: 哦，啊，较早咱那主业，伊这
3: 一般拢做药品诶，
2: 拢药品诶主业是、是真贵的
3: 吼、
2: 啊，今嘛早谈下这有做食品诶，哦，啊，这咱食品药房弄咧卖60粒诶，伫药房啊，一克啊就是2800，
0: 嗯，
2: 哦，咱今日啦，优待这介绍3盒3600，哦，啊。这个6盒是5000，
0: 嗯，
2: 但是6盒5000的呢，都、啊有个悄悄的通票的，今嘛存5组啦，啊存5组，
3: 阿伯接电话吗？
2: 啊，
3: 阿伯接电话啊，
2: 无啦，都有传讯息啊，都啊恁讲的这我。咱都要通过了，恁就
3: 超过5组，你来超过5组，你还无超较济咧？
2: 我来讲啊，都我接有算嘛，啊，就剩5组嘛，即嘛就后手就剩5组。
0: 唔系啦，卖5啦，五去10组好啦。
2: 我当系真正，因为这成本太悬咧。
0: 系啊，
2: 所以剩5组。
0: 嗯，
2: 啊，咱你着做啦，有听到的，18安尼着。啊，后摆
0: 无啊，
2: 后摆咱就是卖3000来固定，无通啊大组的，
0: 无通
2: 啊大组，
0: 无通啊大组，
2: 介绍差数侪来
0: 无？好啦，咱的好朋友听个这哦，电话爱要紧卡，空空八空空空，
2: 分高吹，
0: 空八空空，
2: 你毛分高吹，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2、1，
0: 电话经理用，电话经理用吼，好，我们机会好不着你，好，咱朋友来到这里健康哦，嗨，你好，哎，咩山楂叶哈，
1: 山楂叶，主持人你好，
0: 嗨，你好，
1: 我现在早晚，足寒诶，早晚温差很大，啊，白天天气很热，所以说哦，这个血压就是会
3: 变化比较大，
1: 而且是别买山楂叶一盒那个一组。
0: 也是可以
1: 来保养身体，
3: 好对了，
0: 也是
3: 啊，那就对了，
1: 说话比较好，
0: 嗨，好，开单不要紧，过这里，吼，来小丹，我叫你给你下这里哦，
3: 小丹哦，
0: 来，抄这里下这里哦，哎，这有影这天气无啥正常，咱们朋友讲啊，甲讲，哎，那只寒着，
2: 哦，
0: 我讲你有头壳有拍拍无，伊讲足寒，一个说讲我伫个主持人叫大家讲啊保暖。
2: 你有卡掉吧？
0: 阿仔啊，这啊，这我讲气候在人的感觉，无同款了啦吼。后来0800054321，爱着咱的山楂叶哦，爱爸无嘿。嗨，来哦，你买山楂叶哦。
4: 嗯。
0: 好，来，甲听者吼，这边爱哦，这赶时间啦，0800000，
3: 我数321。
0: 来，你买山楂叶吼。
4: 对，
0: 好来来，好，
4: 我
0: 算过。好啦，不，跟我你讲啊吼，来紧个听，紧个听吼，来，咱的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
5: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
4: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便有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子，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鞋子，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多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大锁、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嗯，电话定规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个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过赶紧拍。用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复养。为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期待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灵药房挂产品爱金冰酒春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支灵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讲故事。彼此世界大战，咱台南桂林家流传一段故事。王爷大战日本军官的军魂，相传迄当阵有一台日本的战斗机啊，当伫咧桂林家顶面飞无人机，迄个军官因此来涉事，结果这个日本鬼魂就吊伫咧遮，一直唔走。后来王爷出马大战日本鬼魂。在这时代就讲，日本军官的鬼魂也不是省油的灯，一生大败王爷的先锋官。后来千军万马来修正，去用打败了后，抓走去一户人家来底比调咧，附身在处主的身上。伊对着这个处主讲有事相求，伊敢会来害人？伊所求的又果是虾米咧？日本新丰特工队的无人机当年搭伫咧桂林，桂林在地过了阿伯就讲，日本时代我真细汉，有一只日本的无人机为遮跋落来，无人敢行过迄边过，较早迄个所在真歹空。桂林保西大田府桂文彪桂叔爷就讲，我做囡仔时阵，阮家有一边江庙总动员，所有的上岗、点头、大桥、连桥啊，全部照出动，要去到太祖庙那边闹结。讲闹结是较好听，实际上是大家招招的千军万马，要去喊好兄弟拼一个输赢。西关一条条纪念创建保西大田府，是咱台南市桂林的信仰中心，信仰尊称主神三老爷，
归宿亚就讲：朱父、李父、李父，阮家三尊王爷，含这个谭坤新姑父千岁是无同款，无同款的王爷。咱的大天父顶边刻有玉字这两个字，传统民俗刻有这两字，代表讲三老爷会当大地玉皇大帝顺势地方。南京新民团税这本册里面就记载这个团结故事，三老爷大战日本军魂。咱知影台南桂林家有一个轻航基地飞直升机，一个搁再一个士兵为直升机顶边跳下来，进行着大规模的操演。过去这是日本新丰特工队临时停机处，桂林桂老先生就讲：日本时代我真细汉，彼当阵有一只日本的无人机去予搬落来，就搬伫咧桂林的轻航基地附近。个嘛奇怪哦，自从迄个日本军官摔死伫咧遐，迄、那个所在开始被兵征，袂少人拢走来到太祖庙，请太祖爷斗三工，想袂到这边连太祖爷嘛无办法。桂树爷就讲：太祖爷搬车，阮家三老爷去斗三工。较早阮家先锋爷足起呢，人讲五大砖头，就是阴空、金德、桂林这五砖头，讲到先锋爷大了嘛比。大古堡，哥，所以请先锋爷归去那边处理。彼当阵，波西大天父三老爷就派出妖妇先锋官，协助太祖爷来镇压这个作乱的日本鬼魂。想袂到，却颠倒向围起来控制掉了。郭叔爷就讲：人讲失神啊，被关伫家独内底。我今仔时阵有对去现场看，有看到哦，迄、那个家族内底有吊迄个亲啊，啊，迄、那个亲物件迄种亲啊哦，吊伫咧遐，无风无摇，无人去动手，迄、那个亲啊，伊安尼家己伫遐咧摇过来摇过去哩，摇甲看甲真恐怖，迄就是有迄种歹物啊伫咧遐。三老爷看大事不妙，马上下令。各大分镇强兵派出阵头，阮家到八家、七家、马祖庙、西施啊，各大强兵出动阵头，上江大桥、连桥，规个照出动，大拢来到遮集合，做伙出发。遮大阵的阵头，千军万马，声势非常好，向前行。无锡大天父。伊煞大庙埕头前只有一条大水沟，顶面并无参像即马有砍挂，即马这条大白水沟也够伫咧哦。大埕头前只下边就是水沟。讲当年出发的时阵，为庙口庙门一直到头前的大埕，有一段这么看到哦。三老爷发起来，就为内边安尼冲出去，来到水沟遮无停哦，就安飘一下就飞过。原本应该行过那边，要一个石板桥过，但新桥无哦，冲出来就飘过飞过。好惨像一旦看到四个人停魂架步船咧冲过，这生命真正足神奇。伊讲这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几大殿的阵头，千军万马，大家做伙向前冲，要去救出被关掉的、控制掉的妖妇神童官。去到遐，敢若气势，对方听到鼓声、震声，吼，走一个无看影，被三老爷神威镇压。日本军官的鬼魂穿碎，后来逃走，走去集合阵家避起来。这日本鬼就开始糟蹋这个桂记宗道神仙，秘行道。
糟蹋家人破病艰苦。桂老先生只好走去问神，讲是多一代日本鬼魂，是一个军官，伊家你附在你的身上，伊家你糟蹋。桂太太就讲，迄当阵我正清楚会记哩，阮翁唔捌讲过日本话，好，迄当阵开始会讲日本话呢，伊讲话我拢听无啦，都参像阮骨落做伙出去，无人知影讲伊变家呢，好参像起当共款，嘴内念出来话语，阮拢听无，有听着讲吼，伊个名叫做八位真君，讲无人机。去要拨下来的后，然后其他的话拢只是自主听拢无，原来是自称北魏将军的日本军官显灵，讲有事相求。到底这个日本军官的鬼魂，伊是要求啥？伊有啥物款的目的？敢讲就安尼，伊去要这个鬼魂来创治，拢无法通解吗？咱来听歌，歌不还。再继续来讲，南派日本歌曲《淡水河边》。

归老的施工，不时拢甲你糟蹋互艰苦。到尾啊，阿兰就甲答应讲，你甲我保庇又好，或者替你来调金心。神奇的是，这个日本军官要来调金心，不是参照电影内底所做的，大家熟悉迄种日本军官的打扮。什么款的冠军，桂老先生嘛讲不出来。只有讲，自从这个金心调好啊，开始甲摆掉后，神奇的是，辛苦病痛，无食药啊，怎家己好去？这是2017年波西大天父造就，小王船坐等上神归天的行列之中，到桂老先生所降服的日本军官的身上。桂老先生甲讲，我都一个后生尔，啊后生嘛已经无得了，什么人要继续甲你拜？我即马才坐会啊，嘛无外久，查某囝也拢嫁出去啊。我甲讲，啊都高不离将，我也无后事啊来甲你拜，我嘛无法度啊，我老啊。结果人伊欢喜有银杯，我就甲请去，随着。王船的大火上照着日本军官的身上，三老爷大战日本军官军魂，才有一个完本的结果。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复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博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老白球，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全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眼眼飞来飞去，抓不着，尤其是白内障手术后，常常咧目睭拢会无爽快，行光行风做到流目油，目睭拢感觉安尼点点。花桥冰博地方馆，赶紧对咧食。目睭会加加清，较袂过浮气哦。周俊宏，花桥冰博地方馆，每次订药房一定爱进冰。周俊宏，爱甲头家讲，讲我变爱。赵俊宏的目睭药啊，花桥明宝地方馆，一罐2000。
1: 哦，我在恁的教授，食了之后，
0: 安怎好？
1: 我到下手哦，拢会生那是烟嘴哦，啊，食只怎卖？
0: 食只怎卖哦？有只好用哦？
1: 哦，我食差不多20-30啊，
0: 食20-30吧吼。
1: 哎，
0: 啊，即卖皮肤加较水不？
1: 即卖迄个是烟嘴都拢无
0: 呀，烟嘴拢无去呀。
1: 啊，佫食迄个天龙补心丹。
0: 天龙补心丹。
1: 哎，啊，嘛食迄个食骨头的。
0: 安良丸。
1: 哎。
0: 天龙补心丹，佮我佮你改成虾米？
1: 伊就较袂喘。
0: 啊，即马较袂喘。
1: 嗯。
0: 哎，心较袂心脏喘啦吼。
1: 哎。
0: 啊，无安良丸，佮我佮你改成虾米无？
1: 安良丸，较袂旧筋啦。
0: 即马较袂旧筋啦吼。
1: 嗯。啊，都安尼，我迄顺顺啊食安尼。
0: 顺顺啊食，即马拢食保养就对啦。
1: 系啊，无啊，啊即马吼，我有到时候食足伤的，一个月拢食一克啊较紧，食几克啊去啊。我后生哦，伊拢爱食酒，啊去身躯吼，拢会起那就起疹啊安尼。
0: 起疹啊，你阿公酒食较少咧啦。
1: 啊，伊少年人，你甲讲伊敢要听？啊，我就拢逐日拢用恁这教授个食。
0: 是哦。
1: 食只种个香菇拢无话呢。
0: 哦，皮肤较袂安尼起疹啊，就对啊。
1: 诶，无用直接红红，直接红红。
0: 哦，咱这对皮肤拢。

0: 未歹啊，大通家属。
1: 哎、欸，我伊都来等啊，我就泡去只，等我泡只。
0: 哇，你真高兴啊！
1: 啊，
0: 无伊
1: 少年人就我多，啊，食了就有效啊。
0: 做好了齁、
1: 哦嗯啊、谢谢
0: 啊、哦、嗯谢谢你齁、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吃咱的产品吃得真好多说这个大通加速吃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手皮就这样粗粗哦说改善有够多啦还有这个会这样红红一大一大起清啦说也好奇呢有吃花椒板凉丸吃得真好多讲这个油脂筋骨拢顾了正好，也有食补肾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肾丹。暗时失眠歹困，半夜精神怎困未去？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了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肾丹要紧食。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未顺。心中乌白跳，心率不整，安尼皮薄菜，健康者拢感觉呢闷闷、安安、未爽快。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中无力，杀气清未到脑，常常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甚至会他家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顿十粒，一定要照三顿食，一罐2000元。咱台南指定药房，新亚中山道大安桥桥，咸水中正道金顺桥桥，客家中正道信中药局，家地中山道地金行正对面，路口沙卡汤，家地药局，家地菜车内清河一区的安兴药局。嘉义中山路安兴桥桥西港市场内顶营桥桥要指定药房一定要前边周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南北蔡小虎，故乡的地图。

诈骗集团拐钱办法有够多，即马连别租厝卖去用拐钱。新的一学期开始，学生渐渐开学，催促租厝的人真多。台中市刑事警察大队讲诈骗的手法，已经会过去单纯收定金，变成是网络社群平台顶边看广告。跟你讲吼，我只有足水的厝，而且租金是非常的俗。轻民众拍电话，一路就开始安排假厝头家、假平台、假客户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最后用到实名认证失败、系统卡单等等的讲法，规避开钱去操作网络银行转钱汇钱。还是贵主动提款机用无卡领钱方式等等。今年七月份，21岁查甫大学生，连厝都还未去看到，破内底钱已经损失超过35万元。刑事警察大队就讲，今年1月份至8月份，受理119件假租厝诈骗案件，这种的诈骗。上界恐怖的所在，就是拿骗一遍的定金。你是和学生一步一步，一直将钱送出去。诈骗集团都开始用着比市场行情俗有够济租金，讲这间厝光线好，家具齐全，阁有斗冷气，而且介绍是有够水啦。听民众拍电话过来，一个假厝头家接电话了后。就会说我人在外国做工作真不容易，没办法带你去看厝，顶顶的地球说可以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锁匙，你自己去看。若是被害人照做，后一个假客户服务人员就会对你出现，要求租客进入一个假网站里面进行实名认证，所以去伊就认证失败，扣着卡单，需要解读设定顶顶的地球，要求被害人继续操作网络银行内去汇钱，甚至进行着提款机无卡领钱的方式。为催促寄锁匙实名认证到银行的操作，每一步看起来拢真合理，但实际上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连环套。刑事警察大队就说，任何正常的租处过程绝对不因为实名认证来要求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更加被要求透过身份的客户服务人员进行汇钱，无卡点钱。要找出千万通跟他看价钱，更加爱卡钱，这个身份真无真，要租厝拢系真小心。即马有诈骗集团用租厝伫咧拐钱哦。

请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别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转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袁小迪张秀清再会安平。

0: 信广告。阿娇啊娇啊，阿食中昼顿啊，阿、啊、你今仔日哪会无煮饭？你平时看起来无讲介好呢，拢无笑容了。哎呦，当然嘛袂笑，阿都无食啥物物件，安尼规工一直拄掉咧。哦，补充快已经两工啊啦，即马吼，搁较好食物件快着，嘛无胃口食袂落，当然嘛无想要搁煮饭。安尼平时当然就参照你看到的，平时无好啊。来阿娇 ，OK， 几包周俊宏的大通加速，来你甲泡落去食看麦。人我进前吼，甲你同款，规工安尼拄调咧足艰苦啦，不管是都感觉饱饱。明明吼，迄桌顶有迄足好食的鸡腿哦，结果我竟然无想要食的呢，我竟然未想讲食迄鸡腿啦。我就是食喺周俊宏的大通加速好奇的呢。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未安尼规工拄掉咧，连这个皮肤毛较更新，手的斑有痘痘较清晰，大便真好棒。大通加速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白头搁多少年。为等下故乡免食达好，健康世界你好。
1: 我住伫红山区，去买恁的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啊，
1: 好食哦！这个、老人斑吼、哦，一直欠你，一直欠你哦。
0: 老人斑一直欠你。
1: 哎，大便哦，拢正常。
0: 大便即摆拢正常。
1: 嗯。
0: 之前是开闹塞还是便秘？
1: 便秘。
0: 拢便秘啦吼，啊即摆拢食正常哦。
1: 今嘛有食正常啊，唔过无食，唔知正常无，我唔知食两盒吧，因为两盒吧，两盒都食完那个。
0: 咱若正常，恁若无食，我那也正常啦。但是我那平常时确实爱注意哦。
1: 哦。
0: 哈、
1: 哦。谢谢啦。
0: 好，大姐，谢谢你啊、哦、哈，祝你健康，感谢。食周俊宏大通加速，讲这个班痘痘啊，一直病去清去，连大便也拢正正常。胃口不好，食饱肚掉咧，不管是巴肚是安尼涨涨涨，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二十分就白肚。长期食大通加速，规人看起来较更新、较放皮，人较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较清晰，大脑耳朵讲都少年。真济糖尿病人，医生叫我都伫咧食，啊，食些嘛足控制，运动冇对人去运动。同款拢热甲遐尼悬，这时阵大通加速甲泡来啉，等下胃肠甲过用，渐渐你就会发现，哎呦，较好控制哦，较平稳哦，你尿的时阵较袂遐悬哦。长期伫咧洗药剂的人，面色较无好，袂更新，乌形乌形，大通加速泡来甲啉，人较袂艰苦，会较轻松。大通加速过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未堆积，较袂乌白色东西西，一粒一粒被补起，胃流会安尼豆豆啊抗顿起，一直消去哟、哦。长期便秘，食歹饭，放着顶壳壳，较高生痔疮。周俊宏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来滴外滴。你甲食一段时间，你感觉足神奇的讲，哎，即马大便无个放血啊，救起啊呢，好起啊了。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有个人一工放咧食一遍，放掉都安尼化化散散，未规条，食大通加速豆豆甲你捡较规条，胃肠也好。身体自然就健康，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爱病，花桥冰宝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白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 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全目睭晒过，目睭起起，眼甲飞来飞去，抓袂着。赵俊宏、花桥、明波、地方馆，尤其真侪人开白内障了后，目睭拢开惊光惊风，有时感觉点点足够流目油，结果过无偌久又搁补起啊。大东药品公司花桥明波地方馆挂金白内障对你吃，目睭会较金，看较有，较袂安尼一直流目油。袂惊光惊风，花桥冰博地方馆一罐900粒2000元，以上广告。

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 0800-055-059。继续来听歌，南白红一方报道四季谣。

常常感觉人真忝，头壳安尼晕晕未清醒，皮肤会常常安尼过敏，有可能就是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是血管硬化和癌症看不到凶手。到底什么是慢性发炎？平常时啊，要安怎来改善预防呢？慢性发炎是发炎的反应，长期伫咧体内内底，小夸小小行行的状态，可能含这个变化调节、生活作息以及环境问题含其他因素有关。慢性发炎含一般急性发炎的红、肿、热、痛无同款。慢性发炎会当讲是无声无息无感觉，但伊渐渐会伤害到咱的血管、甲咱的腹内各种的器官，甚至身体每一个部位。含心血管疾病、脂肪肝、糖尿病以及神经退化性疾病等等，真侪种的慢性病发生有关系。透过平均的食食、充足的睡眠、甲规律的运动，拢会当来帮助减少慢性发炎。火灾上车来拍火，这种就是急性的发炎。发炎原本是身体修补损伤、对抗感染正常反应，但这个发炎若是长期拢不停，就会对咱身体组织造成伤害，并含真侪慢性病有关系，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55-089。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王世贤一片天。

很丢等会空白空空空go go 空半九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记也必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经常久啊不跟你接就是我这有在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通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跟助理江小姐均拢在电台边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哥哥空白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过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没有嘉禾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不会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车定定在开一定要定期保养可以减少车辆事故故障的机会头前那台轿车停红灯后一秒竟然开始亲烟啊真紧哦规台车怎烧起来轰一下火火有够大啦那黑烟亲到顶面的那电火跳起好佳哉车内地人有及时到车离开无性命危险规台车烧到剩铁架这是彰化市8月31号早起西丢十步人开车经过福山街和山中街的路口而且停红灯的时突然间他的车怎么倒火西丢十步人看到你赶紧的车门打开爬起卡龙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车无含其他的车辆烧动都没有只有一台而已将叫早起7点17分接到报案公路口一台车倒火马上派出东区分队两台消防车一台救护车六个消防警官消防车赶到路口这是一台白色的自烧客车停在路口进行到顶边几台车隆重倒火大火火势增加4公尺高车头的板板也烧加和车身分开消防警官赶紧的布水线用泡沫来拍火真紧就将火拍花现场无人受伤无人受困警察调查西丢十步人一个人开车眼睛无见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间车倒火初步排除交通事故造成倒火可能开车的时候除了爱看车速有多少也要看看旁边这个引擎的温度有正常无有加温度无

八十多岁阿嬷，身体看起来真虚弱，长照的服务员竟然要求阿嬷出门的时阵用行的三轮椅，行500公尺远，造成阿嬷肺内边的氧气不够。这段时间高达1.5小时，阿嬷也因此死亡。长照服务员唔啦完全无危机意识，更加笑阿嬷讲好好行到遐慢，要参照演戏的咧，足够演的咧。家属看到是真心疼，真唔甘，嘛真生气，提告过失致死。监视器外边外口出大日头，阿嬷戴一顶帽啊，行伫咧一头卡，但阿嬷遮明显脚步袂在，行动不方便，而且阿嬷塞伫头前的轮椅，竟然是无拍开的，是合挂的。合挂的轮椅是变怎塞的？敢袂爱做出来的吗？就安尼，服务员为阿嬷后壁边的裤头救咧，陆续行500公尺远。当天暗时啊，阿嬷倒伫咧厝内，怎袂喘气，人无去啊？时阵大汉查埔囝就讲：“妈妈，人已经艰苦伫咧，哎呀，那个生出来照顾服务员，佮讲阮阿母伫咧演戏，照顾演。但一个已经爱4-5点钟的老人，生出女子竟然一点点啊危机意识都无，拢袂感觉有问题吗？83岁姓杨的阿嬷，台南市。”长期细胞功能不好，厝内人委托着台南安安居家长照机构安排长照2.0的居家服务员。这个生出来服务员，服务阿嬷已经两冬的时间，即马被家属指控，讲8月17号因为不当的照顾，造成阿嬷过往。照顾服务员含家属。手机啊，对话记录，伊伫顶边笑死者，真敖演，互家属非常诶生气。像查埔囝就讲，看到迄个监视器画面，我拢一直伫咧流目屎，我看我真毋甘，真艰苦，因为我是连互妈妈行一步都毋甘诶人。家属就讲，这根本就是照顾诶失误。中昼生出居家服务员。带阿母去病院会诊，妈妈本身是这种细胞衰竭，竟然无和阿母坐轮椅，而且这个轮椅嘛无怕贵，下底叫阿母塞轮椅行路回来，全部的过程拢无尿，肺内边的氧气有够无？和阿妈行这段路，长达1.5小时，氧气拢无够。完全无符合医疗标准，已经提告过失致死。其家长照机构姓赵的主管就讲，伊当阵是阿嬷家己坚持，袂予别人看到伊虚弱的一面，因为阿嬷爱面子，伊当阵伊拢会要求阮服务员爱扶伊出来外口行路，阿嬷逼服务员爱行伫头前，所以变成。阮含各按家属讲的无同款，长照机构先进生出居家服务员对过记录有实践的方式，讲双笑无站直，但伊并无接待老人，为着要配合警察调查，已经先将人停职查办。阿嬷惊袂知影片，疑点真多，家属只要求一个真相，伊把妈妈离开。无痛苦，无委屈，细胞不好，细胞衰竭，输无氧气，严重的还不管是注意到柜台边的氧气有够无，会当适当来活动，但无适合激烈、伤过久的运动。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 0800-0599-089。蓝白凤飞飞，相思河畔。

一晚到处跳到摆，突然间出现一个查甫人，吼、哦、一见面尔，迄刀啊都夹起来呢，怎甲扎落来？女主看对方夹刀啊，煞惊一个破胆啦，决定讲唔管啥物代志，我先道歉再阁讲。想未到，迄个查甫人看清楚女主生。

当作是咖啡店的主管工。这关十步人直接倒车开山倒驾的就走过，女主看到赶紧跟会师弟对不起，祈求对方卖个台。这关十步人伸手拍开女主安全帽仔的护目镜，结果一看清楚尔，惨啊真唔对人，转过水无痕，直接回头上车离开。后来因继续去到咖啡厅，但还是无找到因要找的迄个杜冠刚。警察接到报案，下晡3:35，发现作案的黑色变路轿车，抓到姓男子，闸口开山倒一支。下晡5:13，来到一间三分段，抓到姓关十步人。姓关十步人犯案了后，另外坐计程车去到别个所在避起来。到底这间真正是感情纠纷？想未到一个看到乌影的开枪，结果真唔对人，无熟悉。警察调查姓关十步人有伤害、杀人未遂的前科，用恐吓公众罪将其含姓男子依上发办。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叉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气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讲过讲伤济无声，唱歌少声，嘴内打个咳，啉过济茶要是无得止嘴干，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食薰薰烟莫名其妙会安尼嗽安尼咳，不痰买无痰嘛，半暝困甲十条扫袂停，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感冒然后会痛，痛甲会扫，烧烧烘烘。感冒好起啊，煞扫袂停，痰嘛咧唔好好，规甲规甲，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唔管安怎扫，酷酷扫，大通清咳散真正赞。人客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一直哭哭不停，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顾难熬，顾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兴西药房，六甲中山路东海药局，下埕中山路地下道对面桂林龙药局，码头医院对面信金药局，大台东街附近三和药局，新化中山路加油站边和泰药局，新市中正路港口隔壁和德药局。新市民生路虎山科对面庆丰药局，每次订药房爱金兵周俊宏医生公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08

空空空个个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占家本谈心。

患者因为主动脉破裂来开刀，开刀医生是心脏科的名医，手术也顺利来完成。2024年，患者因为血管阻塞会诊的时阵，一般的医师查未到原因，经过转移修补血管的时阵，才发现讲，当初时开刀的一块纱布留伫患者体内已经2年外时间，纱布摕出来，经过14天后，这个患者动脉心房，开刀医生必用过失致死罪来起诉。起诉书指出，涉嫌查甫人2022年10月28号在进行病院动手术，处理掉主动脉剥离。李英才医师使用着含有特殊高岭土成分的止血纱布，甲细滴的主动脉供止体的下面以及血管的头前。手术后，这块纱布煞被给你摕出来，留伫咧患者体内。2024年9月份，涉嫌查甫人身体再度出状况，进行病院胸腔外科杨主任做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血管头前有一个软组织增长抵着血管，但无法度确定感染的原因。为着要避免再度开刀，就使用抗生素治疗。2024年10月4号，涉嫌查甫人转移来到台北的主治病院，10月14号动手术修补血管，结果就伫遮看到一块藏伫咧体内已经2年外的纱布。手术后，涉嫌查甫人的状况煞愈来愈歹，10月28号不治死亡。法医研究所经过解剖鉴定，死者当年接受主动脉剥离的手术之后，因为止血的纱布留伫咧体内，造成重复性的吸入性肺炎，最后败血性休克发作，多重器官衰竭来死亡。认为讲李英才医师无提出纱布，和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医师声称讲，伊将纱布留伫咧患者体内，但伊讲，当年家属和护理师大家拢知影，伊冇甲后来接手的杨主任讲，但死者太太和杨主任拢讲，伊唔知这件代志。护理师最近讲，医师并冇和家属说明纱布留伫咧体内问题，伊嘛已经冇印象。但是病历顶并无记载，就是无。检察官就讲，就算医师无提出纱布，根据伊的医疗专业，应该爱甲家属讲，还是写伫咧病历内底，和后续治疗医疗人员拢会当清楚掌握状况来做处理。如果说因为主任真正知影这件代志，那有可能找不出血管阻塞的原因。对证书的比对会当知影，李英才医师的讲法未当采信，用过失致死罪提起公诉。

0: 进广告。
1: 73岁啊，我今年73岁啊。八年前哦，我中风啦，啊，我手哦手无球过，啊啊无脑干，啊就是会徛啦吼。啊若要行哦，就爱吐香关啊，等于四只脚咧行啦。啊我前面话运动咯，我逐天我去公园啊吼，行5年啦，啊迄一年哦400步啊，我逐天因早拢去行，啊我就是哦。听你咧讲，食板娘丸哦，过脚踏舞的大力，啊，我就甲好啊，来再买啊，食了啊，再长哦，长我去搁去行，哎，甲拐啊放掉，搁我倒行2000步呢，哦，我真欢喜。
0: 食板娘丸，脚头较有力。
1: 我拢迄个吼，迄个电视咧广告，迄过脚踏舞啊，我拢长过脚不然好行路，拢买来食。开车65万，他家己拢，他遐拢了去，拢无准算。啊，我就是其他你就听你讲板娘丸哦，食了会好行咯。我就好啊，餐餐来甲买一罐试看卖啊。讲板娘丸咯，会大脚烂咯，我来讲嘿，唔要，我就食你个板娘丸咯，食一罐了啊，长多了，我就甲乖，我拢爱吐香乖啊，带我当行咯，我就甲乖啊放掉哦。行差不多2000步，两日过啊！哦，我做我的，我今日我过去过买一罐。
0: 挂掉板娘丸，爱继续吃哦。
1: 有啊，我即摆今日买第二罐啊。
0: 哦，买第二罐啊啦吼。
1: 我就是有信心讲，我这支脚哦，我这边哦，本来袂行啊，啊，都靠两支拐啊，在吐左肋啊。
0: 啊，即摆今日。行咧2000步都唔免夹拐啊！
1: 哎呀，免夹拐，慢慢
0: 行，慢慢行。花桥板娘馆，脚头较无力的真有效啊！
1: 对啊，这个我就是用心在讲，这个脚头无力食咧有效。
0: 即花桥板娘馆，讲安尼脚头加做有力，后下当唔免夹拐啊！行咧2000步，讲安尼有够欢喜的啦！花桥板娘馆，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那咱家的药剂不好，赶紧买花桥板娘丸来吃，专门家的高药剂的。板桥北道破真济，有诶讲配比吃歹片臭表险，真济当一罐就知。板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板娘丸要紧吃，啊无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有叫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脂炎。再加这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就变桥，有会放着正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慢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晒滴。一步桥放足久的，会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板娘丸。腰酸痛、痛风、汗水、水肿，花桥板娘丸，食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袂痛风。腰子排泄好，汗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汗水袂少，紧食花桥板娘丸。检查来跟你讲，药剂较细粒去，原来紧食花桥板娘丸。药剂较细粒去，大部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拢爱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药剂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久。尿毒的指数较悬，药剂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落。甲汗水水肿，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板娘丸。咱台湾洗身甲咱咧换药剂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这款花桥板娘丸，遮尼好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啊，遮哩反弹后悔，拢无路用。
2: 大家做些见证的好唔好？
0: 请讲啊！
2: 我有食过板娘丸了，
0: 花桥板娘丸，
2: 花桥板娘丸，
0: 我
2: 做骨神经嘛，
0: 坐骨神经， 哎，你准是这个？
2: 吃了未啦？
0: 真正是这个神经痛啊！即嘛，
2: 吃花椒板娘。我有兼咧做护健啦。
0: 有咧兼咧做护健啦吼。
2: 哎，你做青年啦。
0: 哎，有兼咧做护健，效果会较好啊。
2: 哎呀，我真正是从这开始吃是吃十外天，吃十外天的时，我有敲过甲恁讲，哦，痛到要死。啊，即嘛已经。
0: 袂讲解，伊就袂讲解
2: 痛
0: 啊！袂讲解痛啊！啊，你即个坐骨神经有
2: 改成
0: 改济
2: 啊？
0: 坐骨神经痛改成改
2: 济
0: 啊
2: 啦吼！哦，我食三呢，
0: 只花桥板娘馆讲即个坐骨神经痛改善有够济。花桥板娘馆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加济，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只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爬袂起来，歹腰弯，歹船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桥板中丸，给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和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一家一走一跳。四界活动跟人去铁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筋，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要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真侪话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龙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桥板中丸，龙骨的家庭买一滴下来，骨头加正强，看唔惊拔倒。骨是短短来吃有效，骨是若长，除非开刀，颔棍遐搁袂开哩。骨是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桥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嘞。骨头断去、闭去、磕掉、弄掉、断掉、拔倒，骨头开刀、空手割、架铁啊，规种骨穿铁衫，车祸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桥板中丸，随食对你食，拢会较紧好，食好会滴，未带一个病报。花桥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

四十岁女性，只要较大只的家嫂，一般先代课对淡淡，有两种的流失金，流失金嘛分介侪种哦。即卖女子自生囡仔了后，就开始都有这种老旧的问题，已经真侪当啊。过去不接受磁波仪的治疗，虽然有改善，但好不完全。后来一渐渐习惯每天使用护垫包着住啊，想不到最近状况是愈来愈严重。那家嫂一老，一想要放尿就必须爱去便所，差不多无到单台，最后连这个护垫嘛包不掉。医师顾方宇就讲，患者看医生才发现讲，伊当时有两种流失禁。应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这两种，临床上是混合型的尿失禁，治疗时阵拢该分别处理。医师说明，囡仔出事了后，患者这么多年来主要是应力性的尿失禁，捌坐这种磁波仪来做治疗有改善，因此平常时啊，就算是久久啊一遍有摄出来。使用护垫都有够，一直到最近开始出现一想要放尿就禁不住的新的症状，再来看医生，才发现说有另外一种急迫性的尿失禁。患者有去别科看，他同时用治疗急迫性尿失禁的药物为主，尿真急真高尿确实有改善，但加速时阵同款会倒尿，一直到泌尿科进一步检查，才知影讲有两种的尿失禁。后来根据两种尿失禁的方式来去做治疗，两种症状拢有明显改善。医师就讲，女性生囡仔了后会尿尿，虽然常常发生，但若是尿尿已经影响到生活，就要赶紧来泌尿科进一步做评估。有时阵尿失禁唔系一种原因哦。咱传播这部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闽北、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福利政策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利政策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汗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的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 252-5500，大家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控了声卡。252-5500，这好朋友老要玩家产品的吼，你电话给他卡来，感谢，谢谢。那咱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啊，对，这个秀兰姐啊，吼，秀兰姐啊，你有叫阮公司家田某做阮大官呢，讲要听无人爱，今仔日排袂着。本来要甲你挂机，本来刚甲你讲，还要拜你吼，叫做拜你挂安排拜拜都拜袂着，因为你拢固定要爱十点半嘛，啊十点半就拜袂着，爱问阿仔，问阿仔十点半啊拜着哈，好咱这个秀兰姐啊，甲你报告一下，来听歌，头一首的歌曲安排《亡人的一生》，这个德家，德家，咱的阿花姐。好啊，这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啊，我这啊，来到保健药局，啊，这保健有两间，内埔派出所的对面这间哦，保健，啊，湾桥邮局的隔壁，这是保健的分店，这家保健有两间啦吼，内埔派出所的对面，啊，甲湾桥邮局的隔壁。这拢是咱的保健药局，来，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听歌，安排亡人的一生，要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来好听的歌曲，做亡人的一生，啊，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当地时间，拜一，当地时间拜一来发生着随机攻击的事件。49岁一个富人人伫街路上跌倒。撞到两个过路人来甲人拄着伤啊，结果其中一个死亡，叫阮到现场了后，叫伊倒放落来，啊伊毋放呢，即摆叫阮搁再用电击棒啊，啊甲电，结果伊嘛是毋放。后来即、这个富人人有缘也倒啊，继续配合。最后遭受到两名远警开枪来打死。那么这件案件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啊。啊，即卖吼，这个查某为什么要举刀出来共攻击？真唔知啊。啊，杀掉一个32岁，一个死查某的，68岁这个查甫啊，状况稳定。那么警方并无透露这两名被害人是当地人还是观光客。啊，即卖吼，目前咧调查讲到底这个查某为虾米会也倒伫迄个所在共乌白台啊？另外那个讲到立法委员颜宽雄啊，立委颜宽雄，伊涉嫌贪污的部分，去予人家判刑7年。判刑7年10个月，国民党立委颜宽雄涉嫌诈领助理费贪污案件，历经着一审甲二审拢判有罪啊。最高法院认为部分的事情犹阁还未查清楚，今年5月撤销原判，发回更审。这个发回更审这段时间，颜宽雄向着法院申请解除禁管。解除禁管的意思就是讲哦，伊要出国、要出海，拢会使。这个颜宽雄讲，我是去用冤枉的，认为应该依照无罪推论。哦，迄、那个阿未判罪进程，爱依照无罪推论，互伊基本上的权利。伊要出国、伊要出海，拢会使。那么台中高分院认为讲，因为伫咧审理的过程当中啊。要可以心理会当顺利进行，所以呢，限制出境出海是正常的，一定要持续来限制出境出海。那么颜宽雄的意思讲，我毋捌走过啦，恁叫我开庭到即卖，我逐概我嘛参加，我也无一概，我也无一概无参加过啊，所以我并无迄、那个啊逃亡啊是走路的顾虑，但是啊，法院有缘同款吼，甲伊讲袂当。袂当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胡林郎啊，这个太太也叫博个书呢。讲人的啥呢？这个高雄这个太太不满着伊红世甲大黑的查某职员呢，这个查某的教职就是意思讲有哪一个查某的老师了哦。那么这个太太可是男呢、啊？那么这个红赛或是阿文，这个阿文跟兰啊这两个人，他是红阿母，阿文最近在外面偷吃，偷吃就一个查囡仔，叫阿娇啊。这个阿娇啊，他在大学在担任着教授啊、哦，当然教授分正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这不一定啦哦。非得就是在学校内底担任教职。那么，这个娇啊，跟阿文偷吃，兰啊发现着，兰啊在阿文的手机内底发现着阿文跟娇啊两个人偷吃，结果将着因两个人啊的影片，同啊给录落来，录影录落来，录落来了后，伊也无要向法院提出告诉，无爱哦，伊来直接向法院提出告诉，这个代志就解决了了，伊唔啊，伊甲因。阿文啊，手机内底录影，该摕来了后，
打电话，甲这个阿娇啊呛声，讲吼，我要甲恁两个人斗阵啊，的影片铺上网络啊，做成海报，伫校内底啊，啊甲你公布，互你的称，互你的红，互你新牌名咧，共抢。叫这个阿娇啊，看了这个代志了，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我管认为。这个人啊，伊若要按照正常的程序行法律的途径啊，啊，何因这件代志会当用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用恐吓的方式啊，来向着这个阿娇啊恐吓，所以法官将着这个人啊，甲判刑四个月。两个人偷吃，你该告，你稳赢的，啊你唔，啊你又假搞。无影会差几名，这人间啊吼，若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因为这吼、哦，头家无论查甫查某，因这个刑事的部分拢已经取消掉啊，刑事的这个部分啊，全部拢已经取消掉啊，所以吼、哦，你嘛唔免因为这有啥物无欢喜啊，我就简单讲就是。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头壳爱转变观念啊！无论太太啊也好，翁婿也好，伊若偷吃，咱唯一会当讨回公道，就是要求赔钱。法官会当甲咱判决赔钱，赔偌济拢不管，咱就是要求要讨回公道。啊，你若感觉你有想要继续甲咪做伙，你就做伙；啊，若无想要继续甲咪做伙，你就离婚。安尼尔，即卖吼。查甫查某伫外口偷吃，已经不成罪啊，就对了，无刑事的无罪啊。哦，所以啊，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唔通为着即款啊男女之间的代志，啊来用甲大家人互相之间拢无欢喜、无爽快，安尼唔好啦，哦。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啊，啊台中区公所正红色的主任，一个查甫的。这个正红色的一个查甫的主任，甲一个查某的法官的助理啊，啊两个人来偷窃。这个法官的助理甲正红色的主任两个人偷窃。那么这两个人利用着上班的时间出去外口约会啊，并且牵手入去这个助理徛过的所在。这个代志去予人家逼空了后，区长咧讲。讲正红色的正红色的主任，这个姓罗到台中公所啊，台中某一个公所到任到今啊，已经一年外啦。做工课该做的做，该歇的歇，是一个啊，中规中矩，意思讲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啊。伊是咧讲的是讲伊工课上哦，这个主任吼。在区长会认为伊是一个做工课规规矩矩的人啦。我伊的私生活当然区长迄个管顾也未到。那么这阵的案件啊，因为已经司法在调查当中啊，那么这个区长嘛不便讲什么啊，吼、哦，时间来当讲啊，因两个人的部分即卖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啊，哦，所以这个主任吼、哦、一平时啊。处事的风格真格调啦，平常时啊，就是该做啥做啥，啊伊无咧甲民警啊是里长互动的，拢无，拢无，就是平常时啊，就是一个人啊，独来独往啊。因为惊讲哦，上开面这人交陪啦，人交拄着代志会顺歹处理，所以伊家己本身有那是一个啊，完全拢总无爱甲人有啥物任何交陪的人啊，哦。所以即卖即个主任。一部分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啊，因的区长嘛无什么意见。另外那个讲到网络交女朋友，讲查某要求查甫的血，啊，查甫要求查某的血150,000。这个姓郭的主人啊，这个啊，或者郭阿春。这个桂阿春在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人，这个叫阿良。啊，这个阿良跟桂阿春两个人在网络顶面啊恋爱。阿良叫阿春啊，
太太老婆啦，啊，这个阿春啊叫阿良老公。那么双方面啊，啊，两个人拢伫个网络顶面啊，恋爱真久啊。这个查甫人最近讲伊要花一条钱，150,000，要花乎这个阿春啊。阿良讲要花150,000，阿春啊叫阿春啊爱甲伊个提款卡寄乎伊啊。阿春啊，爱甲提款卡叫阿良，阿良才有法度人甲钱汇入伊个口座内底。你啊看这个阿春啊，我刁滴。有的人吼、哦，因真单纯啊，平常时啊无什么朋友，所以伊拄着诈骗，伊嘛唔知啊。啊，这个阿春啊，伊个网络诶提款卡。伊个提款卡来这边的口罩存31,000块啦。啊，即卖即个阿良讲要汇150,000给伊啊，阿春啊，将着这个提款卡要甲寄出去呢，要甲寄出去，迄、那个提款卡要寄出去阿良啊。即卖即个口罩讲要寄伊阿良的时阵啊，即卖即个银行的人来讲，哎、欸，你个钱你啥人要寄出去？讲啊，我得。网络熟悉男朋友讲要汇钱给我，叫我来甲提款卡先寄给伊。这个银行的行员甲这个阿春啊讲哦，阿姐，人要汇钱，你咪你个口罩内底袂无需要用到你个提款卡啦，你唔要刁滴啦。伊要要汇钱，我你接到汇你咪你个口罩啊，没用到你个提款卡，你唔要故意啊。即、这个阿春啊，听到行员安尼甲讲，甲知影讲用骗伊，好加知，无甲伊提款卡，无甲伊提款卡寄出去，那甲伊提款卡寄出去啊，伊连伊扣出来底300,000，拢总会向命的。无多啊，因为有人着单纯啊，吼、哦，啊会作容易会向怪啊，吼、哦。2525-0000，带咱们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控了新卡。来个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暖暖刷轮站》。《暖暖刷轮站》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张龙啊，这啊，叫咱公司甲田宝正源大官的田宝过南湾大官的，甲田宝永龙湾，甲咱交代点播要听《暖暖刷轮站》。林太太伫嘉义市啊，哦，嘉义市这个大清药局，告别咱的田宝好正源大官的嘛，甲咱交代要听《暖暖刷轮站》。欸，我片也不知道拿不到，我没拿到片的款，我没想到才找不到暖暖暖暖，来我看一下、啊、哦，有啦，拿到，只是没我没变过来而已，暖暖暖暖暖出过去，对，没变过来，所以我扛不到位了、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这个张龙阿姐啊，叫咱公司叫田宝正源大官的，田宝光南源大官的，甲田宝永龙源交代要听《暖暖刷轮站》。林太太，伫咱的嘉义市啊，嘉义市民族路甲西门街口大清药局，来告别田宝正源大官的嘛，甲咱交代要听《暖暖刷轮站》。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暖暖刷轮站》。

0: 功课。
1: 诶，产品拢食啊，真好吼。
2: 未啦，我食骨头行咧。
1: 你食几下行哦？
2: 胃药啊，啊，我炖完，你食下骨头嘿。
1: 哦，
2: 几下我尽量云南白药，拢喷嘴啊，洗嘴啊。
1: 哦，啊，拢洗嘴吼。
2: 有啦。
1: 哦，安尼啊，拢好用吼。
2: 未啦。
1: 啊，你胃药啊，啊，你胃药讲起来足好了。
2: 未啦，胃药真系用得。
1: 啊，你啊，你胃药。
2: 温哦。两个开个价嘞，这个温温呢，无爽快你落个价呢，
1: 好，
2: 当然，而且别啦，我买个叫啊，我叫嘛是买介啲叫啦，买介啲叫我食啦。
1: 要啦，胃药啊，加云南白药，迄度一定系我介啲叫啊。
2: 诶，
1: 要，啊只胃药啊，吼。
2: 我搞加三罐来啊。
1: 啊，胃药啊，吼。
2: 白药啦。
1: 要啊，咱只。
2: 你叫嘅吗？
1: 要啊，咱只吼用足好中药材，对养分最好。
2: 养分咯。
1: 要。伊用食好中药材，就去养分啊，所以你咧食胃较舒服啊，
2: 对
1: 啊，胃较好啊，
2: 系
1: 啊。
2: 药啊，那叫安尼叫，叫个一张药啦，啊，别安，一种啊别安丢掉啦。
1: 好，不要丢掉啦，吼。对啊。
2: 药啊，今天我叫个叫药啊。
1: 啊，你来食好啊，搞小补哈。
2: 好啦，
1: 好，谢谢，谢谢，
2: 阿林啊，阿林啊，我跟你讲咧，

0: 一个人做信心的呢，
1: 做信心的
0: 哦。哎，人拢无讲你钱无上医哦，无上药哦，安那，你只会讲呢，我拢怪我唔敢红灯。
1: 安尼哦，唔
0: 敢红灯，哎呦，等你等无路，因为作对啦。哎，提钱的枪，提钱的金花耳朵，安那我拢袂阿个听。我改过咱交好就好啊，太管我边个人安怎样？
1: 对对对，阿伟人哦。
0: 咱袂咧讲听。
1: 嗯
0: 就是你安装搞我弄我嘛无得听，这身体我会呀。
1: 对啊，咱主要是这是做得有效啊，吼、
0: 哦。对啊，
1: 天哪、
0: 啊，
1: 吼、
0: 哦。会摇啊，会摇啊，阿弟，我跳啊，过那玩呐。
1: 哦，过那玩，好、哦，你要讲过那玩，吼、嗯哦。
0: 啊，这过那玩，多贵呢？3000多呢？
1: 安尼吼。
0: 咦、啊，啊，一关四关啊，2000呢？
1: 对哦。
0: 我叫我追啊。
1: 安尼吼。
0: 我不给你白住呢。
1: 谢谢哈、啊，好、哦。
0: 啊，我等你这阵我呢。
1: 对啊。
0: 我真后背转转兄弟听的。
2: 天宝好正完是咧过金路，吃了足好。啊，天宝为你好，伊是足够卫生。啊，吃天宝为你好，啊，因为咱这天宝为你好是汗药的嘛。啊，所以咱天宝为你好，你吃，伊就会甲咱生胃上过胃病，过胃病治胃病啊。啊，这一罐啊1000块尔，哦。啊，芬兰白药啊，你来看伊个嘴吼，啊，拢安尼，嘴齿患着伤，啊，就来用这个芬兰白药来散，散这个嘴齿患，啊，拢即卖吼，拢啊着伤的所在，就拢总已经好。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足济人啊。迄、那个腰脊骨足够酸痛，啊，脚床头足够酸痛，脚头骨足够酸痛，啊，脚袂自然软脚，啊，无多人行路，啊，无人爬楼梯，腰酸痛，这要天宝好正丸当来吃，啊，手袂压悬，肩胛头会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也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阿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耳甲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暗时啊困袂去，歹困歹落眠，吃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来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养龙丸，我那天宝清一明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啊，咱这个度数的增加啦，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袂清楚，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会咧走来走去。哦，啊，足够惊光，足够流目油的这個。哦，啊，目睭西哥诶，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这天宝利金配就是要咱精神充沛，所以叫做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啊！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
3: 你问题
2: 了？哎，我问题你好。
3: 我要，你要你讲，你要食掉
2: 啊？哎，好正丸啊，天宝好正丸。
3: 啊，就迄有只骨。有只骨也酸疼，嘿，
2: 对，
3: 啊、我两骨头小块要裂呢。
2: 嗯，买食甜宝子丸就对啊哈。
3: 哎，咁这会使呗？
2: 对啊，食甜宝子丸对哈、啊、这。
3: 哎，
2: 我这卖60几担啊，你放心啦，嘿。
3: 这 这个影响哦。
2: 嘿，未啦，你放心，我这已经未六十几档啊，我咧老油枪啊，哈。
3: 啊，很对啦，啊，这李兆德。
2: 李兆德啦，吼，田埔好正文大官的哈。
3: 这官也多啊，先叫这官吃看卖啊。
2: 哦，好好啦。
3: 嗯，叫细官来吃看卖。
2: 我要叫细官来吃看卖啊啦，吼。
3: 嗯
2: 嗯。好啊，李兆德好，阿你我就给你叫哈。
3: 哦，好。
2: 好啊，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再来，加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出歌的囡仔。再来来我来这，给咱公司加天宝好正文大官的两官，给咱交代点播要听出歌的囡仔，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介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介卡互通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个通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遍，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这个听众朋友，你若咧开车桥倒来人，你要注意哈。开车桥倒来朋友要注意，除了迄个所在有特别的指示灯号，啊那无只青灯是几颗医院的，无什么特别的灯号嘿，青灯是会使倒我的。车顶是会使倒我的，我甲咱好朋友讲，你若是有机会，咱这听众朋友，顺便甲咱身躯边有开车的人提醒，车顶只要那是开科院的，车顶是会使倒我的，车顶会当倒我，你唔茫停起来哦，停起来，人若甲你检举，你会用开红灯哦，啊，迄个做阻碍交通哦。这个路口啊，路口，迄青灯啊，青灯是会使直行，会使倒弯，会使正弯，拢会使。青灯只要伊那是一颗圆的，有诶有尽头对吧？伊个尽头然后特殊的方向，敢来当倒弯嘞，敢来当正弯嘞，你爱照伊指示安尼行。那么那是无倒弯正弯的标志拢无的话，敢来一颗圆圆的青灯。你正话倒话直行拢要紧，拢会使，所以记得哦。伫这个高亨路啊，高亨路，啊要挖过迄个什么路的时阵啊，迄、那个高亨路伫要挖过什么路的时啊，迄条路啊，遮有一个，有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呢，伊就是迄、那个。这条环圆，这条要挖过，这公路要挖过倒搭，伊就是本来挖倒手，啊来青灯，迄落会当倒挖。有真侪人拢唔知啊，倒来看到青灯光起来就唔敢去挖啦，这样都完全错过哈。青灯是会使倒挖的，青灯会使倒挖。那么这个警察单位啊，特别宣导啊，异形的青灯。异形的车顶，无论正或倒或直行，哦，快行直等，拢不要紧啦，哦。啊，这个倒或的车是爱让直行的人先行，这是无唔对的。如果那是车顶的时阵，你唔行，你人挡人的路，人来甲你检举，你也去用开罚单，是千八块。你若看到几块硬的车顶。你若无要行，无要行，后边的人伊若甲你检举，你要红罚千百块哦。所以要注意哈，唔忙这责任家己的困扰，有个人会甲你起了把生，对你阿个做客气做礼貌的。你那是行唔知咯，搁再落来要甲人有诶无诶，人家用行车记录器甲你检举，你要脱格呀，哦。另外，那个讲到海军一个姓罗的少校啊，这个少校是海军的一个监察官，啊，这个监察官因内底面有一个士官，或者阿花，这个姓罗的少校啊，这罗少校啊，内底面因的士官或者阿花，两个人来到宜兰出差啊，暗时啊，两个人去住无同款的这个汽车宾馆，同一间饭店，但是住无同房间。但是卖，因两个人去当地参加着调酒的活动啊，结果啊，酒一个啉啉的，两个人拢牙牙。啊，迄、那个老少校啊，甲这个阿花弄问讲，伊要入去房间内底，甲伊检查讲内底面是毋是有假蛇。哎呦，阿花已经食酒醉了嘛，听着长官那个叫，当然门拍开啊。结果一个长官门拍开的时阵呢、啊，这个阿花。已经醉嘎嘎嘎嘎，倒伫门床下。这个老少校看到这个左囡仔倒伫遐嘎嘎，单趁这个机会，甲伊性侵害，性煞，佮兼甲这个阿花讲，讲我已经绑起来，你放心，安全的。 结果一个清醒了，隔顿暗起来，阿花感觉伊下身怪怪啊，有去有人家侵入的情形呢。回想起来，就是昨这个楼下豪宅性侵害啊。结果来到警方的所在，家报警了。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小豪宅抓到了，依上法办呢。法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姓刘的小豪讲，这阮两个欢喜甘愿呢。法官也讲，伊醉驾呢已经拢无多人行好，后面那叫做欢喜甘愿。你甲讲啥物叫做欢喜甘愿呢？对这个姓刘的小豪无多人知啊。最后，叫判三年四个月确定啊。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0。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卡袂叫买唔掉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感谢好朋友来甲你收听。啊，还有又个专一乖的机啊，特别出来，多个。好心把了骂死了。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广告。什么产品啊？
1: 咧，跟你讲，
0: 填报清理并冇完成。
1: 未歹啦。
0: 嘿，啊，你当时是什么款的情形咧？食？
1: 啊个，我迄目睭有白蚊啊，肿啊，个有白内障。
0: 嘿。
1: 啊，好，我拢买完老啊，就买我本来我就弄地干去咧看，伊讲讲。是台南咩？我讲诶，迄内场要到啊，毋过过我拢过来北京看，伊讲啊未啊未到啊，毋过哦，迄拢老朋友，但是诶，闽南人拢老朋友老噶，啊我拢听着，我听你这听足久啊，我拢我那唔敢后白讲啊，
0: 是
1: 啊听人拢拍起咩讲一讲啊，来管一管嘛，我迄日拜六去管我管第五管啊。我阿爷有差，我头一罐无介差啦，头一罐、第二罐就开始吼，就差有够侪，就拢较袂流目油
0: 啊，流油较少，
1: 就较袂流啊，无下暗时困拢嘛，摕一包先做恁边啊拢嘛，
0: 真严重嘞，
1: 我真严重。啊，即买去去去眼科，伊我看看讲，我这迄个阿未够诶，阿未熟诶，阿未够啊，伊讲我保养了。未歹啊！
0: 哦
1: 啊！我讲我哎，我佮有配合伊咧，迄目睭药咧点嘛。
0: 哦哦。
1: 啊！伊讲我保养了未歹。
0: 嗯。
1: 安尼我迄日吼，我听足久啊，安怎我唔敢后白关？嗯。安怎想？佮听俺囡仔讲遐好遐好，啊，关一看嘛。
0: 嘿。
1: 啊，有影迄个第一关较无啥差啦，啊，第二关开始然后就差有够侪啊。
0: 啊，所以你的目睭先手术，啊，其他的镜头拢老老好。啊，即卖讲医生嘛，甲你讲你的目睭的眼底嘛，有较好作势啊，对不对？伊
1: 讲我保养了未歹啦，
0: 保养了未歹，
1: 讲还未够诶。
0: 吼，还未够熟诶啦，
1: 啊，
0: 表示讲就是有较好啊啦。
1: 有啦，啊嘛，几多明，
0: 几多清楚，
1: 嗯，几多迄个，
0: 看物件几多清楚。
1: 敢那未老目睭了，几多看我啊？
0: 足记得啦啦，感谢你。
1: 哦，
0: 哎呦，吃了未歹，甲白酒药啊，你甲吃白酒药呢嘛吼？
1: 我吃白酒药呢。
0: 好，安尼感谢你啊。
1: 吃老伯白酒，要看上艰苦。
0: 对，吃了白酒还过好些。
1: 姐姐对咱的迄种，我本来较袂要准备听，因为我看伊种伊吼伊。迄个目睭诶，对咱诶是，对咱诶
0: 迄个。对啊，当然咱是以目睭伊啊为主，咱是以目睭为主啦，其他都附加，迄个另外附加诶吼。像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目睭一直不断咧流目油啊！啊，足够流目油的现象，食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好去。哦，迄、那个目睭啊，安尼足够雾，足够酸涩，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行光的流目油，穿着风的流目油。啊！目睭西哥咧老老，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过眼底治疗目睭清，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上着，熬转着，熬旧卡紧，食天宝好生丸。 填不过那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悬，食填不过那弯。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歪唔行啊！阿胸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阿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精神方面注意那边一种填不过那弯。那填不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杠，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扛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得料得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惯，最最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填不用用完。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克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了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无久的天宝益生菌。这早起甲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都会紧。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天宝用天宝益生菌，若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袂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心会大，最后搞变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填补用心丸。2525空空，带来咩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喂你好。
2: 填补。
0: 哎，你好，我文杰。
2: 喂。
0: 你好，我文杰。
2: 2525带来咩电话挂？
0: 你好，我文杰。
2: 喂。
0: 你好，我文杰。
2: 你也敢填
0: 补
2: 哦？
0: 哎，对，我文杰啦。
2: 我要叫
0: 鱼
2: 啊，
0: 鱼啊呢？
2: 我叫三罐。
0: 你要叫三罐？鱼啊呢？鱼啊一罐1000的呢？
2: 我
0: 只
2: 一罐1000的，3罐。
0: 三罐好喝。你有做什么名？
2: 我吴秀敏。
0: 吴秀敏啦哈。
2: 有
0: 夹过啊哈？
2: 没有。
0: 我来这边有夹过你，你都把还夹过把奖品啦哈。
2: 我夹鱼的啦，鱼的公的。我
0: 你等下，你等下，我跟你讲，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跟你抄主旨哈，你等一下哈。
2: 好，
0: 我来安排好点歌，叫《心碎》，黄小姐的中华红星的，叫各位填补，各位万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就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和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
2: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挂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这个气象署啊，提醒咱家的空中好朋友，明仔载拜三。受到低气压带来影响啊，天气无稳定，落雨的几率真高。台东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啊。啊，南部啊，甲东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哦，明仔又阁是一个落雨的天气啊，可能连续一日落落未停呢。这礼拜未好天啦，这礼拜未好天啊，哎，就安尼沙沙巴雨甲你落嘞落嘞，啊，这款沙沙巴雨的天气哦，人上盖容易压杂，上盖容易心情歹。所以，观众朋友，这段时间哦，出门在外，你也发现讲你的心情无甲偌好，最好卖出去坐人的所在啊。你去人坐的所在吼，惊你的脾气会暴躁起来啊。啊，你那脾气暴躁起来吼，都做够你阿代志。啊，这惹麻烦哦，当时要发生了，不知影呢。哦，就像我昨报一个讲，啊去迄个湾东百货去啊美食街啊食饭啊，干那为着一个座位，然后两个人小争争到回头插地，啊到尾啊，还有警方啊，啊掠去到警察局的所在，两个人互相对过各伤害，唉，真可怜。所以哦，连续落雨的天气，足容易予人的心情压杂的啦，予人心情袂轻松啦。所以我伫遮提醒咱遮的空中好朋友，一定啊，爱特别提醒咱家己，即落天啊，毋是干你尔，你会操烦，你会压杂，别人嘛是会操烦的压杂啊，哦。啊！你也操烦人压杂，别人也操烦人压杂，那么就容易会造成着人甲人之间的摩擦。所以无事啊，尽量卖去坐人的所在，那无要创啥啦吼？卖坐人的所在。迄、那个拜三受到沙德尔风台的影响，你来看沙德尔已经过偌久啊呢？沙德尔风台已经离开台湾，离开偌久啊？已经按中国去啊呢？安尼到即卖哦，伊个外围个环流个影响，也有可能影响台湾。看这外交太难了。明仔载各地啊，有缘同款会落雨啦，这雨应该袂停啊，要停有困难呐、啊。后礼拜拜看下袂啦，吼、哦。啊，这落雨落到有人会砸你。温度方面啊，中南部甲华人台东地区啊，高温差不多28到30度。北部甲宜兰的高温差有32到33度。雨道方面啊，偏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6到28度啊。金门乌阴啊，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到28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到30度啊。我这间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黄奕良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甲听歌，欣赏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暝》，这个《一暝》首歌曲，这是咱的金花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广场员大官的，甲天宝青年兵务员交代要听《一暝》，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有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听众朋友，你若有去药房买产品点关，那是两三天拢无听到，敲一个电话来问一下哈，有可能因药房闹高位无报来。啊，这个药房啊闹高位无报来，我就唔知啊。啊、我现在不知道，我若没报你还误会，说文件就不会给你报的、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啊，在药房有买产品点歌的、啊、你就要去你把那个药房的头家交代说、哦、那歌要报，要报什么时段，说好势，不要去说不对去，说不对去就报别的时段去了。我们、哦、一天啊，我们一天那么多节目的时间啊，讲唔对，时间长，都完全拢无小声呀吼！0525-0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咱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讲到这个情这个调查局的局长，这个叫做张志平。调查局的局长张志平苏东时啊，伊伫调查局考试是第一名考入去，啊了后是第一名毕业的啦，哦，那么嘛是调查局特考头一名，所以人拢称伊叫做三冠王局长，第一名考入调查局，第一名毕业。阁是调查局特考的第一名，全国的第一名都无简单啊呢！哦，啊，这个张志平局长到今已经退休十多年啊，已经无伫调查局任职十多年啊。退休了后，完全拢无过问到调查局的什么任何代志。只是讲调查局的前局长。张志平带领着过去退休的这些同事，做伙去中国佚佗七天啊！竟然去中国佚佗七天，去和中国那边的政治单位给人调去询问啊！这个张志平跟人讲：“你们拜托的，我都已经退休到起码已经十多年啊，已经完全是平民百姓啊！”来恁中国佚佗，你还咧啰嗦？中国这边的意思讲哦，因为恁过去是调查局的，而且你来个来一堆啊。虽然恁退休啊，但是我嘛烦恼你来这个所在，甲阮调查什么款的情报甲资料啊。用这边的意思讲哦，阮拢来完全纯粹来这佚佗的啦，还甲完全调查拢无关的。我都已经离开政治单位很久啊，对吧？所以这个代志啊，迄、那个张志平讲中国间约谈什么内容是未使讲啊，但是啊，就是无什么足大影响，只是影响着心情甲情绪安尼尔，吼、哦。就这都无白无累哩，离开遐久啊，嘛是个硬多强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欧依林，这来吼、哦，有当时啊，这个社会上啊。恶霸足济，所以我唔要来讲哦。那是像这个最近啊，连续一直落雨的天气吼，啊，规个内底安尼想想涨涨涨，这上好啊，无事，卖出去外口啊，啊，热热烧，做容易无无过热事的啊。因为落天心情呢够高涨嘛，哦。这个台北市一个姓柯的啊，用行经过大安区大安路一间旅社头前呢，一个黑色的轿车顶悬落来两个查甫的，结果落车的时阵啊，因为这两个查甫足赶紧嘛，
跟这个老口的两个人相弄，叫老口的一个去用弄到孙龙仰头起来跟对方看一下，对方说是在看什么，是在看什么，叫老口说我给你弄到跟你看一下，你慢慢拍现在真多走过来说，我问你现在什么，是要输赢你啦，是要玩给你啦，啊啊就已经弄到就弄到，啊跟你说不好意思，啊不然现在是要怎么啦，啊更不紧张你啦，更不紧张带你就吃精啦，结果这个老口用枪声了，起码是真歹当报警，警上的这两个查甫人甲叫来，叫来了甲问讲，啊你即卖是啥物情形？人过路人小龙，你着人呛声，即卖是，恁即卖是作大呢啊？即卖是罗满咧管理台湾啊呢，拢无政府啊呢。这两个人来到警察局的所在，伊嘛是甲警察讲啊，讲来弄着的。讲一个就代志就好啊！伊是伫喺一条所在，伫喺一直叫咧叫啥？听我甲讲哦，恁刚弄着人外头起来，甲你看一个是正常诶，你茫定不是要伫喺遐输生辉诶。啊，因为哦，即阵诶代志伫喺呛声诶过程当中，伊有达到恐吓诶程度啦。因为讲讲啊，你是咧看哪啦？是要冤家呢啦？要输赢呢？这有达到恐吓诶程度啦。所以将到这个两个乌衣乌衫的穿乌衫乌衣人呢，将这两个人来给医生发班。另外这件，我来跟你讲，最近哦，落雨当地心情呢真差、真恶杂的、真超烦的。所以哦，心情不好，就真够容易惹事的，连看电影都会冤家哦。这个歌咏啊。啊！远东百货威秀影城发生着小怕的事件，两对男女朋友做伙去看电影，啊，其中啊，一个姓郭的查某的，伊手机啊，入去看电影的时阵无关静音了，啊，即卖因为伊无关静音，人敲电话来嚷嘛。阿边啊，这个姓李的左囡仔甲讲，你嘛拜托我来看电影，你嘛爱甲手机啊关了无声。结果这个姓郭查某拢点点拢无讲话啊，因为事实伊的手机也无敢关无声。阿边啊，这个姓李的查某，伊本身啊口气无好啦。你若讲手机啊来这边，我讲句我歹听的，伊若讲今日。就手机啊，扬起来了后，哦，一个一直扬，一直扬，拢无劲，无声。那安尼，这个姓郭的查囡仔都唔对，哦，啊，伊无关静音的时阵，你第一界扬，你就敢讲，叫人爱关静音三回话无的，这足够了事的啊，就这样。有的所在吼，有的场所你忙起来，不是要做政治输家。我讲你要做正义书教，当时你会吃了惊，因为白白一来在咧看电影，伊手机里边袂记咧关静音，大家人嘛拢有迄个袂记咧时阵啊。啊，你家讲的时阵，你根本就免家讲，伊家己拍摄就赶紧紧起来啊，咁着。所以啊，有当时啊，拢会视觉差，拢会误打去，迄拢会啦，哦。啊，所以这个细个查囡仔点点拢无讲话，就伫遐看电影，看个电影看煞出来，拄拄好迄个细里的查某因两个人啊行出来啊，细个查囡仔过去，见面就讲你头拄啊是咧大声啥？即卖即个细里的查囡仔讲，啊你无关手机，我咧讲就是袂使呢。见面即个细个查囡仔出手就较精啊。就甲结落去啊，结果一个结落去，两个人就对结啊。这个姓李的查囡仔嘛死啊呀，姓郭的查囡仔嘛死啊呀。因两个查某咧冤家时，这两个查甫的无去甲两个舅母开无单间，两个查甫嘛在对争啊。姓郭的查囡仔出来男朋友嘛，看迄个姓李的查囡仔出来男朋友袂爽，见面嘛甲争，嘛甲结。啊，这个姓李的查囡仔出来男朋友嘛是同款对争啊，两个人在对目角，两个人拢安尼争甲。
乌青目睭安那着，他就错了。那结果吼，即卖啊，双方面一个结起来了，警察就来啊，从这两个人家抓来警察局来对作弊了。结果啊，互相各伤害，落雨当地的日子吼，较够窄个，迄心情较够恶杂，所以尽量上避免吼。在一种足侪人的所在，啊，我咧讲话啊，较客气的。有当时啊，我就来讲过，你讲话无客气，你会食惊啊，你知影？这个世间上吼，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另有一山高啦。啊，茫看人泡泡啊，有可能你泡看到伊泡泡啊，你会食着惊啊，不一定啊。来。来到着咱的土库天寿东药局，各位填报清义明木丸，啊，咱的林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家人好》。

0: 讲过，讲你头壳疼疼二十几年，
1: 头壳疼全好诶，啊，搁无记性哦，嘿，迄家属拢未奇怪呢。啊，阮媳妇讲，哎呦妈，啊，你遐家属拢无乖，
0: 嘿，
1: 啊，直接诶，全即卖拢飞倒转来，拢会急急啦。
0: 啊，你头壳疼疼二十年哦，
1: 啊，
0: 头壳疼疼二十年哦。
1: 哎，他卡听到热掉，啊热掉，怎听开？啊听开，怎哦？听到二十吨。
0: 哦吼，安尼哦。
1: 系啊，啊卡听到你这个怎哦？一直改食换一盖去啊嘛。
0: 诶。
1: 跟他过完就一盖去啊。
0: 好。
1: 啊换一盖去啊，还要个要个再也未换嘞。
0: 诶。
1: 啊我讲好，那时阵真是头卡听哦。
0: 嗯嗯。
1: 下边丢丢转，啊个无记性。
0: 诶。
1: 哎，家属拢未奇怪啦，啊，直接吼，直接讨厌诶啦。我讲，哦，实在迄人，那唔知人家人吼，实在都爱管来家啦。
0: 阿你，阿你几岁啊？你？
1: 我七十二啊啦。
0: 七十二哦。
1: 对哦。
0: 阿你哦。
1: 阿你也都未直接讲。
0: 阿你啊。
1: 嘿，七十二呢，就真听啊，头壳听啊，就会记礼拜啊。
0: 阿你较严重呀。
1: 系啊。
0: 对哦。
1: 啊，陈，我讲哦，安不加明显。
0: 啊，你今晚话你食好剩完就对啦。
1: 今晚系今晚话我今晚过去上卡食食咧，啊，今晚卡班，他只管啦，只个要了，只不过来管好做那个头，那个过哪完。
0: 哦，你好。
1: 系啊。
0: 好，谢谢哈。
1: 系啦。
0: 好，谢谢。吃我的天宝过哪完，吃个效果真好。讲本来拢头壳疼。啊，头壳安尼戆顽形，疼甲讲同啊，记忆拢歹去。结果买阮的天宝果仁丸顿去吃，吃到即摆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形的部分拢好呀。

0: 啊，即卖嘛头壳未疼，记忆着继续好呀。习惯性的头壳疼，天宝过那晚你甲买顿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啊，你困醒头壳安尼光车车，头壳晚平精神，仿佛啦注意啦未集中，买天宝过那晚顿来吃。啊，那是咱的会客会了会客。那个孙三生甘油鸡过了冬呢，过了孙款歹，过了孙款未通透。啊，那赶紧的阿玲个正卡手的麻花未管，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个骨头的酸痛，就是咱的骨浆骨精脆流失过流失，就是所讲的退化。骨头含烧怕，啊，咱的天宝火正丸呐，你甲买顿来吃。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咱得来补充，唔是干那补充尔，爱搁将着源头该锁起来，好迄个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所以你要填补好肾丸等来吃，把你的源头锁起来，再把你补充骨浆骨精粹，再把你的骨伤老病母把你泡通透，啊，你自然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好。啊，若填补养龙丸，咱就若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足侪人腰子的功能歹，过滤的功能出问题啊。啊，水气下袂离，脚会灌水。诶，水肿，啊，你脚诶水肿诶现象啊，咱诶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所以咱诶好朋友，出后搞了现象，买天宝养龙丸转来食，揣着头闪着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诶闪着，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着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肿对脚去，食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的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呢。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做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你甲买顿来吃。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肺喘。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室个倒顿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做短婚恋，精下类的。丽华姐啊，丽华姐啊，叫咱。啊，来到着咱的嘉义啊，上皮药局来购买天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咱的嘉义市圣玛丽丁病院对面上皮药局购买天宝养龙丸，交代要听段君岭静声泪。
1: 袂惊，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皮壳，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盲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这个好天好药啊，啊去过船啊，这个哦泛舟。泛舟就是去过船啊，也泛舟就是伫了溪水作串流的所在，啊用迄个树泥船呢，啊一个或者是两个，或者是一群人，啊做伙过一台树泥船，啊了后为着迄个溪的所在安尼，或作串流的所在安尼来过作刺激的。迄多甲咧，咧做云霄飞车艺术是同款的。那么有一丁呢，这位去过船啊，哦，大家人这位小少去啊过船啊的人，五个人去啊过船啊。打起的时阵好天好妖啦，想袂到半中海落大雨，溪水暴涨。船啊，变过三个人，吊伫个溪边的所在啊，未当出入。啊，因为溪水足串流嘛，因无人过来啊。啊，溪水串流，因无人过来，经营啊，到尾因拄啊敲电话来请消防人员来倒骹手，叫个消防人员来到现场，派着。这个消防人员去跟抢救，想袂到啊！在咧抢救的过程中，这个消防人员姓吴的，叫做吴廷英啊，竟然在咧救这个救难的过程当中啊，人啊，摔下了水里底，不幸被水毒死，一群人。所以你看，气象局啊，气象署啊，早就已经跟通报，全台湾会落大雨，伊嘛是同款要去的，无多啦。啊，这个消防人员因本身啊，因的职务就是救人、救火啊，拍火啊。结果，这个消防人员为着要来救因这些人啊，为着要把这些人解救啊，结果叫大水冲伊死。这阵拢解救出来的人嘛，感觉讲对这个消防人员真歹势，真危险，歹势危险已经上万啊。明日，在迄个落雨淡滴的天气啊，落雨天千万卖搁再去迄个所在。生水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27岁生出来，在今年的7月，娶到一个未满14岁的查囡啊。这两个人小娶来到嘉义布袋啊，关大的教堂，在关大的教堂的便所内底，含这个未成年的查囡来个发生性关系。这个囡仔发生性关系了后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心情无好啊，啊，拄啊找这个心理咨询师来讲话开讲。啊，在这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这个囡仔是阿满啊，这个阿满啊未满14岁，跟这个咨询师在开讲的时阵，伊甲咨询师讲，伊会头一届。已经去予27岁生出来的男朋友啊，改啥款呢？这个咨询师一个听讲阿伯啊，去予伊的男朋友改啥款呢？随时啊来通报相关单位啊，叫这个相关单位将这个生出来个抓来，伊讲有啦。我唔含这个查囡仔两个人来到着这个个官大的教堂的所在发生性关系，我两个人是欢喜甘愿的，结果。 昨天嘛讲欢喜甘愿的，啊，查甫嘛讲欢喜甘愿的，但是法官甲伊讲吼，欢喜甘愿是欢喜甘愿啦，问题即个昨天那个未成年啦，你甲未成年的昨天那个发生性关系，等于性侵害啊，所以即个性侵害部分，我来甲你办啦。闹出来一个听到法官讲要甲伊依照性侵害甲办的时候，伊讲头家某咧小赶紧去找即个昨天那因兜的人来调解。结果最后啊，因兜的人同意115万来和解。那么这个捞出来，伊赶紧将115万来交予这个昨天那因兜的人啊。那么调解成功了，法官认为啊，啊应该既然调解成功啊，这个昨天的东西嘛是欢喜甘愿的，不是用逼的啦。所以将着这捞出来，甲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5年。禁止未使去看这个阿伯啊，因兜啊看这个左囡仔有任何的接触，嘛未使去啊这个左囡仔交流了。实在啊，真悲哀。那些少年人的一时的冲动，只要那边一时的冲动就出代志。所以做什么代志啊，拢爱家己有一个站站啦。无成年的囡仔，你未使去啊吸着，吸着你有代志。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哎呦，我去年五月啊，有基金也起来听，啊这听啊，当时嘟嘟放去，啊刚好放到总未放呢，啊我九月份六月开始吃，未吃啦，啊就无啥正经的吃呢啊。啊你
2: 好吼，
1: 叫你好，你敢知我总未放尿呢？啊当时1点2点钟放五六个尿呢，啊我九月份真正是吃较紧。是真正，啊！这个放做了大包，啊，真正有够好诶，好用诶，好用。
2: 够用完。
1: 嘿啊，够好用完啊。
2: 啊，好用完，够紧咯，够紧过。
1: 嘿啊，真正好用诶咧，好，你叫几人吃？哦，真正我嘛八人吃咧。
2: 哦，你也八人吃。
1: 哇。
2: 哟。
3: 啊，4点半白开啊。嗯。啊，多七十间诊所。
0: 你讲你暗时啊7点困，半暝啊4点外白起安尼哦。
3: 暗时啊7点困啊。
0: 嘿。
3: 啊，会使时啊。4点半爬起来啊！嘿，啊，你拄啊开10届啊！
0: 阿娘话啊，你无偌久的时间起来10届哦！
3: 啊，我拢无困啊，规暝啊，拢未困起啦！
0: 啊，就留咧紧咧，你房东咧嘛？
3: 啊，房东要开病床，要开病床啊！
0: 嗯，
3: 啊，我来困来吃哦，吃了哦，
0: 嘿，
3: 春节咪春开放3届啊！
0: 哦，吃第一罐都差多济啊！
3: 第一罐吃了，安尼啊，佮罐第二罐吃了哦，
0: 嗯。
3: 吃了啊，吃了先放一盖两盖安尼啊。
0: 哎呦，我安尼真好用啊，真好
3: 用。我今个换第3盖吃不用的啊。
0: 嗯，
3: 安尼啊，啊我换一罐好生丸啦，好生丸吃不了是讲我好生啊，我系你吃较慢啦，因为我正常做重啊，一看老生做重。
0: 是。
3: 哎呀，爱较慢啦。
0: 是。
3: 哎呀。
0: 啊，够较差。慢慢的总是有较差吧。
3: 有啦，有较差。有较差哈。啊，佮慢慢一罐食皮乌的啊。
0: 哦，天宝你该多换。
3: 哎呀。
0: 嗯。
3: 哎呀，啊哦，真正好用的啊。靠人家，去食饭的讲会较好用的啦。
0: 哎吼。
3: 哟。
0: 吃了有好你的对镜头啦，吼。
3: 有啊。
0: 我们天宝公司的产品绝对赞的啦，我们也有唱家己的。
3: 哎，有啊，买电台关，买一罐的好用的啊。
0: 安尼吼，感谢你哦。
3: 哦。哎
0: 呀。二脚难道小？这个阿嬷呢？本来暗时在睡啊，一暝起来放尿放10遍啊，10届哦，放尿放10届。啊，现在听我咧介绍天宝永良丸好用，去甲关灯来吃，吃几罐啊，经过了后，现在暗时在睡，放尿剩放2届。放2届就好足济啊啦吼，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放2届还袂完全好。暗时咧困，就隔当起来放尿，刚放1届啊，超过1届都袂使啊。一步尿，按头开始放，放到煞25秒，爱结束。那超过25秒，嘛无正常啊。虽然只好朋友老顾客。你若放尿袂顺的啦吼， 要棒棒无暗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闪料，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硬请卡手的麻花也未关，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透过听，过年冬季的透过听，透过戆，透过暗频，精神丰富的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功能丸。暗时也未困起。啊，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难完。啊，那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一条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卡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不稳，徛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目睭看不清、看不明，是咧检测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咱这个目睭那是要可以清金明，就咱这款天宝清意明目丸。喂，你好。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我读会，这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到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吹打过草，身躯白肿腰，身头发白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这个吹打。啊！那罐头的麦子脆大，天宝五年阶段。扫情的朋友，天宝电扫扇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潭扫，给他零下八的扫，老人姑姑扫，吃粉的粉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电扫扇，又有粉末你个砍两下，渐渐个干的扫情就停，地扫凉，天宝电扫扇。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要打电话，你来叫产品的朋友吼，电话加两两声，电话加两两声。哦，我们给你接电话嘛，爱护。有当时啊，干那挖一个头尾，给你接都袂服啊你。哦，电话加两两声，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安排挂起，送你送到家。这底单呢，这个。不能聊天，三位叫对面中风药，叫我要填报好证完。吴太太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马道兴对面信任药，叫我要填报好证完。填报江南湾林大哥，生活高产品何太药，叫我要填报好证完。王小姐，听这首《送你送到家》，多谢，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给。
2: 到家，多谢。
0: 嗯，谢谢。哎，你好，我们给。
3: 我常常放了要食针，
0: 食天宝养龙丸啊。
3: 天宝养什么？
0: 天宝养龙丸。哦，天宝养龙丸是。
3: 天宝养什么？天宝养龙丸。
0: 阿叔，你到底听我讲？
3: 我可能给你解乱。
0: 你考虑看卖啊，好不好？
3: 我刚好约我们约我们约北区啊。
0: 啊，你到你那边选，你就看你考虑钱，你那边他很讲啊，哈。
3: 哦哦。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用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嫩。八村一带。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民、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备恁早的来，你要收听伊着万里看城的厦门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阿峰今仔日啦，好、哦，我先跟恁讲咧，哈，因为咱推出咧，那个水路清单咱就结束啦，哈、
1: 哦欸。啊，
0: 今仔
1: 一段路啊，
0: 今仔原本是无要推出这项啦，哈、欸。啊，我在节目前，我先跟恁这爸母啊讲恁听好势。哦，这两天啊，陆续做报纸拢在讲这个问题，哈、哦。其实我呐，我希望讲，等下咱推出这个产品，咱每件拢买西装的都，是啊，因为无量无
1: 够，
0: 哦，量无够，我希望你拢买西装的。啊，你听阿峰一句话，你会记，逐工甲食，逐工甲食，因为我看实在是咱台湾这个毛病应该是真严重，逐工报纸都在看，哈、哦。啊，咱我即卖因为等下陈博士伊进前来录的这个话教，互恁听一下。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恁听好势哦，嘿，因为这两天我拢在甲恁讲哦，含政府即卖都在出钱，好、哦，要互恁去验这个啥，验这个胃，好、哦、胃啊，来，
1: 胃，
0: 你即卖注意听好嘿，伊这是一个工程师哦，45岁啊、哦，胃食道逆流，吐血。去看医生，
1: 哦、严重啊！
0: 吐血去看医生，去的时阵啊，已经检查出来是已经是食道癌啊，第一期啊。哦，所以讲这个医工，这是45岁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了哈。长期啊有食薰、啉烧酒的习惯，因为伊做工程师，有可能伊可能这个啥，这个做。哎呀，这算伊的
1: 压力较大吗？
0: 无，应该是属于敢那讲伊的，伊可能主任级别，啥物级别唔知啦吼。伊啊，爱不是啉烧酒，爱不是高脂饮食。啊，长期受到胃食道逆流困扰，啊，拢无照正常咧食药啊，嘛无接受胃镜检查，即几工啊，形容煞吐血啊。大便啊，放出来大便是乌的，才紧急走去为这个紧急就医啦吼，去断层扫描正直用正直摄影啊，差不多是拢癌啊啦，吼、哦，用正直摄影发现伊的胃甲食道交界所在有1公分的肿瘤，啊倒地出来，所以切片了后发觉啊，伊是第一期的食道癌。哦，食道癌。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属病院胸腔科的医生啊，你表示啊，食道癌啊，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啊，超过90%的患者拢出现那种食物件的困难，食物去卡掉了呀，啊，才开始去看医生。所以讲啊，这医生你讲啦吼，那亚洲人因为酒精代谢相关基因的缺陷，那啉烧酒作个闽南，代表酒精代谢能力较慢。哦、所以你要罹患食道癌的这个风险嘛，嘛较悬啦吼。那那个加上食薰、啉酒、个薄槟榔嘞吼，我跟你讲，这是食道癌上界悬的危险族群。哦，所以我跟你讲哦，恁注意听，长期胃食道逆流嘛是重要的因素啦吼。就其实我看食道癌和胃癌拢差不多啦。啊，别安怎预防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我跟你讲，唔免食药啊啦。高丽菜精啦，我无骗你个啦。
1: 高丽
0: 菜精啦，
1: 高丽菜精帮我煲，帮我
0: 煲啦。啊，你甲看哦，你甲看我顶两间买报纸嘛，拢刊作大片胃炎，即个有诶无，拢甲你讲胃食道逆流一定爱控制，因为胃食道逆流你会产生胃炎、食道炎，即个方面诶问题，当然你食食嘛有关系啊，尤其是胃炎，几乎拢是啥你知无？几乎拢是胃幽门杆菌做歹头诶哈，做歹头诶。哦啊，等下，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恁等下听咱这个陈博士跟你讲个详细，你将来考虑看阿爸安那去吃，我跟你讲真正爱吃，我无骗你啦，阿妈方都 都逐天我甲惊到死，我好骗你。咱人啊，上好是卖带遐伊有诶无病症啦，会当有法度片面诶，尽量片面啦。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一首歌完了吼，咱即个朴树伊进前啦，咱甲咱移动事先来移动起来诶，即个对健康常识来讲，互咱遮个爸母听来。咱即摆听即个冰冻啊，春雨兄点的吼，伊讲要听，我不捌放捌播过啦。啊，伊即摆讲要阁听一遍啦吼。即、這个雨天唱的啊，等来岸边讲啦吼。来，咱来欣赏这首雨天唱的，等来岸边讲吼来。

0: 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咱邀请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讲，要来今仔要来分享啥，你知无？讲咱啊，几乎大家拢会同，大家同病啦，就是啥胃啊，胃啊，吼、哦，讲胃这个一款的啦。好、哦，来，咱来博士啊。哎、欸，来，你好，你好。
1: 哦，阿峰哈、哦，啊，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
1: 这个含阿峰来遮吼、哦，这个健康之谈吼、哦欸，就是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哦，欸、大家拢知讲要来保养家己安尼。
0: 对，啊，其实未用保养的人占较大堆啦。
1: 就乌白食乌白面
0: 啊。哎、哦，大行乌白衫乌白裤，啊，食这出毛病，再过来大病院呢，啊，去开挂开钱。哦，所以讲会用人古早人讲一句话。会用开钱的哪开哪好业，啊，未用开钱的哪开哪散食，哦，就是差劣者。你甲看华人，虽然做好业，身体也无健康，啊，不是你病，我讲都叫拖这个拖倒呀，哦，啊，啥物啊上重要胃嘛，
1: 胃，因为咱健康吼、哦、是胃第一关嘛，哦，对，最主要就滴胃啊，胃是大工厂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来讲这个胃，哦，像我已经用71年啊，我保养足好。
0: 对啊，
1: 阿王你嘛用50几年
0: 啊，对。
1: 哦，不管是食你用几年，你个要讲内在，不要去保养都唔对。
0: 啊，
1: 哦、
0: 哎呀，
1: 系啊，所以阿王我来讲一寡这个胃不好的健康理念。哦，咱人啦、啊，胃不好吼、哦，大部分十个人，即目前十个人唔够人，拢胃出问题哦。啊，四个人都一个人吼、哦，胃食道逆流哦，你看这严重，所以大家
0: 胃病。哦，真有影哦，真点真有影哦。
1: 胃不好，即我家己写表，大家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哈、哦。胃不好的健康理念哈，胃若不好，人都爱烦恼
0: 啊，
1: 吃不落嘛，对不对？胃若肚肚忙不到，拢未呼吸啦，人讲气啊，哭啊，都胃出问题嘛。
0: 哦，
1: 啊，胃若闷闷，对不对？消化未好，未出温。因为你营养无得吸收啊，
0: 对对，
1: 哦，啊胃呐，做对不对？是胃内啰嗦，哦，胃呐疼，这是胃底叫疼，哦，人啊一气生，哦，困未起，当天光啊，所以讲胃病你话，那带来安尼痛苦，哦，所以讲今日讲是讲胃病产生痛苦一生的对，所以讲免来预防，啊免来保健安尼，
0: 对哈、哦，我讲其实胃呐无好啊，哦，卖讲拄啊。博士你讲的胃那肚肚摸巴肚嘛袂赴啦，对哇、嗯？啊，胃那疼，我甲你讲吼，这个胃疼、胃溃疡、毛病已经拢总的来
1: 了，
0: 拢总的来了啊！哦，啊，其实胃是咱食物件的第一关就是到遐嘛，
1: 都胃啊，
0: 对不？啊，你可别安要保养，即摆胃食道逆流的人有够济，胃酸过多的人有够济。
1: 电视剧的广告，
0: 对，
1: 啊，那食好多好起啊，那直直讲嘛，
0: 哪只哪严重啦？哎，你胃，你甲看，其实迄个乳。胃乳，迄零零黑话，迄
1: 全部只，
0: 迄是拢啊，迄是
1: 胃酸啦，胃冷啦，
0: 迄拢离嘛，
1: 系啊，
0: 拢离嘛，
1: 食到尾啊，
0: 嘿，迄是迄
1: 拢花精酸，
0: 哎呀，做啥，迄做强健啦，算强健，把你卫生综合掉，啊，愈只食到尾，你变啊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到尾啊生歹物啊，就是拢安尼来。
1: 所以讲，你看阿峰啊，我药厂啊，一个月做啊6栋以上啊。
0: 哦，
1: 所以讲个统计，这个药厂哦，一年哦，咱台湾人哦，食掉的胃药啊，3亿6千万，6千万粒啦。
0: 哦，惊死啦！
1: 用100几吨，按其中6吨我是我做的，所以179栋拢别人做的。
0: 哦，你甲看食偌济讲，你甲看安尼起来就相当于安尼讲较紧啦。哦，你若讲咱的胃药啊、胃散吼，拢甲贴起来吼，拄啊。相当于咱1600栋的101的大楼啦。
1: 对啊，
0: 安尼有恐怖无？
1: 所以讲胃病人足济吼，咱总共计，所以讲爱讲这个胃也要顾胃。
0: 哎，对，哦、来，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哦，博士啊，即摆目前哩，咱台湾啊，去看胃肠胃科的人愈来愈济，这竞争的比率啦、啊，哦，
1: 这
0: 竞争的比率。
1: 哦，即摆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调查吼。
0: 对对。
1: 我拢去迄个胃肠科的门诊呐、啊，一半拢是无到40岁少年呐、啊。
0: 哦，
1: 你看现在一半
0: 拢哈，拢无够少年来食物件，
1: 都那暗食暗那些都吃到饱，乌白点，
0: 拢上
1: 冰沙安尼直直吃啦，哦，冰的冷的拢顺啦，
0: 啊，
1: 冰的冷的硬拢总顺啦，所以个尾胃都内在
0: 出问题
1: 啊，胃出问题啊，哦，啊，拄则咱讲过，每四个人都一个人胃小心。
0: 就是咱的胃食道逆流，
1: 胃食道逆流的痛苦，所以电视啊，定滴讲，啊，我想咱听众朋友至少哦，弄些镜头在里哦，啊，等下大家听，免来顾咱的胃哦，啊，迄、那个胃顾好，胃壁上条是胃壁
0: 啦，胃
1: 壁顾好。过来就三成的人吼、哦、是长期消化不良，物件少食就为了堵掉，物件少食就为了堵掉啊。
0: 对。
1: 到尾含心脏都会影响到吼、哦。啊，过来一成的人拢是消化性溃疡，就是消化性溃疡，就是讲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啦。
0: 哦。你甲想三成的人都长期消化不良，讲而且我讲每四个人都一个人诶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其实啦，这款统计是。做保守的啦，
1: 系啊！
0: 你甲看哦，真济人几乎啊，十个啊，我讲我卖讲四个啦，我讲十个上少顶了一半以上拢是胃食道逆流的啦，哦，足济济啦。后来，过来咱请教咱博士啦，吼、
1: 哦，
0: 咱定定有啥物竞争？哦，咱啊有啥物竞争出来，代表讲啊，咱的胃肠你无健康的迄个信号啊。
1: 哦，这大家爱注意吼、哦，大家时常都会强调，而且请教朋友、
0: 哎、
1: 哦。哦，你感觉天天有这款的状况嘛？难道食低的以后咧，哦，腋下酸的人，也是会产生这个腋下酸，就是这胃食道逆流。哦，啊有的咧，不多咧，腰也疼，背也疼，也是啥大家知哦。拢尾也嘛是腰也疼，背也疼，那十二指肠溃疡。
0: 哦，
1: 胃过落迄个十二指肠。
0: 十二指肠咧。
1: 哦，胃迄个十二指肠是吼，伊、哦、工作量加化学反应爱过足好。因为你胃是酸的，啊，加十二指肠要变作碱性的
0: 哦。哦，加变碱
1: 的。哦，伊这是转裂点哦，所以伊六房那些我爱食胃酸的较好一寡，都、就是迄个十二指肠。无十二指肠会分泌这个，咱的迄个碳酸氢钠都中毒都对
0: 啊。哦，中毒啦，系啊。
1: 伊会分泌迄，啊，你结果你就干那，但分泌袂错，你消化都无好啊。
0: 对
1: 哦。过来有个人胃无爽快，那想要吐哦，
0: 啊，
1: 是
0: 讲
1: 恶心要变白遐吼，啊，有那些食就是要去闹晒遐，那就是消化性溃疡啊。啊，持续性，常常咧，你就更加爱注意。
0: 爱注意啊！
1: 哎，就是加胃甲十二指肠已经拢溃疡啊！吼，啊，有啦，食物件类，哇，都要装便所，尤其伫专科伫上班遐呀、
0: 嗯，
1: 有压力嘛，紧张嘛，
0: 对
1: 哦，迄物件食咧，讲去上班，我听我囝嘛伫遐上班嘛，过去啊，吼、哦，伫台积电。嗯哇！当然你好便所啦，拢装便所，那是胃肠诶反射伤过强吼啊，应用着咧肠道蠕动，因为有压力，
0: 压力伤大啦。
1: 哎呀，啊，过来有个人啦，一个紧张压力吼，胃都痛，迄胃是旧筋的哦，对着装便所嘛是压力哦，紧张的哦，啊，一种是讲紧张啊，个压力大吼啊，胃都旧筋啊，胃都痛的呀。哦，这嘛是一种基因吼，也、哦、是代表胃肠无健康。
0: 嗯、
1: 啊，为早时暗时食饭饱，哦，不多都肚掉去啊，那是消化性这个溃疡，哦，大家注意。有的心脏病，哎、哦欸，这有的心脏病嘛，哎哟、
0: 哦，对对，
1: 哦，心脏病，那个黄总理这个医生甲讲，哈、啊，不要小看呐、啊。心脏啊不好，本来物件食嘛会堵哦，哦，即个注意。啊，是甲做，咱倒肩胛头有时间啦、啊。
0: 哎、欸，五十斤，
1: 五十斤嘛，填迄个心脏的啊，慢落，啊，做咧迄个你的未灵活。
0: 哦哈、哦，
1: 有当时讲五十斤也倒平了，啊，那心脏小问题啊。
0: 哦，安尼咱听博士你讲就知啦、嗯。你若食甜的了后，会下下酸，即个差不多你胃食道逆流啦。
1: 嘿嘿。
0: 哦，阿巴肚腰嘛疼，爸嘛疼。这就差不多，你是你十二指肠溃疡啊啦，对不？啊，胃常常你无爽快，是要变白啦，是要吐啦，食到物件就要闹的，这就是小你是消化性的溃疡啊啦。好、哦、来，啊紧张啦，啊压力大啦，另外胃疼，胃的旧筋的啊，这拢属于消化性的溃疡啦。够一挂人吼、哦，我跟你讲，拢爱食长期食这胃药啊，食这。

0: 精神啊，所以讲一个人的心情未使歹，啊压力那大是你咩去舒缓吼，压力那大到迄个智力你的智力神经都会杂乱了，为讲脑神经衰弱啦，哦啊迄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
1: 对，
0: 本地日时交感神经爱兴奋，暗时交感神经未使兴奋，副交感神经爱兴奋，结果多病，哦所以讲压力智力神经杂乱的时啊，上就上。反而伊伤到你的迄个胃黏膜哦，啊个胃酸过低的制造，所以引起这溃疡、胃痛、压力大、智力神经失调的人哦，啊过来咱台湾人呢哦，都是大家同款，拢爱拼酒嘛哦，
1: 对，爱拼酒
0: 嘿，食这个拼酒啦，个啉酒啦，啊个爱食好，像你
1: 来去
0: 哦，迄天去四川啦吼，啊好，啊是去东北，系啊，我都唔敢食遐香，迄只要含大便拢烧的。哦，迄种拢袂使，迄种会伤胃甲胃黏膜，哦，引起胃痛甲胃黏膜，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就食伤过济，啉酒食刺激的这些物件，还是食药啊，靠刺激食，第胃痛啊，胃黏膜发炎，过来十二指肠溃疡，啊，是讲急性胃炎，啊，是讲慢性胃炎，但是呢，目前这个慢性胃炎拢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80%拢是这
1: 幽门
0: 螺旋杆菌，啊，其他都是压力的，啊，有人都吃虾米，要吃足济，哦，像拄只阿峰讲过啊，咱美国、日本拢用天然物来保养，
1: 对，
0: 哦，唔是用吃西药，咱台湾抗生素在利用，日本甲美国的关系，嗯，然后他我咧那吃，吃到尾吃啥拢无效，
1: 哦，你要是要注意哦，
0: 要
1: 注意哦。所以讲，咱人啊，胃会疼，大部分拢是家己造成较济啦。
0: 食伤
1: 济嘛，酒啉伤济嘛，刺激性的物件食济嘛。
0: 啊，你另外拢没
1: 办法。啊，过来我讲，食薰啦，食槟榔啦，这拢是你伤害你的胃啦。哦，食薰食槟榔，所以啊，过来幽门螺旋杆菌大家拢知啦吼。最主要这个上歹治啦。
0: 哎，
1: 哦，你食西药拢改低调了呀，拢改低调，无再改治这个。这个螺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咱美国、日本你甲看，大家嘛咧食保养品，食豆豆滴豆豆滴，
0: 对不？医生，我是你过用，明天来食西药。
1: 哦，阿伯爱讲，你那胃溃疡的人，你要注意啊。
0: 嗯、
1: 你人讲阿伯啊紧啊，胃痛你艰苦我紧，我爱讲啊，即卖你甲看，足济五十岁甲六十岁十波，咱十波呀，足济买安怎？因为胃溃疡转型啊。来对生歹物啊，对不？
0: 对，
1: 哦，这爱注意啊，这款人拢爱注意哦。来，啊，咱这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吼，来，咱这个胃酸是这个
0: 胃酸分泌最重要，
1: 胃酸分泌量。对咱人的年龄有差吗？
0: 年纪愈来愈差吼，胃酸分泌也愈少，
1: 哦，变成无够，
0: 无够啊！你个物件吃的多拢无多，过敏啊，类风湿性关节都是拢种过敏源造出来，第一是无多搞遐困湿掉啊，
1: 对，
0: 哦，细菌啊，啊是讲遐奇怪怪遐对人体有伤害，
1: 嗯嗯，
0: 啊过来你只爱吃营养的东西，胃酸无够，无多搞伊分解掉啊，溶掉啊。哦，你食维他命嘛，无都吸都无够分解，个矿物质无够分解，
1: 哦、所以對
0: 人一定要卫生。所以吼、哦，美国2018年，我正欣赏这个医学博士，哦，一生一四十几年啊，一下就一个这个博士是啥？我说强纳森莱特，哦，
1: 嗯，
0: 以45年的行医哦，爱提经验，伊个下出啊个探讨出讲胃食道逆流吼。哦是90%的胃食道逆流，拢是胃酸不足。
1: 哦，是卫生无够引起的啦。
0: 对，卫生未使无够，你第二只卫生该控制卫生的浓度无够。
1: 哦，
0: 浓度无够，我都杀菌，你幽门螺旋杆菌造出來。哦，是讲你食食物呀，有遐细菌，嘛无都杀掉。哦，啊，你食一寡营养素，嘛无都给分解掉。所以讲，大部分90%的人拢是胃酸不足，唔是讲胃酸过多，迄是胃酸过多是啊，你胃壁哦，无都正常。分泌这个胃液、胃黏液
1: 哦，
0: 啊乱呢乱流哦，胃酸都恶不从，啊都食道逆流。
1: 哦，
0: 嗯，啊，所以讲都只熬你问我哎呀，胃分泌量呀，年纪愈济愈来分泌愈少，所以
1: 讲别晒，
0: 爱食卵哦，爱食卵，蛋白质对，那你胃酸是 咱有的厂长哦，你也吃蛋白质吃，再是你也水煮蛋吃了，胃酸就分泌出来，做工过，分泌出来做工过，
1: 哦哦哦、
0: 啊，你若不爱吃。

0: 啊，这个蛋白质你胃酸拢无，永远都无够。所以讲，十一岁到二十岁，本地一天哦，一天的分泌量我都175ml啊。结果咧，到二十岁以上，都降低降了，降低个剩150。
1: 150
0: 嘿。啊，你啊讲到四十岁对不对？
1: 降
0: 50多啊。哇，啊，本来到四十几岁对不对？到50岁只，佫降25。哦，啊，过来，你来讲，到尾啊，六十几岁过，哇，骨降子哦，感觉你卫生不够，哇，
1: 就拢袂啊嘛，
0: 对啊，就是卫生不够，食物件都堵塞啦，
1: 无得分解啊，系靠外来补充啊嘛，所以咱人为带来健康最主要关键就啊，你消化啦，消化爱好嘛，这是消化好你就健康啦，哦，过来卫生啊，卫生充足，这是真正的健康呀。你那卫生不够，像博士都爱讲，你都无卫生都，你无卫生，你都无找杀菌啊，
0: 无是杀菌，无多消化，
1: 啊，无多消化。其实咱的卫不是用无爱呢，是靠卫生。你讲的分解来对食物呢？
0: 哦，
1: 啊，分解了你唔知有找吸收，对不？啊，你甲看，人这外国都是这啊，就是讲90%的人胃食道逆流的人，唔是你卫生伤过济哦。是你卫生不足，
0: 吼、
1: 哦！啊，咱啊西医咧食吼，拢直接叫你食姜汁，你听无？
0: 啊，
1: 遐卫生骨该对调。啊，你甲看愈食愈严重。
0: 伊迄个酸度吼，
1: 嗯，
0: 一到 pH 值是1-2啊。啊，你拢食诶，胃酸拢7.多诶。
1: 对啊，哦，伤过咸面
0: 啊。
1: 来，即摆咱来先靠朴素啦，吼。对一款人啊，较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啊，要安怎来调理来个改善？
0: 哦，这边情况分作四类型哦。第一就是讲迄个个性较急躁，啊，哦、今天做工课啊，今天要食物件咧，
1: 较受型的人
0: 啊。啊，我无紧做，食这紧食这的吼、哦。啊，工课做袂赴啦，三安尼吼，啊，这足紧引起这胃食道逆流。
1: 哦，
0: 啊，改善方法吼。哦就是讲个性爱需要改进，
1: 对
0: 哦，个性爱改，饮食习惯爱改，哦，啊，都爱过来就是啊，这里高丽菜油，吃好伊物件来过滤胃病呢。
1: 哦，
0: 啊，过来有个人吃物件拢无定时间，是欢喜就吃，啊，有拖家暗时拢吃，
1: 对哦，
0: 这三餐不定时，
1: 不定时啦，
0: 哎，没定时定量的人啊，哦，这都爱注意啊。希望讲吃那个无定时定量的人，哦，爱改善这个用餐的时间以外。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建议者，每一个人，哦，拢爱食这个7分饱、8分饱都好。哦，所以讲过去有一个健康的俚语啦，哈、哦，饮、食8分饱，健康不会少。啊，食素食的人家好，哦，那个素食8分饱，健康又环保。哦，啊，那你食8分饱，啊，两分要创啥？帮助别人。啊，帮助人好哦，啊，快乐无烦恼，大家感觉讲啊，帮助人啊，伊感觉足快乐，无烦恼安尼吼。
1: 哦，
0: 啊，过来，哦，我咱讲第二型尔嘛，对不对？第三型的登机性闭结的人，
1: 哦，
0: 啊，个体质啊肥胖的人，哇，这嘛拢会引起食道逆流，你不是你闭结你的失调，对不对？整个无得顺畅嘛。哦，啊含胃都蠕动都慢啊，哦，所以弄个胃食道逆流哦，不要小肝功，闭结啊，较肥胖哦，啊，所以讲这里哪讲肥胖甲闭结啊，多运动啊，过这里益生菌爱食，软、哦、黄油爱食，过、
1: 哦、
0: 来跟甲阿红讲诶，高丽菜油，
1: 吃油高丽菜精
0: 一定爱食，哦，啊过来胃肠胃囊那3B8，哦，胃肠吸收无胃肠功能，哦，啊天生是较虚弱的人。黑马产生，你问我阿姨山上的功能不好，黑马胃食道逆流呢？哦，这嘛是建议讲，爱多服用这益生菌。哦，阿哥讲这里、個哦，这里、個、高丽菜油七合一、哦。
1: 来，咱这摆过来请教朴叔啦，吼、
0: 哦。
1: 咱常常听到亲戚朋友咧讲啦，因为胃咧疼嘛，
0: 嗯，
1: 啊，走去照胃镜，发现讲胃内底生烂三巴，
0: 嗯，
1: 那是为什么？
0: 哦，这吼、哦，这个生南山嘛，我陪足一朋友吼，啊、哦，去我一个好朋友遐，伊开诊所，但是伊过去伫803，而且伊个技术足好个吼、哦，去胃镜较少嘞，哇，长息肉，现在长息肉的胃黏膜受到受损的受伤都掉了
1: 吼，
0: 所以咱今日讲啊，这个、高丽菜油都是针对这个胃黏膜诶。哦，为了恢复你的胃黏膜的功能，吼、哦，这胃的息肉安来形成，都、就是你的胃黏膜受损， 影响着吼。啊，胃炎的时阵，拢定见着这个原因呢，吼、哦，慢性胃病，迄、那个胃炎，吼、哦，胃炎的人嘛，较会发生。啊，过唔是生一两粒啊，尔，会甲生几堆的。啊，你若讲生甲讲伫迄个腺瘤内，啊，这个胃炎啊，不，它容易变作胃。胃癌去啦，要注意啦吼、哦。而且胃息肉的产生这增加胃息肉的原因啦、啊，年纪愈些哦，愈会安尼，因为你功能愈退化哦。啊，过来就是讲幽门螺旋杆菌啦、啊，哦，你接触到还是食物链加到哦，你嘛开增生这个息肉
1: 哦哦哦。
0: 啊，过来家族性的都拢因为家族性的。动不动都拢
1: 遗传的啦，
0: 对啊，个称为个哇，那比拢长息肉哦，所以说爱注意，就是讲免来去卖我的胃黏膜受到伤害，不要经常胃发炎，阿维加阿维加呀，药啊个哦，你讲哦，加些药就好啊，啊你爱记得长期使用哦，非常容易长息肉啊，
1: 对对，好来，这就是咱你讲的，讲你那时啊那会去就会行你。照材料会去生这个息肉，这就是你的胃黏膜去有受损啊。
0: 对，
1: 哦，去有损掉啊，你都啊都会生这些有诶无诶。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息肉啊，你若无去甲好好甲处理，无用哦好势，哦无甲保养哦好势，到尾来生啦，会变成
0: 恶性
1: 的物件。哦，就咱讲排咪啊，
0: 排咪啊，
1: 我讲来，你都差不多啊啦。
0: 哦，所以。
1: 等下一粒挂
0: 到
1: 剩半粒，挂
0: 到尾
1: 你就。
0: 阿峰啊，那讲吼去肠胃检，无要紧，检查你胃的状况嘛。
1: 对。
0: 但是你息肉呐超过一公分以上，都要注意啊吼。
1: 哎，对。
0: 你个肠胃嘛是溃烂溃疡，建议讲要切除啦吼。
1: 哎，对。
0: 啊，普通时就是卖食迄个较新迄个生食，就是讲瓦沙米啦、沙西米遐的嘛，
1: 就卖食遐的
0: 啦，食些水果。
1: 来来，好来，阿仁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吼，啊那安尼，咱讲在啦，要安那去保养咱这个胃部，上好的物件是啥物？
0: 哦，即摆这个、哦、咱的研究团队吼，甲研究个都五个天然加两个维他命
1: 啊，对。
0: 哦，这个高丽菜，哦，过去我们讲过啊，是咱咧用这个高丽菜，是咧医生看到一个阿婆啊，起头拢用这个高丽菜啊，
1: 对
0: 啊，青菜才好吃，伊讲阿婆啊，卖有吃遐歹啊，伊就用个牛奶面包和
1: 啊，
0: 和拖推到尾，大家拢三皮八啦，结果胃拢溃疡啦，哦，啊就讲伊就搞就胃拢溃疡三皮八，哦啊。迄、那个医生就甲阿婆啊讲，你的土我提当个上散的遐，我也当个太太咧，看嘛，哇，大家拢胃溃疡，啊，甲咪就建议讲安尼袂使，甲阿婆讲，你过回有过去你安尼吃，安尼有食，过年菜过有食，食食佫大家拢佫大食起啦，甲咪现在直接大食来抬贵，你要讲，喂啊，要八分的咧，但是胃拢足健康啊，所以这高丽菜伫世界的风行度呢，伊专门去创啥，修复这个。咱的胃黏膜诶，
1: 哦，是哦，咱的胃黏膜啊，
0: 黏膜啦，膜啦哦、修理好点着，就特别胃溃疡啦，
1: 哦，
0: 啊，个第二，咱讲五个天然，第一个天然是用高丽菜，
1: 对，
0: 第二的用这个海红枣钙，
1: 红枣钙，
0: 哦，红枣钙要送啥？调和你的胃酸，卖有遐强，因为你都卖有遐强，那不是拢给你治掉哦，你也需要就直接给你治咧，
1: 对对，
0: 你是给你调和、中和啊稳，骨说咧，你稳定你的心情，那些胃特别较紧啊，紧的胃较紧啊，胃痛啊，
1: 哦，
0: 这里当调和胃酸，哦，啊个啊缓和这个胃痉挛，哦，过来，咱的专利，哦，大豆花酵，
1: 最、哦、近这咱公司的专利哦，嘿。
0: 这都是咱对这个结头菜吼，
1: 哦，结头菜，
0: 找一支迄个一种益生菌，易产生八外多糖，比如说 EPS 这类、个，啊，内底个蛋白质这类、个，这对胃黏膜吼有足强的这个保护作用，佮减少这个胃溃疡，啊，佮会帮助咱这个高丽菜的油的吸收啊，
1: 哦，
0: 所以说浓奥迪要，哦，咱这浓奥迪要有蛋白质，佮八外多糖的 EPS 哦。哦，伊帮助又够吸收，啊，够袂溃疡，哦，够保护你的胃黏膜，佮袂发炎。
1: 哦，
0: 啊，过来，这个水苏诶，哦，葫芦巴，这翠竹，这个博士教授，哦，来咱研究中心演讲，伊讲葫芦巴啦，坑了对，而、这个一旦防止这个食道逆流， 伊红肌史丹利呢，因为伊产生胶质会过胃壁，医生保护膜过胃壁，所以个别讲溢出来安尼。
1: 哦，这种发发炎大概溃疡啦。
0: 对，哦、啊，过来我老师哦，我老师专门做小世界哦，伊就研究这往来加速，
1: 往来加速，
0: 往来加速修这比赛，啊，适量呢，就是当抗发炎。所以你惊胃发炎，我都用这個，啊，佮惊讲食物件，迄个胃。卫生不够，哦，迄要加遐物件，要加切开油，切袂落，咱这个凤梨酵素也可以咱个家当帮忙分解，啊，佫较袂胃堵掉咧，吼、哦。啊，咱讲对来讲五天然嘛，吼、
1: 哦。对对。
0: 今麦来讲两个维他命，有个人拢唔知食这個，春卡来开就袂晓开 E， 哦，维他命 E 哦，哦，这个促进这个溃疡的愈合力，上好的维他命呐、啊。啊，过来维他命 E 咧，红肌，哦，这个胃黏膜发炎。那两个相互相成，这溃疡诶，哦，而且增强黏膜诶，迄个
1: 高度，
0: 高度，哦，啊，过来伊毛细微血管过较好，哦，诶，毛细血管开始通，哦，而且细胞诶保护的作用，哦，而且就预防这个胃溃疡上好物件，啊，医咧，哦，就是迄个促进这迄个溃疡的愈合力愈来愈好，
1: 哦，
0: 来，所以讲五天然，
1: 啊，两个。两个啥？两个
0: 关
1: 锁，维他命关锁。所以咱若听博士你了解讲，其实啊，高丽菜这个物件，你哪样用的？比你就唔免去食这遐个遐个什么胃乳液啦，来你保护你的胃啊啦。哦，伊这当会当预防你胃溃疡嘛，保护你的胃黏膜啊的作用嘛，对不？啊，红枣钙会甲你胃酸啊，伤过侪时会甲你中和嘛，唔是甲你移掉哦，是甲你中和呀，嘿。
0: 对，来阿红啊，嗯，这红枣钙内底够七十四种的微量元素
1: 呢。哦，你甲看卖咧，
0: 这叫你对不对？身体对不对？会用啊，骨头用。
1: 这用上好的呢，
0: 嗯，
1: 哦，过来咱公司的专利。大刀发家的萃取物，这个真是赞啦！有两百只，够包外多糖体，对胃黏膜啊，有真强的保护作用，它免惊胃溃疡、胃发炎啦。刷下去啊，你食高丽菜油对无？伊佫会帮助你吸收这个高丽菜油啦。哦，阿胡鲁巴这就是一种胶状的物质，伊会当予咱的胃甲食道、消化系统啊。提供一定的保护膜啊啦，哦，阿翁来教授，哦，这就功夫啊哦，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啊，拄啊，咱这爸母啊，听有详细啦吼。啊，阿宏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哦，恁其实啦，咱啦讲要顾，真正爱食这啦。啊，我希望恁拢今仔拢买细组的多，因为我物件无够啦
1: 吼，
0: 今仔量无够啦吼。啊，你会记哩，注意听好嘿。来，咱先来进广告哈。咱今日所谓推出的叫做优惠康，我相信唔是干啦，我咧卖足济人咧卖。其实啦，高丽菜精啊，我甲你讲吼，是安那，咱咧有法度外销日本加欧美国家，因为咱所用的，咱所用的是高丽菜发芽了，先佮抽起来，所以咱的成分啊，加这油的成分啊，加人只要40倍强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你爱知影要抽高丽菜油啊，真正有效，唔是规粒的高丽菜哦，是高丽菜外围迄个青色的才有效哦，剩的油是足少的哦。好、哦、来，所以拄啊，朴叔嘛讲啊足详细，配方那着唔免食济。啊，我先来推出这支，因为我希望讲这两天啊，我报纸逐天都看。台湾人啊，胃食道逆流、胃癌嘛，愈来愈多，啊，现在胃癌愈多。你咱人得胃癌的成分啊，你敢知现在会得胃癌的人会遐多？因为台湾啊，有九个人啊，全有只要九成的人啊，拢有胃食道逆流，家己本身都唔知，家己本身唔知。我啊，有胃食道逆流，拢真赶紧提啥？得胃如意啦，迄唔当食啦，啥物乌塔散啦，我讲迄更加袂食进，后来更加袂食进，所以啊，咱的政府即卖咧讲，要用健保，用健保方法，互恁去检查胃，看你的胃食道逆流内底是安怎造成的，你会记哩？九成的，迄、那个九成的胃癌的患者，你已经得胃癌的，你若唔相信，你会甲问医生，拢是啥胃？幽门杆菌啊，我、哦、来讲到胃幽门杆菌来。今刚这两天啊，咱一个较早算讲，伊即阵啊身体较无好，哦啊较无力款嘞。咱一个新一个室友兄，吼、哦，伊去刚卡定嘞，抗生素食偌久啊，我唔知啦。这边去复检，医生讲叫伊阁食一个月啦。胃幽门杆菌，甲我讲伊食干喏。
1: 食到规身躯艰苦侪挂
0: 咧，系啦，规身躯毛病伊副作用伊就出来啦。
1: 来，对，
0: 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阿峰伯甲恁讲过，医生绝对袂甲你讲这胃幽门杆菌，唔是讲你食药啊就走甲杀的物件啦。因为我较早我足严重的时候，我家己本身就拢知影，胃幽门杆菌绝对唔是讲医生开予你药啊，你著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就走杀的，杀这个菌是无可能的啦。我甲你讲挂保证，你细伢仔讲伊食甲规身躯毛病就来了。
1: 这边
0: 检查来讲，这边检查来讲啦，佫有吼，爱佫食一个月啦。我甲你讲，迄个月，迄一个月的啥，诶，这俩做啥？这俩做抗，
1: 这俩
0: 做抗生素食完啦，你去检查你药剂看下卖啊嘞。我敢甲你保证，你药剂全部五十，
1: 一定会落落来，
0: 绝对落落来。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哦，你注意听。你若讲阿峰啊，我有那胃食道逆流，你会记得哦，你听我详细哦。你若有当时啊困到半暝啊，形容你的咽喉有一个升起来，会去砸你的咽喉会疼，你怎啊精神起来？你会记得，这绝对是胃药门杆菌。
1: 好、
0: 哦，啊，等于要安怎？啊，无要安怎？来，我跟你讲，恁。足济人啊，即卖台湾人的毛病是安那，胃那无代志，啊那创啥嘞就严重起来，一愈来愈严重，因为你拢去食迄个胃冷啦、啊，胃冷啦、啊，有人甚至啊，老伙仔讲，哎呦，人某物人要泰国，咱啊拜托伊甲咱买泰国的五塔山，唔通食啦，迄种叫做强造啦。
1: 用
0: 强碱就对啦，
1: 没
0: 啦，你要加水的嘛。
1: 连钢你也发作，两个路严重啊。
0: 伊个啥，伊个碱嘛，即卖吞落了，碱硬甲你中和掉嘛。来，你注意听下，你以后要食这优惠康阿峰甲你教。哦，我甲阿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唔捌断的啦。我拢在当时食，因为我家己本身知影，这个幽门杆菌出歹处理的，所以我咧食。优惠康啊，我拢要困进前， 哦，就是、讲我十点困嘛，我九点整一点精神个接一粒去。你若唔相信，接一针嘛过。
1: 啊，你讲唔好去食物件。
0: 啊，唔好去食物件后嘿，你一针嘛过，你会你可以检你可以检查吞入去看嘛，你胃药门干净啦，连咪都袂啊。胃药门干净一定爱按时台啦，日时你是无法哩个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即句，因为啥我会知。迄阵安尼啊，迄、那个唔嘛跳，搞啊用这胃药门干净，迄阵安尼几十米啊。
1: 哦，可能
0: 十五年以上嘛、嗯。我迄阵无严重咧，我安尼甲处理较好势好势。来，咱今日推出这个腰胃康啊，腰胃康五种天然的物件，两个维生素，有加哦，腰胃康一罐内底六十粒，咱优惠价2500，好、哦，优惠价2500。啊，我甲你讲，这是国内。我会当甲你讲，1000万人有900万人拢有胃食道逆流，但是恁拢选择啥？选择食迄个胃如意啦，较方便嘛。啊、我来只有办买咧，就有啊嘛。对不对？食到尾啊，变胃癌，变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到尾啊无法度胃切一半，规大堆，卖糟蹋你的胃，真正莫糟蹋你的胃，因为你所有食的，不管咸、酸、苦、正，也系所有的。甜的、较咸的、较，反正你吞下去，拢爱经过你的胃啦，吼、哦，经过你的胃。啊，我甲你讲，你若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暗时吼、哦，你只是下早时甲接一粒。啊，你若讲我去检查我腰纹干净，你会记哩暗时要困进前，佮甲接一粒嘛，甲只腰纹干净，好来甲修理起来。安尼你听无？来，一罐六十粒，2500，两罐爱5000，咱啊。同款优惠你偌济，争取到上优惠的价格，两罐优惠你3000块。我3000以外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哦，一罐来送给你，安尼多三罐，三罐优惠你3000块，来，我搁送你一件物件，今麦足济人来你讨，啥物？我的温泉沙文。
1: 哦。
0: 我甲你买啦，
1: 我
0: 皮肤湿疹诶，皮肤会白会痒会痒诶，异位性皮肤炎诶，我讲你甲洗几粒就无唔对啊啦，
1: 哦，你有感觉哦，
0: 这真正管阿娘迄个温泉土类做诶哦，
1: 泥浆诶，
0: 啊，这有即卖上新的话，皮肤诶啥，迄个化迄个通过诶不诶迄个杀菌，你做用心，迄啲皮肤问题你做你甲洗啊，三罐诶。送一袋啊！我希望你拢买小组的，都因为我惊无够啦吼。啊，你若讲啊，我要买大组的，买大组了，你归内面买只，互你只买大组，无尽量买小组的都来。这个你若买大组的，就是3罐3000，6罐6000嘛。
1: 对。
0: 我当然，以阮公司的款来，阮若大组的，阮拢有较优惠。
1: 阮
0: 当的
1: 优惠好哩。
0: 阮当的，佮加。送2罐好你，安尼多八罐，因为你6000，三文送你2袋。我来讲，咱你伫听咱的节目，爸母啊啊，即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嘛，我讲买顿甲囥咧，即含囡仔都拢会使食。胃病过用，迄朴树伯你甲我讲，阿红胃病啦过用哦，较淡较咸较。食重食甜，你都免惊去伤着你的胃啦。
1: 就是你啊，食物件落了了了个巴掌。你
0: 也留了
1: 八
0: 张
1: 的人，就
0: 进来见阿姐。进来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你都暗时啦，要困进前，甲前一点钟甲接一粒啦。因为你若讲啊，我无去检查，唔知是唔是幽门杆菌，你都暗时要困进前接一粒得。哦，安尼你知无？你像我今拢食几粒，你知无？哦，足侪人唔知讲我食几粒，我即卖两工食一粒，拢食暗时的。哦，我拢食暗时。好、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甲顾咧，胃甲顾，胃病甲顾到，你就免惊有食有诶无诶问题。啊，我先甲你讲咧哦，拜托，尽量买细组诶得，哦，尽量买细组，那毋是几粒面买只，尽量买细组诶啦。好、哦、来，买两罐，送一罐，这细组诶是3罐3000，大组诶是。6罐6000，啊，咱叫加上2罐嘛，安尼拄好8罐，大组就是8罐，0800-318-009，电话紧卡，嘿，电话紧卡，好来。 来，这个咱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来，潘大哥。
2: 哎，要几多？
0: 要哦，四组的啦哈。
2: 哎，
0: 感谢嘞，潘大哥好啊。后日落你死我嘿。
2: 哦。
0: 来，买电话警察哈，因为我来讲存无几组啊。好、哦，我希望咱大家拢接拢会过好势，为过好势。来，以上广告，好、哦、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老咧看报纸的人，你就知。最近啊，这个报纸常常咧看胃溃疡啊、胃癌啊、胃癌先啊，遐侪胃癌最主要胃食道逆流来，就幽门杆菌引起的。哦，啊，胃幽门杆菌，我有跟你讲过啊，真歹头。来，黄大哥，请动呀！
2: 介绍的这优惠可加四组的一组，
0: 好一组好 ，OK， 好，奥迪，
2: 好一组，
0: 哟，黄大哥，奥迪来啊，哈，好吧，
2: 是，
0: 好好，拜拜，拜拜，来，进来哦嘿，进来，因为我来讲全部，出来咱都是尽量尽量，大家。我甲你教啦，你都暗时要开进前一点钟一点钟甲接一粒啦。你叫伊听，你叫伊听我讲。
1: 对哦，好，你听者。
0: 因为即摆电话作者，好来，好来啊！我甲你讲吼，你等于吼，你要食，你若胃溃，你若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人，我来讲，你早暗拢一粒一粒，吼，早暗拢一粒一粒。哎，第二日要食的时阵，你会记哩吼，你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食，吼啊，你的胃，你若讲啊，我都无安怎，我都要顾的啊，你两间甲食一粒嘛，无要紧，两间甲食一粒，你像阿翁已经食几十年啊，吼，我拢两间食一粒。哦，两工食一粒，啊，我是安那会暗时迄阵才食咧，因为我较早就是这个幽门杆菌真严重，哦，所以我拢食暗时惯性，要困进前一点钟甲食咧，啊，自然来困，自然来困，你幽门杆菌骨较搞怪啦，都材料甲修理就对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啊！咱这爸母咧注意听哦。送你即地啊，阿洪甲你讲，囡仔好势，囡仔好势，我即有够油的油。哦，迄偌济人来讲，阿洪你咱唔卖，我要安那卖。迄足贵呢，迄真正足贵呢，迄是工厂的头家含我卖歹，我甲讲算较优惠咧。好、哦、啊，我来证实，迄偌济人讲伊皮肤啦，伊为啥皮肤炎啦，伊啥物咧过敏啦，啥物整皮肤会痒啦，洗甲乌噜甲搭子，好、哦、真正乌噜甲搭子来，所以我这用送诶哈，啊这大地唔洗底啊，好嘿，啊等关洗看，我甲用你洗咧，你绝对乌噜，你捌洗过沙门遐油诶啦。你起来铺刚好你摸你就感觉足好个啊！来买电话警察卡啊！咱今仔推出啊！你呐不是贵，不是工作侪人要借，干你家己要借，我希望你要细做一道。哎，我来讲真正系无够，哦，真正系无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台湾人哦，只要90%啦。100个来钓，90个都是拢治了毛病啦。哦啊，等于要保养的，一工个吃一粒得。哦，要你若讲啊，我来要保养的，两工个吃一粒嘛，无要紧。啥物时阵吃，尽量是吃暗时咧。哦，真正赞。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最多的可以。
1: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杨泽青伟啦，得到你，敢那得到全世界。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真有在听，啊，你听有详细，我教你安怎吃，哦，我教你安怎吃，哦，不是讲退，等于讲，这现在他的话，因为我咧讲吼。这是我十几年前严重的时候，这是我一个姆妈甲伯啊吼，带来代理两个阿阿婆拢是足出名的医生。
1: 哦，咱台中，
0: 咱卖讲讲对一间大间病院啦，反正一间足大间的病院要创医的时阵啊，因拢是迄阵的医生啦。哦，啊退休了后，因为我就是胃幽门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哦，啊，迄阵啊，真正我咧甲问啦，伊讲哦，卖讲啦，胃药问干净啦，唔是像咱咧讲的安尼，现在抗生素，啥物甲抬都抬会掉的，绝对抬袂掉。哦，我甲问讲啥物原因啦，伊讲胃药问干净，你是袂出来，拢是暗时
1: 啊，
0: 拢你是拢闭掉的，伊知你会用药啊甲头，所以伊你是啊拢无咧叮当的。而且你的药啊，吃落你是对你的，吼、哦、你来为人一定想，啊，伊就是胃内底药啊，吃落个头嘛，头歹势啊，头未掉啊，我敢甲你讲一句，真正头未掉，是啊，头未掉，伊的味，吼、哦，迄是阮这个伯讲我听，伊讲哦，真正的味，吼、哦，你绝对头未掉，但是啊，胃药文干这里的习惯性，半暝啊，那你困啊，伊就知啊，伊就爬起来啊。伊就起来啊，规个对拿喉只来汹涌，所以足济人有胃药门感染的人，拢暗时半暝啊汹涌去学迄个啥，迄个酸杂加啊拿喉疼着，才精神呢。迄叫做胃药门感染，所以伊拢叫我暗时啊要困之前一定爱食米，食这个迄、那个时阵食沙棘油啦，加这个各位菜精，食落一蒸一点钟，加食落啊，做你去困。是有那无好治啦，爱足久的时间啦，但是嘛真正有效啦。所以我是安那个，其实我今仔甲你讲的这足实在，哦，这顺大哥啊，伊真正打电话来你讲，啊，要是话我看一个胃药丸看诊咯，已经食几个月迄个啥抗生素，
1: 已经食一个月去
0: 啊，食一个月去啊，
1: 叫还
0: 搁
1: 食一礼拜
0: 看看，医生叫搁食一礼拜哦，加食一礼拜后过来检查，如果也搁有，爱搁开处方针开一个月哦，之后，伊讲会食个吼，脚尾、手尾、恁几支啦，食个啥物安怎
1: 副作用啊？艰苦坐
0: 挂啦，艰苦坐挂，
1: 因为伊是抗生素嘛，
0: 对，
1: 所以讲诶，食个会艰苦啊。
0: 阿红甲你讲，你食咱的。咱这个胃啊，有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唔是安尼就好呢。我今日一张报纸嘛，等你打呀。你讲啊，胃幽门杆菌、胃溃疡会引起着肺癌。为人讲，阿公你咧讲肝癌含胰个有啥物关系？来，你注意听啊，足济人咧扫未好。药啊，安怎吃就是吃无效。啊，安怎检查？医生就讲你这过敏啊，你这流啊感冒啦、啊，啊，你都扫规世人都扫袂好。会记哩。如果你扫足久扫袂好，你赶紧吃高丽菜精。迄拢因为你的胃啊，胃食道逆流的关系啊，拢含胃食道。我去年就扫，去年前年扫家呢。嘿，一般的诊所看看嘞吼，无啊多看，甲我转去台中荣总，荣总一个检查嘞，哦，伊去中原大金病院，机械较济，一个检查嘞，讲你这也无感冒啊，我过去你这药啊，拢白吃就对了，变白痴啦，
1: 白痴了，白痴对了。
0: 我甲讲啊，我唔着拢白吃，伊讲啊，你这都检查嘞都，你这也无感冒啊，无过敏啊，你都胃食道逆流啊，纯粹的胃食道逆流。我看食完拢药啊，食偌济你敢知影？迄去啊！你这感冒啦，啊！你这流啊，脑头过敏啦，少久你就安那胃你的气自然就受伤，就话转话做肺炎。 这个胃食道逆流是非常歹处理，所以我咧来讲，咱的政府啊，
1: 这不是讲你吃了三工两工就会好啊。
0: 啊，这爱爱登记作证啦。
1: 因
0: 为胃药门感染是做歹滴的啦。
1: 避啊。哦，
0: 啊，你会记哩。然后你若掉，你若掉胃炎，哦，我今日讲一句较歹来讲，你若掉胃炎，我敢甲你保证，你绝对有胃药门感染较济。哦，所以你十二指肠胃溃疡要顾，要食高丽菜精，绝对袂使吃。你甲看，
1: 特工你啦，正常正常，你特工过来食一粒，
0: 食一粒就好啦。啊，你也只管食只久啊，吼，弄两工食两，你也食一粒，惯势得。
1: 啊，像，哎呀，像阮即马这像安尼，来一工来食一粒，啊，人时啊暗时要困之前，过来食一粒啊。
0: 你看我顶工我嘛甲你讲，迄报纸刊出足大片，政府啊已经发觉着讲，因为胃癌非常的严重。啊，胃癌的引起就是因为胃幽门杆菌引起的。啊，胃幽门杆菌啊，较早唔是像安尼检查，较早一定爱吞胃镜，因为一定爱吞胃镜。啊，你也要用较一、那个较好的检查，就是讲，敢那唔要食啥物药啊类吼，食类了，啊，你会一吃，你会啥，你会你会怕的。
1: 嗯。
0: 啊，即卖上新咧，就是讲，互你药啊食类，你免吞胃镜，你会怕的。啊，怕的啊！你咧嘴头前啊，用一块布啊，你抓扎嘞，迄、那个诶，怕起来气啊，气吼，诶，吊在迄块布啊顶头去检查，就知讲你胃药门杆菌无啊。即卖是用安尼检查，啊，你用安尼检查较早无注意，较早一定爱注意啦，无健保。
1: 啊，即卖健保
0: 啊贵，所以即卖政府啊发觉着讲胃食道逆流，尤其是这个。胃药文感情火作泛滥的作济济，所以伊即卖用这嘛，要让咱用健保，让咱去检查，通啊治疗。迄只了抗生素，我阿你讲啊，为人食了两三个月就要过你食啦，
1: 好啊。
0: 啊，我是，好、哦，那当然。
1: 所以讲，你若要食抗生素，你食胃。
0: 我就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啦。
1: 你家己对
0: 评估。哦、我是要来吃抗生素，
1: 啊是要吃高丽菜精。
0: 抗生素吃了，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你的药剂吃完，你药准头了，准头有味啦。你会使头完了，你会使去检查你的
1: 药剂
0: 看
1: 嘛。看存偌济，
0: 看存偌济啊。这都爱注意。
1: 西药就是安尼啦，有跟你用遐，啊跟你上遐啦。
0: 哦，所以
1: 是安尼啦。
0: 所以我咧讲，咱这长辈时代。哦，我是安那，本来这个物件，今仔这我是无安排，阿未安排嘞，好阿未安排，好阿一阿未安排嘞，我一定爱甲恁讲，尽量买细组的。你若一天食一粒细组的，就食百八天以啊，
1: 三个月啊，
0: 三个什么三个百八天，
1: 百
0: 八天六个月啊，
1: 六个月
0: 啊，
1: 你无要看几个人
0: 啊？啊，你啊坐人，你只只买大组的啦，那该讲你只一天食一粒咩？安尼就当
1: 食啥？哎，是过啦！啊，你啊，坐坐大姐讲伊腰门感染较重啊，较严重。安尼你就是早暗食，
0: 对啦，
1: 哦，早暗爱两粒啊。
0: 哦，所以
1: 是啊，康复食，所以是啊，你等你个是要几点钟一点钟再来
0: 吃。我讲你若有腰门感染的哦，你会记哦嘿。你要困进前一定爱吃一粒哦，一点钟前一定爱吃一粒哦哈。
1: 啊，咱这哦，
0: 这袂使开玩笑子咯。
1: 哎，再是拢吃康复的哈。
0: 对，
1: 饭前
0: 吃啊，这一定爱吃饭前哦嘿，这一定爱吃饭前。你唔好等到较严重啊，将来你要叫求神托佛，拢已经上万啦啊！来，咱来欣赏老歌星林峰演唱的，这首歌原主唱就是伊啦吼，叫做《古皮箱》的流浪儿。

0: 来，林峰所唱的这原主唱啦，哈，叫做林峰啊，伊所唱的古皮箱的流浪儿，好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哈。拄啊，朴树讲到高丽菜精，这个高丽菜啊，你哪会记了嘿？阮这个高丽菜精啊，吼、哦，我这个高丽菜精哦，是专家专球啦，专球独步的技术咯，吼、哦。用载体技术200级载体技术制作的高丽菜，维生素的油哦，吼、哦，伊含咱一般的无同哦，所以我常咧讲，阮这款的内底成分啊，加超40倍啦，吼、哦，加超40倍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要食都爱食这個，这个高丽菜油啊，较早的人较早拢讲，哎，一个外号啊，都啥你知无？日本人。哦，因你因咱足侪人，那为呀，为个人那朋友买日本，拢会拜托伊买啥，买高丽菜油啊做徛买人，好、哦、就是啊做徛买人。但是日本遐啊，日本的高丽菜油伊个徛买人是半合成的，就是讲唔是纯天然的啦，起码未使长期食
1: 啦，
0: 哦。
1: 对，
0: 来，所以啊，这个高丽菜维生素的油啊，伊会当保护咱胃肠啊黏膜的功力。迄个功效啦吼，过来胃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消化不良，对这个高丽菜油来讲，拢真有帮助吼，真有帮助。这是咱的高丽菜油，我阁甲你讲咧，阮是全球独家，无人像阮安尼地位啊，全球独家200级载体技术咯，来制作的一、那个。含量上介高的维生素的油哦，好来，过来，你要做这内底配音一点一点钟，你老听到你就知，朴树嘛咧，甲你讲甲足详细，配音一定爱会准，爱会准，佮兼有效者才会使，内底一定爱含啥红枣钙。红枣钙内底有74种的维生素，啊，因为伊是钙质，啊，钙质是安那，咸咸。所以伊食落了，就是要安怎呢？要甲你含咧卫生，甲你综合掉，吼、哦，甲你综合掉。过来，伊会因伊个会当伊用啥？紧张啊，咱为人嘛紧张哦，诶，胃就会旧紧，吼、哦，胃就会旧紧。所以迄、那个即、那个即、那个阿红枣钙，个会当稳定着咱的啥？咱的情绪，甲胃旧紧的问题都无准你看来食落，你的骨头嘛补充会着。对不对？来，过来这项啊，您注意听哦。这项外口，你个啥物人讲，你去药房买偌好高丽菜油啦，哦，这个徛买人啦，都无人有会当谈这项，哦，无人会当谈这项。有人讲，真少的，他有可能未当谈这项。来，我来讲，拄啊，朴树就甲您讲啊，啊，你听好详细哦。这个大豆的发酵物，哦。伊是咱的专利，哦，咱的专利，咱有申请注册，这袂使乌白染字。这支啊，伊是啊做啥呢？保护咱的胃黏膜啊，让你胃壁会较厚咧。哦，袂去食到了食到物件咧，啊，都胃你出问题啦。哦，伊内底有多糖，伊俩做包外多糖体，哦，包外多糖体。这支产品啊是非常非常的贵的物件，后、哦、来伊会当平衡着咱卫生的含量，并快速啊，和咱这个胃啊感觉会烧会疼，会变白，甲十二指肠你疼，你甲食这支就无唔对啊吼，伊、哦、叫做伊这对咱的骨头菜吼，内底抽出来吼，内底抽出来什么成分你知无？内底抽这俩做大豆200。多肽氨基酸甲足济种诶乳酸菌，哦，足济种诶乳酸菌甲代谢诶产物啦，哦，伊即支产品非常诶好，哦，即有包外多糖体。过来，我拿一支叫做啥？葫芦巴籽，要安怎讲？即、这个葫芦巴籽，要安怎甲你讲？你食遐做啥？啥物豆啊？
1: 啥物秋葵啊？
0: 秋葵。哦，巧克力人后人讲牛角豆啊，傻傻嘞，穿汤和食到你食迄个牛角豆啊，恁咧食是毋是想？
1: 对啊，
0: 葫芦巴籽内底就是有这个。

0: 内底啊停留较久咧，哦，当停留较久的袂随便就排掉。安尼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哦，这叫做葫芦八字。哦，过来往来加数，这个往来加数拄啊，朴叔嘛讲甲足详细。往来加数袂使南伤济，一定爱南较足准的，吼、哦。一粒500米尼内底当放米尼，一定爱放较足准的，超过嘛袂使，无够嘛袂使。哦，这就是这五行啊，做这五行的天然的配方。往来加数，葫芦八字，甲这个大刀的发家，大刀发家，这是一个名呀。伊是对咱的骨头在内底抽的，哦，抽出来 EPS 好、哦、来，各红枣盖各类菜，安尼拄啊五行。内底个南啥，个南着两项的元素，就是这个啥维生素 E， 甲维生素 A， 全部拢总是你补啥，补咱的肠啊，十二指肠，咱的胃的黏膜啊，补好用，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吼、哦，这唔是我咧讲的。我这两天我看足侪报纸，啊，我拢有念互恁听，吼、哦，我拢会带咱的节目讲恁听。咱台湾胃癌哦，的患者九成拢是因为啥？幽门杆菌引起的胃癌。吼、哦，你有十二指肠溃疡啊，胃溃疡啊，胃幽门杆菌啊。你有腋下酸咧？我跟你讲，足严重的，你只食早暗嘛，足严重的，你只食早暗。哦，足严重的，你只食早暗。啊啦，你若讲啊，我要保养的，我就惊腋下酸，我要保养的，你就上好的方法啦，就是阿峰跟你讲安尼，你就是暗时啊，要睏前一点钟，甲食一粒，要保养的食暗时好，因为我跟你讲，你有轻微的胃幽门杆菌。你暗时啊，甲食落，我有讲过，我这内底有放葫芦八字。你食落了后，经过三点钟、四点钟，咱食的成分拢也搁离你的胃内底，拢也离你的胃内底。吼、哦，会当甲这个半暝啊，要出来作怪这的，这的啥，这的胃幽门杆菌啊，甲修理掉，吼、哦，甲修理掉。所以啊，你会记哩。啊，你也讲啊，我的胃食道真严重，你就是早暗一粒就好，吼、哦。啊，你再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哈，我先甲你讲的吼，我同款甲你讲，干阿一工尔，是阿一工，因为这原本就无摆买促销的物件，
1: 无量，
0: 吼、哦，阮、
1: 啊、
0: 是无
1: 够量，
0: 阮是工厂做外销，我真早甲退来，囥倒啊，囥冰箱是足济人拢话讲，阿公阿你也无咧，也无咧种啥，也无咧促销，阿你内底有无？阮有咧吃，一定会囥。哦，我要应付一寡即个
1: 有买过
0: 啊需要的人，
1: 需要
0: 哦，我未哦，你讲找买无？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今仔日毛你若有听到啊，你都要顾你这粒胃，你会记哩？细组一朵，一公一粒，细组就食半年啦，吼、哦，唔免你定爱伊款的。啊，你若讲两个人你食，还是讲因为我爱早暗食会较香，你才买大组的，哦，你才买大组的来，空白。003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这边啦、推出了啊，都爱搁浪真久啦，因为我本身都无啊，哦，只要会无够了，应该是会无够了哈。
1: 你恁多有一个新朋友诶，
0: 哦，你那
1: 0921有
0: 啥？哦，啊，该接无着，你趁即马，趁即马有迄个烂棒，
1: 你打开，吼，打开
0: 啊！哦，啊，我来讲，真正做即组物件，真正阿峰甲你讲，真正作战的物件。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紫外金甲这个王力友所唱的《心肝大会》哈，来。

0: 这是翁立友哈，翁立友加这个朱海金所唱的，哦，叫做《心肝大会》了。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了哈。咱今天所推出的这支叫做优惠康，哦，优惠康。伊是高丽菜精啦吼，而且我甲你讲，阮的高丽菜精含一般也无同，阮这是独全球独家的技术。哦，我都来讲过，平平放五米呢，阮的功效是加人四十倍，哦，加人四十倍。啊，要等伊，要安那吃？后、哦、来，您注意听下，如果你胃食道逆流作严重，我劝你一句话，要注意啊。胃药啊，姜做的物件，胃散尽量，尤其是咱咧足侪人去海泰国买什么五塔山这啊，尽量卖食，吼、哦，尽量卖食，食到尾啊，你规个胃也害了了，吼、哦，来，这款的啊，拢尽量卖去吸，吼、哦，来，啊，等于因为咱胃食道逆流引起，你那少足久，安怎食药啊都无效。都来吃，就煮；啊，无吃就去扫。医生去拢像我安尼啦，我前年就是安尼啦。迄去医生啊，诊所拢甲你讲啦。你这吼、哦，你这，迄个做啥？迄个过敏啦，你更过敏啦。啊，即卖啦，食这较无较好吼、哦。啊，你这啊，敢那留我去干干掉啦。我唔是敢那食这呢，我唔是敢那食这吼、哦，我阁兼食啥？你敢知影？佫食中药，食甲西药，食甲夜宵，佫食中药。哦，啊，食中药啊，食中药，食甲实在夜宵。所以啊，买啊无啊多，透过朋友介绍一个诊所的医师，啊，这个医师算有名，哦，真有名医师。啊去看看伊嘛无法哩，伊讲啊，你中西药拢食完啦。哦啊啊！我较早拢会走去找我一个朋友吼、哦，七十几岁啊，咧做医生的啊。啊，即个煞唔知是因在创啥，我去无治咧，吼、哦、啊无治的，我怎去人一个朋友即做出名医生，我怎去要看？伊讲你中西药拢吃啊吼，即、哦、我看，我甲你转去营中，吼、哦、伊一个同事里啊咧做迄、那个，即做啥？
1: 做
0: 主治
1: 医生
0: 来咧，因为这个伊也算内科啦吼，
1: 嗯，对，耳鼻喉科，
0: 吼、哦、啊，就来转去啊，转去啊，伊看看咧，你这吼、哦，我甲你验，伊人咧机械足紧吼，就入去了，甲你看看咧，用一个物件甲你试验起来了，一时啊，佫甲你救救啊，你这胃食道逆流啦，规拢无感冒药啊，嘛无止嗽药啊。摕一盒吼，规盒的，规白一边开一礼拜，规盒的，迄、那个胃乳片好啊。伊讲你顿食这了，早唔拢两粒两粒甲食，嘿，佫真正有影。啊，实在吼、哦，啊，迄阵啊是安那会遐严重，因为迄阵啊高丽菜精拄啊欠费，夭寿的哦，扫一个真正含大灯头了，用要扫出来。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扫足久的，你不妨甲食这看卖啊嘞，哈、哦，过来。你若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吼、哦，人一定爱食。我阿你讲，我拄啊念的报纸啊，迄新竹咧做工程师啊，伊讲伊定定爱交一应酬。迄款人佫有咧交一应酬，佫袂晓要保养。伊若会晓讲，阿要来啉烧酒的时阵，高丽菜添加食两粒啊嘞，伊胃甲你保护掉嘞。好、哦，你注意听哦。你若讲啊，我就因为做头路的关系，我作者含人交际应酬去啉烧酒啦，吼、哦，这你会记哩。你一边要去交际应酬的时阵，高丽菜精加食两粒啊嘞，加食两粒啊嘞，你就感觉讲，那我较早啦，尿尿啊，恁的嘴啊都会吐，会安怎？会这有诶无问题出来？你加食看卖啊嘞，好啦，加食看卖啊嘞。阿洪赶快你句话，拜托。大概人拢要细做一道，是啊啦，因啊，恁啊要保养诶，一天一粒，三罐百八粒，就食百八天啊，对不对？好、哦，因为我这边来量真正无够啦。好啦，你注意听下，药会讲一罐， 内底六十粒，六十粒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我优惠你3000块，买两罐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佫加送一罐给你，安尼有优惠无？三罐优惠你3000，送你一袋，咱正这个台南关那领温泉吼，
1: 泥浆
0: 温泉做的沙文，好泥浆温泉做的沙文，
1: 泥浆温泉
0: 大地哦嘿，大地吼，迄唔是地啊吼，迄个这个温泉照送你一袋，哦送你一袋，来阿丽阿公。阿峰啊，拜托诶，你讲会当买细组诶，啊，阮过来人要食，吼、哦，我会当买大组诶无？你若要买大组诶，真正足侪人你食诶吼，当然一定要大组诶才有够。3罐3000，6罐6000诶，吼、哦，6罐6000诶，阮当诶特别搁一边搁加
1: 送
0: 两罐互你，安尼、哦、几罐？8罐。
1: 其实
0: 啦，免讲偌
1: 侪人，你两个人以上要食。
0: 八罐6000，8罐6000，
1: 对，
0: 我加送你两袋温泉沙文，哦，啊，我来讲，拄啊吼，拄啊有一个，咱卖讲伊是对一个病院啦，有那医生，伊拢听我的节目足济，伊个拄啊讲，其实啊，阿红你按你讲，我咪来讲，这个胃药啊，原本就亲像咱较早囡仔时阵。人来咧寄药啊，有无？
1: 嗯，
0: 一定会寄有药啊，伫内底。
1: 对，
0: 一定有伊。
1: 一种米，
0: 伊讲一定有两行药啊，一定爱有的啦。五分珠嘛，止疼。
1: 止疼。哦，
0: 恁较早若捌听过五分珠，就知寄药包啊，有无？有内底有一包叫五分珠。
1: 内底壁间啊，拢壁边啊，拢会吊一包药包
0: 啊。啊，药包啊，内底一定会藏胃散。
1: 胃散对。
0: 藏胃散，迄是家家必备的物件。伊拄啊，我朋友咧做医生讲。你看阮母啊，阮爸啊母啊，我来带做诶，因规内面诶人，大家都伫食，因为伊阿拉讲，咱诶总源头就是胃，因为你食落，不管你食啥物物件啦，烧诶、冷诶、冰诶、温诶啦，咸诶、酸诶、涩诶、苦诶、正诶啦，食落拢伫咧搭，
1: 拢伫
0: 咧
1: 胃内底，
0: 拢伫咧胃内底。这个胃啦，顾无是，
1: 对啊，
0: 这个胃啦，顾无是卫生无较足的，你无再去分解你食落食的物件，造成你的胃破空啦、十二指肠溃疡啦，造成着你体内所有毛病拢堆下来，安尼你听无？所以当然你讲的讲，因胃内面拢嘛在吃，胃内面嘛在吃，因为现在的人是。
1: 因为
0: 讲一句话，有摸食甲脏水，无摸食甲清腿啦。较歹、较香的物件都食落，你的胃面那会好啦。所以都话嘛，你讲啊。
1: 所以讲，特工哦，拢一定爱过，爱保养，爱过。
0: 所以嘛，你讲啊，台湾真正高雄人胃食道逆流，唔知啊。我两年前胃食道逆流，已经去到我扫甲要死啊，嘛无一车损哦。我嘛无一车生哦，干那少呀，阿未一车生哦，所以恁爱注意，一感觉接一点。
1: 我应该是为啥胃食道逆流，佮无嘛无啊，无胃食道逆流嘛未一车生啊，结果是引起胸卡袂停。
0: 对，哦，胸卡袂停，迄嘛是哦。
1: 看偌久诶，佮遐检查，遐检查嘛，偌久来佮走甲。
0: 所以
1: 病院去检查。
0: 所以你注意听啊，咱遮爸母啊。你若讲要慢转的方法啦、啊，我都无爱胃药门杆菌，有胃药门杆菌的人是作胃炎嘛，你早晚用无是得胃炎哦，吼、哦，那是即卖上新的报告，九成的胃炎拢是胃药门杆菌引起的，所以你若要保养的，你暗时要睏前一点钟，食一粒得，哦，食一粒得，
1: 好，
0: 不用过来。咱的腰的卡，干那一工尔哈，干那一工啊，尽量买细组的，无必要免买较大组的，因为我来讲保养一工一粒，三罐100-800粒，你就食一个，食6个月啊，你点好来，咱这个一罐2500，买两罐送一罐，你收到腰的卡就是三罐，意味你3000，送你一袋温泉沙文，你那大组的6罐6000的送两罐，你收到腰的卡就8罐了。 八罐六千块，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记下卡啊，因为我咧讲，即干阿一讲尔，你明仔载佮卡还息就无啊。来，以上广告哈，啊，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做堆堆堆啦吼，这是啊做像崩，哎呀做像黄辉啦，
1: 黄辉
0: 唱的啦，黄辉唱的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哎，记得哦，对，根本开始甲顾起来。我话你讲，这你这真正你吃差足济啦。哦啊，逐工甲吃一粒啊。除了咱出外吼，哦，咱出外要吃啥物物件，你就安心啦。哦，一工只要一粒就好啊啦。哦，因为我这是上新的技术内容的啦，吼、哦。啊，其实每一样拢爱吃啦。哦，我会当甲你讲一下。
1: 每一样你啦，正常无啥问题，你就是一工。只吃一粒
0: 果的果，咱台湾每十个人有九个人胃拢有问题
1: 啊。对啊，
0: 啊是啊啦，
1: 问题人家是搁愈爱讲。
0: 我讲是啊啦，安尼啊，当然是一定的啊。你大行吃嘛，哦，你大行吃，大行我讲，迄话你看你吃物件，你会惊死呢？烧烫烫的物件，伊来吃吃吃，等下变落就结落啊，
1: 就结落
0: 啊，
1: 饮料
0: 冰冰啊，来跟他吃下去，我吃一下，你胃就吃一下啦。那我一个朋友吼，你若还没去吃面啊，吃火锅啊，你甲看你倒迄辣椒，你就要惊死。迄食到迄、那个迄、那個、火锅啊，迄、那个辣椒啊，倒加个汤红的哦。
1: 红记记
0: 哦，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咧菜尖不离心呐、啊。伊拢食足重的，我你做伊讲我爱啉烧酒，佮爱食咸。啊，佮食重油重醋，我胃一定爱顾。我以前开始嘛，我迄个拢搞提高的菜精，你食，拢多反正较咸。你绝对要做，除非是大陆迄边的人啦，无要食咸要对调，我看无几个。来看你食，你真系惊死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哦嘿，因为我敢若有法度广告促销，哦促销优惠互恁，敢若有法度一工尔啦。干啦，我多一讲。啊，你我来讲，我腰门干净，唔是讲我无啊，但是要有唔知呢，拢是传染的。我腰门干净，拢是传染，传染到的较济，啊，拢去传染到的较济。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爱夹个紧个搞的，电话夹个紧个搞。哦，我来讲，这每只人拢爱吃，哦，每只人拢爱吃。胃过用较要紧啦，你要食什么，要享受什么好的物件，唔知啊，我多来有需要，电话寄个金卡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讲吼，其实啦，大部分的人啊，有胃药门杆菌都唔知影啦。哦，所以这款呢，对咱人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遐做啥，遐做对咱的胃来讲是足不利的。
1: 其实唔免讲哈，你若讲啊，你唔知有啊无，上重要的就是讲，你好正常无感觉。
0: 你
1: 就是
0: 爱国，爱国啊！你刚刚接几粒啦？啊，不是要困进去才接几粒啦？胃药门螺旋杆菌啊，
1: 预防国的较先治疗啦。
0: 因为胃药门内底胃药门螺旋杆菌哦，咱的胃的酸无在了，无法度给杀掉了。胃酸症真酸哦，伊也无法度杀掉这个胃药门杆菌
1: 啦。你看伊原来酸哦，
0: 所以胃药门杆菌的引起几种毛病，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甲胃癌啊，胃癌主要原凶。胃药门杆菌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啦，哦，一级的致癌物。啊，胃药门杆菌是用是咱食物件传染的啦。哦，你去食到去有细菌污染到的食物，还是水，还是讲咱有当时啊，哦，咱有人去泡汤啦、啊，哦，即个还是去食饭啦，吼、哦，用的迄个，咱也家己无炸猪甲汤匙啊处理，你一定是用餐厅供应给你的嘛，
1: 对啊，
0: 哦，有当时啊是因为迄引起的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会记得哦，等于 要100%有法度预防这个物件，我希望你今仔有买到的。你若要保养的，拢是要困暗时要困之前吃一粒药。哈、哦，啊你若讲我平常时要保养，早暗要吃，你会记得好些。你要吃一下早时粒，一定要看白吃好些。哦，因为高丽菜正是吃干白是上好的，
1: 拢
0: 饭前吃吼。啊，因为咱有当时6点食饭嘛，到你要困9点，拢只要2-3点钟啊。迄点钟你经过要困正1点钟，紧甲食一粒仔落，吼、哦，紧甲食一粒仔落，吼、哦，互胃幽门赶紧走无路，吼、哦，走无来。啊，要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等于厝里甲菜甲放一罐啊，真正做会用。有当时啊，向阳一车算起来，进去甲接一粒落，吼、哦，进去甲接一粒落。啊，这唔是你甲你地下，这是要你长期的哦。你豆豆甲接，要你长期的。后、哦、来啊，卖电话紧卡，0800-318-009。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敲去，因为我来讲，我因为我无几组啦吼，啊，今仔广告一讲下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哩，只阿翁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尽快恁到来要收听啊，有着万里看成啊，万金阿翁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特讲幸福欢喜笑咪咪，平安健康顺势又个赚大钱。祝福每日在听凯奇节目的人，每天拢会当福星无量。祝福啊，咱的这个福报啊，拢会当无量，唔那个地会当用，咱的囝儿时势买当用，福星。无量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的这个用这个电话买单来加咱的赖哦。咱的电话是0495-7234-5，0495-7234-5。这部一开始开始爱来澄清一件代志。凯奇买产品，敢那有阮皇家制药的物件尔，我敢那有买阮药厂的物件尔。哦，哎，今日哦，我敢那买阮药厂的物件尔。过来，有一个诶人客，非常的古锥，我嘛会当谅解，我嘛会当体会伊的心情哦。代志是安尼来发生的，一听凯奇的节目，阮咧讲苦瓜生态，一听到感觉袂歹，也毋过。一个隔壁哦，我嘛唔知伊隔壁是倒隔壁哦，也是讲倒一个电台嘛咧讲苦瓜生态，哇，人嘛讲了真好咧，而且佫讲了真熟咧，人安尼一直讲咧，人讲了伊甲我讲，开始啊，迄、那个苦瓜生态讲了比你较好，迄、那个苦瓜生态卖了比你较熟哦，啊，所以我就甲买啊，而且我一边哦，甲买10万块，我讲啊10万块，你买几盒？啊10万块伊算算的吼，敢若买30多盒。所以10万块买回去了后，因为一讲迄个人足好讲的，讲了足好诶，讲了足厉害的，所以伊甲伊的这个糖分的药啊吼，医生开予伊控制，食糖分的药啊，怎甲停起来？怎啊开这个10万块吼，买30多盒的苦瓜生态，伊就来吃。吼、哦，伊照三顿吃呢，一顿食九粒，安尼来吃，照三顿吃，一顿食九粒。唉，你药剂无歹买，就甲歹，这第一点。第二点咧，伊安尼一直食3个月了后，伊想讲我那头愈来愈晕啦，吼、哦，安尼人愈来愈无爽快啦。随去检查伊的血糖，伊想讲敢会是好啊，才会变安尼。哦，随去检查伊的血糖，那会知影一检查哦，原本6.8尔，糖化血色素6.8尔，汹汹变到3个月了后，变到8.6。医生建议你讲，哎、欸，好来洗药剂哦。哦，啊无，等于家己的注射吼，差不多啊。啊，唔是有开，唔是有开药啊，你食，你奈无食？哦，伊讲哦，啊，我就听人讲，迄苦瓜生态真好，佮真熟，我就买来食。医生讲真好，佮真熟，你就买来食。啊，食一个变安尼，敢有较好？敢有较熟？哦，敢有较好？较无较熟？不如你食健保的。啊，虽然讲哦，食固买西药剂，啊，不过上无你卖这3个月熊熊糖化血色素怎压到原本6.8，啊，压到8.6，3个月压哈尼啊济，表示讲你唔呐，家你的药剂食歹去，你佮家你的糖分控制胰岛素的啊，这款的机制嘛拢用歹去呀，啊，你要哪救得来？含你的医生吼，现在马街医院的医生都讲无法度啊，叫你西药剂呀。所以凯奇在这要澄清一件代志哦，我不是讲叫你给我买，也是讲啊、你爱买我的产品，不是，我是讲你要买物件，你不是买迄个主持人讲话，也是讲买迄个主持人的嘴，并不是安尼。哦，也是讲伊请到一个来，迄、那个足够讲诶，你那是咧买足够讲诶，你是咧买食了会安心。食了会有效果，唔是咧买迄个人的嘴足够讲的哦，安尼莫怪凯奇生理也做了无好，因为我都足袂晓讲的，也阁走袂去啊，我袂晓讲，也阁走袂去，你得卡电话来给凯奇，啊，你嘛咧卖苦瓜生态，啊，我去甲食买10万块的苦瓜生态，我食甲变安尼，啊，你爱甲我负责任，你唔是来甲我买，啊，因为我走袂去，啊，因为阮有药厂，都要来替你负责任。都一条，啊，不是搞我买物件，物件食的不是搞我买，啊嘛从来唔啊搞我买过物件，啊出代志啊，讲因为阮伫咧遮走袂去，阮阁有开药厂，爱来负责，
啊，你那不爱叫你马街医院的这个医生给你负责，伊上无够开，给你提你的健保卡去开药啊，你吃呢？啊，你那不爱去找迄、那个足够讲的主持人来替你负责？哎、啊，就讲伊都无伫遐做啊，伊就讲叫我家己去找药厂啊。啊，恁就是药厂，所以我找你。啊，不过伊买的嘛，唔是阮的物件，你来找我嘛无法，我嘛无办法啦、啊。伊买的是倒位的药厂，你爱家己去找伊啊。啊，伊讲找药厂，开始伊讲找药厂，我知药厂搞你尔，所以我家己让找你。这个人客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你讲，凯奇这边来处理哦。啊，伊讲伊即马食干呢呀，伊就是爱找药厂。重要是爱找药厂，无唔对。你爱去找迄个朱奇林，叫迄个朱奇林带你去找伊个药厂，唔是伊怎不爱插伊，怎甲你挂电话，怎甲你拉黑，电话怎不爱甲你接。哦，你这个电话搁安那卡拢卡袂入去啊？安尼你就来找凯奇。啊，唔捌甲凯奇买过物件，啊唔捌甲阮药厂买过物件。啊，大行拢无，因为别人歪插伊啊，你才来催我。啊，我是要为倒位来甲你斗三工，我嘛唔知影呢。我真正嘛唔知影哦。啊，所以你就爱听讲，一直足够讲的，人讲了较厉害，人讲了最好，一讲拢会使。我请教你啦。啊，嘛有人讲伊足好个啊，啊讲伊要钱给我，我敢会相信讲伊要一百万给我？好，我足好个啦，阮家哦几六亿啦。哦，阮家哦，你若对我好的吼，我就三亿给你啦。敢有可能有这款代志？这嘛无可能啊！你哪会相信人足好讲的？你是要买产品呢，不是要买人的话呢？啊，你讲的真好讲，你讲的真好，啊，哪会唔去找伊？你来找我？我嘛想无呢，啊，就欺负我走未去，欺负我伫咧遮戆戆啊做，咁就安尼。啊，欺负阮的药厂就伫咧遮实实啊做，我嘛未走未偷。哦，嘛别讲害，因为我唔敢害，害了我那走袂去啊！啊，所以就来催阮，不对吧？拜托诶，人客哦，咱的亲戚好朋友哥哥妈妈弟弟妹妹，哦，拜托诶，拜托诶，拜托诶，这真正爱特别特别澄清哦，唔好咧讲欺负，真正唔好欺负，讲阮伫咧遮，阮那做实实啊做啊袂走，哦，啊你得当得要来拉阮，这嘛。唔对，啊！你家己讲，伊遐甲我讲，凯奇袂晓讲，所以你要甲遐甲我讲诶。哦，啊，卖一万块，卖三十阿卖，遐俗，遐俗就好好。哦，啊，你要甲买，因为伊甲我讲，伊讲会使就会使。啊，有一个人讲感情食落全好起来。哦，伊嘛去甲买，伊讲糖分只要食两天就好起来，伊嘛去甲买。你若真正遮厉害，两天就会当目睭青眉，食落全金起来拢看有啊，青眉啊，把食落也阁看有哦，已经青眉去了。变作有看，唔是讲开始讲哦，有的是啊，你已经受损，原本已经乌起，也唔过你个看有影，我敢安尼讲，啊，因为真正安尼发生，有的讲你已经无看啊，完全青眉啊，接落你会阁好起来，甲正常人同款，只要食一礼拜就好啊。歹势，遮尔好的物件绝对轮袂到你买，真济青眉吼，人个好起来，开一百万嘛，要有目睭会看起来，哪有可能讲我食一遍开两千块就完全拢好起来？有这款的代志，家己判断一下啦。我甲你拜托的，哦，我咧第一节目头顶哦，有嘴讲甲无烂，我就希望讲，你会当好好啊保护你家己，钱嘛无好赚，身体嘛干啦一个尔，食歹去呀，零件嘛无好换，啊无好换的时阵，才急干那迄热锅上的蚂蚁同款，急干干那果子也跳墙同款，这已经无法度啊。无人会来甲你救，啊！恁囝、恁查囝甲你骂，这嘛应该互骂。我就敢恁囝、恁查囝同款，我袂甲你骂，也唔过我会甲你教要安那去判断。我无讲爱甲我骂，也唔过咱来去判断，倒位是好诶，无好诶。上无你还阁找有人，哦，上无你伫个家，你阁食了你会安心。啊，有问题你阁有法度问，你讲是毋是？对不？啊，开始就敢你诶查囝同款。我讲的话有时啊，你来讲这個，人别人拢嘛拜托我紧甲买，啊你来安尼讲，你来无甲我拜托，你若要听拜托的，啊甲你骗的，你就去听。人我家是爱我对伊负责任的，我要长长久久做落去的，我是真正用心要对伊好，我家己嘛善食囡仔，啊我家己嘛善食囡仔，用心要对伊好的，唔是讲干那要乌伊的钱过来，我做业者名，我无法度讲出一款话。第一只干嘛甲你讲歹势？哦，啊，定亲的代志，我第一只嘛告一段落，拜托诶，
你去倒买，吼、哦，你讲伊阿高讲，你就去找迄个高讲诶。安尼讲无效果嘛，不爱插你哦。安尼我嘛无法度啊，因为你家己诶选择，啊，你讲是毋是？伊讲叫你去找药厂，阮虽然是药厂，也毋过你毋是搞阮这个药厂买，你来找阮，阮要为倒路你来，你买啥我嘛毋知影啊，啊，对不？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拄只是澄清哦，吼，澄清，我唔是咧卖物件，澄清，阿妈甲大家教。你想要听讲好听话，拜托个进来买，敢要业绩个，还是做袂出來？因为我做的拢是登记的，咱家咧经营，伫在地咧经营，孤孤单单的，敢那做朋友同款，有小夸夸，做了无好，我伫家拢经营袂落呢，你讲对无？

生，咱台语叫做啊《望月想爱人》，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的节目有人会质疑，你教这要创？你教这我拢知影啊，啊你教这我也无一定用得到啊。我希望吼、你来报一挂歌曲啊，你来唱歌啦。我唱歌的人真多，报歌曲的人真多，讲新闻的嘛真多。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做一挂无同款的。我讲过，恁兜的条件好，所以你知影的，你看过的会较多。因过真多人的条件，有可能无像咱厝的遮尼啊好。因看过的，因知影的，无讲真多，甚至有的无读册，咱嘛无愿意是安尼啊。厝内底条件就是无好啊，所以真爱听凯奇的节目，伊会当学到一寡物件。有一个人打电话来甲凯奇感谢，我甲伊讲，伊连续卡三工，我本来无要讲的，我感觉讲这真正常，迄嘛是因为你家己有学起来，你有学起来，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小事，你要把它记在心里，甚至你想讲，有一天我有可能用得到，所以我要甲伊学起来。伊已经是七十外岁的一个大姐，我记得是七十六岁的一个大姐。伊说啥？住咧高雄的南麻坑。伊讲开始，我拢听你的节目哦。虽然我无甲你买，也毋过我逐工拢有咧听。我讲安尼就感谢你的。不过开始，我今仔日敲电话来，虽然嘛毋是要甲你买，我要甲你讲感谢。我感谢因为你，我救阮老的一命。我讲啊。我你无搞买物件，我安那解救？伊讲开始，你有伫节目内底教阮讲要安那共急救，人若死死昏昏去的时阵要安那急救？哦，我有教过急救对无？不管是心肺复苏术哦，用安那起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起伊的心脏，也冇教过中医的急救，拍这个手的凹翘的所在一直解拍，佮伊的鼻仔下骹猫落去这个人中解起哦。拍到两支手，这凹翘拢啊拍到乌青，搁起这个心脏胶哦，胸腔中你得甲起一下、两下、三下啊，起的落安尼，你得起一下、两下、三下安尼，一直起，一直起。伊讲，我伊的翁婿，伊的翁婿减伊两岁，七十四岁，下暗食完饭，伊咧洗碗的时阵，伊的翁婿胸上转为伊啊，转另外，人规个转拢无力，瘫软。跑落涂骹，伊嘛唔知影要安那，吼、哦，伊就想讲先急救先甲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哇、哦，起一忝，我来讲，迄起真正真忝啊，就出来就出来了，你知无？真忝啊，无力啦，伊马上敲救护车，119敲落，开始毛架，哦，你起的时阵你嘛爱紧敲119，这唔是你家己一个会当救的，所以伊嘛紧的119伊嘛敲落。啊！医护人员嘛，甲伊讲哦，你卖吃个心肺复苏术，该吃一下两胸腔中哦，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伊讲你紧来啦，我无力通好吃啊啦，我已经七十外岁也无力啦啦。哦，迄时阵伊吃个真正无力啦，变安那你知无？伊个想着开始的另外一招，拍这个手有无？手骨头只会弯翘的所在内底，一直个拍，拍乌青，伊归去坐咧因老的边啊，开始个拍，一直个拍。哪怕哪念老的啊，你都唔好放我一个哦、喔，老的啊，安尼一直拍一直拍，人咧紧张的时阵吼，一直念迄拍大个对无，一直拍一直拍，因老的怎形容有一挂挂喘气，我伊个想着，开始讲喘气的时阵爱紧甲泼凉水，伊怎去舀一挂水，搁甲胃面甲泼落，吼泼落了，伊小可挺紧一个，暗过目睭搁合起来，伊搁一直拍一直拍，无多气啊，过一直甲拍，搁甲饲迄边啊下骹的人中，一直甲饲，饲甲这个。医护人员救护车来个引导，归医护人员开始做心肺复苏术，哦，开始导送去病院，送去病院检查，伊的心脏其实无问题，肺梗嘛无问题，是安那你敢知？最后我得要特别提出来节目内底甲大家讲，哦，我特别来讲，因为这嘛，那不是这个大姐甲我讲，我嘛唔知呀，原来会安尼来发生，并不是讲中风。并不是讲变脑筋，并不是讲这个心肌梗塞，伊拢唔是哦，伊拢唔是哦，安尼是虾米？安内胸腔全温热，全无喘气，全没有心跳，那安内，这叫做猝死。你敢不知虾米叫猝死？原本人拢好好哦，因咧跟他机械同款，胸腔全怪起，
心跳怎无去？安尼，人无心跳，人就随晕落啊，人就随昏去啊。一般猝死差不多有95%的人是救袂倒来，因为猝死伊会发生的所在唔知影伫个倒。譬如便所甲一半，也是讲人困去的时阵怎猝死，你嘛唔知伊是困去，也是讲已经发生意外拢唔知。伊是拄啊好，伊咧洗碗。因按拨落来，又听到马上过去，马上做心肺复苏术。伊是马上有听到，马上反应，才有法度甲伊救倒来呢。医生讲吼，这救倒来几率全世界95%尔。因为伊只要差30秒，嘛超过70岁啊！你救倒来，你因为你的这个脑内底缺氧过久，你救倒来可能嘛唔是正常人啊。哦，救回来嘛，不是正常人啊！你有法度马上给他救回来，而且，伊70岁啊嘛，送去病院了后，隔天伊就精神啊，检查是心脏血管拢无问题，要么伫病院遐观察半个月，观察10天到14天，就是2礼拜啦，10天到2礼拜，观察嘛拢真正常，出院了后才回来打电话给开始，伊讲好你加载，我有。听节目的时阵吼，我有哪听哪想哪学哦，我嘛无甲放袂记哩。虽然我无读册，我只有我都甲阮翁救转来，家己哪讲哪哭呢。虽然我无买你的物件，即马嘛无买，我讲拢无要紧。你有法度甲人的命救转来，你救着你家己的翁，我就感觉足感动的。我讲真诶，我感觉足感动的。我感觉我做的代志都有意义啊。有时候我伫电台头顶坚持讲的，别个成败。伊是别个做这部会搞笑，你知影无？做这款的要哪会趁钱？我有时啊咧做这部，并唔是咧趁钱嘅。我讲啊，阮公司嘅理念，甲阮头家甲我教，是爱有社会责任，唔是趁钱排咧第一个。趁钱是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趁。社会责任才是上重要嘅。所以我感觉我虽然心肺复苏术，大家人拢会晓。急救足侪人拢会响的，听拢听过。但过你敢知影真侪阿公阿妈，无人伫伊个耳腔边甲伊讲，伊真正袂响。拄到代志的时阵，伊嘛无法度冷静落来，知影讲要安怎去做，要安怎去判断。伊迄时阵敢若想到开始，我捌安怎甲教，安怎讲，马上先起心中，过来敲电话。无来的时阵，伊过另外一款会安拍伊个手内底。我你刚才把因翁救回来，而且是完全拢无去影响到伊的身体救回来。我你敢知影？我听到我家己目屎流落来，我感觉我感觉足感动，足感动的，足感动哦！我感觉有时啊坚持去做一件代志，我虽然无法度像别人去赚钱，我无法度像别人业绩做真好，赚足侪钱的。我无法度在节目头顶，我敢那一直吹讲你啊来买这偌好，拄偌好，我做袂到安尼。阮公司，阮头家甲我教的，一直拢是讲爱有社会责任。阮是公共媒体，爱做一寡对社会有帮助的代志，毋是干那讲一直咧吹业绩尔。因为阮爱长期的经营，开始你嘛是爱长期伫个遮，甲大家变作是真正的好朋友，安尼才会使。并毋是你干那要吹伊进来甲你买，进来甲你买，紧互你趁钱，哦，让互我去买面路的，去大大间厝。我实在无法度安尼做，也毋过，你敢知影？这个大姐76岁大姐，伊在甲我讲这件代志的时阵哦，我真正哭，我真正哭，我感觉我后摆我的节目，我嘛坚持去做一寡代志，我会坚持知影讲，有的人因真正是环境无好，家庭无好，所以因知的无济，而且年岁大，想要甲因讲话的人嘛无济。

紧急落呀，你完全拢无法度应付，哇，全部唔伫遐。好你家在，这个大姐，伊还佫有法度保持冷静，佫有法度想到凯奇的节目，想到凯奇讲的话，才有法度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而且一挂拢无损伤到，甲因翁的命救落来。而且即马是一挂拢无影响哦。医生讲佫慢三十秒，伊的眼脑部吼，因为缺氧过久，有可能的啪嗒呀。也是讲伊的器官都已经受损了，毕竟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完全拢无哦，完全拢无。啊，我感觉讲，这比我去买面乳的吼，也佫较价值。我无甲你骗的，真正这比我家己去买面乳的，也佫较价值。啊，真正就甲你恭喜的。我嘛希望讲，我这边佮第二只讲，急救我再大概提一下，咱爱会记哩。哦，咱爱个天气变化非常的大，唔是真冷，无就真寒。有个人咧，伊个身体是长期累积已经有状况啊，也唔过伊家己咳嗽，伊感觉大项拢无，伊就咳嗽，我就好好啊，我就无安那。大部分会出问题拢是爱咳嗽，因为会惊死的吼，人早就讲啊，我应该爱安那，啊，我应该爱食一挂，我应该补一挂，啊，我应该吼爱来做些准备咧，要无吼，我若真正那咩安那，惊死的人等到未死，咳嗽的人才真正还会出代志。惊死的等到未死啦，咳嗽的人大部分才会出代志，所以人唔好想咳嗽，嘛唔好想自满，因为这个发生是长期已经累积在体内啊。发作出来的时阵，有时啊猛爆性的拢袂赴啊，像这我嘛唔知影讲有猝死呢，我从来拢无伫节目内底教过你猝死这件代志，猝死就是形容关机就死去啊。我这咩啊用？啊，就上简单的人用开始教的急救做家己咱救转来，就真尔简单。有时啊麻烦的代志，咱简单做，想袂到效果却是非常非常的好哦，甲做人同款。唔免想复杂，唔免想麻烦，咱简单简单，就会当个人生过了真好。当然唔通想刻色，唔通想自满，简单加减学，加减救家己。你讲是不是？哦，我嘛真正非常祝福咱这大姐，我希望你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甲开始买物件，无买物件拢无要紧。我听到这个消息哦，我真正非常的感动，妈妈非常欢喜，嘛真正是激动啦，佮有这个激动的心情，目屎拢流落来。拄只我咧讲的时阵，迄款目屎嘛佮擦一挂流落来吼，我真正唔知要哪来形容。只要你会当好好，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的代志啊。业绩并唔是第一个，甲我买产品嘛唔是第一个，你好好。这是最重要的，我也感谢你有来给我报平安，来给我说这件事情，感谢，祝你永远平安顺心，祝你永远健健康康，福星无量，你可以继续互相陪伴，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再走过一二十个春夏秋冬。这首歌送给你，我也祝福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陪伴你的是我凯奇。这个有人说哦，凯奇啊，啊你的菜哦，你说了这一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个叫什么叫冬蚵，什么叫山冬蚵，这两行跟我同款。冬蚵我还记得我有说过冬蚵，山冬蚵我也没说过哦。其实我没什么喜欢吃冬蚵，什么你知道吗？我感觉冬蚵有一个味，不知道有人跟凯奇同款吗？他感觉说冬蚵有一个味，所以没什么喜欢吃、哦、这个冬蚵是一种菊科类的菜，像 A 菜啦、哦、还是说、哦、这个大陆妹啦，这都是菊科的。这个天气越冷越好吃、哦、尤其冬蚵拿来煮咸鸭汤，冬蚵拿来煮火锅、哦、这个天气冷来吃有够好的啦、哦、有够好的。如果冬蚵你就想到什么，想到说这个在唱那条歌，冬蚵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大家若做伙吃火锅团圆，在吃冬节圆的时阵，就会想到冬蚵。冬蚵又个叫做大叶茼蒿哦，啊，哪有一罐较长的嘞，啊，油啊较细的嘞，迄个叫做山茼蒿。了咪，我会阁讲到山冬蚵。今仔咱先来讲一般要煮火锅的吼，遐叶啊较大的叫做大叶茼蒿，伊是菊科的一项农作物。伊的名吼，伫欧洲人真好听咧，伫个只叫冬蚵，伫个欧洲叫做春菊，你敢知影？伫个欧洲啊，这冬蚵唔是来食的呢，伫个欧洲这个贵族内底。冬蚵是正来咧看水的，是伊时阵古早古早，中国无头啊食，伊去甲咱中国吼去欧洲的时阵讲，哦，这猴啊人咧看水，人是看水，你无共，因为咱啊善食，咱去甲人欧洲的时阵，咱感觉讲，哦，这唔那水呢，佮哪看哪好食，就甲伊搬来食。人来看水也去给他们偷班来吃，吃吃的人家说吼、哦、哪会这么好吃，就给他传回来我们的中国、哦、所以冬蚵以前是为欧洲传回来中国的，欧洲呢人叫做春菊，冬蚵叫做春菊，人来看水的啦。我想问呢，冬蚵是哪位水，有什么好看？你家己哦，去买一包冬蚵回来看卖啊嘞，看伊到底水底倒是安那？澳洲的人是摕来咧看水，唔是摕来咧食。啊，过来冬蚵食起来吼、哦，苦苦，有一个臭味，所以开始无啥介意食冬蚵。我妈妈去问这个种冬蚵的人讲吼，这是不是你喷农药喷伤济？所以冬蚵食起来苦苦，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农药超标了？所以我唔敢来食冬蚵。你敢知影？唔是哦，吼，大部分冬蚵，吼、哦，伊若讲天气伤好、伤热，迄时阵办的冬蚵，伊就海有苦，迄时阵海有苦，因为冬蚵吼、哦，伊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植物碱，哦，植物碱碱呐，植物的碱，伊若日头照啊济咧。嘿，伊个苦味就较济啊！冬蚵足奇怪个哦，伊那日头少啊济嘞，迄、那个冬蚵食起来苦味就较济，因为冬蚵内底有一个植物碱。啊，冬蚵有一个味，像讲开始就感觉讲一个味，因为这个味吼、哦、是菊科植物内底拢会家己有这款味，这款味有一个好处，是安那你知无？因为这是这个冬蚵植物内底家己的主人的会发出的这款味，不是喷农药哦。我跟你讲，冬蚵农药等到喷了少，哦，等到喷了少一寡，因为伊这个味还袂生虫呐，哦，还袂生虫呐。所以冬蚵哦，伊是即卖农业菜内底，伊的农药残留大部分拢合格，哦，又一年哦，佮百分之百，百分之一百个初检拢合格哦。是啊，因为
冬蚵伊就是内底一个臭味，啊，加食起来佫有一个苦味，所以糖较不爱食，农药主任就拍了较少。所以大部分那个农药检查局哦，来去检验冬蚵拢是合格，所以咱食冬蚵，你真正拢会当安心来食，伊是咱大部分的菜内底合格哦，农药残留可以很少，可以达到百分之百，敢若冬蚵尔，哦，敢若冬蚵尔，啊那冬蚵掺一挂这个金膏虾，哇，这个大只虾皮有够好食的啦，啊要拣吼。当然啦、啊，我相信大家人拢比凯奇还老劲啊，因为凯奇就是迄高血压，就是凯奇就吃个糖，无爱食冬蚵的迄个糖，所以我无咧拣冬蚵。冬蚵就是吼、哦，这个切的冬蚵，唔是拢爱切，你看切的迄个嘴吼、哦，卖乌乌，愈青愈好。啊，这个叶啊吼，愈肥愈好，愈高愈好，冬蚵愈寒才会愈好食，卖照着日头较袂遐苦。哦，你若冬蚵食起来会苦，啊味较重，因为就照着日头，你唔免惊，伊唔是因为农药哦铺真济，伊就绝对唔是农药铺真济，伊是会当安心来食的一项青菜。你若甲凯奇同款无爱食的，咱就买别项。啊，若爱食的咧，加食一寡吼、哦，这对身体非常的好哦，而且是农药残留非常少的，非常少的，非常安全的。一项青菜，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念你歌曲回来，要来吃啥？山东蚵，东蚵公园，伊的朋友山东蚵，我嘛做伙讲讲的啦，讲到归去啊啦，讲到煞怕啦。情难断，梦未醒。开始那考了好，当然嘛爱搞我鼓励啊！哦，我嘛袂当讲做无业绩呢，我业绩啊拢做无，阮头家有可能嘛会搞我跌到车粪斗呢。我刚刚要讲一项青菜，我都爱去做功课，有食去摕青菜去做功课。

来哦，来哦，咱这个东澳的剧情要进入个山东澳啊哦吼，啊你东澳吃完啊，即马来，咱来吃这个刺激刺激的山东澳，你会记得无？开始讲东澳是为欧洲那边传过来的，欧洲迄时阵吼，这个东澳是咧看水的，所以欧洲甲东澳叫做春菊啊，你会记得无？好，过来。这个山东澳吼，伊原来是袂当比输伊呢。这个山东澳在日本，原来叫春菊啊呢。这个山东澳通常入秋的时阵，就开始下当来家食。这个山东澳吼，伊就是这个叶啊较细的一挂，佮起壳起壳，所以叫做烈叶茼蒿，嘛叫做小叶茼蒿。山东澳伊拢是无根咧卖。是安那，因为吼、哦，伊一丛一丛拢较长一挂，大部分拢超过15公分哦。咱的手拍开，这叫一压啦吼、哦。咱做工程的拢知影，超过一压啦。所以伊咧收成拢安那，咱咧挂韭菜咧，咔咔咔，安尼用挂挂韭菜，安尼咧甲收成。伊的叶啊，虽然较细的哦，较细叶，起起起起，要唔过伊的芳味吼，是比冬蚵也搁较芳的。有的人哦，一个冬天若无去食到这个山东蚵，伊就感觉讲，敢那无食到冬蚵同款哦，伊一定爱食山东蚵，伊才感觉讲又食过冬蚵哦。今年安尼才有食到。伫日本，其实因嘛真爱食冬蚵，因过因爱食的，就是这个山东蚵。伫日本，山东蚵伊的名叫做春菊啊，无唔对。山东蚵的名就叫做春菊啊，在日本山东蚵就叫做春菊。日本的火锅啊，上爱食这个春菊，就是这个山东蚵哦。食起阿去内底，嘛定定几乎拢会当看到伊的形影哦。甜不辣内底，哇，嘛甲这个山东蚵真够有够好食呢。甚至因甲山东蚵摕来青食。哇，山东蚵青食落做沙拉凉拌，嘛真好食哦！啊，山东蚵阁会当甲拉落两个内底蒸这个蛋卷来食。这山东蚵咧蒸、咧炒、咧煮、咧煎，拢会当。所以日本人伊非常爱食这个春菊，叫做山东蚵。其实山东蚵摕落煎就好食，真正就好食。要过吼，山东蚵内底。伊同款哦，有一个叫做多酚物质，伊就是有一个苦味啦。这个苦味哦，就是咧甲加热，伊咧煮的时阵，伊若拄到烧，这个苦味就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吼、哦，你若用迄个大火吼、哦，用这个压数大火啪啪炒一个几十秒，你就甲摕出来，伊的苦味少，也个青，也个会保持着伊原有的这个维生素。好、哦，所以山东蚵非常的好哦。不过袂当煮伤久，煮伤久伊就苦，伊就无好食，伊青食就会使啊啦。啊，那山东蚵咧，会拄着啥物问题？就是讲，伊买倒来厝诶，放无偌久个，开始乌啊，就开始烂啊。啊，倒来要安怎来处理？会当放较久，当然物件你卖想要放久，咱敢会当买倒来，紧食了，趁钱伊诶营养分济，紧食哦。你若讲开始。啊，我买一个伤济，小摊买伤济，真正爱慢慢啊食，要安那？建议三天一定爱甲我食完，无营养分流失去，而且椰山冬蚵嘛无好食。你若要放三天嘞，用报纸包起来，再个放咧甲拉苏落个内底，安尼会当放三天吼，安尼会当放三天。啊那这个山冬蚵吼，你尽量吼切啊细的嘞，老伙仔囡仔咧食较安全，因为山冬蚵。薄较袂烂哦，尤其你若咧煮火锅的时阵，一定爱切啊细块，伊薄较袂烂啦哦，还会去夹着。咧食的时阵，拜托咧，你食山东蚵爱特别的注意，切啊细块咧吼。你做人的翁婿还是做人的某，山东蚵切啊细块咧，因为真侪人嘛捌食山东蚵出意外哦。尤其若咧食这个炒菜吼，山东蚵有时啊食落夹着，你揪出来山东蚵佫一条真大条。真大条啊！所以伊的纤维会较粗，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哦，帮助着排便。啊，那山东蚵三天内底一定爱食完，食不完先用报纸包嘞，
才包加拉苏落啊，包塑胶落啊。哦，啊，山冈蚵你要买，一定爱买，这还有弹性的，还有水分的，这个食较好。日本人爱食的冬蚵，就是这个春菊，春菊就是咱的山冬蚵。第一只有古锥无？冬蚵两下拢甲你分享完啊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蔡小虎唱的，你敢会想起我？有时啊，你若咧买菜。也是咧讲啊，咧做虾米代志，拄着虾米代志的时阵，你会像迄个大姐同款无？想起就开始无？当然啦、啊，开始嘛爱塞奶一个呢。你咧买产品的时阵，你嘛爱想起叫开始呢。我若无你甲我支持，我反而无法度活落去哦。

你敢知影？有一款的这个镜头哦，比目睭青的也搁较艰苦，就是目睭伤大。有诶目睭大哦，会涩会涨哦，尤其这个目睭涨足艰苦的，迄敢那一直累哦，愈累愈红，愈累愈肿。搁另外一款呢，目睭会惊光，目睭一直流白油，也搁有咧，目睭内底拢感觉有物件，你就一直要甲哦。哦，啊，目睭内底拢会一直生这个，敢那目睭塞过一条一条的，啊，害你咧看物件拢看袂清楚，头前敢那咱咧打一个物件同款，哦，大蒙大雾同款，过来咧，拢定定的蒙雾，等到目睭就大，甚至会点点痛痛。阁有有的人哦，爱看手机啊，就足爱背啦。背完了后，就感觉讲目睭拢安尼涨涨，甚至这个边边拢会涨涨，这叫做眼压太高。开始敢有法度一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会使。今仔日唔那要解决这个问题，今仔日阁要互你药到病除。有的人是因为糖分伤高，才来引起着这看不清楚目睭的问题。那要大做的叶黄素，搁要送你一盒60粒的哦，原装的60粒的，这个苦瓜生态一盒，特别让你吃出效果啊！我那苦瓜生态是真正一比一种的啦，保证有效果的。迄一盒，你就会当吃出着阮苦瓜生态的效果啊！尤其是讲哦，你糖分无啥物问题，也唔过你的目睭有真大问题，食真济拢无改善呢。你来食一组，是阮药师哦，也佫有阮的医疗团队去配出来的，6000块，内底16盒的这个叶黄素。这叶黄素，阮是做筋动条，大人、囡仔拢会当安心来吃，而且你会当随身携带。有时啊，你若感觉讲无啥爽快，马上吃，甲你保证，半点钟你就感觉有效果。尤其这个行光的，半点钟你就有法度伫遐行来行去啊！哦，袂安尼真艰苦，袂记你照太阳眼镜出去，迄擦干哦，会疼，你知无？敢若爱你的命同款。半点钟就当减轻你真济的迄款的不舒服，减轻你真济的刺痛感。开启这支叶黄素，是有甲这大经药厂做代工的哦，啥物白啥物的吼、哦。这第7买3条哦，三条，得爱3-400块，敢那3条尔、哦。今仔日大组的6000块哦。160条，搁要送你一罐60粒的原装的，咱的苦瓜生态，只要6000块。160条，16盒的，咱的叶黄素筋动条，搁送一盒60粒原装的苦瓜生态，只要6000块。限5组，把握机会，限5组尔，哦，限5组尔，把握机会。0925123456，160条，你会当保养半年呢，搁送你一盒。苦瓜生态60粒的，你一天坚持吃一粒哦，你就知影，你会当去量一下糖分的，是不是讲？哎呦，我才吃一盒尔，原来糖分都有差，这盒是送的呢，干那送的，特别让你吃出效果啊！6000块，160条，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空数9 25 1 2 3 4 5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这部头顶会当邀请到这个检验师，我真正非常的欢喜。所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嘛爱真足听哦，检验师伊会甲足侪专业也做不来的，讲互你听。咱来欢迎咱的林主任。
1: 谢谢凯奇，你好。
0: 主任你好。
1: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0: 是。林主任今仔真欢喜，你会当来咱的节目，我嘛知哦你。足无用，足无用诶！因为即卖咱食安的问题，啥物问题拢要经过检验、哦，所以你即卖非常非常诶无用，感谢你拨这个时间来。
1: 谢谢。
0: 啊，像即卖真侪啊，咱有咧耍手机啊啦，来去啦，看电视啦，也是讲有诶人因为病症、并发症，造成着咱看物件诶时阵。哦，看物件时阵，看袂讲足清楚的，啊是讲这咩啊来给伊保养。
1: 其实哦，也是你问的这個问题哈、哦。目前咱每一个人哈、
0: 哦，是
1: 其实退化的速度哈、哦，人体退化的速度上该紧的是目睭啦。
0: 安内。
1: 啊，咱现代生活哈、哦，3C产品哈、哦，用料较济。
0: 对，
1: 就拄只你咧讲的迄个蓝色的光线，
0: 蓝色的光线、
1: 哦、啊，蓝色的光线包括真济，
0: 嘿，
1: 可比讲电视机，
0: 电视嘛是、
1: 哦。第二，咱的行动电话，
0: 手机啊。
1: 啊对，第三就是咱的日光灯，
0: 含日光灯嘛，
1: 是，这种叫做有害光线。
0: 安尼，
1: 哦，啊，大概就是分蓝色的光线，
0: 嘿，
1: 啊，甲紫外线，
0: 嘿，
1: 包括这个电磁波。
0: 哇！
1: 啊，你敢知啊？那些个光线
0: 哈，
1: 啊个电磁波，
0: 是
1: 哦，辐射线，对咱人目睭损害上大的所在伫倒位？
0: 伫倒位？
1: 伫咱的这个黄斑区。
0: 黄斑区。
1: 嘿，啊，台语叫做眼底。
0: 眼底。
1: 嘿，啊，黄斑区就亲像咱人目睭，亲像这个相机的底片同款。
0: 是。
1: 所以黄斑区你所看到的。物件，不管是人嘛好，
0: 是
1: 厝嘛好，
0: 是
1: 拢会伫反映伫即个所在。
0: 嘿，
1: 啊，这个黄斑区如果受到那些光线的损伤，吼，
0: 诶，
1: 伊的血管
0: 是
1: 会较萎缩，
0: 萎缩
1: 是
0: 爱安呐。
1: 啊，所以讲伊血管若萎缩的时阵，即块底片，吼，
0: 嘿，
1: 伊就雾气啊，
0: 雾气啊，啊就袂清啊，
1: 啊就袂清啊。
0: 哦，
1: 啊，如果即块底片雾气的所在，
0: 吼，
1: 有断点，安尼叫做白斑啊症。
0: 白斑啊症，
1: 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乌乌。
0: 哦，
1: 啊，其实根本的原因是黄斑区，有点状的阻塞啊。
0: 安尼吼，
1: 所以叫做白斑啊症。
0: 不是讲迄斑啊一直飞来飞去嘛，唔是看袂清楚。嘿，迄时阵咱得注意到咱的黄斑区是不是有阻塞啊？爱来去看医生。
1: 这款呢，这款就是蓝色光线哈，
0: 是
1: 啊，造成咱的眼底血管阻塞。所以你所看到的物件拢一点乌乌。
0: 哇，
1: 啊，这叫白斑啊症。
0: 这伫生活头顶这。真正无方便啦吼！
1: 过来第二点吼，蓝色的光线佫会造成咱的水晶体、水晶体
0: 是
1: 的一个混浊。
0: 水晶体混浊，
1: 嘿，
0: 啊，敢是迄青光眼？
1: 无共吼，这个水晶体混浊会造成白内障。
0: 哦，水晶体混浊的是咱的白内障。
1: 是，啊，亲像讲咱厝内有无？这玻璃门啊，原料透明的，
0: 是，
1: 但是啊，长期间防灰刷，卡掉的，是不是？你看起来的物件都会雾雾一点。
0: 无唔对，
1: 啊，咱去拍这个镭射，针对白内障，在做治疗，就是要把这点玻璃切落清去嘛。
0: 哦，
1: 啊，其实咱这摆。科技足进步的啊，
0: 是
1: 只要过滤那些个光线，过滤辐射线，
0: 是
1: 过滤电磁波，
0: 还
1: 是紫外线，
0: 嘿，
1: 咱的水晶体就会变较清，啊变较明，所以讲，伊就当防止白内障，而且个产生嘅。
2: 哦，所以即马足侪讲咧挂迄目镜，有咧啥物用防蓝光诶？
1: 是
2: 哦，就是因为安尼，买好咱的水晶体，啊，搁咱的黄斑布，来造成着病变。
1: 病变。
2: 哦，这个是保护的一种
1: 吼。保护的一种。
2: 啊，甲你请教一下。
1: 是。
2: 啊，另外一个保护的一种是点目药水。
1: 啊，点目药水的部分哈、哦。
2: 嗯。
1: 要回答这個问题之前，我搁补充一项哈、
2: 哦。
1: 叫做咱的啊，做青光眼。
2: 是。
1: 哦，就你拄只咧问的。
2: 嗯。
1: 其实目睭的竞争有分啊。大概两大类啦，第一就是动症的，
2: 是
1: 动症的，就是青光眼、
2: 嗯，
1: 白内障，
2: 嗯，
1: 啊个白斑啊症，
2: 是，
1: 好、哦、啊，咱的青光眼的意思就是眼压过高啦，眼压过高，
2: 眼压过高啊，过高，
1: 眼压过高就是目睭的循环不好，
2: 哦，啊其实会更加循环不好，
1: 是是，
2: 哦 哦, 哦, 哦, 哦，
1: 啊其实造成目睭。啊，循环不好的原因，嗯、最主要嘛是蓝色的光线。
2: 安尼哦。
1: 啊，所以讲咱一定爱保养时，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
2: 哎哎哎。
1: 眼压都袂压悬。
2: 哎。
1: 啊，都袂造成着咱的这个青光眼。
2: 哎呦。
1: 吼、哦，啊，青光眼的人吼、
2: 哦。嗯。
1: 伊咧看的物件。
2: 嗯。
1: 外口面会有一个光圈呐、啊。
2: 光圈。
1: 哦，比如讲，你坐伫客厅咧看电视。
2: 哎。
1: 啊，电视诶。外围啊，它的外围哈、
2: 哦，
1: 会有一个光晕，
2: 光晕，
1: 哎，亲像一个圆口啊哈，啊，光光眼款，
2: 就刚刚看到宋七力安尼哦，
1: 啊，对，这款的叫做青光眼，哦，啊，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回答，
2: 哦，
1: 青光眼别来讲。嗯啊，甲着咱这个白斑啊症，拢所谓的吼，咱咧讲的动症的，啊，其实三种根本的原因拢是蓝色的光线，
2: 蓝色的光线所造成的
1: ，哦，这个损伤，
2: 哦哦，
1: 啊，所以咱如果伫咱普通时啊的这个或者营养品的补充当中吼，咱就是爱选择这个叶黄素，
2: 叶黄素，
1: 但是叶黄素的市面上吼，
2: 嗯，
1: 精类种类啊，
2: 嗯，
1: 很多，
2: 当然哦，
1: 啊，我相信做者消费者
2: 是
1: 拢捌补充过，
2: 对，
1: 但是效果拢无明显，啊，你敢知什么原因？
2: 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叶黄素分两种类型啦，
2: 哦，
1: 啊，一般市面上99%以上，
2: 嘿，
1: 好、哦，99%以上
2: 是
1: 都是脂化型，
2: 脂化型，
1: 脂化型就是人体无好吸收的，
2: 哦，对啦，你那食迄。分子伤大，无好吸收的，
1: 嗯、
2: 你食开钱根本就无效。
1: 是，
2: 哦，
1: 啊，咱要吸收好，哦，啊，佫会当过滤蓝色的光线，
2: 哈、
1: 哦，咱就爱选择这个游离型。
2: 游离型的，
1: 但是
2: 游离型的叶黄素，
1: 咱人体会好吸收，但是游离型的这个叶黄素，哈、哦，
2: 嗯，
1: 目前全世界经过34个国家
2: 是
1: 专利认证，啊嘛通过欧盟认证，
2: 哇，
1: 甚至咱美国。好、哦，眼科协会拢甲咱做背书的，
2: 哇！
1: 一个原料叫做氟罗那格洛，
2: 氟罗那格洛
1: 是啊，伊的吸收率吼、
2: 哦，
1: 100%，
2: 100%吸收。
1: 你每天
2: 开100块，
1: 是，
2: 你就100块拢吸收在你的目睭内底。
1: 你只要每天补充30毫克，
2: 诶，
1: 这个做分量，
2: 是，
1: 就亲像你挂一个保护，哈、哦。亲像咧挂一个啊护目镜同款，
2: 挂护目镜，
1: 你每天24小时，
2: 嗯，
1: 只要你目睭闭开的时阵、嗯，
2: 是，
1: 所有蓝色的光线，
2: 嗯，
1: 辐射线，
2: 是，
1: 电磁波，包括紫外线
2: ，
1: 包括所有，
2: 有
1: 损伤的光线，
2: 是，
1: 拢总过滤掉，
2: 拢会当过滤掉，只要咱补充了对、嗯，
1: 是，
2: 而且。有够，咱地上解无好的光线，什么蓝光啊、电磁波遐，拢会当解过滤掉。哇，安尼差真真呢，因为即马吼，老实讲，小朋友卖讲老啊啦，干、嗯、那小朋友即马挂目镜的，散光的愈来愈多，
1: 愈来愈多吼。啊，开始你讲到散光、老花，
2: 嗯，
1: 啊，甲近视哈、
2: 嗯，
1: 我迅速回答一下。
2: 好，
1: 远视甲近视就是咱目睭人哈，而且咧啊，这瞳孔啦，
2: 是
1: 瞳孔的收缩哈、
2: 哦，
1: 比较不正常，
2: 无正常
1: 。啊，咱目睭哈，而且咧瞳孔亲像相机的这个镜头，
2: 镜头
1: 感官，
2: 是
1: 啊，所有蓝色的光线，
2: 嗯，
1: 所有有害的光线，
2: 嗯，
1: 拢会造成咱目睭的这个啊，这瞳孔，
2: 嘿，
1: 春秋啦，
2: 春秋
1: 收缩啦，
2: 嘿，
1: 不正常。
2: 哦，
1: 啊，伊春秋若无正常，哦、就会造成弯视甲近视。
2: 哦，原来弯视甲近视，就是瞳孔的问题。
1: 是瞳孔焦距啊。嗯、
2: 哦，
1: 这个镜头春秋出问题。
2: 嘿，
1: 啊，补充弗罗拉格罗的叶黄素吼，嘛会当予咱的瞳孔收缩收缩啊。这个镜头春秋会当恢复正常。
2: 哦，
1: 啊，如果你即阵是弯视，
2: 嗯，
1: 还是近视，
2: 是，
1: 诶，这个患者，
2: 是，
1: 咱有咧补充弗罗拉格罗这款的叶黄素吼，
2: 是。
1: 你的近视甲弯视的度数，度数袂愈来愈重，
2: 袂愈来愈重，
1: 甚至
2: 得到一个控制，
1: 是，会当稳定落来。
2: 哦，
1: 安尼，
2: 啊，唔免去，就是讲吼，哎，那得到控制，有的人就使省一笔钱，唔免去做手术呢，
1: 唔免做手术。啊，过来，咱的镜片呀，
2: 嗯，
1: 好，近视甲啊弯视的这镜片，
2: 是，
1: 唔免固定安尼一直咧换。
2: 哦，
1: 所以登记落来，咱会当省真侪钱。
2: 是是是。
1: 啊，顺续回答拄只凯奇咧问的第二个问题。
2: 嘿。
1: 好、哦，讲啊，目药水啊。
2: 对啊。
1: 做者，我相信咱只老大人，
2: 嗯，
1: 哦，都有习惯性咧点目药水。
2: 我冇咧点咧。
1: 你冇咧点
2: 吼？我冇咧点。
1: 其实吼、哦，目药水。
2: 所以我才会问。
1: 目药水吼、哦，袂当习惯性来使用。
2: 啊。
1: 因为一般目药水，
2: 哎，
1: 拢有消炎的。诶，这个成分啦、
2: 啊，这有影
1: 啊，卡着消炎的成分吼、
2: 哦，
1: 大多数啦吼、
2: 哦，
1: 就是抗生素，
2: 哦、
1: 啊，无就是类固醇。
2: 是
1: 啊，如果你连续使用三个月以上，
2: 嗯，
1: 你的目睭仁外靠，这点叫做角膜，这点角膜吼、
2: 哦，
1: 也愈来愈薄。
2: 啊，眼角膜受损是不是安尼？
1: 啊，愈来愈薄的时阵，你的目睭眼暗吼、
2: 哦，
1: 都会提高。
2: 提高
1: 啊，提高就会造成习惯性吼，目睭会掉掉，
2: 掉掉啊！哎，
1: 目睭会有微血管上浮，
2: 哦、
1: 就是目睭会看人紧、
2: 哦，
1: 包括足侪老大人吼，习惯性的偏头痛吼，咱拢是目睭干涩过多吼，
2: 你安尼讲
1: 所造成，
2: 我感觉呢，因为我爱常常对电脑、嗯、哦，爱拍一寡资料，咱的人客资料入面。
1: 嗯
2: 我逐天哦，咧点这目药水，我真正有感觉。虽然我买好的哦，日本进口的哦，寄人去日本买哦，不过那点真正有迄个眼压愈悬，目睭掉掉的感觉呢。
1: 啊，原因就是出于咱所点的目药水哈、
2: 哦，
1: 百分之百拢是消炎的，
2: 啊，
1: 甲类固醇的成分，所以讲长期间的刺激，造成你目睭的外靠这点膜啊哈，也变薄啦。啊，变薄的时阵，眼压就压悬，所以目睭会做够看人紧。
2: 天啊，地、哦、啊！
1: 啊，习惯性来使用，佫会造成哦，所谓的眼压过高哈、
2: 哦，
1: 引起的这個偏头痛。
2: 是呢。
1: 所以如果啦哈、
2: 哦，
1: 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你有习惯性的偏头痛，
2: 是
1: 啊，拢找无原因，我建议你对目睭、眼压来降低这部分来做起。
2: 哦，不怪我今日。感觉这阵啊，就是开始咧点这阵啊，如果偏头痛，我是想讲我是想操还是安那、哦，啊，我现在就食几天药啊咧，原来就是因为我诶眼压可能伤高，
1: 过高，
2: 哦，应该来看一下医生，哦，听医生的建议，补充着什么嘅营养品，还是听医生的建议，看要安那做，
1: 嗯，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想要甲你请教，
1: 是
2: 哦，像即马，搞什么上新呢？好，搞上好的这叶黄素，你都叫我讲啊，就是迄、那个、
1: 啊，弗罗拉格罗，
2: 弗罗拉格罗吼，啊，过来，像讲哦，咱脑这个糖尿病，
1: 是
2: 有尿糖啊高呢，
1: 嗯，
2: 通常伊拢会感觉讲，伊的目睭看哈无，
1: 是
2: 安奈安呢？
1: 其实哦，目睭。诶，问题哈、哦
2: 嗯，
1: 如果甲糖尿病来讲哈、哦
2: 嗯，
1: 咱糖尿病标准的血糖哈、哦、指数是啊八十到八二嘛，
2: 八十到八二，
1: 八十到一百二嘛，
2: 嗯嗯嗯，
1: 啊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在七以内啦，
2: 七以内，嘿嘿嘿，
1: 啊糖尿病其实无可怕，
2: 无可怕，那无可怕，
1: 较恐怖的吼，较恐怖的是伊的并发症， 并发症，
2: 没唔对，哈、哦，啊，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大概分两款，
2: 分两款，
1: 第一种，哈、哦，第一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2: 小血管病变，
1: 它细条会更会病变，哎，所以你葡萄糖，如果过多，就会伫咱目睭的细条会更，
2: 是，
1: 产生着残，这个叫做啊残留，
2: 残留，
1: 啊，所以变讲。你目睭所看到的东西、如果包括你的黄斑区有葡萄糖沉淀、还是你目睭的水晶体有葡萄糖沉淀、啊、就会引起白内障、引起白眼症、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除了血糖要控制稳定以外，
2: 是
1: 福罗拉格洛叶黄素，欧盟认证，34国的专利，
2: 是
1: 美国眼科协会给咱做背书，
2: 是
1: 这个成分，咱每天30毫克一定要补充，
2: 爱食安全的啦，
1: 是，
2: 唔是讲哦，我老吞叶黄素就好啊，你有吞。爱有效，
1: 有效。
2: 你有吞，上重要爱安全。
1: 爱安全。
2: 就讲第一，头拄啊，咱这个林主任讲的嘛，要吞粉对无吼，一定来走到这个目睭这的时阵，咱就影响到目睭，
1: 是
2: 伊的问题。
1: 好，这叫做大血管病变。
2: 大血管病变，啊，佮另外一种呢？
1: 小血管病变。
2: 小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的亲像咱的心脏，
2: 心脏，
1: 而且大动脉。
2: 嘿，
1: 哦。所以长期间如果你若有咧补充着福罗拉格洛的叶黄素，
2: 是
1: 包括咱有一种的这个叫做成分，叫做虾红素。
2: 虾红素
1: 啊，咱的虾红素会当好目睭血管，包括规身躯的血管吼，循环较好。
2: 哦，
1: 所以你体内过多的葡萄糖，体内过多的油脂，
2: 是
1: 较袂残留伫你的心脏，
2: 哇，
1: 啊造成咱的叫做夹心。
2: 这个虾红素就是讲吼，比如咱的糖分啊，甲油脂，
1: 会
2: 当来解清活清气，
1: 做疏通，
2: 做疏通。
1: 哦，啊，即个糖分甲油脂，卖卡伫心脏血管，卖卡伫目睭的血管，卖卡伫咱大脑的血管。
2: 是是是是。
1: 好，所以咱诶，福罗拉格洛叶黄素，好，咱够搭配。
2: 搭配
1: 其他的这个啊专利的成分
2: 哦，拢是专利的，
1: 才能达到着治疗跟预防的这个功效
2: 哦。预防真重要，预防胜于治疗。不过我一直拢强调哦，安全才是第一的。咱食产品啊，不管是食什么保养品，一定爱安全，
1: 一定
2: 爱安全。所以啊，经过安全呢。咱吃起来开的钱，才袂冤枉
1: 哦。
2: 尤其是即马目睭真济真济微少年囡仔，有幼稚园的开始挂目镜哦，啊老啊开始讲糖分高啊，开始看无啊。不过伊拢唔知影这是目睭的问题，伊真正拢唔知道这是目睭的问题呢。今仔日咱的林主任有甲咱讲着，讲哦，像这个白斑啊症。
1: 是
2: 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叫做白内障，
1: 是
2: 哦，这拢是有影响到的，也还有咱的糖尿病，
1: 是，
2: 这嘛是有去影响到的，
1: 这拢算重症的，
2: 这拢重症的，
1: 啊，重症的，伫咱临床的试验哈，针对啊这福罗拉格洛这款的叶黄素哈，咱推荐啊较紧的，好多一礼拜，
2: 一礼拜
1: 就见效啊，
2: 一礼拜就见效啊，
1: 推荐较慢的才有三礼拜。
2: 暗哥爱，就是爱定，定时啊，
1: 爱定时，
2: 爱定时爱食，唔是我一礼拜一食一遍安尼就好，唔是安尼。
1: 爱每天30毫克，
2: 每天30毫克，
1: 是。
2: 即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哦，咱卫生署的建议嘛是安尼，唔是讲哦，所以咱这个林主任，咱是检验中心的检验师哦，咱医美中心的检验师出来，所以伊知影卫生署是安那定，这是对于咱是上好的，唔是讲要啉真大罐，啉莫真济，咱用专业的，
1: 咱是要爱有效的成分啦，
2: 是啦是啦，
1: 啊，拄则所讲的动静的竞争，都拢有效啊，相对的目睭清净的竞争，就是像目睭蒙雾。生涩老白油，
2: 无生涩老白油，
1: 目睭会点，
2: 会点，
1: 目睭会擦，
2: 会擦，
1: 目睭会涨涨，
2: 会涨涨，
1: 这叫做清净的。
2: 啊，像我就是常常目睭涨涨，啊，那常常目睭晒过，这敢是？
1: 啊，这嘛是，
2: 这嘛是，
1: 所以动静的都有效啊，这清净的。
2: 哦，
1: 亲像咱咧讲的啊，轻而易举啦，
2: 嘿嘿，
1: 啊咧，
2: 轻而易举，跟它倒点泥甘的，
1: 非常简单，
2: 非常简单，
1: 只要每天30毫克，
2: 只要咱卫生局的吼卫生署伊的。跟咱讲诶，每天30毫克，但是爱补充掉哦。
1: 啊，最后
2: 吼，游离型诶，是不是？
1: 对，游离型。嗯，啊，最后我搁补充一个问题，
2: 好，
1: 就是讲市面上叶黄素吼，品牌真济，
2: 是啊。
1: 但是阮强调诶吼，就是讲伊诶剂型啦，
2: 剂
1: 细型啦，吼，剂型诶选择嘛真重要。
2: 是。
1: 所以如果你即阵处理脑胶囊，
2: 是
1: 这方面诶，即个叶黄素，
2: 嘿，
1: 啊是讲直接液态的。
2: 液态用黏的那
1: 款的，用黏的那款的叶黄素，
2: 哦，还
1: 是讲规片的，
2: 规片的
1: 定剂啦。
2: 那药啊片，药啊粒的，
1: 这款的叶黄素，
2: 是，
1: 其实阮拢无建议啦。
2: 啊，哪讲？
1: 因为吸收率的问题，过来原料纯度的问题，
2: 无纯，
1: 包括伊是唔是有专利，伊是唔是有经过欧盟认证，
2: 爱有认证，
1: 有经过美国眼科医学会背书无？
2: 啊，眼科医学会背书，
1: 这家建议来登记保养安尼。
2: 是是是，接登记的物件第一爱安全，
1: 对，
2: 一定爱经过检验。
1: 是，
2: 啊无接登记，伊唔是为着你的健康呢。
1: 对，
2: 食愈久，等到是愈伤害，
1: 愈伤害，
2: 食愈久是愈伤害。所以以上是咱重金礼品请来的哦，请来哦，跟咱分享到咱这个看物件。看物件，以这个保健哦，以上就是咱的保健的时间，以上就是咱的保健时间，健康分享的时间。咱先念咪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这个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真欢喜哦！今仔也在听到遮济这个关于有关于咱的看物件，这个要安那来给伊保养哦，要安那来给伊保健，而这个详细，以上就是在。医学常识，所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再个回来咱的现场，再个来讲，要安怎来保养上好。

0: 欢迎回来咱的直播现场，要来请教一下咱的林主任哦。林主任，像讲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有34个的认证，唔那安尼哦，个美国 FDA 的认证，唔那安尼哦，个美国眼科医师伊的认可
1: 的
0: 背书，哇，安尼听起来。真正是不简单啦吼，不过安尼听起来，咱若要来使用的话，是不是讲，来买这个物件，介绍不是讲真俗。
1: 啊，其实哦，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0: 是
1: 真重要，
0: 当然嘛重要。
1: 啊，嘛爱感谢你安尼一直甲咱邀请啦，啊，我工课嘛真无闲。
0: 我知你真无闲，感谢感谢。
1: 咱欧盟认证34个专利，包括美国眼科。
0: 是
1: 医学会背书这个佛罗纳格洛叶黄素，咱要进口吼，真不简单。
0: 卖讲进口不简单 以前我咧做这个国际贸易，我是做国贸呀，那要一个专利，都不简单哦。
1: 咱这
0: 34个专利，刚要开这专利都要卖少钱，
1: 包括
0: 而且先分爱顺，
1: 包括这个临床试验，
0: 哇，这临床试验、
1: 人体实验、动物实验，
0: 是
1: 拢总爱通过。
0: 对，
1: 所以咱这成本吼，足悬。
0: 我知
1: 道哦，啊，伫咱台北医美中心吼，咱纯粹拢做自费，
0: 拢自费，
1: 而且爱预定。
0: 你若讲自费的，这我就知
1: 道。爱自费，
0: 因为去病医啊，医生若讲你若要较好诶，拢爱自费，
1: 拢爱自费，
0: 拢爱自费。
1: 啊，自费诶，这个价吼，咱讲贵嘛无介贵啊，
0: 贵嘛无介贵，啊无咱讲来参详一下。
1: 咱这一案吼，定价不二价，
0: 不二价，
1: 好1500块，
0: 一案1500块，
1: 1500块，
0: 不二价。
1: 啊，体质紧的7天见效，
0: 体质紧的7天见效，
1: 吸
0: 收好的
1: 吸收好的7天
0: 见效，
1: 而且佫动静的哦，
0: 动静的。

0: 开始你讲嘛。
1: 我讲哦、欸，我讲，我当然嘛是要吼、看会当。
0: 较犹太的。
1: 当然嘛较犹太的。
0: 啊，不过吼，咱最主要是安尼啦。
1: 我知影伊成本
0: 伫。成本足悬啦。
1: 嘿。
0: 哦，啊，成本足悬的当中，咱保证七天见效。
1: 保证七天见效。
0: 哦，如果咱所有诶空中好朋友，
1: 是是是，
0: 伊若如果以介绍来咧做选择，
1: 对，
0: 我建议你着补充一般的叶黄素就好。
1: 哦，
0: 啊！你已经长期间补充真侪叶黄素，
1: 哎，
0: 不管是液体的，还是胶囊的，拢总无明显的感觉。
1: 无真正随便迄个感觉的时阵，
0: 我建议你和咱医美中心，
1: 嗯，
0: 和林主任哈，
1: 是
0: 一个机会，
1: 是
0: 啊，七天见效，
1: 七天见效，
0: 啊，数量非常的有限，
1: 数量特别有限哦，
0: 啊，基本啦哈，基本的这个剂量，
1: 哎，
0: 好，咱就是一个月。诶，这个叫做啊分量，
1: 一个月，
0: 一个月的分量，
1: 嘿，一个月分量，
0: 所以一盒千五，咱建议
1: 千五，
0: 最少啦，
1: 哈，
0: 最少两盒，
1: 最少爱食两盒，
0: 两盒，
1: 最少爱食两盒，
0: 啊，两盒就差不多三礼拜分啊嘛，
1: 两盒三礼拜分，
0: 啊，三礼拜分，如果那食无明显的感觉，
1: 是是，
0: 我建议你呢，
1: 是，
0: 打电话等下给咱做反应，
1: 嘿，
0: 哦，因为咱嘛。做非常的专业，
1: 是，
0: 不爱咱大家开玩弄钱，
1: 是，
0: 啊，所以两盒就是爱三千块。
1: 你嘛是良心企业嘞吼，那食无好，阁会使卡倒来等来做欢迎嘞吼，而且，你唔敢人去比较，阁敢伫电台头顶安尼讲的，
0: 是，
1: 哦，七天要你。见效诶，七港没有你见效，两盒三千块，一盒千五块，啊，根本都无改变嘛。
0: 啊，咱关注表哦，听众表，咱就是买两盒，
1: 是，
0: 哦，因为阮有这自信啦，两盒拄好二十公分，
1: 是，
0: 都有互你足明显的感觉啊。
1: 两盒都足明显的感觉。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唔免买一组啦，
1: 是，
0: 哦，买一组啊，食心理安慰诶，吼，这款的工课阮不爱。
1: 哦，所以，
0: 嘿，我建议咱，
1: 就这人拢要食个心理安慰的，这唔知要创。
0: 对，啊，所以咱就是两盒三千块，
1: 两盒三千块吼，两盒三千块，澳洲认证的，欧盟认证的，也个美国眼科协会认证的，没有咱食偌济，一盒两盒效果就要出啊，啊，个有哦，目睭酸、目睭涩的，我跟你讲，没有你三天都有效果。把酒酸把酒涩的这酸涩的三天特别让咱有效果，所以两盒三千块够贵，其实无贵啦，因为有效的物件拢俗，啊那无效的咧，一千块两千块拢贵拢贵。今仔日我讲，请那咱的叶黄素会卖了这尼啊好，我希望真济的新的朋友，因为开始。我嘛希望讲新的，咱家的大哥大姐拢会当享受到，讲真正卖酸卖涩，甚至有的涩甲会痛，目屎安尼擦袂煞，目油出出顶，安尼看物件，敢那这个玻璃擦无清气同款，要你清清清，要你明明明，真正要你明明明的吼，两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做数无多。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无好，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等于是六盒三千，买二送四，三千块。过来，即马真济，啉这个囡仔爱啉甜的，大人上班嘛爱啉甜的，拢爱啉凉的，啉甜的，也搁有。你会有啊，一定有什么尿糖啊高，糖分会较高，上惊啥糖分呐、啊？啊，那糖分伤高呢，当然得看袂清楚。糖分伤高呢，看袂清楚的有85%。你若看袂清楚，跟糖分伤高有关系。所以今仔日你若买四盒送十二盒，今仔日咯买四盒送十二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就是要甲糖分带去应该去的所在，卖予糖分影响你看予清清清，看予明明明，苦瓜生态，咱想甲咁要买无的， 剩上尾啊二十盒的苦瓜生态，今仔日要提来

用送的。买大组的是偌济？买四盒，四盒6000块，送十二盒，佮送一盒的苦瓜生态。听好哦，咱苦瓜生态是欠货啊，欠货啊，所以咱今仔日来用送的，敢若今仔日有尔。敢若今仔日有尔，将来唔捌安尼送过。咱苦瓜生态一盒都爱2000块啊！苦瓜生态是咧食啥？食咱的糖分伤高呐，要甲咱的糖分紧代谢出嚟。你看糖分伤高，咱看物件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未清楚。会蒙、会雾、会涩、会干枯、会未清楚，糖分该代谢出嚟。油脂莫去伤着哦，保护咱的油脂，糖分该代谢出嚟。过来，咱目睭爱该补充的营养素，该补充好几遍，效果非常的紧，真正敢那飞龙机咧加速同款，非常非常的紧。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吼。啊，那买四盒，我要送几盒？12盒，等于是16盒，6000。哦，16盒6000。哪巧的，好我赚啊济嘞吼，请你得买3000块就好啊。真正我嘛希望你买3000块6盒就好啊，卖买大组的，买大组的，我的利润是薄到要买饮料都无够。尤其今仔日我阁送苦瓜生态，拜托你买小组的就好吼，卖买大组的，大组我希望讲，互需要的人，真正互需要的人，哦一当来买，买2盒送4盒，3000。啊，那买四盒嘞，送12盒，等于是16盒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要让你食糖分高的，苦瓜生态就是糖分高的，要让你得到一个控制了后，主人会清会明，这个效果加速，跟那飞龙机要飞上天同款，这么紧。电话请你紧卡，十组尔，送完就无啊！我苦瓜生态无送完，无要紧，我会当阁卖，因为真好卖，大家人拢用抢的。上尾啊，即几盒我是希望讲留咧送。今仔日无困去的，今仔日有听到的，才有法度有即款的福利。介绍我阁讲一遍哦，买2盒送4盒，等于是6盒3000块。买4盒送12盒，等于是听好哦，16盒，搁送一盒这个食糖分的苦瓜生态，这盒苦瓜生态就要价值2000块啊！这要送你的，买大组的，买6000，16盒，搁送一盒2000块的苦瓜生态。无几组，我要限量，我要限量，因为无卖完无要紧，我赚无济。无卖完无要紧，这是真正阮头家讲要回馈，因为这个月我拢还未做到回馈，新的人客我拢还未做到一个犹太嘞。这个月今仔第一遍，冇可能上尾啊一遍的犹太，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6，0495123456，冇可能是上尾啊一遍的犹太啊，请你电话紧卡，紧把握。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先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苦瓜生态未使安尼送，大组的犹太限十组尔，买无到的后边嘛无可能有这款的犹太机会啊！苦瓜生态本来就真少啊，哦，本来数量就真少啊，甚至阁真贵，无法度安尼送。限十组，因为大组的你看十六盒，根本真正就无利润，也阁要送一盒，你食糖分的呢？先甲糖分的代志甲你解决，阁甲你这个头前的玻璃切落清气，互你看甲明明明、清清清，而且干那啥物？厝的本来哦，蚊啊一直飞，放这个蚊啊顶同款，啪啪啪啪啪，全部甲你掠了了，真正。比放这个蚊子顶更加有效。伊讲，足侪人拢讲，哦，这个蚊子顶唔知去倒买的呢，真有效，搁免插电，倒位买，凯奇才买的啦，凯奇才买。咱这组叶黄素内底唔那加叶黄素尔，玉米黄素、胖翁丁、枸杞，大家拢知影的，枸杞唔是咧治白目哦，袂清。黎明上好的中药，大家拢知影爱枸杞、茄红素嘛有，也个维生素 A、D、E、金盏花的萃取。你敢讲有个人讲吼，敢要食目睭，爱个买一罐金盏花，也个买叶黄素哦，也个买枸杞，也个买玉米黄素，买较遮侪罐，安尼吞几粒的，即马咱年会有啊，要吸收。真正落到胃酸内底，刚好这个胃酸酸落了后，你要吸收的效果非常的少，所以咱这支才敢讲，要互你食两工三工，这个酸涩的感觉，就要互你有一个真大的改善。两工三工酸涩，就要互你真大的改善。咱这支才敢安尼讲，因为透气唔免配茶，直接吃。敢若果冻同款，免惊讲爱煲爱吞吞袂落，唔免。含落了后，咱直接吸收，直接的营养补充，甲咱的要看的食，补充甲这两类，直接伫嘴内底直接吸收，补充甲这两类，嘴的啊，佮甲这两类较近，也是讲你嘴的佮落去胃的。加加嘞，搁来去这两类，安尼较近。类胃的内底有维生素，迄一粒一粒的叶黄素吃落，是安那十多年啊。有吃有保庇，咱唔是要吃迄有吃有保庇，咱唔爱吃心理安慰的。咱要吃两天三天，效果特别好哩快的。两天三天，效果特别快嘞。真侪人迄个手筋啊，一条手筋啊，提条条，目屎哭哭泣。目睭屎膏擦袂哩，也阁有嘞，酸、痛、涩，哎呦，有够大啦！蚊仔飞来飞去，啊，这个蚊仔顶盖开落也阁无效，提蚊仔好心拍伫啊嘞，啊嘞，嗅来嗅去，拍来拍去，拍袂停。这个免插电的蚊仔顶，蚊仔全部飞去别人引导去，也阁有一块玻璃，唔知叫谁来擦嘞。擦个清气清气，即马要看报纸，袂真干呢，即两类咁要吐出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效，拆开直接吃，拆开直接吃，直接胃吹的，这个营养素水吸入去咱即两类内底，这个真紧，吸收真好，效果真好，你那个类胃的内底。个卫生个洗落去，你讲效果会有偌好？这原来无可能啊！咱大家拢翘翘啊！你讲是不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大组的有限量哦吼！大组咱已经卖三组出去啊，所以后手阁剩七组尔，后手阁剩七组。大组的，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
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有限量的哦，歹势吼，有限量的。大组的若无啊，请你一定爱买小组的。大组的是买四盒送12盒，买四盒送3杯哦，送12盒，总共16盒，搁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糖分的问题，先甲你做一个解决。过来，这个营养素补充入去，效果有偌紧？敢若坐火龙机同款喷射的，脸面就清清清、明明明，袂酸、袂涩、袂点，啊，唔免惊光，嘛唔免惊暗。这个免插电的网啊灯，提上去。电话金卡0492517234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其实这边咱的叶黄素已经受添加新的配方啊，已经把这个绿蜂胶加在内底啊。咱买了买去外口买过绿蜂胶的，你就知影，加这个胖家的起膏都非常啊贵啊。这个绿蜂胶有真好消炎杀菌的作用，真侪人啊，这两类拢会真上。啊！得提什么？啊！提囡仔底下吃，你甲看吼、哦，你就是有细菌，所以内底唔只会上。啊！你若底下吃，吃一遍细菌，你就伫咧你囡仔头顶啊！你条囡仔，敢有可能特别吃、特别细、特别吃，换无同款的，所以你愈感染愈严重，愈来愈上。本来只老目油尔，变只老目睭西哥，啊！本来目睭啊无正嘞，吃甲规个泛红。环境，所以我的医疗团队知影讲哦，即马真济时代，也是讲小朋友拢有即款的情形，出去外口无方便手去攞着，嘛有即款的情形，做着咱这叶黄素的随身包，随时摕起来透开，直接食，直接会当解决你真济看的问题，解决你真济智能类的问题，像讲咱出去外口，司机大哥。在外面齁，每天日头尾我们就要出去载人客，日头尾就要出去招车，那个日头对我们这两类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齁，这个司机大哥齁招车的，也是说我们在外面在做工作，做久有一个会了后，我们看到这个日头都会怕，怕这个光，有这个光齁，有时候真的要疼拢天未开呢吼，啊下暗呢，又搁惊这个暗，那一暗来，哎呦，那敢那大行拢看无同款，一暗来真正足济物件拢看无的吼，所以惊光、惊暗的、惊插目的，这款的爱紧来家己保养，唔好等到全部拢无看的时阵，你再来想讲要安那，要来找神丹妙药，无可能啊！医生都讲你这已经无救啊！你才要来找电台说你要马上把我救起来，我要2000块就随救起来。那像我们这些好的人没看的，人就开2000块就看的，人就心里都买去就好了，哪有可能会轮到你呢？现在医学都说到要预防胜于治疗，我们的医疗团队他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提早来预防，譬如说酸痛涩怕光怕暗，这都是提早让你发现你这两类会不会有问题啊，咱要提早来给他保养。很多人顾肝啊顾心啊顾整个身就是没顾到这两类啊，这两类有问题的时候通常你要救就很难救啊，通常你要救就很难救啊。有的人压下去爬起来视网膜就落去啊，有的人压下去爬起来眼睛的血管逼迫，这叫目睭中风。目睭中风同款是看无的，人若看有，人生是彩色的，做真济代志拢方便。人若一看无，真济代志拢无方便，而且全部唔是乌白尔，全部乌暗一片，真正乌暗一片。敢要行路出门都无方便啊，看物件都无方便啊。你若讲小可较退化一寡吼，咱今日要上落楼梯，来去三楼，来去楼顶，甲咱的心灵祖先拜拜，请安问好咧，也是讲祈求一个平安咧。真正含要起哩，要来拢有问题呢。今日要来去拜拜，祈求平安咧吼。今日要起哩，要来插一个香，看拢看无，楼梯间嘛看嘛看无，真大个问题。提早生。疼涩哦，酸疼涩，惊光惊暗的，提早来给预防好无？即马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3000块，六盒只要3000块，绝对让你有感会来体验哦。体验了的了后，你就知讲，像那阮的叶黄素跟人无同款，而且做这个随身包炸出去，阮的一条。低人的龟粒的吼，15粒，一条低人龟粒的叶黄素15粒，
所以一天只要吃一包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较严重的会当吃两包，因为你吃较济对无吼，吃两包效果加较紧。那要大做伙嘞，个路径，因为无这个这两类无看的大部分拢甲糖分有真大的关系，所以阮想甲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先甲糖分这个问题做一个改善，佮补充这个叶黄素类，真正效果非常的紧，敢若坐火轮机喷射机同款的紧，这是阮研究团队所研究出来的苦瓜生态。搭配叶黄素类，解决你看的问题，解决你这两类的问题。买四盒，送十二盒，十六盒只要六千块，一个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啊。苦瓜生态，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啊。来保障，给你这个糖分的问题，先给你做一个代谢，先给你做一个改善。过来，你来补充这个营养素，买起你这两类的效果。绝对比别人较紧，而且阮的一条是别人的十五粒，所以你唔免食较真济，拢无法度吸收。食叶黄素是要食吸收的，才有效果的，唔是食真济，落去遐咧消化的，拢无法度吸收的，等到会去伤到腰子。是安那，小朋友、哎国校啊、家长，拢要来买咱这个叶黄素，因为拢知影食济袂去对小朋友。造成一小小身体也新的负担，把握这边的机会，外口通路嘛咧卖，一盒是有人卖到860块哦，一盒卖到860块，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也搁要送你一盒的，这个苦瓜生态，把握0495123455，0495123455，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也搁要上下，也搁要上你一盒。先甲你的糖分做一个改观，先甲你的糖分做一个改善，尤其有三高有糖分的人，绝对一点拢无误的。先甲你做改善，先甲你做改观，绝对绝对，互你有感觉，这个叶黄素。对你的效果，控诉九25723455，十六盒6000，搁送你一盒的苦瓜生态，把握机会。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有一段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的台风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大南部地区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及门马洲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我山区以及平湖及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苏的岛屿。村半岛以及偏湖等沿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传统戏曲现在电影文化基地，也是中华珍贵的文化资产。李公立了中华传统戏曲节，将在九月甲十月闹日登场，以着戏曲传承、艺术中华为精神，安排着南北馆、歌戏以及江中戏等等多元表演艺术，邀集着传统观歌、知名剧团以及在地优秀团队联手上演出。活动分为彰化市、园林市、鹿港镇、新港乡。透过着无同款戏曲类型以及电影形式，和传统艺术建立电影打进民众生活。九月十二号的彰化孔子庙，邀集着馆内馆阁进行的南北馆交流会演。九月二十号的彰化庆安宫办理着福馆馆阁北馆拜馆联谊成果演出。九月二十六号的中华艺术馆推出了北馆小摇滚，将北馆元素融入现代音乐，展现跨界创新的可能。十月三号就在新港乡福安宫，由着东山往来园、来风园以及北馆市的乐团带来了北馆排场，透过不同形式展现中华北馆文化的传承和活力。对政府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古丹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民生路、中华路、中山路二段重要的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程将跨时间进行做调整，部分的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由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时间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建车建量。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工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923号、东顺街160号进行着用户接工施工。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工工程第三标，在民生路、中华路、中山路二段进行着推进作业。中华关电影事务局表示，为了防止着今日共有土地分化，规划了土地征答时，自八月一号开始，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为期三个月，针对着土地共有物分化案件展开着清查作业。事务局来说明啊，为了防止有心人士利用着应税土地加免税或者无扣定土地征答时，土地进行着共有物的分化，就会贴关应税土地原地价，或者创设共有关系了。今共有物分割以交换土地，规划着应纳的土地征答税。目前已经对彰化县共有物分割案件进行着清查，经清查发现有处卡利用共有物分割贴关着原地价，将以实际课税原则调回分割进行的原地价，并且通知着地政机关跟进。如果为交换土地或者土地已经移转的，将追补应纳的土地征答税。过期无交，除了家庭电力金以及外，并且以上着经济执行。为了协助着社会新生人在地就业，以及协助着求职民众找到理想的工作，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求职应援季展开系列人才活动，暑期工作即届衔接已经面临工作等等多元服务，全面应援着求职需求。其中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系列人才活动提供超过2800个优质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劳工局进一步说明，三月升级的同时，利用着科技做强调求职效率，实施多点履历优化人才活动，结果以着服务再升级求职更加便利为重点，大型提供了身份证快速套用履历优化服务，大大减少着民众写着履历的时间，又好提升着求职效率跟门槛速度，更是着求职者的肯定。未来将持续深入着各行政区举办着人才活动。全面正确的社会就业服务以及专业职业咨询等等多项资源，提供了求职民众全方位的职业资源。 为了要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便利而且稳定的营养补助，台中有钙站计划自8月31号开始升级为台中有钙站 2.0。 台中市政府全面扩大补助对象，照顾涉及在台中市的2岁到12岁的儿童，并且规划改为了全年周周可以领一罐牛奶或者豆奶，含暑假无中断。道教来表现台中有钙站 2.0 结合着有钙站数位卡以及所有学生证，串联着全台七大合作通路，合法资格合幼童会当逐礼拜兑换着一罐牛奶或者是豆奶，同礼拜无使用兑领资格袂当累加到下礼拜。鼓励囡仔养成着规律，列出着良品的饮食习惯，补充生长所需的钙质。洗身体新村甘嘛是翕相拍卡，阁会当今日去店家熟悉着青年创业好品牌。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伫9月5号甲10月4号推出着2026我的审计新村在新闯关去活动，串联着新界新村青年创业店家，规划着跨店消费活动、弄关以及集中抽奖，邀请着市民拜访着无同款老站，探索着这些品牌，一满着八个囡仔就当参加着抽奖。劳工局来表示，劳工局持续推动着摘星青年逐梦台中的计划，协助着20岁到45岁初创青年进驻着新界新村以及光复新村青创基地，提供着创业空间、奖励以及辅导资源。目前新界新村会处文创设计、特色餐饮、生活产物、手作工艺以及地方创新等等多元青年品牌，是台中具代表性的青年创业处落。这次就透过着趣味乐观串联着青创店家，唔干啦鼓励在地消费，嘛唔忙多量的民众今日去店家，实在着青年品牌以及创业故事，以实际行动支持着青年贴网。为了提升着南投市公共运输服务，照顾着市区周边以及交通较无方便地区居民交通需求，南投市公所南投市幸福巴士站正式开行，透过固定路线搭配着牛肉发车模式，串联着社区厝落以及重要生活据点，让市民朋友出门更加便利，登记厝更加安心。南投县政府南投幸福阁采5个人到9个人座位春秋预约模式，民众会当伫坐车前一天到七天，透过着免付费专线0800-885-558，或者是 line at 官方账号，还是讲立办公室社区古店来预约。坐车费用除了会当使用着敬老爱心卡，买当使用着悠游卡以及一卡通，无收着现金哦。真侪人想要减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无爱食，拼死命运动，但是体重确实吼拢一直无降落来。那讲要采取着今日的减重方式，较不如先检视着家己生活习惯。六个常常看到的习惯，只要适度做调整，对控制体重可能更加有帮助。第一，运动真打拼，确实疏忽着饮食控制。第二，吃到太过少，反倒等更加容易大吃大饮，建议特登列出着有够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健康的脂肪，同时减少着幼乳糖甲幼乳淀粉，有助于增加着饱足感。第三，大家算着热量，确实疏忽着食物的品质，甲重点放伫食物的品质甲分量的控制，选择着天然、营养密度较高的食物，更加对于长期维持着健康体重有帮助。第四，为了运动牺牲着睡眠时间。第五，那看电视那吃细食啊，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太过量。第六，常常喝含糖的饮料，热量大大累积，其实不能完全改掉着家己喜欢的饮品，但是会当对减少着糖、降低着甜度，或者减少着喝烧酒的频率开始，拢是比较较容易长期维持的方式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去，昨天呀，我也是过不了了，或者明天。
1: 哦，
0: 小明晚就干。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哟、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英国
0: 阿公阿妈阿妈英语。
4: 英国，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哦。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仙女、仙女啦。有的人吼、哦，那形容一个查囡仔生了真水，一定会讲：哎呦，你那这么水，水敢那亲像天顶的仙女同款。但是你敢知影仙女的英文要哪讲？仙女就是天顶飞的美女嘛，天上飞的美女，飞女。Fairy 就是仙女 Fairy F-A-I-R-Y Fairy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你自己也是 Fairy 吗

我只想哭着炫哭着炫哭，我只想哭着炫哭着炫哭，我只想哭着炫哭着炫哭。

林地灵灵，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天气冷机机，胃疼就注意。天气冷机机，除了爱注意着脚手保暖，也要特别留意着胃疼保养。胃疼肝胆科医生来表示，当天是胃疼疾病高峰期，提醒着民众一定要照顾好着胃疼。天气冷对胃疼健康带来着三大挑战：第一，寒冷和胃变了真扁担，加啉一挂温滚水暖胃助消化；第二，胃疼炎的病毒当归大外跳，爱加过来洗手，用着公筷母匙；第三，工作应酬侪压力真大，恐惊会增加着胃肠疾病风险。撇免食伤过侪油啊、糖啊的食物，甲适量来啉烧酒，并且甲医生讨论着准备相对应的药物。伫有症状或者是应酬进前先来食。天气冷，爱顾好着胃肠毛小配补。第一，食较慢呢，少量坐顿，会当帮助减轻着胃部的负担。第二，保暖着腹肚，加穿一件衫裤，避免冷风直接吹着腹肚。第三，避免吼食冰。有一挂人吼认为讲吼冬天食冰上解爽，但是也是爱记的，爱适量，避免造成着胃肠的不爽快哦。

0: 南道观的那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什么是好命啊？什么是歹命？命运的安排真奇卡，百机缘就会好命。第二人有一位姑娘，伊一生的命运有那真奇怪。伊讲伊一生互人卖两摆，但是伊的命运确实无变歹。伊的命好亲像会愈来愈光彩。伊六岁时阵，因为家庭真善吃，伊予爸母用着6万块，甲卖互人做养理。爸母迄个时阵，因为囡仔大病，饲袂起，卖囝，这真正是真不得已。爸母卖囝，心肝也真疼，这亲像得挂心肝吧。唔卖，家庭含困境；买卖，爸母的目屎也流不停。对方环境也不错，也答应收查某囝，一定是不甲虐待。伊虽然互人做养理，有那正平顺，一天一天的过日子，时间的过是真紧，一过都是10几年。伊也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伊生做真水，人人爱。伊的养母顺这个机会，收聘金200万，甲招呼兼配婿，好佳哉！翁婿的爱是真伟大。伊即阵所爱的人是敢若选少，敢若薄，200万的聘金最爱开。自安尼，美丽姑娘变成小奶奶，伊体贴温顺又可爱，伊对着翁婿的爱是感激伫心肝内，但是伊对着养母。用200万该卖是不应该。人讲手抱孩儿时，对起想着父母时，姑娘抱囝在想阿娘，这款抒情的心情，无人会知影。为何当年阿娘要将我卖，害我想娘心未定？翁婿知影爱妻的心内事，就安尼倒卡手，一直在甲倒探听。何正事务所是安尼一直找，才找到亲生的阿娘。母女中逢是莫咧好，父女中逢是心正疼。 兄弟姊妹是庆团圆。因讲阮找小妹嘛找几啊年啊，这是一段天伦的流浪记。人讲金厝玉厝，是卡输阮厝的婚交图，红亲母亲、爸母兄弟姊妹的亲情更加亲。红婿看到爱妻面上有笑容，伊牵着爱妻的手讲：“你的一生对今仔日子会搁较幸福。”爱妻心内感动是无底比，嫁到这款的好红婿，伊甘愿温柔体贴一世人。因是正港的好夫妻，所以会晓共同来起家；因是正港的好翁母，所以会晓同甘兼共苦。咱人好命歹命是真歹讲，有时是看天在安排。伊细汉若是无互人做养理，伊大汉敢有机会熟悉到这款的好翁婿？命运有时半点不由人，是一大人。同款是回来家己的修，这就是找金的好处，也是伊会晓输源头。因即阵算是大好结局，从此以后，因会顺利大团圆。

台中有一个江先生，他有一只狗啊，好名叫柔柔。这只柔柔是真巧，念厝里的人是安尼念条条。柔柔伊是英国狗，头细身细，脚短短，身躯的毛是长长乌闪闪。这只狗啊，真够听人话，伊嘛会理路叫，好亲像在甲人讲话。伊有来理路叫，叫人去食饭。你若是唔惊，伊就大声吠。主人几点下班，这伊知影。主人的车声，伊也会晓听。主人在受气，伊嘛知影。厝里的人是笑伊笑甲那性命。主人特别甲订一间真水的西洋楼。虽然伊是一只狗，但是伊的忠义无输一个人。有一天柔柔破病来死去，主人有那个念经办丧事，金纸、素果、甲膏料，办甲一项拢无欠，顺煞甲念经减超多，互伊后出世去做人，顺煞阁用柔柔的名去做善事，捐出2000元互租借。希望柔柔以后出世好有气，互伊后出世好命，有那勇敢，人甲狗感情是遐尼好。迄只柔柔，你若是做狗的狗生，实在是真好。

0: 性公狗。
1: 咱尖甲七代药品，你真正是唔免惊。咱的药品是靠着信用得出名。一个人的人格用钱是买袂到，那是卖你几罐药啊，我就来吸功德。这无采我30年来所修的德行，我尽本尽料在做好药，目的嘛是要做功德。我苦心研究，搁研究，人辛苦病痛，我用心在甲人救。我累积经验是有心得，所做药品有真侪人拢总用会到。哪有合用，你加减用，我保你健康身体用。那是无钱，你心惊惊，你嘛会使来催花。开药啊，大声互你食。你那是有钱，则摕来行我。那是无钱，我那唔免行。我会感谢你助我做功德。因此，嘛有真侪善心的人士要赞助。人若助我一个下马威，我同款会行伊三通过。肝病的人是上代济，咱肝药啊一年烫天救人是满世界。我食秘书一只，感谢善心的人士道鼓励，咱共修共得共勉励，感谢你，多谢，谢谢。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佛祖、手祖不是在挂钩看，伊提出咱是佛弟子，咱唔通甲人同流合污、嘻嘻哗哗。少年人也要挂佛祖，这真强制。哪个也要念佛号，这佛祖拢伫咱的身躯边。上界接近佛祖是父母，所以父母的叮咛你爱听。阿公阿嬷的话，你唔通甲放外外。咱挂佛祖的手，未使甲人冤家兼相拍。咱爱心平气和，宽容去解决。安尼凡事拢会当正平顺来化解。翁某那是手挂佛祖得强修，翁婿爱对某囝是惜命命。翁婿艰苦，咱做某囝的人有哪爱知影？正常的夫妻关系即下天道，唔通因为学佛啊唔敢做。那是身体无好，即免素食。咱身体健康，才有法度去度众生。咱身体那是无用，煞变成欠人道。咱素食会当改初一甲十五，有效行善，咱排第一。夫妻恩爱事业，有哪爱认真做？咱轻修、轻舍、轻布施，善因甲种类，自然都成果。

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甲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空中的好朋友。人讲万行术业有专攻，啊，治病药物爱靠好用，所以咱学功夫爱学好专，唔通学迄落半汤师。半汤师傅这无事，这事业一定是做无久。尤其是要做中医师，一定爱有拆医理、病理、搭拆药理的好功夫。摕到医师执照，这无算牛。干阿伫财团伫互人请，用大总盖伫看健保，这嘛真无效。咱来研究家也要去拼大镜头。医药甲医术拢爱靠经验甲研究。医师若是看了后，爱去思考甲突破，唔是看严峰伫念册瓜。医术若是要进步，望闻问切，这四进的功夫爱甲学好好。十二经、十五路、任脉、督脉、甲冲脉，到底是哪一经络在破病？那知影哪一经络在出毛病，安尼才有法度落引经药去治病。咱扎脉唔是干那在扎一分钟跳几下，嘛唔是干那在扎不整脉，咱七表脉、八里脉，爱去分好详细。咱在甲病人观五官、看气色。这不是干那得算命，那按照医理，咱的下害是属心，啊，倒病的脆皮是属肝，正病的脆皮是属气，天病是属心，天是属鼻，咱的脆质是通心，目睭通肝，耳也是通心。以上是心病初期的部位，佮参像五色、青、红、黄、白、乌。五脏心肝脾脾心，五味酸苦甜咸咸，五声各丁用上物，五音呼啸刮口声。这若是要分到至精至微，真正是爱下苦心，爱有真大的花效。干那看目睭、看手掌、看肩胛，都有那爱有名师来指点，安尼才有法度分出发病来临甲气脉，可是即阵有医生伊在看病，扎脉是敢那去予电电着同款，有诶是在看健保，因为健保是向健保局来请钱，所以患者是特别侪，所以看健保的医生拢真强同款，因一工讲有法度看200个以上，实在是真高，有那真强。原来因有那真进步。因是用电脑在医病，药药有那是靠电脑。咱中医中药，那参照用这款的大总盖科学化，真正是可叹有那可悲。嘛有真侪人一真天才，干那靠着鼻炎、靠着眼炎，都想要做名医啊。鼻炎甲眼炎虽然是先人累积的经验，但是咱有那爱真慎重去看镜头，药性的阴阳甲病情的阴阳。这敢有符合空中的好朋友？医药是病人的护身符，但是这块护身符，咱同款是要用心去求。

俗语讲夜工甲巴蛇，八成是狗拖磨。在宇宙的大自然中，有真侪代志是令人不可思议。蛇会惊夜工，啊夜工惊长甲巴，长甲巴也就是水鸡，长甲巴佫会惊蛇。这三种动物是三角关系，一物是克一物，互相循环，互相在对峙。但是那是在一个国家，党派那是有这款的关系，有时国家就会正乱，百姓就会比较较艰苦。所以才讲夜工甲巴蛇，百姓是搞拖磨。尤其咱是民主国家，在选举的时阵，党派会互相攻击。会当中有因缘，但是那是选举煞，党派感到搁爱互相来结冤仇，来在对抗。应该那是真正大家拢在为国为民，应该是爱有民主的风度。选书的人都爱有气度、有风度去认输，顺煞搁去帮忙料理国政，和国家安定，和百姓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尼百姓会感激，百姓的目睭拢总有在看。以后那是搁在选举，因就会反败为胜，输就会变赢。

咱听节目爱把握时间，点点听，听了后去改进，就会变成真好命。少年人来听，未做歹，伊的前途伊家己会认真拼，伊对上会敬父母，对下会孝母敬。听咱的节目，智慧会增加。那会晓阁用纸甲包起来藏，这以后拢会愈来愈好食。那翁仔某会当同齐来收听，这家庭和谐，一切顺利，会平安大发财。那老人应应来收听，听了后，咱该当安怎做？相信大家拢会知影。咱老人身体健康是排第一，人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甲操心也无路用。老人得爱宽心过日子，因为咱已经无爱阁加人证明兼夺利。那是有机会加减去布施，安尼子孙啊自然都有福气。咱的节目拢是一生经验的精华，所讲的每一句话，无得嘻嘻哗哗。空中的好朋友，时间若是到，你一定是爱收听，顺煞搁爱报人知影，这嘛是功德一件。我詹秘书即阵一只祝你身体健康，正如意，子孙啊有孝，互因的事业搁正顺利。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神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头毛还佫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佫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佫尽量，咱嘛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来为大家服务到府上，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知孝，蚵仔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的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满地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金融师，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高向鹏甲这个彭顺龙哈，两个所合唱的歌曲《世间人》。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长的雨吼实在有够大的吼，屏东的大雨吼，啊，一直在狂炸啦，吼，一直在炸，咱这个吼，会使讲。山区吼路拢崩去吼，撤离226个人就对啦吼。会使讲受到这个吉阿大坎西南风的这个落雨的影响，屏东的山区吼，会使讲这个好雨不断吼。西太武山雨量全台湾上悬，造成山区的道路拢崩去吼，尤其是恒春半岛的春日。温州特地的因素，大概226个人。屏东的民众咧讲，这个好大雨吼，落特别一个月吼，不但农作物受损吼，会使讲影响非常的大吼。真侪老工朋友无法度来做工课吼，生活也受到影响啦吼。啊，所以看当祈求天公伯啊吼。啊，唔能够再落雨啊，就对了。
0: 现在蛮个落啊，咱们
1: 对吧？
0: 屏东这样的落几工的呢？
1: 啊，高雄嘛，小港
0: 无停呢。
1: 高雄安尼吼，雨又个多，啊又个急吼。高雄会使讲八月份吼，落1712毫米，创下纪录吼。十个测站五工累积雨量破1000毫米啦吼。气象站讲八月吼。落下只有这个高雄一年这个雨量就对了吼，吼、哦、啊一波接一波吼，愈落愈大吼，愈落愈大就对吼。啊，你也看这个小港的这个挡土墙吼，沙盖来帮伊吼，临时支撑吼来抢修啦吼，他会使讲对着吼，对着咱的乡亲那边吼，真正啦无代志吼。啊，唔忙处理啦吼，忙处理吼。
0: 就做落大雨时间个真长啊咧，啊，你看细雨啊，一下啊，个落大雨
1: 啊。对哇，像会知啊，会知啊，咱家嘛是有落雨啊，风吼、哦，风嘛真大咧吼、
0: 哦。所以透风哦，再去。
1: 对哇，像咧风台风安尼吼，像风台风安尼吼，希望咱的乡亲那边大家要小心，要注意啦吼。啊，有少林美术馆交流跟咱做好话，用咧报挂的时间，这个电话都会当来给伊卡起来啦吼。啊，是讲有所阮公司做好话，带伫中部以北的，带伫外岛的吼，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吼，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个下晡的3点以前卡来啦吼。啊，那外岛的可能隔天吼，隔天可能较未到。啊，那本岛的大部分拢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蛋。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这个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雨啦吼。南部阁有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地区都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这个雷雨了，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29度，
0: 桂平地区是25度到28度，
1: 垦丁地区是26度到28度，
0: 花东地区是25度到28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今天新历是9月7日，古历是7月7日，今天是礼拜三，今天适合开工点灯做酒啦，点灯啦，要嫁要娶入厝入屋，进金和安全都会动，但是今天进阶的是安全跟这个党透了对啦，所以在这讲给我们的空中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就对了，啊，对着还有一个这个振兴心中名医失手了，振兴名医这个医生叫李永载，李永载可以说在这个2022年有一个这个主动脉剥离的患者啊，来接受到伊这个手术吼。第2024年，因为这个气管阻塞回诊吼，但是查不出这个原因吼，来转到这个主治病院吼，来修补掉这个气管。后来发现讲，这个纱布吼，纱布留伫体内吼，已经2年外了掉了吼。哦，我这真正
0: 有够好的吼。我的感觉是安尼啦，什么这医生医院这边吼，用咧填咧封口迄个吼，爱看内底有清气
1: 无？
0: 对，因某这边啦，但是吼，这流动护士护理师
1: 吼。
0: 流动护理师，就是所谓流动护理师，就是讲开刀房内底无像这个，那是一代的，那个手术台，帮忙手术台遐护理师是边啊，比如讲
1: 说哦，欠
0: 些物
1: 件啊，
0: 欠些物，比如讲要倒酒精啊，倒这个消毒的物件啊，嘿啊，无消毒遐物件，佮爱靠遐流动护理师咧帮忙嘛，啊，遐个人是。爱有的责任，就是讲开刀了要结束的时阵，要封口的时阵，也要有的责任。迄个碗盆内底弄迄个纱布，好啊，来汤啊内底弄迄个用过迄个纱布，伊要放，伊要盛况，
1: 盛况还不发薄了。
0: 有盛况，迄个数量啊，好像在准备的时阵的数量，甲即马手术了结束的数量同款无？
1: 安尼哦。
0: 叫你讲，因为是带这人嘛，
1: 对啦，
0: 迄天对待这个护理师，
1: 护理师啦，医生啦，吼，所以伫这个李永载开完刀吼，未去来摕起来这个智慧纱布吼，阿无来各地家属，阿无伫这个病历来记载吼，为啊引发着重复性的吸入性的肺炎含白血症吼，含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吼，所以。以这个贵是第四罪来给起诉的对吗？所以
0: 讲是因为这个名医失手，这个原因我感觉安尼讲，讲伊这个医生咧担这个罪唔对啦。
1: 对，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吼，谢金燕所带来歌曲《姐姐》。是咱大地中华英杰乱，如书所点播的天光曲。

0: 姐姐叫我姐姐，
1: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2: 喂，你好。
3: 是
2: 哦。啊，你好。
3: 哎。那个做药啊，啊，那个胃肠药啊，
2: 哎。
3: 你讲你讲吃了，他说没当我补啊。
2: 没当没。
3: 阿今麦我因为我吃你的金宝王哥做八针，
2: 哎，
3: 先吃十几年，因为我。我十七年前我有也有滑脱啊，
2: 哎，
3: 啊滑脱的我是伊个病哦，
2: 嗯，
3: 医生讲我医生讲叫我一定爱开刀啦，
2: 哎，
3: 啊阮昨天讲，哎我袂当做决定哦，
2: 哎，
3: 我妈妈注意我才会使哦，
2: 哎，
3: 啊我总无去开，
2: 嗯，
3: 我总无开到现在呢。十七年
2: 啊，拢食八仙金丸，南苏八仙了，对啦。
3: 我拢是迄个冬阳买，啊冬阳伊拢甲我退啦。
2: 哦。
3: 哎，啊，食较紧，啊我即摆就是一点就是暗时啊吼。
2: 嗯。
3: 困哦，无讲困太久啦。
2: 嘿。
3: 倒咧困去哦。
2: 嗯。
3: 啊会随困啊，但是若困，我若我一定十一点来困，因为十一点咱的迄个就。到关爱休困，
2: 哎、
3: 欸，
2: 对。
3: 啊，我就困嘞，我就困嘞，差不多半点钟。
2: 嗯。
3: 倒嘞，差半点钟，我就困。
2: 哎。
3: 差两点嘛，我就袂困起来嘞。
2: 好，安尼哦。
3: 啊，规暝嘞，啊，拢爬起来。
2: 对。
3: 爬起来读经册啊，安尼。
2: 哦哦哦。安尼哦。
3: 即卖就是，安尼哦，再起来起来，这心脏起安尼，叭叭叭叭啊。
2: 对啊，就无够面啦。
3: 好安尼哦。
2: 嗯，一定爱十八千爱认真对个啊。
3: 我是拢无人啦，
2: 吓、嗯！
3: 我都无，我个再无几刀。
2: 安尼哦。
3: 哎、
2: 嗯。啊，花土拢食了，拢改善了啦，吼、
3: 哦。花土就是，即摆就是袂疼啦，拢
2: 袂疼。安尼真好啊。
3: 啊，以前讲你爱，啊你讲我以前骨质疏松，
2: 嘿，
3: 嘛是后咧食药。
2: 安尼哦。对啊，骨质疏松退化，全部按咱十八先吃的，有会补，会那个改善啊。
3: 我拢
2: 无
3: 人，啊，我来了，我拢甲拜拜。
2: 好安尼哦，啊，你安怎称呼你？
3: 我本身姓陈嘛。
2: 哦，陈女士啦，哈、哦。
3: 嗯。
2: 哦，我做你调整呢。
3: 哎，我是迄、那个，是从对去大家啦。
2: 好安尼哦，好、哦。
3: 啊，佮有当时啊，
2: 嗯，
3: 是种，是阮姐姐有开刀啦。
2: 好、
3: 哦。我着叫伊食。
2: 嘿。
3: 那哦。
2: 嗯。
3: 食。常常我不倒疼啦、
2: 哦，
3: 啊，我不倒疼，你伊都会点，阿两个会点，是袂？
2: 嘿嘿，
3: 啊，蛮做常常我不倒疼。
2: 不倒疼就叫食补维生素啊。
3: 好、欸哦，我即卖我有客，我有哪有？结果我有叫。
2: 好、
3: 哦。我先倒一半，伊有。
2: 好、哦，好啊，好啊，叫食三时啊，叫三顿吃，堪饱啦。
3: 好安尼哦。
2: 好，好不好？
3: 哦、
2: 谢谢啊，感恩哦。
3: 这个少爷他都
2: 好，电少善呐哈。
3: 我这个老家点的这个他们。
2: 哦。好、
3: 哦。
2: 好、
3: 啊。这两个人都未安尼安然。
2: 好、哦，哎，改情侣话咱们真好啦。
3: 好、
2: 哦。好。好。
3: 被得空位。
2: 好嘞哦，谢谢你哦，感恩啊，好，再见哦，再见。

0: 一首日语版的歌曲《满月情爱雨》，是咱住伫屏东公馆的洪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热烈的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今晚的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私家交流，直接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春生跟人提供。吴春生保护卫生，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健步完，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小咱吴春生的药品，带你中华电中是银春、溪湖、庆华，各有志祥啦吼。啊那南投的草屯是万寿堂，各有福轮、土库天寿堂、赤堂二号啦吼。啊那台南的北河新鲜咖喱市场内，前个食开的安心药局，高雄市的坚定里啊来冈山成功药局，遮阳风云啦吼。啊，屏东的芳寮是吉川那边明星。丹港建银，各有东华、潮州、东梁，各有信安、万丹、中吉啊、进德、万丹小培、古上天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大埔药局吼，啊，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这个流感吼，后尾拜吼。进入这个流行期啦吼，顶礼拜新增加有14个死亡吼，所以你也看吼，这感冒的死人的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爱注意，尤其咱
0: 这些人拢红红的，那个感冒别乱了。
1: 对啊，一寡慢性病啦，一寡咱厝一寡囡仔兄啦吼，所以顶礼拜的这个内流感的门诊、急诊、就诊。大家101628人次吼，新增加85例流感并发症。

0: 国际的学校开学等吼，尤其开学以后增加流感跟新冠等呼吸道的疾病，在校园跟家庭吼来传播的一个风险就对了吼。学校跟家长应该加强宣导，那囡仔出现着发烧、咳嗽、流鼻吼，然后定点的呼吸道的症状，应该挂口罩吼，虽然嘛啊赶紧来就医了吼。并爱地就来休息，让伊学校多个规矩拢对哦。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家己当唱的陈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陈杰所带来歌曲《天来找爱人》。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我林老师哦，我今日开，我你接到，我开不了，所以我接到。
1: 哦，拍摄拍摄，
2: 我进步啦。
1: 好、
2: 哦，我今日拜是管一管石头的啦，
1: 金沙山。
2: 哎，我今麦管一管，而家进去管一管，你都电报王爷过来对无吼？
1: 嘿。
2: 啊，我上面拄个看，这个啊，无只饭前饭后，干那炸蛮那尔嘞。
1: 哦，对，阿姨你去，咱这汉你要食饭前吸水较好啦。
2: 啊哦，较好，诶，肯把吸水较好胃啦，胃较歹嘞。
1: 胃较歹，你着食饭带只无要紧。
2: 哦，要。饭前饭后拢会使。
1: 嘿，拢会使呀，拢会使。
2: 我饭前吸水较好。
1: 嘿啦，要要。
2: 我只问安尼尔啦。
1: 对，阿姨下午了，把咱一般人食白了效果上好啦。
2: 等有。开啊！你来这买交流天性，我唔
1: 知。好，安尼哦。
2: 哎，医生食白了啦。
1: 对哦，食白了。
2: 你说明书只什个？
1: 叫迄个叫中外有电线啦。好，好。
2: 啊，迄个迄件，你咧说金少山咧无吼？
1: 金少山食三时啊。
2: 三时啊，对啊，我顶礼拜是买。
1: 好。
2: 啊，礼拜是买啊，哎，食几工啊呢？咁啊，哎，佫未歹呢，本来是买看西医啦。
1: 好好好。
2: 我太太讲，我开车去听你妈宿舍做见证，啊，无你就买一罐，快慢慢坐到过来，都有效呢。
1: 哦，安尼。

0: 咁唔使食少，
1: 对啦，
0: 香蕉糕，
2: 香蕉较纯啦，
0: 系
2: 啊，
0: 系
2: 啊，因为你食少啲，只人嘅先嚟爱困难食味啦，
0: 对啊，食少啲唔知人嘅脾气，
2: 对啊，你开车嘛较危险，
0: 对啦，我前唔要俾佢问我碰见啊碰啊呢年啦，
2: 哦，诶，唔要紧，诶，唔要紧啊，
0: 好好，谢谢，
2: 感谢你啦，
0: 好，拜拜，
2: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高雄任务嘅张先生，甲咱做嘅见证。伊讲食咱的乌象仙的炖烧鳝，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仙的炖烧鳝，专门咧敢治疗咱的感冒烧、黑骨穿烧、骨年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无好引起的咳嗽，也是讲食薰引起的咳嗽，那我拢会尿尿，啊烧开拢有痰的情形，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这也在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各有人问讲，咱的八仙健步丸，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只要三顿来甲食吼，啊，那较严重的，每顿进前加食一盖啦吼，啊，饭前也使，饭后也使吼，然后需要在哩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好好药局金武路、民安药局吼。海洋路、银武、银德、工山天德、罗德、中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头、伊兰洞、燕巢边会当来桥头、伊兰洞、南南啊溪，拢会当来桥头、伊兰洞来买。家庭新安、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珠花鹅寮新明兴、基山中安、人民街啊、闽安、平和马经、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所带来的歌曲《爱情唱配单》，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牛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尤其咱的节目搁有增加这个电台啦吼。啊，所以有参加咱的来吼，你买单来讨咱的节目时间表吼，啊，看恁那个所在爱听着这个电台比较会较清楚啦吼。还是讲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 0906 0268 02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对着这个中药吼，供药的韧性呐吼，就是医生开药咱的一挂这个药啊吼。啊，以前吼，以前咱的健保局拢甲咱讲啊，讲啊，这个血明药啊，含这个原厂的药啊吼。啊，拢总药效拢相共哦。啊，我较早我都咧讲啊，我讲
0: 成分表现还是相
1: 共。我讲一台面路的车含一台面老李的车含咱台湾做的路两台车吼、哦。啊，明明是车，啊是安怎计小差侪吼、哦？所以即马吼，即马健保吼终于起起来吼、哦，健保讲要来开放吼、哦，原厂的药啊吼。家己爱付这个差价吼，家己爱付这个差价
0: 吼。效果就无同。
1: 对啊，我感觉讲这本来效果就无同啊吼，啊也potential就无同吼，药效就无同啦吼。啊，所以咱的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建议修啊，讲，和咱的民众用药来当选择吼，选择啦吼。
0: 本来是爱安尼啊啦。
1: 对啊，啊这个专家有咧讲讲，尤其这药啊对着这个癌症的朋友吼。每个月恐惊吼，啊，爱加头的2万至3万块啦吼，该加2万至3万块吼，啊，当然就是讲用的人爱付费啦吼，用的人爱付费吼。
0: 啊，你嘛不要紧啊，肾红酸
1: 对
0: 啊，机会啊，
1: 对哇、啊，我感觉讲是安尼不对吼。啊，又改咧讲讲，会当为吼，从普及老药啊开始，从普及老药开始吼，所以健保财务陷入困境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来淡出着讲，这个药品的差价的负担吼，政策的方向吼，朋友吼啊，会使讲诶担心啦，讲家己爱付这个差价，恐惊会变为变相要求患者吼自费的机制吼，啊一寡癌症跟重大伤病的患者用药的时间吼。真长啦吼，这个财务的冲击上阶段吼，啊，可以当予咱的民众产生讲，贵的药啊比较较好吼，唔免付钱的药啊比较较歹，令人迷失啦吼。所以对着这个药品吼，自付的这个差价吼，我感觉讲，这予咱的。哦，咱咧用
0: 咧，你别用原厂，我买用原厂，你家己选择。
1: 你家己选择，哦，你家己选择。啊，这价钱当然你爱家己付啦，吼、嗯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尤其咱台湾的一挂这个官员啦，吼、哦，啊，因有当时啊为着要做官，吼、哦，啊有当时啊讲的话，吼，讲的话，吼，当然拢有一个迄落啦，吼、哦。啊，起码我是感觉讲，起码时代该进步，吼、哦，啊，人大家拢会当查，吼、哦。尤其这个药啊，
0: 吼、嗯，
1: 对哇、啊，啊，拢会当上网络去查啊。你的、你的这个吼，患者伊根本要用原厂的药啊、嗯，啊，但是你这个医生爱甲这个患者讲啊，讲啊，你这代谢一条管，啊，这进口一条管吼，原厂的一条管啦吼，啊，你也想吼，这种爱讲个清楚啊吼， 你看讲，我比一个来讲，像迄威尔刚原厂的威尔刚，一条300几块啦吼，大厂的威尔刚一条。然后100几块吼，你看话，但也讲也无差嘞，一定无差嘛吼、嗯。所以直接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了，咱来摆一首大家老歌，彭顺我所带来的歌曲《梦中的梦》，是咱大地家己布地串如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陈女士呀，我想哦，我林秘书，我看你的报算有收到无？
2: 有啦。
1: 哦，谢谢啊。
2: 我拢写我的名。
1: 哦，安尼哦。
2: 我点挂点就好。
1: 哦，对对对对，也、好。
2: 我一早
1: 时
2: 拢我在听你的节目。
1: 哦，谢谢啦，谢谢。
2: 老王公布啊。
1: 哦，安尼，我感谢你啦，哎呀。
2: 哎呀，阿林食第几款啊？
1: 哦，安尼，我食了有较差无？
2: 有差啦。哦。啊，我拢有当去。
1: 哦哦，好啊好啊，你到那不方便，你卡来去讲就搞啊吼。
2: 那我那不方便哦，所以叫你妹啊，那不方便哦。
1: 好。
2: 就说叫
1: 几岁啊？哦好。
2: 去
1: 大安
2: 的。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啊，我那孙阿婶读大山呢
1: 哦。哦，
2: 安尼
1: 哦。
2: 伊
1: 在
2: 昆山。
1: 哦。
2: 就在咱们昆山
1: 读
2: 的，伊个位嘛无。
1: 哦，安尼哦。
2: 我那没人管我的呀。
1: 哦，安尼哦。
2: 哎。
1: 哦，安尼真好真好。哎呦，过胃疼痛，还要身体都会健康咯。
2: 你嘛过几年？哦。过头几年直接阿姨就病
1: 啦。哦，安尼哦。
2: 啊，胃疼那无过好。
3: 吃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散会当甲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囡仔来吃的开脾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较虚弱来甲吃，自然就会用开啦吼。尤其咱平常时啊，咱若无胃口，胃时常会发炎的，有口臭、嘴会呆，这拢来吃乌象仙保尔维散，效果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里区安兴药局，前个就开安兴药局，搁有嘉里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兴堂药局、永康市东的边啊协安、新华来顺治、桂林药达、关庙是信辉、千华和泰、北河是新兴啦吼、新营大安、六家东台南些自家、客家是信中、外道是信兴。新区是好的，下营桂林堂、西港啊、中阳玉正、普爱堂、各玉正玉局、平和马经、新联华玉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然后还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经鼻头乡甲报道阵参与。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因为人所带来的歌曲哈，袂言顺啊，是咱大地带来因空的汪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大家感恩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七日，旧历的七月二日，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然后刷咱的节目时间表的吼，啊，然后参加咱的带的吼，啊，你拢会当来特吼特，啊，咱因为有增加过来电台啦吼，啊，咱传互你吼，啊，你得查讲要来听对一个电台，可能会较清楚啦吼。有少林美术堂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是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昨咱有一个听证明有卡电的好话吼，伊讲今麦吼，今麦是安怎少年人唔敢生囡啦吼，伊讲今麦大部分的少年人吼。啊！你除了去电子科技的公司，一年可以当有到这一两百万的薪水。啊，那无咱一般伫这个吼、哦、民间的公司吼、哦，然后呢一个月薪水拢到了三四万块啦，
0: 吼、嗯哦，三四万块。
1: 比如按两个阿公婆，你也讲要生一个囡啦吼，生了囡啊，还佫一个骗吼、哦，啊，不爱请人骗的吼、哦。啊，你有当时啊，你讲三四万块要饲一个囡啊，拢爱饲大人倒下手啦吼。哦伊就咧甲讲啊，讲因新妇啦吼，伊咧讲最近有来生一个吼，生一个囡仔的对吼，还讲伊做阿公啊嘛真欢喜啦，伊咧讲，伊讲因新妇的经营的讲囡仔吼，阿公干那产检吼，就开头就要吃十万啦吼，产检的吼，
0: 迄种来住院的吼，带些住院
1: 的，对啊，啊，佮开刀先讲开刀的手术要九万三吼，阿公住院五天啦吼。一天讲五千三啦吼，一天五千三，住五天啦吼。啊，刷来个艾滋中心吼，住一个月啊，一天五千五啦吼，一天五千。
0: 啊，你想讲你可能要开开
1: 外多？开开开开三四十万啦吼，啊啊，这一个月吼，两个阿拉伯呐，一个讲四万到八万啦吼，啊，这是变哪饲囡啊？啊，另一个爱个一个留咧顾囡仔，一个上班啦吼，所以囡仔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尼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赖先生你好哦。
2: 来跟林邦开讲的。
1: 哦，好啊。
2: 你讲威亚讲的话，阿个李明耀的哈，伊的身份拢感官效果嘛，拢感官上惊惊迄个副作用啊。故障力啊，故障力较低啊，
1: 啊嘛较安全，
2: 啊嘛安全性嘛做好，你迄个安全性嘛做好。
1: 对哇、啊，所以有诶，政府官员你都唔敢讲讲真话。
2: 哎，啊，你像咱讲话，咱就事论事啦吼。你是讲一般的车，一般的零件吼， 是虽然是无贵啦，啊，唔拄定定害，
1: 哦，
2: 啊定定咧过咯，
1: 哦，
2: 啊效果阁无好，
1: 哦安尼哦，
2: 系啊，啊这个这個、你真那个心态是有影有差啦，咱讲话纯天
1: 聊。对啊，即卖人就是安尼，我若无咧做官，我就坦白讲啊，我若做官，我就无坦白讲啊。
2: 无啦，爱讲好听话。
1: 安尼。
2: 你看像咧男性还是女性拢同款啦。你要嫁人，还是讲咱要娶某，咱嘛娶就是讲会贤惠，会理解。
1: 哦，对啊。
2: 爱个人，咱的家庭，爱咱的，爱咱的子女。
1: 嗯。
2: 哦，你看咱唔做好，啊地位阁悬，啊耐性阁好，
1: 哦，
2: 阁有容忍性。
1: 爱笑诶。
2: 看咱较爱去爱娶，你看啦。
1: 嗯。
2: 啊，你要娶一个未成理想的款咧。
1: 哦。
2: 诶，无啥好呢。
1: 安尼哦。
2: 诶，我你啊电台是未使胡白讲啊。
1: 嗯。
2: 无讲咧，传咧要偷鸡，遐传咧要。哈哈哈哈哈哈。
1: 安尼。
2: 你敢唔捌听人讲两高两红高红，有诶高档
1: 哦。哦，对啦，对啦。
0: 这拢有听人咧念稻谷诶呀，拢有人咧念。
2: 未念稻谷。
0: 啊，有影，有影，安尼吼。
2: 两传你真正红都好听咧。
1: 哦，无啦，无啦。
2: 诶，大叹气。我那顶顶世人就好，因做真好的功德。
1: 哦，
2: 你只要今日来，无你，嗯，而且你是这样哩。
1: 哦，谢谢啦，谢谢。
2: 啊，莫改讲，有影什么代志哦？
1: 哦，
2: 什么代志？我刚刚想要车啦，咱好歹车，人伊真正有迄个效果。
1: 嗯。
2: 啊，伊个关税对吧？伊个关税啊，个什么？
1: 对吧？
2: 你个想个是人，人伊贵贵得有利啦。
1: 没有啦，
2: 哎，较有利人伊个。
1: 嗯。
2: 伊个车零件，干来卖点来过咯。
1: 嗯。
2: 这个就好啊啦。
1: 对啦。
2: 啊，人我咧食药啊，林妙书，你都知我咧食药啊，啊，假如你卖加工。我
1: 这款
2: 身体是
1: 爱
2: 靠
1: 药才有法力
2: 的
1: 啊！我拢用好的美丽啦，拢用好的
2: 美丽
1: 啦。
2: 你莫讲，这莫说电台讲，无可能讲落来敢袂用的。你看到较好看咧，来这干嘛？贵州海了了。
1: 没啦没啦。
0: 哇，人大了嘛，大你身体该用哦。
1: 啊，谢谢哦。喂，健康快乐，我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丹国太太你好。
3: 啊，这喉咙都未刷呢。
1: 哦，啊，你都讲欠挂贵啊，或者欠这一嘴。
0: 林妙书个欠伤济贵啊，吼。
3: 是嘛？林妙真嗨呀，你真
1: 是的。安尼哦。
3: 你这林妙书啊？
1: 哎。
3: 今日家家一罐呢，食胃的。
1: 好喝啦。
0: 好，安尼我知。
1: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
3: 啊，我讲啊是嘿嘿，嘿就我讲你个太太在讲讲鱼。太年无钱，又过安那去啦。
1: 哦，因为遐作业啦，作业好吼。
3: 我想讲吼，奇怪，拢八月伊拢有一个月底呢。
1: 好安尼哦。嘿
3: 啊，啊，即马到个寒假到月底。
1: 好。
3: 啊，佫有十月底，佫十一月底，佫十二月底。
1: 无啦，因为遐一地方呢，通过啊行政，伊爱个为爱个。
3: 你管那他遐做未通过，我拢做未啊未通过
0: 先。你跟书改写啦。
1: 对啦，爱未无伊啦，要。
3: 你无无唔得钱是大家爱，也无个人得爱。
1: 哦。
3: 唔无人诶，你刚讲出来就爱我，你看爱我久啊？诶，唔好安尼做，安尼做，我感觉讲。该上看不好啦，唔好一日你按过一日，你对自己得放大，你对自己要好人，你就对自己好人。
1: 好啊好啊，
3: 爱好人唔爱红啦，爱卖运，好对不？天啊，啊这是钱，
1: 嗯，
3: 哎呀嘛，唔嘛该哎呀，善良人嘛是该哎。
1: 对啦，啊最近都好得安尼哦，大家
3: 拢。较济啊，好嘢人较少，
1: 哦哦，
3: 善良人较济，
1: 安尼哦。
3: 啊人拢有需要这条钱，哎，按怎讲咧？你讲工作人就得按这条钱啊。啊！你讲讲出来啊，三无啊，互人敲敲门，敲敲门，这个门，那个，那个门，那个安尼，安尼我有感觉安尼做较无好，较无意向较歹啦。
1: 好啊，好啊。
3: 总之，我的意思是讲，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若讲要好人，你就好人，唔好个六月底个七月底，怎么个来个八月底，怎么来个九月底？啊，这今年啊，够有四个月底，人个安尼。
1: 我较注意看卖啦，哈。
3: 嘿啦，安尼做唔好啦，你若要让人较早起来在做人安尼，讲出来人就是做啊，但讲当时就是当时啊，安尼唔单对，安尼让人印象好，啊，佮让人有迄个感受，就讲安尼真正。安尼未歹，
1: 哦，
3: 你安尼一个月按过，一个月按过，这一日确定就是八月底， 这位李伯。
1: 对
3: 啊，伊做无啊，叫那个外国的底啊，啊，我就是要跟那个要看到是讲，今年有十二个月底，
1: 哦，
3: 啊，今仔还有四个月底，安尼做，我感觉印象改变啦。
1: 好，谢谢啊，
3: 大家都好，
1: 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来。
0: 你好，
1: 哎，叫你啊，
0: 我你讲话哟。
4: 林妙说，
1: 哎。
0: 嘿嘿，你好，嘿，
4: 你要请教恁三个问题。
1: 好好啊，
4: 要开白来讲啊，恁的阿娟啊，爱安那。
1: 我先甲点开，先甲点开，我两三工前甲点开啊。
4: 啊，那你啊，不要。
1: 啊，了过头一礼拜甲食落去啊，哈。
4: 过一礼拜哦。
1: 了啦。
0: 那你有了解哈？嗯。
4: 啊，迄个哦，第二个，我目睭哦，油较重，啊，要食什么种啊？
1: 目睭啥较重啊？
4: 油。
1: 油较重，
0: 油，
4: 麦油
1: 较重，你得补充维他命 A D 啦，要
4: 维他命 A D，
1: 要那叫干眼症咯吼，
0: 你
1: 有办呗？维他命 A D 来补充啦。
4: 啊，伊阿公白蕉，
1: 伊阿公 A D 啦，
0: 维他命
1: A D 的啦，
4: 维他命
1: A D 要 A D 哈。
4: 啊，第三点哦，
1: 嘿，诶，
4: 眼睛
1: 啊
4: 有
1: 钾
4: 离子
1: 无？眼睛啊较少啊，较少钾离子啊。
0: 低呢，
1: 眼钾离子较侪的，金蕉往来个较侪啦呀。
4: 眼睛
0: 啊无听无按无讲，
1: 眼睛很厉害啊哈。
4: 哎哟，又加是往来哦。
1: 嗯。
4: 啊，我是等那个八一地，啊，中道一地，啊，其他一地，安尼伤济个
1: 啊。没要紧啦，没要紧。
0: 因为我惊是伤济嘛。嗯。
4: 对啦，暂时。
0: 你用来打住嘛，暂时。
4: 用来钱一地啊。
1: 哦，没要紧啦，哦。
0: 嗯
1: 哼。谢谢你哦。
4: 啊，好，谢。
1: 再见哦。
0: 拜拜。
4: 拜拜。
1: 喂，健康哥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5: 啊，你妙思教如健康俱乐部的大家好。
1: 哦，陈正兄哥你好。
0: 陈正兄哥你好哦。
5: 我感觉哦，
1: 嗯，
5: 从这两天的消息哦，
1: 嘿，
5: 你从那个买那个路基街去行哦，
1: 嘿，
5: 根本的那个根基起来以后，然后发生代志，那么惨嘛，伊就看，唔敢惊，唔敢去。那在今晚当中消防人员，你个人个个个人个个个无成，哦，我做完咯，哎，做完咯。
1: 对啦，哎，总比
5: 过了第二项。
1: 嗯，
5: 这个老师啊，
1: 嗯，
5: 各地各校各中，那个各中的老师，
1: 嗯，
5: 今麦时阵啊，弄个开麦嘴，
1: 嗯，
5: 伊就是啊，可怜人有钱，安尼美女也可以，
1: 好
5: 啊。啊，就弄那暴力吼，啊，就什么，对朱老师啊，不如我卖酒看人啊。
1: 好安尼哦。
5: 啊，过来就办退休啊，过来来转道。
1: 好安尼哦。
5: 啊，今嘛那老师，过来嘛，看老师，过来嘛，看老师。他到时也到看老师啊。
1: 哦。
5: 没见过的不，都困难了。但今晚我咱们代课老师都讲不。
1: 好啊。
5: 你不讲，这牙齿动家的目睭啦。
1: 谢谢你哦，哈。
0: 谢谢。
5: 你们是？你叫啊叫。
1: 引导准啊。好，谢谢哦，
0: 谢谢。
5: 我
0: 等
5: 一
0: 边，
1: 好，喂，你好，
0: 喂，你好，请
1: 进来，
6: 小
0: 石
6: 你好，
0: 你好，
6: 其实哦，
1: 哎，
6: 讲政府要发展哦，
1: 嗯，
6: 无论讲是农保啊是啥物，讲要发展，
1: 嗯，
6: 伊其实伊经过总统有讲来讲，经过足侪关的，嗯，讲总统讲就遵守，今仔日讲明仔载该执法，
1: 嗯，
6: 无迄个代志，
1: 哦，
6: 咱爱明理讲全台湾遐侪人对不？啊，伊遐医生遐尼侪钱，啊你伊要提出去，经过几啊关，唔是讲啊我今日总统我讲出去。哦，啊，我都钱就随样样提出去，原来无可能。啊，伊伫法院，啊，哥，哦，遐尼济官， 那有可能讲一讲就随法，
1: 嗯，
6: 对吧？伊嘛还个考虑，还个变医生，还个转去，还个立法院，啊，大家要通过。
1: 啊，遐个作业啦，啊，
6: 也没遐个压力啦。
0: 定数啊，作业嘛，好，谢谢。
6: 啊，总统老讲，哦，伊只要立法院个有通过，一定大家拢会有。
1: 嗯，
0: 好，谢谢哈，
1: 谢谢你哦，
0: 谢谢维尼，
1: 维尼好，
7: 哎，你老请教维
0: 尼，你好，
1: 请讲。
7: 今仔少饭哦，父母也未使教你，老师也未使教你，
1: 哎，
7: 你教的，哎，学生足歹教的，好，有诶唔爱做老师啊。
1: 哦，安尼哦，
0: 是安尼哦。
7: 要说这个饭，少看咯，诶，饭就解过啊。
1: 嗯。
7: 伊拢为着选举啊咧。不然家人都害了了去啦。
1: 嗯。
7: 阿姨，我请教你哦。
1: 嘿。
7: 林老师，你老师我讲老麻油爱食啥？
1: 哦，维他命 A 和 D 啦 ，A D 啦，
0: 有 A D 有这个高 A D，
1: 咱们啊，
0: 准备被 A D 啊，那个
1: 干眼症啊，有 A D 哦哈。
7: A D 是两项哟。
1: 无来。
0: 灌油啊，
1: 灌油啊，有迄两种成分啦哈。
7: 哦，灌油有两种成分哟。
1: 有啦，好，谢谢你哦。
7: 老油了就。
0: 好，谢谢哈，谢谢。
1: 来，今嘛先来听歌哈。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森林。剑湖山的老路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陈义龙所带来的歌曲《鱼港乱梦》。
8: 是啊，阿东。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什么多少钱啊？我的秘书，我问他少爷有收到无？
2: 我收到。
1: 好，感谢啊，谢谢你哦。甲你介绍的一定就是有效应，才刚才介绍。
2: 对啦，伊较一寡我等来先食
1: 咧。哦，安尼啊，哦，安尼真本丁咧。
2: 系啊。
1: 真好，真好，吼、哦，感谢你啦，啊。
2: 哦。
1: 啊，就爱订个两个，确定个水果含甜个慢只食。哦。哦，安尼较紧好啦，啊。
2: 哦。
1: 哦，啊，你讲住伫闽南啦，吼。
2: 闽南。
1: 哦。
2: 五刀山。
1: 哦哦哦，安尼吼，好好，谢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嘉义闽雄的赖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咱的乌象山的郑少善专门对着咱犯着面少、月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尾少少无吼少袂出来的情形，少甲日也少、暝也少、少甲延时困袂去吼，也是讲。病毒来给咱引起的感冒少吼，这种的少症，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吼。而且咱对着老病杀病，呼吸未顺畅，这少的声音带动，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镇少散。有的少甲无声，有的少甲哪会听，少甲哪会静，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乌象山的镇少散，这一罐1500块尔，住伫嘉义县梅山科友闽阳泰和铺主雕阳主城新港北港行省德佳三元德信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大拿是大东，中埔是朱一药局，台南客家信中嘉义安兴草屯万寿堂永靖金河堂轮背障碍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参照，如果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镇少散。

0: 侯敬怀所带来这首大家老歌《管咱命几轮》，是咱大地家境地地的过路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2，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另一苏家交流，在这跟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春生跟咱提供。吴春生多好为善，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还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吴春生的药片，住伫台中市西屯市。国良药局、北屯庆昌、江夏都是花生药局，啊，搁有武峰是观音福轮代理花生，太平是东新药局，搁有银河、丰源是东台圣林啦吼。当时中华银行带对面银星、潭主爱心、奥利安民，搁有福美新贡是中兴，大业是福轮清水老信安、沙乐永福跟信辉，大都大吉安，奥利是专线跟福轮连锁药局，万丹小肥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就事论事，对事莫对人吼，就事论事，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吼，全国。免付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讲拄啊对着这个药啊吼，这个病药物的韧性吼，啊。现在政府嘛，该拍手哦，因为爱留住着咱台湾的药厂啦吼。但是吼，你要看今嘛已经吼有47项的药品吼，公告吼退出着咱台湾的市场吼，原厂的药厂啦吼，啊未来退出着咱台湾的诶这個市场吼，因为健保局吼，就是甲因一直抬价吼，抬价因无多人咧交啦吼，无多人交健保局吼。啊，所以吼、哦，这病就无法度啊，医生就爱开这个血明药吼、哦，就是台湾药厂做的药啊啦吼、哦。啊，因为这政府嘛是介歹做，因为你起码你这血明药你若无加用吼、哦，啊，台湾的药厂支持袂掉，啊，到尾啊得了了啊，吼、嗯，得了了。
0: 收起来，看变阿办。
1: 对啊、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好。

0: 人家己选择安尼较好吼，人啊有钱人，啊人就要食较好的药啊。啊，你迄个一般吼，一般咱的那一般的人，咱会当摕健保的药啊就好啊，安尼啦吼。所以这当然是有差啦吼，当然是有差。
1: 你家己当选择的啦，
0: 迄个人吼。对啊，家己会当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吼。
1: 嗯。
0: 这讲啊，这个药物的韧性就对啦吼。啊，我要跟咱的乡亲的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会当卡起来讲哦吼，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我拄仔咧讲讲即个囡仔吼，生囡仔即个代志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介侪人拢会牵大东、牵大西啦吼，啊，跟较早。
1: 都咧讲到即个产检，
0: 吼，
1: 看下侪，因为即卖医学的进步，就是需要安尼。你早早发现，你感觉讲即个囡仔有啥物毛病，咱讲卖个生落来。
0: 对哇。
1: 人讲等下好生落来了，
0: 就会
1: 囡仔艰苦，过夜是大人嘛是对咧痛苦咧。
0: 对哇。对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苏格焦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好，谢你
1: 好。对，当然好，谢你好哦。
2: 真的是吧？
0: 嘿，
2: 我捌讲过，讲无论任何代志，都无多让大家满意啊。
0: 对啊。
2: 哦，你讲这药品来讲嘛是同款啦，但是后尾过全球，后尾过消费者，所以每项代志哦，一定拢无法做当平均的啦。
0: 对啦。
2: 人咧古早俗语就咧讲，啊，你这人怪胎。诶、欸，阿金将，我要出怪胎出来呢。
0: 嘿，
2: 你三头二顶啊，都为咱台湾北部过去，考一大路，考一年，都考一尾来对。
0: 嗯嗯。诶、欸，
2: 佮甲你变起来呢，
0: 变个，
2: 佮佮做变成红胎呢。
0: 对啊。
2: 啊，所以吼、哦，这天气可能天又不测风云啦、啊。
0: 嗯。
2: 真正你要安怎去疗伤拢无法度啊！你看即届恁南部落个安
0: 尼，
2: 较严重着。诶、欸，啊，你总讲今年若无安如何？真正欠水呢！
0: 啊，阮家境个咧都啊风，佮像个风台尾安尼啊。
2: 对啦，
1: 啊，起
2: 码拢扫伫恁大门尾啊！我拄只看气象，伫个报纸拢扫伫恁大门尾啊，拢是大门尾较济啦。
0: 真严重啊！
2: 你即几工啊，可能应该是落十几工有啊。
0: 哦，几个月啊？
1: 几个月啊？
2: 几个月啊？
1: 对啦，
0: 做实的嘛，反正啊，做工个无工人做啊，做实的
2: 才。对啊，就再讲无法度人讲，无论什么代志都无法度人会公平啦。你看即阵啊，安尼卖菜。诶，菜档拢起价有够悬的
0: 咧。啊，即卖档拢蹲掉的啦，蹲掉的。
2: 本来即卖甲你讲讲讲无菜啦。
0: 对啊，即卖伊慢慢啊，甲摕出来卖啊，赚。
2: 好呀，一斤我下早去菜市啊，买阮迄算无真大斤的菜市啊，算会感觉点阮又加物件咧卖啊。
0: 诶，
2: 迄一杯诶，迄、叫做什么汤鸡鸭菜啊？
0: 哦，
2: 八四十五块啦。
0: 好安尼哦。
2: 本来头二十块，二十五块。嗯
0: 起一半加鸡啊！
2: 起半加鸡，阿姨讲啊，我阿奶奶无菜，伊讲啊都买无菜。
0: 哦，
2: 啊，其实讲伊这冷冻的炸的，像台北迄大间的果菜行，迄种炸都炖掉的，
0: 没
2: 无菜啦，伊是无出出来尔啦，迄根本就拢有菜滴的啦。
0: 啊，
2: 无咧讲只菜场，伊一寡菜都是炖掉，家己冻两工啊，一摊一工啊，看下普通时咧摊几啊工啊。我这个熟悉的这个是就苏伦苏，他在我过两年前，我不是刚才关门，你讲要去掠菜场，菜场要来掠着，菜场要去到掠菜场掠着，所以这物资的问题哦，我感觉是安尼啦，人咧先大家要讨论啊，讲因为哦，你这物件碰着哦，你无控制这好好势哦，你干那工资一直起，等于嘛是无效呢。
0: 对啦，控制不济啦，
2: 要。对袂对啊？你对袂对？起码你看讲工资要起，伊就该
0: 你起。你起袂怎么起蛋你啊？
2: 对啊，都起蛋你，所以我感觉讲真正这政策人，如果要完全好，实在感觉讲哦，这物价控制好势较要
0: 紧。对啦，
2: 你袂使讲。一直当时咧发工资，啊，当然是做工的人讲我工资愈起
0: 愈
2: 多，但是伊无想讲，但袂定起物件已经起第一单啦。
0: 是啦，是啦。
2: 物件每件物件都是拢进前都起第一单啦。事实怎样？这是咱是就事论事啦，讲者诶，大家评论看望，安尼是伊就无根本，那嘛是消费者嘛是无啥物力量摊来控制啦。这最主要因大盘咧抢菜咧，拢大盘控制掉咧。这盘伊卖的人，单去卖的人，都今仔卖卖，明仔载人因起价是因咧起的，所以这无法度来就讲来嘛是拢自头到尾都是拢安尼啊。最主要物价啦稳定，这是上好的，祝大家拢平安。
0: 嗯，谢谢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来，今麦先来听歌哈。
1: 来，有咱南北歌曲啊，是咱大丁中华秀水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的听歌曲，彭丽所带来歌曲。 肝、肝、肝、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
2: 喂，
1: 罗老师你好，我是苗叔。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请教你哈、
1: 哦，
2: 你有访问一个听众哈，讲伊食标靶的药啊哈，啊拢是老塞的。我嘛是介同款，啊今嘛食你个吼，我嘛食草多血管有啊啦。
1: 哦，
2: 我嘛两三个月啊食标靶。
1: 哦，啊食了有较改善，有较改善啊。
2: 嘿，就改善啦。
1: 哦，安尼听。
2: 我嘛是讲，你那以前嘛比较有跟我同款呢，有较好无安尼？
1: 有啊，有较好啊。
2: 是有
1: 哦、天
2: 哪、啊，对，本来你知道是刚下的板，下的老安。
1: 哦哦，安尼哦。
2: 好，是刚好三两点三点安。
1: 哦哦，对，
2: 安。天哪、
1: 啊！安尼想要继续个吃三时一餐
2: 饭。你早餐嘛真好啊！
1: 哦。
2: 早餐我讲，那讲就是武汉肺炎的呀。
1: 嘿。
2: 我早啊早，就头都三罐。
1: 哦。
2: 啊嘛，早拢好吃，早拢袂安拢无。本来弄老弄小看那羊尿痰的哩，
1: 那
2: 弄肥啊，弄好啊。
1: 好啊，那真好啊。
2: 起码有一，我想问你讲，你那迄个先生那搞同款的哦，去验迄个一只一只房的，啊，下面你就干嘛讲？啊，你起码是什么情况上哦？什么有这个什么证明哦？就你干嘛？啊，你那有方便这个电话跟我讲的？
1: 好好啊。
2: 像
1: 阿丽娜，像那个赵小宝吼，
2: 啊，
1: 宝尾山、丁兆山弄下过啦吼。
2: 对，
1: 哦，好安尼哦。
2: 有天气拢袂歹。
1: 啊，你拢住伫园林啦吼。
2: 哎，我住园林，我拢家己进去啦。
1: 好，好。
2: 今你今讲的迄个什么人？迄个恁，迄个什么工作？你还辛苦的啦。
1: 哦，安尼哦。
2: 哎，我都甲电关迄个宝尾山。
1: 好，园林的工程与信号人拢有啦，吓。
2: 系啦，有只啦。
1: 好，
2: 我是真正的名，
1: 好，
2: 关节啊，
1: 好啦，好，
2: 我今日啦，我今日发电啦，
1: 好，谢谢啊，
2: 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啊，你们大家呢，
1: 好啦，好，谢谢，再见，感谢咱大理湾里面罗律师，甲咱作为见证，伊食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治疗伊脑塞，食了拢已经好呀，啊，伊患着躁症。嘛，食咱的乌象山的丁少山，食了嘛好呀吼。若有需要，咱呐住伫彰化市的民族路是丰盛药局，园林是工程好轮日新药局，啊呐河尾万春阁有春兴药局，鹿港是永吉药局啦吼。啊呐秀水是好轮，阁有泰安花坛好轮，溪湖是志诚天华阁有好轮。二林是德明甘好轮，鼻头药局，宝岛是公正药局，阁有好轮，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药局，田中是银春药局，燕京金河堂药局，遮甲咱送上最好，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甘乌象山的丁少山。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啊，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2: 你下节目啦
1: 哈。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
1: 下。嗯。
2: 我拢食你，阮两行啊，阮做，我甲你介，我自我介绍，我做草顿啦。
1: 哎、欸。
2: 阮两下我拢做阵，阮七十外岁，阮两个斗了拄好百五岁。
1: 哦。
2: 啊，我一个月拢，我拢食早暗的尔，我无食三顿，我食早，我算保养，啊，阮头算属于保养的呢。
1: 嗯嗯。
2: 啊，不过前我逐个月拢去万寿堂，阮两下我一个月拢爱去万寿堂交关八千五啦。
1: 哦。
2: 不过前加起啊，一百起啦。
1: 全部完。
2: 嗯。阮两个。阮两个拢食迄啦，啊，我即摆就是要问你讲，迄胆固醇较关键是吧？
1: 诶，十八千六啊，
2: 十八千六。
1: 长期在外叫啥能吃啊？哈，叫啥能吃？
2: 我应该你食几啊年啊？我拢食两顿啦。
1: 对，我叫啥能吃够啊？哈，
2: 哎，叫啥能吃够
1: 啊？对啦，对对对。
2: 啊，我迄我有在做啥咧？我的手吼，而且我就是安有信心，就是家己食足济年。
1: 嗯。
2: 我的手的毒，像说毒光我的手白的，哎，你总归要摕一个物件摕啊，我疼啊！啊，去用注射注的就念就好些啊，注两摆过第三摆，讲叫我爱开刀，啊，我唔敢。
1: 嗯。
2: 我唔敢，我想哦，无我这你这直直看同款，直接继续，啊，直接都转未进，做到好。
1: 哦，好。
2: 手啊。
1: 好
2: 啦，就食诶，食着啊！阮先生哦，
1: 嗯，
2: 伊本来讲已经叫爱手术，有则比讲什么神经根去跌掉钱啦，啊，唔是真严重安尼啦，啊，但是讲更严重爱手术，啊，阮咧嘛惊嘛，啊，我嘛直直都直接尔，拢伊嘛食两顿，我嘛拢食两顿安尼啦，
1: 好啊好啊，
2: 啊，即马即马拢无听你讲安怎？
1: 好啦，
2: 我跳出去来，你讲，我问你讲，我胆固醇这个呢？我都拢有安尼。
1: 爱叫啥能吃？爱叫啥能吃？
2: 你本来一百，讲正常的呀。
1: 无啦，两百啦，两百。
2: 胆固醇两百。
1: 要啦要。
2: 嗯。阿家恁讲，我都讲这一百控制起来。
1: 无啦，俺无啦，俺无啦，俺无，我别讲的吼，无啦吼。
3: 真感谢咱带哩草顿这个老师甲咱做诶见证吼。一般咱诶麦会有三酸甘油脂，伫30至150，啊，咱诶中胆固醇伫诶130至23啦吼。啊，伊讲伊百通啊吼，即会使讲食咱诶乌象山诶十八千，食了咱诶会油会使讲非常诶正常。非常的好啦吼，啊，咱若有需要，在伫南投县市、南投市公园、嘉义市公园啦吼，啊，中彰投后轮连锁药局、草顿万寿堂、顺安福安后轮药局、玻璃集成、水利经营、民间献旗、德山洪明堂，伊个分店伫延平派出所的厝对面，青阳店卡洪明堂的分店吼，永靖金河堂。高南云南同药局拢总会当买着林秘书参加如推荐介绍的，和上新的十八千含百仙健步丸。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林美淑甲咱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青，乌青山的薄荷伟山，乌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我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健检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都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罗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说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罗德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罗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露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露水溪北岸，水利灌溉好。
6: 德山镇的德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